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多边战略协作。
1: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打击了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相关设施，沙特称拦截了数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
0: 美军称已在霍尔木兹海峡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则称引导5艘非法航行的船只返航。
2: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寻求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而美国国防部多次调整美伊战争的伤亡数据，引发争议。
0: 三月持刀亲闯中国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官员被起诉，中方敦促日方严惩并且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美国中期选举倒数100天，美国媒体称众议院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选区版图则有利于共和党。
4: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和中国15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 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 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在27号称，当天出动了多架无人机，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原油运输网络的相关基础设施。沙特国防部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无人机，但称无人机是来自伊拉克方向，是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所发动的袭击。而伊朗媒体则报道指，乌克兰情报小组正在伊拉克境内实施袭击，并企图嫁祸于抵抗组织。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27号使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多处敏感目标和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萨利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城市布盖格有炼油设施起火。
6: 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红海城市吉赞的石油设施日前也遭遇袭击。法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就沙特的指控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参与者采取法律手段。声明重申不会允许任何试图损害伊沙关系的行动。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
5: 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等多个国家先后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支持沙特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于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还是也门方向，说法不一。半岛电视台引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沙特声称拦截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 只是为了掩盖其防御系统未能探测和拦截也门无人机的事实。
6: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表示，沙特将袭击石油设施归咎于伊拉克是无端指控，旨在掩盖其无法应对也门袭击的失败。沙特任何挑衅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今年五月，沙特也曾声称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时同样归咎于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依然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7号表示，自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报道，6艘关闭导航系统的船只受到了美军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2: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测试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美伊停火影响，国际油价在27号大幅下跌，两大汽油创超过一周的低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下跌6.7美元，跌幅是7.5%。9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36美元，下跌8.42美元，跌幅是8.7%。而28号纽约汽油维持跌势，开盘下跌1%，报约每桶81.7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请求，双方还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成果，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5: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3: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5: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3: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火，将会根据自身利益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外交手段。他同时也表示，目前没有和美国直接谈判，但是地区调解方仍在传递美方信息。另外，伊朗和阿曼近日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和管理机制举行多轮磋商。
7: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举行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现场摆放了在沙加拉塔伊巴学校遇袭事件中死亡的三名儿童的照片。巴加埃表示，美国无权决定伊朗何时进入战争，何时恢复和平。
8: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7: 对于美伊之间目前是否仍保持接触，巴加埃表示，地区调解方可能会就当前地区局势向伊朗转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同时证实，伊朗与阿曼代表上周举行了多轮磋商。
8: این مذاکرات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هست. چند دور مذاکره روز جمعه و شنبه برگزار شد. مذاکرات مفیدی بود در مورد نحوه مدیریت تردد کشتیران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هدف این هست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سازوکارهایی رو تدوین بکنند برای اطمینان از کشتیرانی ایمن.
7: 谈到乌克兰对伊朗船只采取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参与俄乌冲突，乌方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属于非法且危险的冒险行为，不会得不到伊朗的回应。巴加埃还积极评价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表示，中国是伊朗的战略伙伴，伊中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8: روابطی است که مستمراً در حال توسعه و گسترش هست. ما با چین هم منافع متقابل و مشترک داریم در حوزه‌های مختلف و هم نگرانی‌های مشترک. چین هم مثل ما نگران وضعیت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و در سطح بین‌المللی است. هر دوی ما نگرانی جدی داریم در مورد استمرار یک جانبه گرایی بسیار مخرب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7: 巴加埃指责部分地区国家在过去两个星期继续配合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9: 巴加埃强调，这次对伊朗来说并不算是停火，只能说战争和交火按了一个暂停键。这也说明当前的局势非常的微妙而且脆弱。那么伊朗呢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同时他还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0: 美国国防部近日多次调整美伊战争当中美军伤亡数据，并将部分人员转入到新设立的统计类别。那另外，美国舆论质疑五角大楼可能试图把同一场战争分为两个阶段来计算，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对总统特朗普用兵60天的时间限制。
2: 五角大楼的官方数据库一周前曾一度显示，美伊战争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482人受伤，但随后死亡人数被下调至14人，受伤人数也降至420人。五角大楼解释称，数字变化是数据库异常和暂时性数据中断所造成的，并非有意隐瞒伤亡情况。而随后，五角大楼又增设海外行动类别，将7月7日美伊恢复交火以来的4名美军死者和207名伤员单独统计，将两个类别的数据相加，美军死亡人数为18人，受伤人数为624人。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无法确认新增类别中的207。

0: 未经国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所规定的60天期限。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也要求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完整公布战争以来所有美军伤亡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则批评，一名来自纽约州的阵亡士兵一度被移出美伊战争伤亡名单，政府不能够因为战争代价在政治上变得不利就改变统计方法。美国媒体还指出，五角大楼自5月以来没有举行过有关美伊战争的记者会，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已经停止定期公布伤亡的数据，伤亡数字和统计的口径反复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战争透明度的担忧。凤凰卫视陈盈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1: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仅有约1/3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路透社报道称，这一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有6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能明确说明美方军事介入伊朗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持这一观点的也包括不少共和党支持者。有民众指出，不明白美国为何发动这场战争。另外，这次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最低值34%微升到37%。
2: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奥恩当天在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时表示，以色列至今依然占据着黎南部地区，并持续摧毁住宅、摧平村庄，其行径是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以及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公然违反。奥恩还谴责以色列蓄意攻击黎巴嫩宗教和历史文化遗址，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方违约行为。图尔克表示，以色列部分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他并指出，联合国已经向黎巴嫩派出一个独立评估调查团，开始收集自3月2号以来冲突各方涉嫌违反国际法的相关信息和证据。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美国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1: 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建设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才集气，时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日方起诉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使馆发言人27号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必须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发言人表示，3月24日，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有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称，此事

0: 日冲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使馆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春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27日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会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2: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宣布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商务部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
3: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日回应称。 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
1: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普京表示，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阶段，新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斗争和激烈竞争中形成。
4: 第八届国家杜马于2021年组建，5年任期即将结束。此次会见在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举行。普京特别肯定了杜马在保障特别军事行动、援助参战人员及其家属方面的立法工作。谈及外部压力，普京指出，俄罗斯早已遭受非法限制措施和遏制施压，而西方自2022年以来全面启动了反俄机器。他称，西方的制裁数量及其无效性均创下世界纪录。
5: 普京表示，西方无法再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寄希望于利用恐怖主义手段对抗俄罗斯人民。 делают ставку уже на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ведения борьбы с нашим народом. Но народ России никому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ломить.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никогда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удет.
1: 普京还回应了一名获奖议员在颁奖时提出的更勇敢的呼吁。他表示，战场如同经济领域，过于激进存在风险，代价可能是俄方承受伤亡。俄方将继续谨慎行事，但坚持不懈，有条不紊地实现国家设定的目标。
5: Конечно, вот

0: цена которым потеря на поле боя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Поэтому здесь тоже будем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ккуратно, но настойчив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добиваясь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еред страной целей. И мы их добьемся.
1: Но... 不好意思,眼泪瑞亚,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多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增加到243.5万名现役军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
3: 另一方面，近日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穿越沃尔顿瓦哈、马里乌波尔、比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实地走访了这一段被外界称为是乌克兰无人机满天飞的高速公路线。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4集。这里呢是顿巴斯南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梅里托波尔到扎波罗热的公路线，皮卡车正沿着公路一侧的土灶上缓慢行驶，速度也不到每小时40公里。皮卡车上的俄军防空战斗员吴浩列手，他说，每天都要在3公里直线区的公路段内进行反复梳理，累计反复循环的路程可能每天达到8到10公里左右。 猎手表示，巡逻中不能妨碍公路上的交通，防空车必须要多绕几个弯进行掉头，并在树林里隐蔽下来。每台车上有一名观察员和一名机枪手。猎手指出，现在敌方的无人机飞手正不断改变战术，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实施对路面车辆的突然袭击。指挥官说， 皮卡防空机动平台也并不是公路上标准化的防空体系的唯一的辅助，还有针式的地空便携式防空导弹阵地、盔甲弹炮合一的系统，以及三毛狙和 S300、400体系的阵地等等。据悉，俄军在 H20的公路段上，在300多公里的线路中，各个防空哨 饱和势地部署，并与上百座的检查站构建了一体化的防空预警体系，实现了作战空情的共享、数据共享的态势。也就是说，如果无人机飞入某空域，没有被地面的观察哨击落，那么下一段的防空责任区就会接盘，而附近的机动防空哨便可以随时补位击杀。 今天即将光顾的客人是黄蜂无人机。黄蜂无人机一般的高度为400米左右，有时黄蜂无人机会突然下沉到离地面只有15米的高度，然后迎面扑向防空车。当防空火力形成散面时，黄蜂无人机又会以极高的速度拉起。 战斗员们将报废的油罐车运输车伪装成公路上的车队，并隐藏在公路的两车，引诱黄蜂无人机来袭，然后在黄蜂无人机可能进入的空域埋伏的火力进行激活打击。指挥官说，俄军新的拦截无人机部队正在组队，近期 有数十架的圣诞树及动能拦截机也进入到路面的防空战斗序列，结果是这些武器100%击中了黄蜂无人机。两周内，这个防空组共摧毁了7架无人机中的6架。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 H20 公路上的报道。
1: 俄罗斯中央银行日前宣布，将关键利率下调25个基点到14%，这是俄罗斯央行自去年6月以来连续第10次下调利率。俄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在发布会上表示，近期乌克兰无人机对物流中心的袭击构成供给冲击，需要密切关注其所导致的通胀效应。
4: 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在发布会上将近期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物流中心的袭击定性为供给冲击。他表示，当前价格上涨可能受到供给。

0: 冲击的影响。但这些供给冲击是否会导致通胀可持续加大，则是俄方关注的重点。根据俄央行评估，可持续通胀指标仍维持在4%到5%的原有区间。纳比乌里娜承认，此类事件的影响可能扰乱传统的供应链，但目前央行尚未观测到这些成本显著向终端消费价格传导。他强调，冲击的影响力可能存在之后，因此把握供应冲击力开始转化为持续价格上涨的时机至关重要。分析人士指出，供给冲击传统上比需求冲击更难通过货币政策来遏制。
1: Yes, the current price growth is possible as the result of such supply shocks, but to u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se supply shocks transform into stable inflation components becoming stronger. Do they have this second round kind of effects which might force us to respond through the monetary policy measures? Because not every supply shock is something that one must initiate a monetary policy measures.
0: 俄央行在当天的声明中还指出，第二季度经济整体温和增长，消费需求是主要拉动因素，投资活动有所复苏，但整体仍显低迷，核心通胀基础指标仍维持在4%到5%的区间。但由于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央行已将2026年年化通胀预测上调至6%到7%，高于此前预测的4.5%到5.5%。今年 GDP 增长预期下调至0%至1%，低于此前预测的0.5%到1.5%。未来几年的预测保持不变。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罗马尼亚外交部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5天之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措尤当天召见了俄驻罗马尼亚大使利帕耶夫，称这次召见是对7月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罗马尼亚外交部向俄方展示了在罗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称经过调查之后确认，这些部件是来自俄制目击者型无人机。那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了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而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则驳斥所谓指控毫无根据，指俄罗斯从未向罗马尼亚境内发射无人机，并表示俄方将采取对等措施回应。
3: 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英格兰南部的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重申会进一步深化英乌防务合作。伯纳姆当天也表示，他很快将会访问乌克兰。
4: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5: But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and support you.
4: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6: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4: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举行了乌克兰问题会议，联合国官员表示，近期俄乌双方扩大了空袭和海上袭击，黑海港口、粮食出口和核设施的安全面临着更大风险。乌方警告，港口遇袭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粮食市场，俄方则重申不会接受任何不符合俄方利益的停火协议。
7: 安理会27日举行有关乌克兰局势的会议，联合国官员通报表示，自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已经有16431名乌克兰平民死亡，48613人受伤，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地方当局也报告，境内共有1846名平民伤亡，较去年同期增加121%。联合国警告，袭击规模扩大，会让黑海港口、粮食出口和核设施都面临安全风险。俄罗斯代表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导致战事延宕。俄罗斯不会接受不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停火协议。
8: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хотели бы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Россия своих планов не меняет и продолжит отвечать на те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которые развязал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Запад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юго-востока Украины 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Ни на какие псевдо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учитывающ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мы не пойдем. Реалистичных же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е про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Поэтому продолжим добиваться зая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и задач в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7: 乌克兰代表则表示，乌克兰超过90%的农产品出口都要经过黑海港口。针对这些港口的袭击，将进一步冲击全球粮食市场，也会给依赖乌克兰农产品出口的国家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9: More than 90% of Ukraine agriculture exports pass through Black Sea ports. Such attacks put the pressure on global food markets and increase uncertainty for countries that depend on Ukrainian agricultural export.
7: 联合国表示，近期针对港口和民用船只的袭击正在增加黑海和亚速海的航运风险。联合国还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危及核电站安全，重返对话谈判，推动实现停火。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美国媒体称，美国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倒数100天，众议院的整体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但是选区版图却更加有利于共和党，最终胜负仍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民主党如今在全国民调当中保持领先，但是共和党凭借着选区重划机制取得了优势。
2: 此外，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仅维持微弱的优势。根据美国一项民调显示，民主党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总统支持率为39%。
10: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报道，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日仅剩100天，国会控制权之争陷入白热化。虽然民主党在全国民调中保持领先，但共和党凭借选区重划取得优势，使得最终胜负仍具高度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仅维持微弱多数。据爱默生学院23号发布的政党倾向民调显示，民主党以53%比42%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39%。在华盛顿邮报与艾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民主党仅以3个百分点的小幅领先共和党，支持率为48%对45%。报道指，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的影响力仍然强大，他支持的国会候选人赢得了亚利桑那等州份的所有初选，击败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及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等现任议员。不过，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仍是执政共和党的一大负担。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公开呼吁结束军事行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者警告，战事若持续，将加大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压力。在选区重划方面，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等8州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预计可为共和党争取5至10个众议院的席次。仅犹他州与加州的新地图有利于民主党。据库克政治报告指出，目前有18个选区陷入拉锯战，其中14个现由共和党控制。纽约时报的分析估计，民主党需赢得全国普选约3.1个百分点，才能够勉强扳转众议院。凤凰卫视杨鹏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3: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27号在密歇根州宣传经济政策，并且最新的民调显示，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仍然令到不少选民感受不到经济改善。多数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通胀问题的表现，也让经济议题成为了民主党争夺国会控制权的重要突破口。
11: 随着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化经济政绩宣传，但这一政治攻势与选民对高物价和经济前景的不满形成明显落差。特朗普27日在密歇根州发表讲话，重点宣传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以竞选集会式语言强调自己为支持者带来的利益。但从最新民调来看，这套政策叙事尚未获得多数选民认同。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经济表现的评价仍然偏低，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余冠调查公司在7月22日至24日对2193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民调显示，大约35%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65%表示不认可。在通胀问题上，只有29%的受访者表示认可，71%表示不满。福克斯新闻在7月17日至20日进行的调查则显示，今年仅有24%的美国人认为当前经济状况良好或非常好，比2025年7月的32%下降8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经济仍然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9%的受访者希望本选区候选人在本轮选举中优先关注经济问题，这一比例高于其他议题。不过，在国会选举层面的经济政策认同上，两党差距并不明显。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经济议题上更认同民主党，36%更认同共和党。另一项福克斯新闻民调则显示，54%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会表现得更好，45%认为共和党更有优势。美国国内持续升温的经济焦虑也在为民主党提供新的突破口。经济议题往往直接影响选举结果，也可能成为民主党争夺国会控制权的重要抓手。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7日宣布将开设5家市营杂货店，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出售生活必需品，缓解民众食品开支压力。特朗普过去多次淡化选民对经济的担忧，强调物价将会下降，并称生活负担能力问题是政治对手为打击本届政府刻意制造的话题。凤凰卫视吕柔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稍后回来还要继续关注罗宾显甬道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建议，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27号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5: 这次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之后的第7次巡航。
6: 在27日上午9:30，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随着起航命令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
7: 委推向总五十，
8: 委推向总五十。省委推左五十执行。
6: 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罗宾贤甬道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了系列建议。罗宾贤甬道指希望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创新科技枢纽及可信赖区域合作平台的领导地位。
9: 4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宾贤甬道在最新报告中围绕香港创新生态圈、赋能新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探讨，希望香港能成为助力国家推动创新国际化、促进资本配置及深化区域融合的重要平台。期间，多名讲者围绕香港金融下一阶段发展进行探讨，并认为其关键在于能否继续优化港交所机制，并有效地引导资本流向推动国家经济转型的重点行业。
10: 建立香港預託證券 HDR 快速的審批機制，並且容許合資格的公司加入互聯互通，同時允許 HDR 形式上市的公司納入互聯互通，可以幫助海外企業透過香港市場接觸中國內地的投資者，擴闊投資者基礎。我們建議下調18C 市值要求去到20億元。
9: 还有讲者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透过税务优惠及回拨机制、人才引进与回流计划等措施，全力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11: 有不少的企业就包括在国内或者甚至海外其他的联营公司就做一些研发的活动，暂时来说是不获扣减的。所以我们也都希望政府就可以容许一些合资格企业，特别是它在北都是设点，也都是招聘当地的毕业生，就去就着他们在境外的一些研发的开支就有 200% 的加强税务扣减。
9: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5: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法国总理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警方拘捕。稍后见。

0: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一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收高，纳斯达克指数则轻微下跌，标普500指数收在了平盘上方。市场正转投消费必需品和通讯股，半导体股则普遍下跌，其中超威跌了超过5%，闪迪大跌了超过10%。道指收报52210点，涨了262点，涨幅0.5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932点。跌了43点，跌幅0.18%。标指则收报7413点，微涨1点，涨幅0.02%。
1: 巴西总统卢拉27号在首都巴西利亚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双方就扩大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并且宣布成立工作小组，以继续推进贸易协定谈判。卢拉当天在总统官邸黎明宫为到访的李在明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进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李在明在会上表示，两国将全面启动高级别协商机制经济贸易委员会，并

0: 宣布今年是韩巴战略伙伴关系跃升元年，卢拉表示，为继续推进韩国与南美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厘清敏感议题。此外，双方决定将合作扩大至关键矿产、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并签署一系列谅解备忘录。
1: 法国内政部长在27号表示，西南部吉伦特省持续多日的山火，火势已趋向稳定。不过，法国即将迎来新一轮的热浪，加剧火势复燃的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天主持了跨部门会议，商讨应对山火，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
2: 另一方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法国安全部门正在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大火席卷过后，吉伦特省的勒波日村一片狼藉，成片森林变成焦土，部分居民开始返回家园，发现多栋房屋的屋顶被烧毁，露出焦黑的外墙。 内政部长努内兹27日表示，火势夜间已停止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林地仍在闷烧，它警告战斗尚未结束。气象局预计，全国28日起将迎来新一轮热浪，西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 总统马克龙当天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在努内兹的陪同下前往波尔多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马克龙向救援人员表达感谢，形容法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火情，过火面积已超过16万公顷，并指政府已着手为灾民提供住房，同时启动经济支持工作组，援助遭受损失的农户、商户等。目前仍有大量灾民无法返回家园。 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人，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就业受到影响。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圣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另外，总理勒科尔尼表示。 自7月6日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都将被依法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曾经是香港击剑运动员的知名歌手王嘉尔，近日出席首度在香港举办的世界击剑锦标赛2026活动上，国际击剑联合会宣布委任王嘉尔担任国际剑联首位全球大使，希望王嘉尔发挥他顶尖的体育、音乐与时尚界的巨大影响力，肩负起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向全球新一代年轻人推广击剑运动的重任。 王嘉尔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他更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击剑。我一直希望就系可以更多嘅朋友了解
4: fencing， 了解剑击呢个项目。同时，剑击里面好多唔系净系个技术，系里面嘅好多嘅逻辑可以改变一个人嘅思想嘅。呢个系我想分享俾更多嘅朋友。我觉得可以摆剑击呢个项目呢个元素，系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了解到同埋 fall in love。
3: 爱上嘅香港演员佘诗曼出席活动，对于早前跟经典电视剧《黄金搭档》林保怡拍摄宣传短片，他在受访时表示自己和林保怡都很想再次合作。希望啊，我都系啊，我同佢都想啊，即系我哋自己都想，我相信观众都期待啦，希望有个好剧本、好角色啱我哋。
5: 香港艺人陈小华与谭俊彦等现身宣传活动。
3: 陈小华被问到与绯闻男友朱敏瀚分手后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缘分，他便这样回应
6: ：Already 任何缘分嚟啦，但系我而家嘅缘分咧，主要全部都系工作先，因为其实我嚟紧要开新剧啊，咁我自己用晒好所有嘅时间去睇剧本啦，同埋去训练自己啦，所以我而家嘅时间都系摆咗喺新剧度，可能我觉得做嘢做好咗先，先至会有缘分咯。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1: 更多消息也欢迎。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在连续十多天空袭伊朗之后，特朗普7月24号突然叫停对伊朗大规模空袭，美伊冲突再度按下了暂停键。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等高层认为，空袭已经显著削弱伊朗攻击船只的能力，继续零星空袭毫无意义。战争至今持续了5个多月，美国内部对于下一步如何走意见严重分歧。副总统万斯还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等核心幕僚军队升级表达了强烈的担忧或者反对。美国媒体广泛报道说，本来已经吃紧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不足是空袭暂停的关键原因，还有智库甚至直接列明消耗和库存的数字，引发特朗普本人紧急辟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这是开战以来首次访问美国。作为战争升级的主要推手，以色列是否会利用这次访美的机会，趁机游说特朗普放弃谈判，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直到政权垮台？而

0: 美国这次按下暂停键，是按兵不动，还是伺机而行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直播间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黄琦，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和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陈建群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中东战局迎来短暂降温，特朗普24日叫停举报僵持续两周的对伊密集打击。伊朗随即徒步停止报复性军事行动。美方表态称，特朗普此番暂停对伊打击是主动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We
2: are lock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1: 话虽如此，但据美媒报道，美军内部就对伊打击已有分歧。副总统汉斯公开反对升级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更预警，爱国者萨德等核心防空拦截弹库存持续下降，大规模持续作战将显著提升风险。尽管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持不同意见，认为可通过打击削弱伊朗导弹能力来抵消库存压力，但难掩美军弹药捉襟见肘的现实。 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本人仍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但分析人士指，这番刻意辩驳反倒坐实了外界的猜想。此外，美国国防部26日公布数据，显示自7月重启对伊战事以来，美军新增4人死亡，整场冲突累计伤亡已达642人，其中18人阵亡，受伤人数较此前涨幅超3成。
3: 持续5个月的战事引发美国国内强烈反弹，反战声浪持续走高，成为特朗普不得不顾忌的政治枷锁。对于美方的停火表态，伊朗方面则是怀疑大于乐观。伊方高级消息人士直言，美方所谓的停火诚意或只是美方的战术调整，而非真正的政策转向。美伊护工期间一直隔山观虎斗的以色列，眼看双方按下暂停键，立马坐不住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宣布赴美会晤特朗普，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他并再次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 现正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搅浑水的人只多不少，打破平静的还有千里之外的乌克兰。乌克兰于今年3月宣布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伊朗曾就此警告称，乌权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就在25日，乌军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死一伤。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直指袭击是以色列幕后受益，目的是拖拽欧洲入局，扩大战火范围，并明确表态乌方的挑衅绝不会不了了之。伊方必将做出相应回应。
0: 美方主动停火，短暂休战是缓兵之计还是停战铺路？乌以拱火不断，多方搅局会否僵局面再次拖回战火？美伊分歧犹在，新一轮外交斡旋能否打破核心僵局？按刘永栋。好，美伊再次按下了暂停键，接下来局势会怎么走？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跟随停火，对于这次美伊双方先后停火，伊朗媒体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和分析？那伊朗这次同步停止报复，主要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4: 好的，杨叔，首先呢，就是一个停火。伊朗不认为是现在的冲突断了暂停键。那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也表示啊，这个停火呢，并不是说停火，而只是说呢，因为在伊朗的武装部队的威慑下，对方停止了袭击。但是呢，未来的也有可能还会再次爆发袭击。而且呢，巴加尔表示呢，就是伊朗呢是不会有美国来决定什么时候是战争，什么时候和平。所以呢，伊朗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强硬。那么，伊朗的舆论也是如此。那么，在强硬保守派，比如说最高精神领袖 领导的这个世界报，他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说伊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继续猛攻，然后冲破海上封锁，认为现在是美国现在弹药短缺啊，各种情况，所以伊朗应该就是乘胜追击，迫使对方呢来同意伊朗的条件。那么同样呢，在改革派的一些报纸看来呢，就是现在呢也是对这次的停火并不是很乐观，他们认为呢这也只能说是对方的一个战术性的一个调整，那么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 发动攻击，但是呢，现在大家都把目光呢转向了就阿曼、卡塔尔这些中间人，看他们是否能够进行斡旋。更多的消息是认为，阿曼和伊朗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上、通行上 那么达成一致意见，当然背后也要美国的首肯。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如果解决，那么可能会为伊朗和美国下一步的谈判会铺平道路。但其实现在双方的政绩还

0: 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伊朗认为要由伊朗来控制，而美国不同意。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甚至比核问题还要比较迫切和棘手。那么其次就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为了应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挑战呢，其实是现在是态度非常强硬的。那从目前看来，就是伊朗呢并不看好，而且国内也比较悲观。所以呢，就是伊朗军方今天也一再强调，军方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那说。
1: 好的，非常谢谢李锐来自特卡兰的报道。想请教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对于伊朗冲突来说，打打停停已经是常态了。但这次我们看到是美国连续空袭伊朗13天，突然叫停。你对这一次暂停背后，美国方面有哪些考量，有怎样的解读？
2: 哎，好的，杨叔，确实如您所说，这一次的停火还是非常突然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也并不特别意外，因为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已经持续了将近2周的时间，如果说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军事打击它的部署情况来说，实际上美国对伊朗这种高频度、高强度的军事打击是没办法持久持续的。一个呢是美国当前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大体上是延续了。今年2月份之后的美国的军事部署的强度，当然中间有一个这个我们说有一些轮换啊，比如说包括这个迪利波里号两栖登陆舰队它轮换走了，那么又来了一个新的两栖登陆舰队，包括同时美国也撤走了一艘这个航母编队，但是呢现有的作战力量就基本上还是维持在这个两个航母编队加上一个两栖登陆舰编队这样的一个打击力量。而且其中我们也要注意到，像林肯号航母编队，它已经是超期服役了啊，就是它的这个连续在海外进行这个作战任务，已经创造了美国海军这史或者海军历史近些年之最。也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海军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力度，从美国海军的这个军力视角来看，某种程度上是在压着美国的这个海外部署的极限走。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伊朗进行打击，美国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怎么打，另外一个怎么防。打呢就是说美国它需要源源不断的从本土再到欧洲再到这个海湾，它要形成一个长距离的补给线，而这个补给线的维持是需要非常高的成本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防啊，美国呢它现在的这个一方面呢要防住来自于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针对舰队的攻击。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在源源不断的打击美国在伊朗周边国家，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基地，包括科威特呀、卡塔尔呀、包括这个巴林呀，这一轮攻击都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离现在就是传统上离这个伊朗周边比较远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包括像在约旦的军事基地，这一次同样面临非常大的打击。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怎么样去防？来自于伊朗的远程无人机和远程导弹的这种攻击，尤其是一些饱和式的攻击，是美国所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就出现了我们现在这2天看到的美国所说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它的基数已经没了啊，或者说基数已经不够用了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美国的高强度冲突的暂停，实际上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美国它已经发现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持续的提供强有力的足够的弹药，既打伊朗，同时也能防着伊朗打自己。所以美国它需要叫一个暂停键。当然，从更为的角度来说，可能从周边的国家有斡旋的时机、有斡旋的这个渠道，来促成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
1: 是，
2: 个背景因素。所以恐怕美国有自己的独特考量，更多的也是来自于战场变化的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杨叔。
1: 好，是来自于战场变化的考量。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童先生，确实啊，就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美国媒体广泛报道说，这个爱国者防空导弹数量已经严重不足了，而且有智库甚至列明了过去这5个月的战争消耗了多少，库存还有多少，直接说只剩1000枚了，然后让特朗普非常的紧张，赶紧出来辟谣，然后还说这样直接列明数字可是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为什么会有爱国者防空导弹不足这些说法的流传？
3: 这应该说的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弹药不足、兵力不足。那么应对，这个伊朗非对称的这个作战，特别是无人机和导弹保攻击呢？其实包括美国在内和这个以色列在内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太多的效率。毕竟呢，进攻呢它是突破一个点就足够了，而防御来说呢，必须这个360度进行有效防御。比方说，我们现在看的话，美国和 以色列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至少7层的这种导弹防御体系，从这个铁穹，从这个大卫投射所，从爱国者、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歼二、歼三，那么从这个最低层的这个只有十公里高度的这个防御，到这个外太空的防御，美国呢，应该说呢，这种防御体系跟以色列呢，在很大程度上呢，还是比较丰满，但是在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面前呢，其实这些这个防御系统呢显得呢无能为力。毕竟呢，这些这个防御系统，比方说它雷达的话，它最多呢，跟踪的这个来袭目标的速度呢，可能在5个马赫以下。而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导弹在打击这个弹着点的时候呢，可能在10个马赫左右或者更高，那么看不见雷达。很难捕捉目标，那么拦截弹包括这个标准三、标准六也很难呢，追踪来袭的这个导弹。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数量的不足，而且它现在的兵力兵器呢也出现了这种这个短缺，或者是呢出现了它这个缺陷。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现在按暂停键，我觉得还有2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呢这场冲突能够控制在这个中东地区。其实现在外溢的迹象呢也非常明显，比方说乌克兰打这个在里海的伊朗的这个商船，那么保加利亚呢也向这个美国提供了军事基地，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最近这2天呢也在跟沙特呢围绕着红海的控制、曼德海峡的控制呢进行了这种反复的攻击。所以现在这个外溢的苗头呢已经非常明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就是在过去2周的这个打击行动当中呢，出现了伤亡，包括这个4人死亡，207人呢受伤。那么这在美国来说的话是难以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那美军在这个地区的有生力量呢可能会进一步呢遭受损失。那么如果说传到国内的话，那么特朗普呢是难以收场的。所以不管从他的武器装备应对，这个在质量、在数量上，都难以这个对付伊朗非对称作战方式，还是从出现大面积伤亡，这应该
1: 是，
3: 说呢都是特朗普考虑的这个按下暂停键的重要原因。
1: 好，谢谢。来，王静先生，确实啊，美军现在出现的重大伤亡这个数字出来之后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啊。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战争打了5个多月，美国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且深陷泥潭。对于下一步怎么走，美国内部现在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歧，包括像副总统万斯啦、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啦，都觉得猛烈升级是没有啥意义的。你怎么看现在内部的这种强烈的分歧到底有多严重，以及对特朗普会带来的影响？
2: 好的，杨叔，确实，在美国内部，关于当前伊朗冲突应该怎么打，它的分歧一直是存在的。首先还是要明确一点，在美国国内，我觉得不管各个派系，不管是建制派也好，或者说 MAGA 派也好，或者说民主党阵营也好和共和党阵营也好，都有对于伊朗发动攻击的冲动。这种冲动是来自于不同的原因。也就是说，实际上各个派系在对于打击伊朗，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对伊朗施加强大压力的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太大分歧，但是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在于怎么样去做。那么恐怕从这个所谓的 MAGA 派看来，更多的呢就是美国某种程度上见好就收打击是应该是有限度，而且是非常非常有限度的。那么同伊朗进行对话，哪怕做出巨大让步啊，这个是需要去接受的，需要去考量的。但是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政治派系看来，就认为说那就要完全向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通过这种强力的军事手段一把把伊朗打躺下，或者说完全把它打解体。这种是另外一种这种思路。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美国的最高决策层来说，那就意味着2点。第一个呢，就是要客观的评估伊朗到底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实力啊，它到底是扛不扛打啊，到底是能不能够通过这种大的军事攻击一下子压垮伊朗，或者说迫使伊朗做出巨大让步。第二个就是要看美国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啊，达到能够使得伊朗做出让步的一个临界极限点来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目标。所以对于自己的客观评估和对于伊朗的客观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从现在来看，实际上对于美国高层来说，所有的辩论的差异都来自于这2点。因为咱们刚才也聊到了，就是一方面呢，可能很多的时候美国过高的估计了自己军事打击伊朗的这个能力，而另外一个方面相对较低的评估了伊朗的这种韧性和伊朗的反击能力，以及给美国自身造成伤害的能力。 所以从这两个点，一个是对于自己的评估，另外一个对伊朗的评估，从现在来看都并不是特别准确，也并不是符合美国打击伊朗的预期，尽管客观。

0: 来讲，美国对伊朗的打击确实造成了伊朗非常大的损失，而且客观来看，伊朗国内它面临的形势也同样非常严峻，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更加的严峻，社会经济形势也好，或者说它整个的这个安全形势也好，并不是很乐观。但是美国毕竟没有通过现有的军事手段达到美国所预设的目的，那么未来恐怕美国还是需要重新思考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啊？是要完全的再次的打击伊朗，还是说要同伊朗寻求在当前问题下的这种让步和妥协？杨叔。
1: 好的，谢谢王静。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下在戴克兰的记者李瑞。确实啊，美国高估了自己打击伊朗的能力，但是呢，过去这连续五个月的战争客观来讲也确实对伊朗带来了重击啊，就是尤其是伊朗的经济啦，然后封锁啦，然后满目疮痍等等，其实伊朗受到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那就在美国内部有严重的分歧犹豫下一步要怎么走，伊朗内部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有讨论吗？
2: 是的，其实伊朗内部也是有分歧的，而且呢，就是尤其是强硬派，比如说现在每天晚上去广场，去在那摇旗呐喊的支持体制的民众，保守派民众，很多人呢都是反对跟美国进行谈判，认为一定要血战到底。那么最终呢，伊朗呢将取得胜利，所以呢，现在的困难呢是一时的可以忍耐。但是呢，我们在接触大部分的民众，包括伊朗总统佩德斯奇奥他自己也说，现在呢，伊朗的经济民生都受到了很大的重创，所以呢，现在必须要保证这个民生，必须要这个尽量的要这个同时用战争和外交手段来实现你国家的利益。所以现在在国内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但我觉得就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要整整五个月，那么很多人已经失去耐心，大部分的民众他们已经就是对这种目前的状态已经到了极限。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大部分80%的人应该是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战争怎么结束？那么现在呢，大家一方面不相信美国，对美国严重不信任，另一方面呢，也希望伊朗能够带着尊严，能够为自己，毕竟伊朗是受战争影响最大的一方，那么那么多的基础设施、民生，还有死去了那么多的人，所以也希望呢，伊朗能够得到一定的战争的成果。所以呢，现在怎么去结束战争，这是一个疑问。
1: 好的，谢谢李瑞。好，就在美伊双方按下暂停键，但是双方又都举棋不定之际，内塔尼亚胡准备27号访问美国了，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一次。他会带着怎样的议题想去说服特朗普呢？最新消息连线的是华府记者王琦，王琦你的掌握。
3: 你好，杨叔。那美国媒体目前普遍将此次访问置于美以关系出现明显裂痕的背景之下。美媒指出，内塔尼亚胡自四月以来一直积极争取白宫的邀请，但会议安排迟迟未定。那最终因格雷厄姆的葬礼才得以促成。那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最初甚至没有安排会晤，直到最近几天才敲定。那特朗普此前也曾公开表达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另外呢，美国方面也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并不是很支持，认为其干扰了美伊外交努力，尤其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尝试。那美国公共舆论对内塔尼亚胡也是持负面态度，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对内塔尼亚胡的不信任度也上升至近60%。而亲以色列团体和部分犹太社区则批评内塔尼亚胡的言论加剧了社区紧张与反犹情绪。那美媒也一致认为，那在这次会谈，伊朗将是这次会谈的核心。那讨论可能涵盖当前美方空袭的节奏，是否进一步打击伊朗能源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未来外交与军事选项的协调。那另外，加沙与黎巴嫩安全安排也是重要的内容。那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此行有双重的政治考量，一方面希望修复与白宫的信任，协调对伊政策，另一方面呢，则希望在以色列10月27日大选前3个月向国内选民展示与美国的密切关系。那美国智库专家则提醒，特朗普政府近期一些决策，例如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推动以色列从黎巴嫩部分撤军，并不完全符合以色列的安全优先事项。那会晤本身对内塔尼亚胡也是一次得分，但他也可能面临特朗普提出的具体要求，而非单方面主导议程。杨叔，
1: 非常谢谢王琦。好，下期回来继续讨论以色列总理的访美，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4天，内塔尼亚胡即将启程访美，会否导致已经被叫停的伊朗打击行动再度重启？来看看 AI 怎么说。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美国有两大目的：第一是游说美国放弃外交，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第二，展现对外强硬，巩固政治地位。美国的 Gemini 则说，内塔尼亚胡访美是为了逼特朗普对伊朗下重手，与此同时避免以色列在美伊外交博弈当中被边缘化。 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的目的是阻止美伊冲突向外交缓解的方向发展；第二是进一步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军事行动。好，想请教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其实，内塔尼亚胡去美国到底要干什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比较好奇的是，特朗普会怎么回应？你的分析和判断。
1: 好的，杨叔，确实如您所说，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呢，他有很多的这个目的。那么一个呢，是他自己国内树立一个强硬领导人，缓和同美国关系的一个形象。因为很快美国以色列国内要进行大选，现在的选情对内塔尼亚胡非常不利，所以他需要采取措施更改一下以色列国内选民对自己的一个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地区问题上，那么要夯实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这个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所获得的利益。 同时呢，也要在伊朗问题上，可能要向美国提出一些新的诉求啊，尤其是考虑到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仍然持续。当然，在双边问题上，可能要进一步争取啊，这个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援助，因为从明年，恐怕美国将会重新编排或者说重新去规划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援助，因为之前由奥巴马政府所推动的10年期的这个援助可能就快到期了啊，所以说需要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共同的商谈。 这些问题，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说，或者对于美国来说，都是需要去仔细考虑的。那么可能在一些问题上，比如说，在以色列国内的问题上，美国不太会发表特别多的这个话语，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民调选情还是比较焦灼的啊，美国不太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表态。但是呢，在一些其他的地区问题上，恐怕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还是会有很多的矛盾，尤其是如果说美国倾向于同伊朗进行一定的对话。 这个恐怕会引发以色列的不满，而以色列的这种不满也会进一步显性化。所以，我觉得近未来几天当中啊，尤其是今天，美国领导人和以色列领导人双方的对话和讨论，以及随后可能会发表的一些相关的表达态度，那么恐怕会成为我们继续去关注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察点，也会对未来地区局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杨叔，
0: 好。

0: 黎巴政权2003年消灭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个时候呢，伊朗在中东地做大呢，就成了一个不争事实，所以这个抵抗之湖呢，茁壮成长。那么对于伊朗来说的话，他也按部就班的向前，推进这种代理人式的这种争夺中东主导权的行动。而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这很显然呢，危及到了
1: 是。
0: 它的生存，危及到它在地区的存在。所以，现在这场冲突呢，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在这个旁观，而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呢，最后做出决断的这样一个冲突。
1: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带来的深度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2: 戛然而止。

0: 走过的。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0-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好像是小时候做Word啥的写过吧。啊，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0: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1: 我邪和人多的地儿，

0: 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1: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50年倾情呈现。

0: 记忆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是一个不小心掉入深渊的宝贝，想得出却摸不着。
1: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思念，实际上就那种啊，撕心裂肺的那种思念，思念他们。
0: 这棵村口老槐树见证了一个家庭的欢聚与分离，也见证了一个小女孩的忧伤与思念。
1: 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满打满算也不到一年的时间，生下来八个月在唐山，然后我姥姥就把我抱回山东老家了。
0: 1976年八月初的一天，山东莱州驿道镇小广村里的大喇叭中广播了一条消息：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村里乡亲闻讯纷纷赶往村西头的老姜家，他的女儿女婿在唐山工作。从乡邻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六岁的岑小璐隐隐感到了一丝不祥。
1: 我印象当中就记得我们家来了那么多的人，村里人都来了，就感觉我姥姥家满屋子都是人，那么多的人，我看到的全是腿。哎，我姥姥就很伤心。我当时我感觉很恐惧，好像没有哭过，知道地震了。因为我那些亲戚看见我们三个人都会，哎，三个可怜的孩子，三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就是他们心里就很可怜我们，他们就会这样来表达。

0: 走在乡间的小路
1: 岑小璐出生在唐山，但几乎是在山东烟台的姥姥家长大的。
0: 我怎么觉得下面挺深的呢？
1: 八个月大时，由于父母忙于工作，无法照顾，他同姐姐及弟弟就陆续被送到了姥姥家。只有在每年的暑假，他们才能回唐山跟父母团聚。
0: 76年，唐山大地震是7月28号，6月11号，我小一高中毕业。那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计划着，我小姨带着我姥姥和我们姐弟三人去唐山团聚的，就再不回来了，不在农村了，走了，就回唐山跟他们团聚。因为那年我姐姐要上小学了，我们要回去上学，我妈妈又搬了新房子了，要把我们带回去。我小姨的文章写得特别好，文采很好，那个公社的广播站呢，就让我小姨在那再帮一个月的忙，给他们写稿子，所以时间就推迟了。

0: 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已经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在此后很多年时间里，失去父母似乎并未对陈小璐的人生产生太大的冲击。
1: 就是得到的爱特别特别多，我姥姥、我的这些姨们、舅舅们、姨姥们，所以就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头。我姥姥把我们三个人抚养长大，我姥姥是看着我们结婚的，她把她所有的心血都在我们身上了，她甚至都比她的女儿还重要。
0: 在姥姥、姥爷及周围亲戚的溺爱保护中，陈小璐顺利求学、就业、结婚成家。直到有一天，在从幼儿园接女儿回家的路上，四岁的女儿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1: 记得我闺女不大，三四岁的时候吧，曾经问过我嘛，她说为什么别的幼儿园小朋友有姥姥姥爷接，我没有呢？
0: 我的姥姥姥爷去哪儿了？女儿这一问，一瞬间直击灵魂，陈小璐如遭电击，愣在原地。
1: 哎呀，我就突然间就不开心了。我从我的姑姑、叔叔、大伯，然后从我姨啊、舅舅、我姨姥那边得到的我爸妈的信息太少了，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全方面的去了解他们，我从哪里来。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我传承了我的爸爸妈妈哪些品质。
0: 2018年，在失去父母的消息整整42年后，陈小璐决定前往唐山寻找父母的踪迹。这个暑假，她带着10岁的女儿回到唐山。
1: 那时候我就像是这个思想上就想去面对一些东西了，想去唐山看一看，我也想带她回去看一看，挺激动的，也挺期待的。

0: 在唐山市地震遗址公园内，顺着写满遇难者名字的纪念墙，岑小璐一遍遍查找。
1: 在这儿，23列。
0: 终于看到了岑恒生父亲的名字。但是没有母亲的名字。
1: 哎，当时我一听我妈妈名字没在，我说他们是夫妻两个人呢，怎么会没有呢？他说有可能是档案，没有档案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名字。
0: 他又询问走访母亲所在的单位、街道、派出所、档案局，也没有找到丝毫信息。岑小璐想去自己的家看看。
1: 唐山市，好，不存在呢。
0: 顺着残留的记忆碎片，他一路找寻。
1: 我印象当中，这个百货大楼好像也是长的，也是这样长的。现在还是这个长吗？长长的。问一下，大叔您好，我请问一下，就是原来唐山大地震之前时候的那个工农兵楼在哪个位置？
2: 我也是刚来的。
1: 哦，你也是刚来，外地的。好了，谢谢。您好，您是本地人吗？
2: 啊。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唐山大地震之前那个工农兵楼是在哪里？
2: 现在就是老人有的你找这个老小区。过去的牢笼也没有了。
1: 嗯，明白了。
2: 这
1: 都是新唐山了，全部都是新的了。
2: 铲平地呀、啊，那时候啥也没有，就是出个瓷人啥也没有。
0: 一座新城拔地而起，覆盖了大地，淹没了记忆。大地震抹去了一切。当这句话从心头冒出时，岑小璐灵魂震颤。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场灾难的残酷。
1: 问一下大叔，我问一下，您是老唐山人吗？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地震之前有个工农兵楼，住在哪个位置上？
3: 工农兵楼，
4: 是哪边来着？
2: 北边，北边。
4: 在那个现在的就是图书馆那儿留着。
5: 工农兵楼吧。
1: 啊。
5: 啊。在文化路北边吧。
4: 对，文化路五路西面上。
5: 北边路西好像是。
4: 啊，路西。啊。就现在图书馆那边。
0: 岑小璐记得1977年的暑假，地震发生的第二年，三姨曾带着姐弟三人回到唐山，带他们去看爸妈居住过的地方。
1: 我们77年去了唐山，然后坐在公交车上就看唐山很多废墟，然后还有一个楼是歪的，我印象当中特别清楚，钢筋就露在外头，但是整个楼没有倒。后来我三姨说：“哎呀，去看看你爸爸妈妈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现在，我印象当中是带着我去到我爸爸妈妈那个工农兵楼去看的。去到那儿之后，我印象当中也是一片废墟。那时候还是一片废墟。 我三姨就带着我去到那个废墟。我印象当中，我三姨说：“哎，你过来，过来，带你去你爸爸妈妈那个楼前去烧点纸。”好像我特别不情愿过去，我就不过去。最后就是，我三姨好像是说：“哎呀，那你就在马路这边等着我。”他就过去了。我反正我就有这么一个记忆，但是具体再发生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0: 故地重游，儿时记忆慢慢浮现。
1: 他好像就伸着手对我说，小鹿加油啊。
2: 我就感觉，哎，我找到了我爸爸妈妈了。
0: 多方追索，父母面目渐渐清晰。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次意外推迟的团聚，生死两隔，
4: 就是那种啊撕心裂肺的那种思念，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3: 一个灵魂拷问改变了生命的轨迹。
5: 将废弃物投入垃圾桶，共同维护公园的整洁与美丽。
3: 凤凰山公园就建在岑角路曾经的家斜对面。岑角路记得，幼年的时候，妈妈曾常牵着她的手，沿着山间石阶，拾级而上，来此看菊花。
4: 那时候这个公园就是，我印象当中还是比较荒凉的，就只印象当中只有台阶，长长的台阶，周边没有树好像。然后台阶两边呢，就是摆的一盆一盆的菊花。叫凤凰山公园，一级一台阶好高啊，我走不动了，我就站着不动了，想让爸爸妈妈来抱我，但是他们不抱我，他们就在远远那个台阶上面站着。我妈妈好像就在上面的几个台阶上面，她好像就伸着手对我说：“小鹿，加油啊！”她蹲在台阶上面，张开手，然后往上跑，往上走。哦，我的印象就只有这个画面了，再不记得其他的了。

当年从大地震的废墟上扒出来的是我爸爸妈妈有一个2000元的存款单，这存款单就被分成了5份，我爷爷我姥姥我们姐弟三人一人400，所以这个我姥姥我们姐弟三人的这400就锁在那个小红箱里头，分别写上我们的名字。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小红箱的时候，一打开觉得自己可有钱了，400块钱。我姥姥那时候就告诉我了，这400块钱等你上大学的时候再用。

0: 是我爸爸。看这张照片后面还有字呢，这是1953年12月恒生地自定省寄来送我，后来我把它发到我们陈家人群里头去，我大姑的女儿出来认领了，说这是我大姑的字。
1: 父亲喜欢摄影，生前爱摆弄相机，在那个年代给家人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难得的影像。这些照片姥姥珍藏了很多年，直到陈小璐结婚时才当礼物送给她。
0: 是我跟我姐，就因为我不到八个月的时候，我姥姥和我姐去唐山，我俩就在我们家门前照的。
2: 就是唐山那个家。
0: 对，唐山陶瓷的那个家。这是在老家我姥姥那个小院里面照的。
2: 也是你跟你姐。
0: 这我跟我姐。今天仔细看了看，我以为这两张是一样的，还不一样呢，那张没笑，这张笑了。背景是一样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快门一个下快门。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是住在楼上，我就会趴在那个阳台的那个水泥栏杆上往下看。哇，天，现在下面马路上人怎么那么小啊，就跟蚂蚁一样的小。我就会喊，哎呀，我一回头我就会看到我爸爸就在旁边陪着我。我爸爸就笑眯眯的在旁边，我记得我就很羞涩，那时候也会感到特别的被爱，因为我一想起这幅画面来，我就感觉我是被那么热烈的爱着，被我爸爸。
1: 顺着点滴的记忆线索，陈小璐打开了父母及家庭的信息。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陈恒生从军校毕业后，在南京六航校二团气象台工作，后担任气象台台长。母亲池少敏从南京气象学院毕业后，分配至该气象台工作。1969年，他们转业至唐山，母亲在唐山市电子工业局，父亲在唐山电器厂。
0: 王叔叔，上一次那几篇文章啊，我都收到了。啊，我看那些故事里面，哎呀，我就觉得我爸爸好像就是真的是既童心未泯，然后还特别浪漫的感觉。
3: 啊，是，他就是这样。
1: 2026年年初，陈小璐在网络上意外发现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因此联系上父亲曾经的几位老战友。在这些文字与叙述里，他终于跨越了时光，和爸爸妈妈好好见了一面。
0: 有一年，大概是，哎，我也不知道哪一年了，很多年了也是。就是说，给你父母也立个碑吧。好像是有一个朋友从唐山带回一两把土回来，好像就把那个土埋在里面，然后给我父母立了一个碑在那个地方。
4: 哎，这个书太大了。
0: 写过很多信，但是没有给父母写过信。如果之前写，我可能是更多的悲伤、思念。我现在写呢，可能就不一样了。现在说，我就感觉，哎，我找到了我爸爸妈妈了，他们那么美好，我特别开心，我很快乐。我会告诉他们，我现在开心快乐。我希望他们还是天上那两颗最亮的星星，永远守护着我，守护着我们。 全家人。
1: 尽管母亲还没有下落，但岑小璐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找到。他想起《寻梦环游记》里面的一句话，不必害怕别离，只要还爱着，只要还记着那个想念的人，一定会在某一刻以温柔的姿势拥抱你，和你重逢。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特赦，你刚才用了一点冒烟呢，那当然。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要一平息啊！他杀鸡蛋的，
4: 可以，可以，可
5: 以。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6: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ing to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7: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8: 그냥 그만 하고 도망가.
9: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0: Friends?
11: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2: 의심을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打击沙特原油运输设施。特朗普称伊朗主动寻求会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一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

0: 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在27号称，当天出动了多架无人机，再次的打击沙特阿拉伯原油运输网络的相关基础设施。沙特国防部就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无人机，但称无人机是来自于伊拉克的方向，是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则是报道称，乌克兰情报小组正在伊拉克境内实施打击，而并企图嫁祸于抵抗组织。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27号使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多处敏感目标和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城市布盖格有炼油设施起火。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红海城市吉赞的石油设施日前也遭遇袭击。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就沙特的指控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参与者采取法律手段。声明重申，不会允许任何试图损害伊沙关系的行动。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等多个国家先后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支持沙特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于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还是也门方向，说法不一。半岛电视台引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沙特声称拦截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只是为了掩盖其防御系统未能探测和拦截也门无人机的事实。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表示，沙特将袭击石油设施归咎于伊拉克是无端指控，是在掩盖其无法应对也门袭击的失败。沙特任何挑衅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今年5月，沙特也曾声称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时同样归咎于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了17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同一天也报道，6艘关闭导航系统的船只也是受到了美军的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其中有1艘发生了事故，其余的船只则是被引导返回了波斯湾。
3: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12艘商船正式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 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

0: 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了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了会谈请求，双方仍然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在同时就警告，如果谈判没有能够取得成果，美国将会恢复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3: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ould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2: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3: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2: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在近日多次的调整美伊战争当中的美军伤亡数据，并将部分的人员转入新设立的统计类别。美国舆论就质疑五角大楼可能是在试图把同一场战争分成两个阶段来计算，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对于总统特朗普用兵60天的时间限制。
4: 五角大楼的官方数据库一周前曾一度显示，美伊战争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482人受伤，但随后死亡人数被下调至14人，受伤人数也降至420人。五角大楼解释称，数字变化是数据库异常和暂时性数据中断所造成的，并非有意隐瞒伤亡情况。而随后五角大楼又增设海外行动类别，将7月7日美伊恢复交火以来的4名美军死者和207名伤员单独统计，将两个类别的数据相加，美军死亡人数为18人，受伤人数为624人。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无法确认新增类别中的207名伤员是否全部都和美伊冲突有关。美国政界和媒体不断提出质疑，共和党众议员马西表示，五角大楼似乎试图把短暂停火前后的冲突算成2场冲突。他认为这可能是为了重新计算特朗普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所规定的60天期限。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也要求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完整公布战争以来所有美军伤亡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则批评，一名来自纽约州的阵亡士兵一度被移出美伊战争伤亡名单，政府不能够因为战争代价在政治上变得不利就改变统计方法。美国媒体还指出，五角大楼自5月以来没有举行过有关美伊战争的记者会，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已经停止定期公布伤亡的数据，伤亡数字和统计的口径反复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战争透明度的担忧。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启程访美，计划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将是双方自今年2月份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首次面对面的会晤。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会抵达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计划于28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出席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 内塔尼亚胡自今年4月以来一直积极争取白宫邀请，直到最近几天才确定最终会谈日程。这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按计划，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30日前后返回以色列。
5: וכמובן שהמטרה שלנו היא לשמור על ביטחוננו וגם להרחיב את מעגל השלום סביבנו。
2: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谈的核心议题。双方预计将讨论美国当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节奏，是否进一步打击伊朗能源设施、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未来外交与军事选项的协调。目前，美伊两国在对伊战略节奏及最终目标上仍存在一定分歧，会谈结果可能对中东局势及后续军事行动产生重要影响。加沙和黎巴嫩局势也将是双方关注的重点。以色列近期表示，愿意允许多国安全部队进入加沙，以配合特朗普提出的和平计划。与此同时，以方仍坚持在黎巴嫩北部安全区及真主党解除武装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分析认为，特朗普可能借此次会晤推动以色列做出更多妥协。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也将于28日在白宫会见特朗普，并出席格雷厄姆的葬礼。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对于以色列总理访问美国，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伊朗的民众又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布的报道。
6: 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言新闻发布会上，我就问了巴加尔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予以正面的回应。那我想呢，一个呢是可能是伊朗呢对此呢是比较关注，但不想谈。而且呢，官方的声音呢就是说，认为内塔尼亚胡去呢肯定是要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认为呢，这次呢一方面是希望说服美国表示伊朗正在进行核活动，尤其在搞山，所以呢希望美国呢对伊朗的这个搞山呢发动大规模袭击。第二呢，就是想说服美国继续施压海上封锁，同时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呢再步的施压，从而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内的骚乱。同时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这次去呢也是关于沙特和美国的核合作他感到担忧，还有就是关于黎巴嫩问题、加沙问题，那美国和这个以色列都是有分歧。而且呢，这次呢还有就有关以色列大选，那么所有这些议题呢都是伊朗比较关注的。但是伊朗现在官方呢对此不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微妙的。那巴加尔强调呢，就是现在在全世界呢有三个轴心，一个是美国、以色列，还有一个乌克兰，这三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勾结在一起啊，对伊朗呢策动反计划行动。所以伊朗这次呢对乌克兰的回应呢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对以色列也是多次警告。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到此现在一直没有参加跟美国对伊朗的行动。那么这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想让以色列参与，就是希望战争能够结束。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能够是否说服特朗普对伊朗再度施压，实施进一步的打击，而不与伊朗谈判，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可能很难能够达到目的。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以签署的框架协议，但是以色列持续的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奥恩当天在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时表示，以色列至今占领着黎南部地区，并继续摧毁住宅、推平村庄，其行径是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以及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公然违反。奥恩还谴责以色列蓄意攻击黎巴嫩宗教和历史文化遗址，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方的违约行为。图尔克表示，以色列部分的行为可能会构成国际罪行。他并指出，联合国已经向黎巴嫩派驻了一个独立评估调查团，开启收集自3月2号开始以来冲突各方涉嫌违反国际法的相关信息和证据。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罗马尼亚因为无人机事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美国对乌克兰的4亿美元援助可能要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支付。
7: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

0: 项较小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指令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2: Аквац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3: Диверсіта.
4: Таямніче.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Ихтірам.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在27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在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的合作交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持续丰富中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针对日方起诉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使馆发言人在27号就表示，事件暴露出的日本国内的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要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0: 发言人表示，3月24日，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有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称，此事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村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27日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针对于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在近日公开的表示，将会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7号就回应指出，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3号还宣布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商务部发言人在27号就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的做法，将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1: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

0: 正当合法权益。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多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增至242万余人，其中就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一新的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乌局势。近日，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穿越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实地走访这一段被外界称作为乌克兰无人机满天飞的高速公路线。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之第4集。

0: 顿巴斯南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梅里托波尔到扎波罗热的公路线。
1: 皮卡车正沿着公路一侧的土道上缓慢行驶，速度也不到每小时40公里。皮卡车上的俄军防空战斗员呼号猎手，他说每天都要在3公里责任区的公路段内进行反复梳理，累计反复循环的路程可能每天达到8到10公里左右。猎手表示，巡逻中不能妨碍公路上的交通，防空车必须要多绕几个弯进行掉头，并在树林里隐蔽下来。每台车上有一名观察员和一名机枪手。猎手指出，现在敌方的无人机飞手正不断改变战术，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实施对路面车辆的突然袭击。指挥官说，皮卡防空机动平台也并不是公路上标准化的防空体系的唯一的辅助，还有真实的地空便携式防空导弹阵地、盔甲弹炮合一的系统，以及三毛举和 S300、400体系的阵地等等。据悉，俄军在 H20 的公路段上，在300多公里的线路中，各个防空哨饱和势地部署，并与上百座的检查站构建了一体化的防空预警体系，实现了作战空情的共享、数据共享的态势。也就是说，如果无人机飞入某空域没有被地面的观察哨击落，那么下一段的防空责任区就会接盘，而附近的机动防空哨便可以随时补位击杀。今天即将光顾的客人是黄蜂无人机。黄蜂无人机一般的高度为400米左右，有时黄蜂无人机会突然下沉到离地面只有15米的高度，然后迎面扑向防空车。当防空火力形成散面时，黄蜂无人机又会以极高的速度拉起，战斗员们将报废的油罐车、运输车伪装成公路上的车队，并隐藏在公路的两侧，引诱黄蜂无人机来袭，然后在黄蜂无人机可能进入的空域埋伏的火力进行激活打击。指挥官说，俄军新的拦

0: 的人，并要求其在5天之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措尤在当天召见俄罗斯罗马尼亚大使利帕耶夫，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到26号之间俄罗斯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罗马尼亚外交部向俄方展示在罗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的残骸，称经过调查之后确认这些部件是来自于俄制的目击者型无人机。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地击落了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驳斥所谓的指控毫无根据，指俄罗斯从未向罗马尼亚境内发射无人机，并表示俄方将会采取对等的措施来回应。美国国会对乌克兰批准的4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据报可能要到2029财年才会全部支付。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国防部在5月已经致函国会议员，说明对乌的拨款安排，预计在今年的9月30号，也就是2026年的财年完结之前才签约拨付。所有援助到2029财年，也就是2029年9月30号之前才会最终的交付。当时部分的国会议员就批评国防部拖延援助乌克兰。消息人士称，如今信件已经发出2个月，资金仍未拨付，也未曾通过签约的方式来予以承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会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面，届时或将会敦促美方提供防空能力支援以及完成无人机的交易。根据援乌拨款的安排，意味武器装备等援助的物资可能要等到特朗普在2029年1月20号卸任之后才会送到乌克兰手中。美联储将会在本周举行议息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再次的敦促美联储主席沃什降息。
1: And Kevin's fantastic, but he's got a board, and the board members are very political, I would say. So you know, we fight our way through the race because we're doing so well. But no, he's got a board. He wants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know what he wants to do, but you need the consent of some people that have perhaps bad intentions. Rates should be lowered. This country could be at 8%, 9%, 10%, 12% GDP. That's what it should be. We should have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in the world, like it used to be 30 years ago. We always made the lowest rate.
0: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正式对全球60个贸易伙伴寄出了新一轮的关税，税率是介于10%到12.5%之间。目前市场反应虽然不像去年的解放日关税那么的剧烈，但是最新的分析也认为，这次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关税已经不再只是谈判的工具，而可能会成为美国长期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再度挥出关税大刀，针对包括中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60个贸易伙伴实施新一轮关税，取代先前的临时性10%基准关税。如今国际媒体也开始重新评估这波贸易政策的长期影响。 CNBC 分析指出，不同于2025年解放日关税公布时引发全球股市重挫，这次市场反应相对平静。分析认为，由于投资人早已预期关税将会延续，因此消息并未造成太大震荡。不过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关税推出的时机与法律依据都与去年截然不同。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关税与去年相比已经有本质上的改变。首先，特朗普政府是在最高法院推翻旧有关税法源后，改采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重新建立法律依据，使新关税会更难受到司法挑战，也意味白宫正试图把关税制度化，而非作为短期的谈判工具。其次，这波关税推出的时机也比去年更加复杂。全球正面临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美元，以及供应链再度紧张等多重压力。投资机构认为，在能源价格与关税同时推高企业成本下，全球经济恐怕将面临更长时间的低成长、高通胀环境。市场策略师指出，由于新的关税制度法律基础更加稳固，市场未来恐怕必须将关税视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风险，而非可以透过谈判快速解除的短期事件。此外，市场焦点也转向本周美联储利率决策。分析指出，在油价走高与新一轮关税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的情况下，今年稍后重新升息的可能性正在升高，市场对降息的预期也因此持续降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媒体称，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到了

0: 倒数100天，众议院的整体政治环境是有利于民主党，但是选区版图却是更有利于共和党，最终胜负仍然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好，那我们现在在去这条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现场。
1: 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佩列格里尼一次同中方官员握手。此次佩列格里尼适应习近平的邀请，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稍后，佩列格里尼将会同习近平举行会见。

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斯洛伐克总统以来首次访华。此前据中国外交部介绍，在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0: 对中国的访问为期三天，习近平将会与其举行会谈。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也将分别会见佩列格里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1: 好，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发回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的现场视频。稍后回来之后，我们还会关注更多的其他资讯。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27号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这次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陵检查权之后的第7次巡航。
1: 在27日上午9点30分，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随着起航命令依次截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
2: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船工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公司战略伙伴关系，要打造两个人。从前的就是四方的资深政治家，多年来坚定的支持对外国，对中苏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苏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谢谢。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见。
0: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从人民大会堂传回来的现场画面，习近平和佩列格里尼正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交谈。那么更多的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7月27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参访活动启动，来自于21个经济体的代表在深圳参与红树育苗活动，并参观深圳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
4: 7月27号至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在27号，各经济体代表团团长亲手种植红树苗，树苗将移入深圳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PEC 林业部长林，作为永久纪念。21个经济体的超100名代表在深圳城市规划馆参观。规划馆设立深圳叙事主题展览，展览在展现深圳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深圳生态治理的成果。规划馆方面表示，希望展览可为各经济体提供绿色发展经验，
5: 就是要向世界讲述深圳这个发展历程，然后呢，结合了在 APEC 和这个林业部长会议，那我们会更突出的是深圳这个发展过程中怎么这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它总结成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这个深圳的城市指数，就希望这些深圳走过的路总结出来方法，能够分享给其他亚太国家的地区的城市。
4: 来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成果。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美国。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在27号在密歇根州宣传经济政策，但是最新的民调就显示，高物价和生活成本的压力仍然是令不少的选民感受不到经济的改善。多数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通胀问题的表现，也让经济议题成为了民主党争夺国会控制权的重要突破口。
3: 随着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化经济政绩宣传，但这一政治攻势与选民对高物价和经济前景的不满形成明显落差。特朗普27日在密歇根州发表讲话，重点宣传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以竞选集会式语言强调自己为支持者带来的利益。但从最新民调来看，这套政策叙事尚未获得多数选民认同。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经济表现的评价仍然偏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余冠调查公司在7月22日至24日对2193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民调显示，大约35%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65%表示不认可。在通胀问题上，只有29%的受访者表示认可，71%表示不满。福克斯新闻在7月17日至20日进行的调查则显示，今年仅有24%的美国人认为当前经济状况良好或非常好，比2025年7月的32%下降8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经济仍然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9%的受访者希望本选区候选人在本轮选举中优先关注经济问题，这一比例高于其他议题。不过，在国会选举层面的经济政策认同上，两党差距并不明显。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经济议题上更认同民主党，36%更认同共和党。另一项福克斯新闻民调则显示，54%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会表现得更好，45%认为共和党更有优势。美国国内持续升温的经济焦虑也在为民主党提供新的突破口。经济议题往往直接影响选举结果，也可能成为民主党争夺国会控制权的重要抓手。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7日宣布将开设5家市营杂货店，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出售生活必需品，缓解民众食品开支压力。特朗普过去多次淡化选民对经济的担忧，强调物价将会下降，并称生活负担能力问题是政治对手为打击本届政府刻意制造的话题。凤凰卫视吕柔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媒体称，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100天，众议院的整体改制环境是有利于民主党，但是选区版图却是更有利于共和党，最终胜负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6: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日仅剩100天，国会控制权之争陷入白热化。虽然民主党在全国民调中保持领先，但共和党凭借选区重划取得优势，使得最终胜负仍具高度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仅维持微弱多数。据艾默森学院23号发布的政党倾向民调显示，民主党以53%比42%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30%。在华盛顿邮报与艾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民主党仅以3个百分点的小幅领先共和党，支持率为48%对45%。报道指，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的影响力仍然强大，他支持的国会候选人赢得了亚利桑那等州份的所有初选，击败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及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等现任议员。不过，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仍是执政共和党的一大负担。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公开呼吁结束军事行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者警告，战事若持续，将加大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压力。在选区重划方面，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等8州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预计可为共和党争取5至10个众议院的席次。仅犹他州与加州的新地图有利于民主党。据库克政治报告指出，目前有18个选区陷入拉锯战，其中14个现由共和党控制。纽约时报的分析估计，民主党需赢得全国普选约3.1个百分点，才能够勉强扳转众议院。凤凰卫视杨鹏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巴西总统卢拉27号在首都巴西利亚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扩大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了一致，并宣布成立工作小组，以继续推进贸易协定的谈判。 卢拉当天在总统官邸黎明宫为到访的李在明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就进行了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李在明在会上表示，两国将会全面地启动高级别协商机制经济贸易委员会，并宣布今年是韩巴战略伙伴关系跃升元年。卢拉表示，为继续推进韩国和南美区域的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厘清敏感的议题。此外，双方决定将合作扩大至关键的矿产、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并签署一系列的谅解备忘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7号到访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表达对于米莱政府的支持。这是 IMF 高层在8年以来首次访问当地，却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抗议。格奥尔基耶娃当天与阿根廷总统米莱以及经济部长卡普托会面，他高度赞扬了米莱政府的紧缩政策取得成效，称阿根廷经济已经步入正轨，无需取得 IMF 额外的融资。然而，当地的民众却是对格奥尔基耶娃的到访表示抗议，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是阿根廷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的始作俑者。阿根廷目前仍然是 IMF 最大的债务国，未偿还债务大约为580亿美元。尽管米莱上台之后推出的改革措施成功遏制了通胀率，但是同时也导致失业率上升，家庭债务高企，消费低迷，米莱的支持率持续下滑，2027年寻求连任的前景存在着不确定性。近期，澳门特区政府曾经检查出可能含铅量超标的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香港食安中心也正在加强在市面上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另外，香港卫生署已经接获了276个电话查询，关注婴儿的健康状况。香港卫生署表示，自26号开始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截至27号的下午，已经转介咨询当中的137宗个案交给医管局跟进，也再次的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若已经食用并感到身体不适，应该尽快的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香港食安中心正在同步的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的密切跟踪和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暂时没有发现相关的产品其他的批次铅含量超标。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7: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7: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7: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7: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7: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3: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7: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7: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5: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7: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7: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0: 我们张照片，
2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2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7: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1: 用心永不忘，
7: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以色列政坛遭遇剧烈震荡，议会以62-0的投票结果宣布解散议会。战争尚未结束，为何内塔尼亚胡政府却先下台了？
2: 看守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就是你不能采取重大的行动了。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表态称，是以色列破坏了美伊和谈。这番言论一出，令外界哗然。这究竟是盟友之间的一次寻常分歧，还是双方关系已然亮起了红灯？
3: 说这个以色列现在在干预美国的选举，应该说对特朗普情绪上是有影响的。
1: 波谲云诡的中东还会出现哪些变数？凤凰聚焦，看守总理内塔尼亚胡能否夺回权力，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上周在以色列议会大厅里，内塔尼亚胡一次又一次被嘘声和咒骂声逼迫到离场，激烈的反对声浪成为他这次谢幕的底色。随着以色列议会解散，担任了19年总理的内塔尼亚胡成了看守总理，权力大打折扣，骂名颇多，刑诉加深的他做了又一次的政治豪赌，这次还能赢吗？是继续当选新总理，还是沦为阶下囚？以色列的政坛震荡又会怎样影响似已箭在弦上的美伊决战？
1: 以色列议会大厅内，议员们围绕政府存续问题展开最后表决，一锤定音，解散议会动议获得通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解散议会投票结果是62-0，其中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也投下了赞成票。从这一刻起，内塔尼亚胡变成了一名看守总理，权力也将受限。
2: 看守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就是你不能采取重大的行动。
1: 一旦转为看守政府，内塔尼亚胡的施政权限将被法律严格束缚，无法推出全新重大法案，开展大规模跨境军事行动。
2: 在紧急时期、特殊情况下，可以召开议会的各种委员会的会议，但是呢，如果不开，总理的权力就大大的受到限制了。就是理论上来说，你就应该处理一些日常的事情，重大的事情你就不能处理。现在以色列实际上还处于战争的状态，加沙的战争没有结束了，黎巴嫩的战争没有结束了，跟伊朗的战争没有结束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不用说3个月了，未来十几天时间之内，跟伊朗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那么以色列的总理还是享有那个决定权的。
1: 既然看守总理还会享有一部分决策权，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还是要投下赞成票解散议会？甚至在议会上还出现了他被当众斥责的一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场面？答案要追溯到议会解散前夕他那一轮密集的压点立法操作。其中争议最大的3项法案分别为削弱总检察长职权法案、媒体改革法案，以及合法化哈瑞迪教派免服兵役的法案。该法案明确禁止逮捕逃避兵役的哈瑞迪信徒。不少媒体就此点评，内塔尼亚胡抓紧最后的窗口期敲定多项立法，提前为自身和执政盟友锁定了长期利好。
3: 他的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就是要紧紧地把这个极右翼势力和宗教势力拉到自己这一边，团结在自己这一边，并且依托对这个反对派的这个阵营的这个分化瓦解，试图赢得这次就说10月28号的这个选举，
1: 稳住基本盘，拉拢更多议会席位，争取在10月份的议会选举中胜出，恐怕是内塔尼亚胡一系列操作背后最核心的诉求。自2022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成功拿下议会第一大党席位之后，他随即联合多个宗教政党与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组建执政联盟，第6次出任以色列总理。作为一个多势力联合内阁，长期深陷多重内外困境，其中宗教兵役制度正是长期撕裂联盟关系、激化各方矛盾的核心议题之一。1949年，以色列议会通过国防服务法，正式确立兵役征召制度，规定所有以色列公民年满18岁必须应征，要么加入以色列国防军，要么参加国民服役。但受历史与宗教因素影响，部分超正统犹太教群体长期享有兵役豁免权，这一安排在过去几十年间始终争议不断。随着以色列对外战争持续推进，以色列国防军长期处于高强度作战状态，人员缺口持续扩大，要求扩大征兵范围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以色列最高法院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裁决，要求政府不能长期维持全面兵役豁免的安排， 这让内塔尼亚胡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军方和部分社会群体要求更多群体承担国防义务；另一方面，执政联盟中的宗教政党则希望继续保留相关群体的豁免地位。此次内塔尼亚胡强行推动通过的法案中，有一项正是为其执政联盟盟友、代表哈瑞迪群体利益的联合托拉犹太教党争取兵役豁免权。
2: 现在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

0: 边，有2到3个是极端正统派的他们的政党，然后这些政党就威胁内塔尼亚胡，就是你必须要通过那个法律来保护他们。所以这次通过的法律虽然没有说他们可以不服兵役，但是给了一个差不多有7个月的就是豁免期，就在 这段时间里边，根据各种规定，这些人逃避兵役就可以把他们不用抓起来。这个也在以色列国内是很有争议的。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议会以58票赞成、5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法案。该法案规定暂时禁止逮捕并起诉逃避兵役的极端正统派男子，由此让哈瑞迪教徒大规模拒服兵役的行为合法化。这项政策将导致大多数哈瑞迪教徒在未来至少几个月内无需加入以色列国防军，而以色列国防军此前已多次表态，目前急需补充12000名新兵，以满足前线作战部队的人员需求。
2: 以色列，它又是个900多万人口，不到1000万人口的一个小国，是个人口小国。人口小国当中呢，这个当中就是犹太人，他能够服兵役的，包括预备役，这个人数啊，它是有限的。现在来讲呢，恰恰是由于传统的这个宗教派别，他不服兵役，而这部分人呢，他的生育率又特别高，他是以色列各个群体当中啊生育率最高的一个群体。他现在这个就是说，哈迪亚人就是说这个派别吧，人口已经快要接近以色列人口的14%了。这些人如果让他们服役的话，他适龄青年去服役，至少啊每年能够解决呀、以色列国防军6万人到7万人这样一个编制，这样一个规模。
1: 一边是前线人手极度短缺，一边却有越来越多的人群手握豁免权居家不出。以色列国内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不信任危机正不断发酵，在此背景下，想要接替他的竞争者逐渐浮出水面。就在议会解散3天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 AI 生成视频，配文为加迪这不公平。文中的加迪正是以色列前国防军总司令加迪艾森科特。视频呈现的内容是加迪艾森科特没能和在战场阵亡的儿子加尔完成拥抱，反而跑去拥抱了另一个人。这段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不适，遭到了网友的接连嘲讽。那么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支 AI 视频呢？因为加迪艾森科特是他在10月议会选举中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之一，而这个对手并不简单。公开网络资料显示，艾森科特有着完整且厚重的军旅履历，数十年服役生涯中，他一直是以色列国防军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梳理他的军政履历，不难发现他绝非温和妥协派，更是极具争议的达西耶主义创立者。这套军事理论主张动用迅猛、比例悬殊的压倒性武力构建战略威慑，以此倒逼高层决策者坚定强硬路线。其作战逻辑如同割草一般，通过高强度打击最大限度压缩战事周期，快速击溃对手。而艾森科特身上有一项极具冲击力的特质，是内塔尼亚胡完全无法比拟的。他的儿子，也就是这支 AI 视频中的人物加尔，加上他的2个侄子，全都在加沙战争的前线作战中阵亡。反观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自冲突爆发后便长期定居美国，从未奔赴前线服役，二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2: 这个人呢，应该说是个政治素人，他一直是这个他是当兵的出身，从这个普通士兵做起，在这个以色列国防军最王牌的部队、最老的部队格兰尼女服役，又干到这个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也就是22年还是23年才进入政界，当选以色列议员。假如他能成为以色列的领导人的话，更不但是更关心以色列的安全，还会该关心以色列。

0: 以色列士兵的安全，此外呢，他想要带来一个清新的以色列，哎，就是说，将来这个国家啊变得更干净、更廉洁，这个只是现在一种媒体的这叫造势。
1: 手握强硬军事理念，背负丧亲之痛，坐拥全民共情支持的埃森科特强势入局，对内塔尼亚胡而言，他会使出怎样的手段，守住自己盘踞十余年的政坛阵地？ 这场关乎以色列未来执政权的对决，内塔尼亚胡到底该如何破局反击？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焕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色列一份最新民调释放出极具转折性的关键信号，由加迪·艾森科特一手创立的亚沙尔党支持率小幅反超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这也是该党自2025年9月成立以来首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执政党。具体民调席位数据显示，亚沙尔党预估可拿下23个议会席位，利库德集团则以22席紧随其后。而在谁更适合出任以色列总理这一核心提问上，艾森科特同样拉开差距占据上风。46%的受访民众认可艾森科特更胜任总理一职，仅有36%的受访者支持内塔尼亚胡，剩余18%的民众仍持观望态度，暂未明确选择。依照以色列大选相关制度规定，任何参选政治阵营若想独立组建政府单独执政，必须斩获至少61个议会席位。眼下大选格局群雄并起，角逐内塔尼亚胡的竞争者不止艾森科特一人。前总理贝内特与另一位前总理拉皮德联手打造的团结联合政党，同样将今年10月议会大选的目标锁定为击败内塔尼亚胡执政阵营，多方反对派力量形成合围之势。此前贝内特曾主动向艾森科特抛出合作橄榄枝，提议两党组建竞选联盟合力冲击大选，但艾森科特明确表态自己更倾向以独立政党身份参选，不愿与对方抱团捆绑。这一态度似乎也给内塔尼亚胡留下了争取更多中间选票的空间。
3: 他现在呢，内塔尼亚胡呢，首先现在做到目前这一步，稳住他50几席，应该问题不大了。其次呢，也不排除内塔尼亚胡啊与这个其他，比如说阿拉伯党派组合，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公民嘛，他也有选举权，他也在议会当中也有他的这个少量的席位，这部分少量的席位，他这个。阿拉伯人呢可以跟右翼合作，可以跟左翼合作，可以跟中间势力合作，根本标准是能否这个当这个就是以色列政坛这些政客这些政治力量为了他们各自党派的利益要形成一个政府的时候，票数不够，议席不够，那么呢他就要去拉拢其他的这个党派来加入。我觉得呢这个呢也可能是内塔尼亚胡的一个选项。所以总的来讲呢，现在内塔尼亚胡觉得他们三个捏不到一起；第二，那如果是他们作为是两支分裂的力量的话，对利库德集团来讲不足为惧。
2: 以色列大选局势悬而未决，最终由谁执掌该国仍未尘埃落定。内塔尼亚胡本就深陷国内政坛斗争与司法审判的多重困局， 而美国此番的重磅表态又给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7月15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做客一档播客节目，公开点名批评了以色列政府。
4: But I definitely think you have seen this very discreet, extremely well-funded campaign to try to derail the negotiation and try to derail the deal, who was himself paid by certain elements with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hey're leaking to reporters, they're attacking me obsessively, saying that we should not be negotiating with Iran, we should just keep the military campaign going.
2: 这并非万斯近期首次在公开媒体上表达对以色列的不满。早在2026年6月，他就曾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内阁中的两名极右翼部长，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与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明确指出依靠无休止的武力杀戮无法彻底解决以色列的所有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他还向以色列画出了清晰底线，美国是以色列当前唯一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强大盟友，而特朗普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唯一愿意持续包容偏袒以色列的大国元首。万斯此次的强硬表态也被媒体解读为美以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被公之于众。
5: 美以同盟确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美国国内，以色列国内也都承认这个事情。因为现在战争打到现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分歧。那么美国现在最大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所以为了结束战争，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对以色列来说不一样，因为以色列认为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是远远大于伊朗对美国的威胁的，为了那个打伊朗，以色列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以色列不同意现在就结束战争，以色列要继续打下去。所以美以之间现在矛盾是越来越大。
2: 内塔尼亚胡给外界的印象是长期向以色列民众传递信号，他最懂得如何与特朗普周旋，能够稳住来自白宫的支持，两人深厚的私交由来已久，不少细节可见一斑。即便内塔尼亚胡深陷多项贪腐指控，官司缠身，特朗普依旧在公开场合换他的昵称比比，甚至直接呼吁以色列总统行使特赦权，撤销相关腐败诉讼。如今内塔尼亚胡手中这张依靠特朗普的筹码还能奏效吗？针对万斯的言论，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赞同，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记者会上做出了如下表述。
6: He talked about Israel, in which he said that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that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Does the president agree with that statement?
7: I think the president would certainly agree that yes, foreign countries certainly do try to persuad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I think it's just a basic fact.
3: 特朗普因为对以色列呀，现在是有一些这个策略上的这个不满呢，主要是也是像这副总统万斯是说的似的，现在以色列试图在影响美国的一些选民的选情。我感觉不，他这不满不是说主要集中在说以色列，美国担心以色列要破坏这个以美之间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或者以美之间要展开的这个谈判，这个不是他的主要关心。但是呢，更多的是特朗普来讲啊，他不大高兴外部势力干预美国选举。
2: 私人情谊终究敌不过两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与核心国家利益，眼看着美以外交裂痕持续扩大，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赴美与特朗普当面磋商，缓和双边矛盾。可这场访美行程推进的并不顺利，有媒体消息称他原本计划在7月底开启短期访美，但更多业内消息显示内塔尼亚胡大概率会等到9月，借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前往美国，再趁机与特朗普展开面谈。可是就在此时，一条重磅消息出现，引来全球媒体关注。7月18日，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8: ：“He's a war criminal who has been char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9: You're actively looking to see if you can actually arrest him?
8: I think we are looking at all of our legal obligations, and one of them is with regards to the United Nations. But the other part of this i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a personal assessment of Benjamin Netanyahu. We're talking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 warrant out for this prime minister's arrest.
2: 这段争议极大的采访被各大媒体相继报道后，事件迅速发酵。特朗普很快在社交平台发文做出强硬回应，明确表示内塔尼亚胡绝不会在美国被逮捕。面对来自联邦层面的清晰表态，马姆达尼只得修正此前的强硬说法，坦言纽约市无权执行 ICC 逮捕令，但他仍坚持呼吁联邦政府出手落实抓捕。从万斯公开做出毫不避讳的指控，到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公开扬言将对其执行逮捕令，一系列事件接连释放出美以关系出现深层分歧的强烈信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媒体爆出一则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极具冲击力的消息，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员私下为以色列反对派开辟了秘密沟通通道，对接人选正是此次大选中最具挑战实力的两大对手，前总理贝内特与前以军总司令艾森科特。如此一来，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面谈就显得迫在眉睫。
10: 最新的消息是，内塔尼亚胡会在7月28日飞往华盛顿与特朗普进行会面。
3: 我觉得这次是因为内塔尼亚胡自己主动想要去访美嘛，去想要跟这个特朗普见一面。我认为呢，他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理顺以色列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叫做规矩。规则吧，愿意说你美国优先，你美国第一，但是我以色列要第二。你的其他盟友，管他是西方盟友、地区盟友，包括中东的盟友还是亚洲的盟友，他们是第三。你不是想跟伊朗谈吗？那我也允许你跟伊朗先谈谈，能看能谈出什么结果。万一这个谈判没有满足你美国的利益诉求，这个谈判不利于你美国维持在中东的霸权，那以色列和美国咱们还可以和联手啊。我假如我赢了10月27号的选举，假如你这个共和党还有美国领导人这个就中期选举，当然希望你赢得中期选举，那中期选举赢与不赢，那个时候靴子落地了，你也没什么负担了，咱们再联手狠狠打击伊朗。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需要去做这样两件事情。
2: 中东地缘局势持续震荡，美以长期同盟的底层根基还在，双方在地区博弈中始终离不开彼此的支撑。尽管近期各类对立声音不断浮现，外交摩擦频频引发关注，但仅凭这些表层矛盾，是否就能断定美以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已经彻底瓦解呢？
3: 现在美以战略关系我认为基本面是稳定的，然后呢有策略的分歧，策略的分歧呢现在看来策略的分歧不是体现在对伊朗怎么办的问题上，而是主要是体现在黎巴嫩一线。美国对以色列无论任何党派上台，无论是任何一种政治组合，美国认为他都会全力维护以色列同美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变不了的。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如果上来，对伊朗都是不会客气，都会跟美国联起手来继续整治伊朗。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这就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博弈，与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的博弈，构成了中东现在呀战略博弈的一个主线，也是这个推促地区局势走向紧张的一个这个主要原因。
11: 权力受阻的内塔尼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在香港这里呢，一打开港报哇，都是这个好消息，而且放在头版啊，跟很重要的版面位置都是大版面啊。这张照片他说的呢是长兴存储，标题科技股神话，长兴上市因 A 股王，而且他这里呢股价最高的时候还飙到了5倍啊，甚至他整体的市面总值已经超越工银跟英特尔。这里呢我们看到报纸呢，他头版当中也提啊，他现在成为了全球第四大 DRAM 供应商，而且挨过的10年。亏损打破还没垄断，这件事情也引起了今天国际媒体的关注。这是《金融时报》，我们看到头版的这个位置也在讲这件事，而上面这个图片主要是关注到法国跟西班牙的山火的一个情势。好，总体我们先做头条聚焦。

这个在国际媒体的标题当中说是冠军股，而且看到就是中国本土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在这一块呢，要知道神话也不是一天造成的，这背后有怎么样的一些努力，这些故事在媒体的报道当中继续追踪延续的同时，最主要的是来看像今天呢，金融时报的头版，我们刚才看到头版头的位置哦，他就提到的中国芯片，这种冠军芯片，它一上市呢就飙了466%，大家看到这个数字都非常亮眼，很抢眼哦。那看到呢，这是中国本土的一个科技领域的一个发展。除了刚才我们一开始给大家看到那是《星岛日报》的这个头版标题之外呢，同时另外一家媒体《信报》也提哦，市值现在是3.3万亿，登股王。这半导体企业在当前整体全球市场当中的一个观察呢，持续的去亮眼。当然它背后的发展，刚才我们也看到十年磨一剑，那希望呢接下来在整体的一个情势的布局上面啊，各方也看好它向前的一个经营。同时再看联合早报今天所

关注有关于月之暗面，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公众下载。这里呢，之前啊，美国呢，它常常会在这方面可能又要用一些规则啊来去做一些限制啊。这里也看到中国回应称是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说的呢就是美国。而在这个背后呢，媒体的舆情也关注到美国自己有关的这些企业体他们怎么想。啊，这些龙头企业呢，都纷纷说近期也开了不少的会议，在谈的就是说，现在在 AI 的一个领域里面，有很多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特别是中国有关的这些企业在发展当中，开源模型的权重比，这成为了这有关业界的一个热论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部分呢，分分钟其实最后影响的呢是，如果说美国更多的一个限制的话，光是在美国舆情内部的讨论，都担心这最后限制的还是美国自己的发展步伐。接续看。香港亮眼的出口数字，大公报标题：香港上月出口大增53%，这是近42年来的最近啊，最劲啊，好犀利的意思啊！因为这里呢，内联外通优势凸显，还有 AI 产品的带动，在南华早报里面我们看到啊，这 AI 产品的带动呢，在这里呢，也使得整体出口在需求供需的一个平衡跟一个调节之下呢，可以看到它。提出的一个漂亮的成绩单啊，文汇报这里我们也看。那同时呢，在这里增幅，我们看港上月出口42年最近的两边用的一样的一个形容词啊，增幅达了53.4%，这是连升28个月。我们看28个月来，这个数字都是往上的。那这里呢，当然可以显示香港的经济动力呢非常的澎湃啊。那你看这个数据啊，这整个柱状图都是往上的。好，继续在一个国际话题上再来看，特朗普称美伊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一方称未有放弃外交努力，这个部分啊，先画了一个问号，因为我们在《纽约时报》这篇报道里面呢，倒是有不同的一种叙述。《纽约时报》标题，我们看这个黑字，当然是说特朗普啊，现在可能呢又要转回头去，要看拿来推动一些谈判啊。但是问题是，他到底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期待目标？这个部分还非常的不明显，不知道他现在推动和谈呢，再次去推动谈判这件事情，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在这里呢，是不是突然间呢，特朗普发觉他好像被困住了呢？但特朗普自己肯定不愿意承认。那他在这个他们口中所释放出来了要谈、要做外交接触的同时，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却说啊，伊朗现在是否认说特朗普现在要做这个谈判的努力，因为他们还没有说。要回到谈判桌，而且没有任何的信号显示呢，伊朗他就会退让。同时呢，也没有任何的信号显示呢，伊朗愿意同意跟美国官员就直接对话了。所以这点对照香港电台所做的这个标题的报道啊，来看到这可能是美方方面啊，特朗普政府官方对外释出的这个信息。所以这又是再次看到跟过去一样的这个僵局。当美国说正在谈的时候，但伊朗这里还是有些部分的否认。到底实际这条线是谁牵起来，有没有牵起来，这个部分当然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再来看，在这个情势之下啊，在刚过去的周末，我们都说，虽然现在美国跟伊朗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完结还不知道，但是呢，在因为他们稍稍停了互相的攻击之后，市场当然有反应。油价这个部分当然一度错大概超过8个百分点左右啊，但金价这里也的一些影响也看，金价当然是上了啊，但油价呢稍微因为两边。美伊两边的军事行动稍缓啊，所以这个油价稍微有一些下跌。但现在大家都在听一张牌，哪一张牌？美联储局的议息会议接下来会如何啊？接下来他们可能在美联储它的利率的决定啊，是大家会看的一个方向。因为这里呢，可能让外界也能观测到对于美国它现在实际的经济市场的影响，还有通膨的情势到底有没有能够抑制得住、控制得住啊？我们当前都知道这变因非常的多。那同时呢，路透社这里另外一篇呢也在看。现在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券商啊，他们认为美联储局在7月的议息的决定呢，可能是一个 a close call， 这个意思就是5-5波，啊，可见呢，这个当中大家各自所持有的一些数据论据，在这里或许还有一些辩论的空间。但是越来越多的券商，他们现在的一个意向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在当前美国可能维持啊那个息率不动，但是到了9月份有。八成的券商代表认为可能加息的可能性是比较高，所以接下来要看他们之间内部的一些辩论的方向了啊。接续内塔尼亚胡飞往美国的航班再次穿越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空，在这里对照原文
报道，你看这个 again。

再一次。显见呢，这些相关的规定啊，对他来讲的作用力怎么样，都可以看得到了。那这一次呢，在标题当中啊，特别也写哪些希腊、意大利跟法国。这个部分啊，在文中也探讨，就关于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他们对于这个领空的界定，还有在这些他已经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一个情况下，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各国的立场显然在这个时候变得相对的暧昧不清。但是呢，内塔尼亚胡其实他之前老早就说他要去华盛顿了，但是实际对外公开确认的消息，我们现在看到啊，他这一次呢又要到华盛顿去，他们要谈什么呢？啊，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拯救了以色列使其免于毁灭，而且在这一篇的报道当中还看，可能这篇下面都是很多的生成型的一个图片。特朗普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其实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他也常常会去转发，甚至发示特朗普阵营自己做的这些 AI 生成式的动画，都把他们的作为呢好像夸得非常的一个威武。但是实际上到底如何呢？这一波呢，到底是谁会来破局？以色列这个时候来是加强了特朗普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决心呢，还是会让整件事情又往不同的方向带动？这里还要看。不过内塔尼亚胡先说了一段话，金融时报来看，内塔尼亚胡还对美国发出提醒啊，警示美国说什么呢？哎，要注意一下这个土耳其的战机协议。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之前特朗普松口可能也可以卖 F-15 战机给土耳其的时候，最先有反应的就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他当然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反对啊。长期以来可能在区域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形势上，还有对美国的空防优势的掌握上，因此内塔尼亚胡这次到了华盛顿，在土耳其的相关议题上，其实土耳其的媒体也很关注，认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这次不知道又会贡献什么样的情报，或者是说什么样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有特别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段，我再回去给大家看，就这样的一个标题对照的情况下，我们要留意一点，因为长期以来的一个情况，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美国跟以色列之间，他们有很多呢在说话上面是不是只是表面套好招的一个话术呢？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呢，可能真的都没有撼动过啊。但这个部分接续来看，尽管呢这当中可能有时候有一些信任性上的这些吵架啦，或者是小小的一个争议，但这两人还是要接触啊。所以大家会特别关注接下来他们一个接触。还有一个消息看，以色列部长称美伊战争是对他们有利，说以色列不应卷在其中。哎，这个是想要把责任撇清吗？在这里当中啊，文中还叙述，像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对伊朗的一个行动当中所担负的一些战损跟成本啊，这可能都是美国要承担。所以现实在这里，内塔尼亚胡到了华盛顿去，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啊？跟特朗普之间两边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各惹人好奇了。在这时候来看，这个是以色列时报来看的，是美国五角大楼啊，他现在的战事伤亡统计呢，当然有一些更新。在更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军累计的死伤，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这可能比之前对外公布的还要多一些。早前也提，美国舆情也关注在人员的部分啊，他们或许能够了解美军在一个战损的报告上有些隐瞒，如果是为了保护部队的一些机密啊，这些大家或许还能理解。但是在伤亡人数的部分，涉及公众舆情在这件事情的一个追究啊，这是金融时报今天好大一篇啊，主要来看阿联酋对于伊朗的这么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赌注一个布局。因为阿联酋近期在伊朗，我们看到呢，在整体甚至中东的情势当中，其实伊朗为了回击美国，对于波湾这海湾国家的一些设有美军基地的地方，光是阿联酋也承受了多次的一个影响啊。但这里大概初步数据的统计有3000次要导弹啊，也有无人机的攻击等等。但阿联酋在这个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他希望跟伊朗这里多做接触，恢复一些外交上面的走动关系。因为呢，同时呢，他对于是不是要过于依赖美国这个事情，也发生了一些内自省的一个声音，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面，他要自己把关系做到一个止损的一个最佳平衡的状态啊。所以现在呢，接下来这一步呢，相对于美国一直在推沙特跟以色列的关系，而阿联酋跟伊朗的互动近期也相信会是另外一个聚焦点。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数码转型政策支持主中国工业企业盈利增长，经济日报更看今年上半年的工业企业利润增了18.7%，算力需求飙，集成电路制造业多赚26倍。
好，接续这个消息，南早和华尔街日报呢看到的是中国新税制啊，对于一些富豪，他们有些可能钻法律漏洞，甚至是违规啊，利用离岸的资金避税的这件事情呢，可能接下来在这个法规上面呢，大家会关注一些方向。接续这个是美国跟法国啊，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连任与否，两边吵了一架啊。法国甚至批评说，美国曾经是人权典范，如今已不再如此了。两边有一些交锋啊，近期呢，这个法国其实在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政坛上，它对于美国在跨大西洋作用的影响力啊，这个部分最近都会有一些相对可能对特朗普来讲不是那么爱听的言论。南华早报呢这一篇报道，我们一起来看标题。其实初见的时候，这标题我有点疑惑，他说印度正在丧失它的主导权。印度什么时候在地缘政治或者是一些贸易供应链当中握有真正的主导权呢？他曾经握有真正的主导权过吗？所以这里我就先看标题画了一个问号。不过因为南华早报它出了一个很大篇，它要看的是什么？因为印度近期它对于内部啊，还有这些青年人的一个怒火关注的同时，主要是看到印度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下，它接下来怎么跟特朗普接触，它去谈它的一个关税的问题，它的地缘政治的依赖倾向跟过去可能要不一样。当美国去跟巴基斯坦接触的时候，这一点在印度的心中，甚至在他们国民心里也扎下了一个稍微比较敏感的因子。印度过去在地缘政治上可能过度依赖那些对他特别友好的国家，但现在整体的评估或许不一样，还有特别供应链的再平衡，印度的思考啊，他这边主要是做这个观察。接续着菲律宾总统发了第五次的国情咨文，结果这气氛真的很不好啊，遇了爆炸，遇了示威啊，大家做布局等等啊，这个国会啊，参议员等等，通通都有影响啊，民众非常的不满。尽管他说他要打击贪污，哎，别忘了之前一个防洪工程弊案，哇，这个也是在菲律宾讨论的很热，因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扯出有关于小马可是他的家人。那这里呢，所以呢，民众的不满呢很多。我想我住在香港，我最深刻哦，要了解菲律宾现在到底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在香港有很多工作的菲律宾工人姐姐，听他们讲，他们都对小马可是确实是真的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跟他上任的时候所说的要带给他们更好的一个生活，民生福祉拉高这个部分，他们看不到那个希望。而且说啊，现在菲律宾工作越来越难找，你看这些都是他们要出来漂洋过海到别人的家庭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但自己的孩子呢还是要在菲律宾哦。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出外打工勤的时候，肯定也是希望菲律宾的经济能够好起来，但是现在在民生物资还有通膨的影响下，他们的生活从他们跟怨气跟抱怨当中都可以听得见。好，阿根廷总统要去助选，跑到了巴西，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助选，因为博索纳罗的儿子也要出来竞选巴西下一任的总统。而但是呢，这个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在助选的时候，他对于巴西现任的总统卢拉呢，就做了一些批评啊，甚至用一些小偷、囚犯，还有更激烈的字眼去批评，这立刻惹得巴西不高兴啊。两边在都有外交动作，巴西呢就召回了驻阿根廷的大使，也把阿根廷驻巴西的大使召来做一个抗议啊。两边有一些外交风波。好，最后看的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东野圭吾病逝啊，大家可能对于他的一个作者的这些书迷或者影迷来讲呢，也会再去关注他过去的一些作品的情况。下面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

0: 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巴西要大选，近期的话题呢也会越来越热闹啊。今天新闻呢，我们接续再看中国及巴西元首通话，称两国合作进展顺利，愿加强合作。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巴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中巴两方的一个关系。而南华早报呢这一篇呢，主要也是观测啊，在这当口呢，其实特别是看到这一幕，说这阿根廷总统特别跑到巴西啊，去为巴西接下来要挑战卢拉的这位候选人助阵的同时呢，在国际的一个关系上，巴西对外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呢，他们在整个分析当中也会来去做一些观察。再看美国中期选举。时间踢踏踢踏的在走，倒数呢100天啊，再过100天啊，但可能对于很多的美国民众来讲，还有100天要勒紧裤腰带生活啊。现在物价、通膨都有影响，特别对于伊朗战争的不耐烦。最新的一个背景气氛在这里呢，说共和党面临众院失守危机啊。在这里，南华早报也看，现在民众很多的愤怒啊，对选民来讲呢，对这个通膨是最直接的影响。当然呢，还有伊朗战争这里所受到的一个牵动，这些都有一体，这很多的一个关系啊。这里目前看到的呢，是也是做一个民意调查，做一个评估，在中期选举，可能共和党在众议院都会失去他的一个领先优势，参议院这里呢也非常的接近啊，可以说呢，这次对于民主党来讲，他们何尝不是，看准了这个时机，但是民主党能不能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发挥得好，把失去的地盘抢回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而在这当口呢，包括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啊，美国一些保守媒体他们所做的民调，在伊朗战争呢，美国的民情在这部分非常的清楚，因为真正去支持特朗普持续有军事行动的根本连30%都不到，其他的呢主要还是关注自己生活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特别呢在看到了国会呢还要为着特朗普的整个团队为伊朗的军事行动买单，要增加预算的时候，那另外一方面在民生的生活上，他们有许多的预算经费是被砍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分分钟自己生活的情况，都说美国民众会数算自己荷包的这个心情，可能将会直接反映在中期选举上。当然，还有一点，对于两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选民们，他们如何把他们喊出来投票啊？这个投票率也是一个影响。再看法国跟西班牙，这山火的情况确实非常的这个情势非常的严峻。在英国独立报都说，这些消防人员呢要跟时间赛跑，非常的紧张，因为接下来又有一波的高温冲击，它会直接飙到40摄氏度啊，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希望在这一波热浪来之前，赶紧能够把野火做控制。而现在呢，有不少消防员都受伤，但仍旧前仆后继要与时间赛跑。而在这里呢，包括他国法国这个有著名的酒都波尔多啊，这火都临近烧去啊，所以呢，这整体的一个控制，包括连西班牙这里也受到影响。纽约时报更做分析，说这么炽热的一个这个火焰的情况，法国呢可能要转向来看看西班牙怎么做。在这一波呢，整体的情势，森林的野火在欧洲这里所出现，我昨天也提了，它已经是升级成一些重要城市圈，它的一个管理、治理跟疏散的一些这个计划。西班牙呢，它早就把这个高温应对高温的这件事情啊，它融入到它的公共政策的范围当中，还有这个公共的大型事务的管理当中。所以呢，今天《纽约时报》所带来的消息是指，法国的劳工部他们将会组织一个代表团去西班牙考察，来去看看别人在这个部分是怎么做的。对西班牙来讲啊，他们在高温里面，除了说在户外工作的时间开始已经注意到这一块，要劝导在高温下的一个工作时数有一个工作时数的限制。你看他的生活环境范围，他会明确告诉你哪些是绿荫道啊，你可以避暑的，然后哪些是步行径。同时在高温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像是气候避难所一样的这种思考，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把一些像是图书馆，我们都知道啊，图书馆你免费进去，可能一些博物馆，还有一些学校、展览馆等等呢，在非常高温来临的时候，就会开放免费让大家进去，因为至少里头有冷气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地方它会服务有一些。

公众的饮用水，让大家取用。啊，另外特别对于西班牙那些独居老人啊，对比较长辈在家，他们在公共福利的这个扶持上面呢，也会多加关注。所以法国此行去啊，可能就考察它整体将高温预警融入到公共政策之后当中的实际作为有哪些可借鉴参考。另外再看日本高市早苗说啊，他期待11月深圳 APEC 的峰会。他期待对期待，但他现在呢很多事情或许搞不清楚状况，包括他自己民意怎么掉，可都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原因，他的内阁民望新低，现在大概5成出头，5成3哦，在这篇报道里面所提，这是从他上任以来最低的一个情况，而他自己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呢，他就大说特说，说什么呢？要可能在一些税务啦，还有一些这个生活消费指数的拉动上呢，要做一些增长啊。但实际上之前关于日本皇室规范的这件事情的讨论，他可能不得民心，因为这一点呢，可能对于日本的主流民意、老百姓的生活实际的样态高。高市到底自己能不能掌握还不知道，所以呢说他自己不知道原因，但是高市自己可能还有一件事情不清楚，就是在他稍微不留神的时候，他可能以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速度啊，正在快速失去主流民意对他的支持。接续再来看的是联合早报，他有一些即时短评，他这里主要聚焦的是台北政坛啊，这提到独油烧上凯道，能否烧出改变政坛的名气？啊，凯道呐喊与厨房炊烟，特别是这一句，这里啊，同时呢，这里主要批判的呢是民进党政府啊，他近期对于毒品油啊的风波的处理，这中联油脂它大豆沙拉油啊验出一级致癌物，严重超标，遍布全台。让有8000吨啊，这里在数字上所公开显示，民进党政府说要查，近期他有一些人上节目，却说出了让一般人都想象不到的话。民进党一位发言人吴姓的代表，他上了网络节目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位媒体人呢，彼此之间就批评攻讦了起来，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又没逼你吃。”恰恰是这一句话在网络瞬间火爆，这就看到呢是当前他们所处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心态。而这件事情持续延烧，接下来在台湾的一个街道面上，面对这么样的一个重大民生话题啊，它会持续是一个焦点。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FT 中文网，你的工资为何赶不上生产率成长？这个我是不是要问我反问我自己一句啊？不过他这里主要观测的是美国、欧洲啊的一些市场，特别在美国，说还跟1974年比，说其实美国现在的生产力的增长呢，早就比过去超了5倍，但是工资呢并没有，可能比过去才多了2倍。往往传统可能会认为说生产率成长了之后也会推高薪资的成长比率，但这个实际的情况呢，如果不是如此的话，更让人反思的是，现在 AI 人工智能来临时，它可能会推高一些高级值的增长。那么在一些行业别间，在这种生长率成生产率的成长跟自己的薪资成长幅度之间，在人工智能下，不知道它这个差距会不会扩大。经济学人这里访问全世界，说现在最富有的男人啊，马斯克，那主要访问他到底是因为很多的财富去推动未来的改变呢，还是说他是去研究他是不是一个会预警未知发生事情，但是又不让公众信任的一个先知呢？啊，做这样的探讨。好，经济日报呢提到的是香港的楼市啊，这里有很多的内地朋友来香港买楼，半年1071亿元。创新高，不过这里要关注的呢，是说主要是因为香港有一些输入专才的计划，为香港楼市注入了新动力。联合早报这里说，当城市啊开始跟流量之间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一些城市它在文旅的发展上，如果跟综艺节目合作的话，这里大家引起关注啊，资金的应用是大家一个探讨的方向，但核心是呢，就是文旅的发展到底怎么样呢，才是最大价值化，大家做了一些关心。好，今天大千世界最后的图片来看看的是说，这是在德国啊。德国他们有一个丰收节的庆典啊，但也叫公鸡节。女性穿着传统的服装，男性呢坐在马上啊，他们有一些这种传统的活动，透过图片来看看。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并举行会谈。
1: There's a chance we could make a deal, but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2: 特朗普称伊朗已向美国提出会谈请求，双方有望达成协议。
0: 泽连斯基称和伊朗处于战争中，伊朗谴责乌克兰攻击商船。
2: 普京形容俄罗斯当前处于决定性阶段，强调西方制裁无效。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两国国歌，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内涵。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也是斯洛伐克总统时隔23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具有重要意义，相信会为中斯关系发展

0: 注入新的动力。习近平在会谈中说，斯洛伐克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初期成立的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已经走过70个年头，发展成为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园区，是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的生动写照。2024年11月，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驶入发展快车道。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坚韧稳定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转向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了会谈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
0: 不过，特朗普同时也警告说，如果谈判没能取得成果，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3: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2: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3: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2: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火，将会根据自身利益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外交手段。
1: 他同时也表示，目前没有和美国直接谈判，但地区调解方仍在传递美方的信息。伊朗和阿曼近日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和管理机制举行了多轮的磋商。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举行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现场摆放了在沙加拉塔伊巴学校遇袭事件中死亡的3名儿童的照片。巴加埃表示，美国无权决定伊朗何时进入战争，何时恢复和平。
5: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4: 对于美伊之间目前是否仍保持接触，巴加埃表示，地区调解方可能会就当前地区局势向伊朗转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同时证实，伊朗与阿曼代表上周举行了多轮磋商。谈到乌克兰对伊朗船只采取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参与俄乌冲突，乌方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属于非法且危险的冒险行为，不会得不到伊朗的回应。
6: 巴加埃强调，这次对伊朗来说并不算是停火，只能说战争和交火按了一个暂停键，这也说明当前的局势非常的微妙而且脆弱。那么伊朗呢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同时他还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同日报道，6艘关闭导航系统的船只是受到美军的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当中一艘发生了事故，其余的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7: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12艘商船测试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还在持续加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强调不允许美国决定何时开火以及何时停火。
1: 马上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你好，李瑞。
8: 何局你好。
1: 我们看到目前伊朗和安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举行了多轮的磋商，那么目前这个磋商主要是针对哪些方面？此外，伊朗各界对于美伊谈判前景又有何看法呢？
8: 好的，何轩。那么之前呢，伊朗和阿曼呢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呢达成了一个框架性的协议，但是后来呢，就是阿曼呢是不太愿意收费。那么伊朗呢坚持呢，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呢必须由伊朗来管理，同时呢要收费对每个船只，但他不是说的是就是通行费，而是服务费。那么当时的阿曼呢是表示是不愿意的。那么后来呢，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呢，就是应在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国呢又让这个阿曼呢在南部的这个航道呢可以让船只呢自由通过。那么伊朗呢是不接受的。那么所以呢就是双方打了将近2周。那么现在呢就是停火，暂时的停火呢，但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来说呢，伊朗和美国呢仍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呢争执不休。那么现在呢，阿曼又提出一个间接的中间的方案，也就是说，第一呢就是由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呢就是在所有的船只通过的时候呢，可以自愿的收这个就是看船只的自愿来收这个服务费。同时呢有消息说呢，阿曼呢也是商量就是跟伊朗在共同管理之下，然后让这个船只呢能够自由航行。那么双方的目的呢还是希望能够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棘手的难题。当然呢，就是阿曼做出的这些建议呢肯定是在美国的首肯之下才会与伊朗达成这样一个初步的建议。那伊朗也说呢，阿曼的代表团呢上周呢来到了伊朗，那么谈了2天，双方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建设性的进展，但是是不是就此能够达成协议呢，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如果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共同管理的机制，那么接下来呢，也会为伊朗和美国的间接谈判铺平了道路。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看一下阿曼那边有什么样的回应。同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的红线就是由伊朗来管理和控制，不接受任何不由伊朗控制的航道从那里由船只航行，所以这是伊朗的红线，任何一个协议不可能跨越这个红线，也就是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管理和控制权。那么这一点呢，可能美国呢还是如果是否能够做出让步，那么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的观察。何轩。
1: 好的，谢谢李瑞在德黑兰的观察。
0: 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近日多次调整了美伊战争当中的美军伤亡数据，并且将部分人员转入新设立的统计类别。美国舆论质疑五角大楼可能试图把同一场战争分成两个阶段计算，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对于总统特朗普用兵60天的时间限制。
7: 五角大楼的官方数据库一周前曾一度显示，美伊战争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482人受伤，但随后死亡人数被下调至14人，受伤人数也降至420人。五角大楼解释称，数字变化是数据库异常和暂时性数据中断所造成的，并非有意隐瞒伤亡情况。而随后五角大楼又增设海外行动类别，将7月7日美伊恢复交火以来的4名美军死者和207名伤员单独统计，将两个类别的数据相加，美军死亡人数为18人，受伤人数为624人。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无法确认新增类别中的207名伤员是否全部都和美伊冲突有关。美国政界和媒体不断提出质疑，共和党众议员马西表示，五角大楼似乎试图把短暂停火前后的冲突算成2场冲突，他认为这可能是为了重新计算特朗普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所规定的60天期限。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也要求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完整公布战争以来所有美军伤亡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则批评，一名来自纽约州的阵亡士兵一度被移出美伊战争伤亡名单，政府不能够因为战争代价在政治上变得不利就改变统计方法。美国媒体还指出，五角大楼自5月以来没有举行过有关美伊战争的记者会，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已经停止定期公布伤亡的数据，伤亡数字和统计的口径反复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战争透明度的担忧。凤凰卫视陈盈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1: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仅有约1/3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路透社的报道称，这个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有6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未能明确说明美方军事介入伊朗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持这个观点也包括不少的共和党支持者。有民众指出不明白美国为何发动这场战争。那么此外，此次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最低值34%微升到了37%。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当天出动了多架无人机再次打击沙特阿拉伯原油运输网络相关基础设施。沙特国防部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无人机，但称无人机是来自伊拉克方向，是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袭击。
1: 伊朗媒体报道指出，乌克兰情报小组正在伊拉克境内实施袭击，并请图嫁祸给抵抗组织。
9: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27号使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多处敏感目标和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城市布盖格有炼油设施起火。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红海城市吉赞的石油设施日前也遭遇袭击。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就沙特的指控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参与者采取法律手段。声明重申，不会允许任何试图损害伊沙关系的行动。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等多个国家先后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支持沙特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于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还是也门方向，说法不一。半岛电视台引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沙特声称拦截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只是为了掩盖其防御系统未能探测和拦截也门无人机的事实。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表示，沙特将袭击石油设施归咎于伊拉克是无端指控，是在掩盖其无法应对也门袭击的失败。沙特任何挑衅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今年五月，沙特也曾声称遭到

0: 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时同样归咎于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乌克兰日前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官方强调会做出回应。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外媒访问时就指出，伊朗早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就已经通过武装俄罗斯参与到这场战争。实际上，伊朗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经在进行。
2: 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事实上，伊朗对乌克兰的攻击早就发生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他指出，伊朗在俄乌战争的第一年就向俄罗斯提供数千架沙赫德无人机，制造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实际上已经直接参与战争。他又说，乌克兰不能信任伊朗，同样也不能信任朝鲜，因为朝鲜人也攻击过乌克兰，有10000名朝鲜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事。他表示，乌克兰正努力避免开辟新战线，并谨慎行事，希望伊朗不会扩大对俄罗斯的支持。但警告，一旦这些威胁加剧，乌克兰也会做好准备。一艘伊朗商船日前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朗外交部证实，袭击造成至少1名船员死亡，多人受伤，并指责乌方发动敌对与犯罪行为，强调其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东局势错综复杂，乌克兰又横插一脚，在泽连斯基访美之际，声称和伊朗已经处于战争当中，有哪些目的？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4: 你好，程子。
1: 那目前就您的观察，您认为乌克兰在美伊战争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另外，局势如果进一步下去的话，中东战争局势会进一步的外溢和扩大？
4: 其实呢，这是非常令国际社会担忧的一件事情，因为美伊战争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战争的负面效应的外溢啊，在不断的延伸，而这个乌克兰和伊朗之间相互的指责，就是这场战争外溢的又一个典型的一个实例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沙特阿拉伯和这个胡塞武装，还有这个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开始进行这种因为直升机的攻击而进行了这种隔空骂战啊。所以呢，这场战争带来的外溢的一个效益正在不断的一个扩大啊。最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乌克兰在日前呢是用远程的无人机袭击了一艘伊朗据说是载有这个像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这个商船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随后呢，德黑兰当然就非常严厉的指责，而且呢保留回击这个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莫斯科站在了伊朗一方面严厉的谴责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呢在这个谈话当中就宣布其实呢从俄乌战争以来，因为伊朗不断的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军事装备所以呢乌克兰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战争的一种状态。我注意到，就是北约、欧盟，还有就是美国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此这个事件呢发生，但是呢，他们表示私下呢表示是理解，理解这个乌克兰的做法。那么好了，到底这个事件有没有道理？我们先说它有没有道理符不符合法理？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呢，任何的这种如果是对方威胁到自己的自身利益而进行还击的话，其实呢都是合理的这个呢没有一个说这个因为自己受到威胁而不做相应的一个防御就是合理的。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基辅呢正在沿用德黑兰的一种说法德黑兰是怎么说的呢？德黑兰说，美国是利用了海湾国家的基地来攻击伊朗，因此呢伊朗有权利来打击在海湾地区的这个一些国家部署的这个存在的美国的基地比方说科威特比方说巴林等等那么所以呢，这个德黑兰如果说他可以打击海湾地区的美国的利益的话，那么乌克兰为什么不可以呢？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是道理呢还是法理呢？其实呢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说伊朗继续的在里海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话，我相信呢基辅他仍然是坚持可以来攻击这个伊朗的商船。那么最终一个问题呢，就是这场两国家之间的一个冲突会不会延续到或者是延烧至中东以外的地区，甚至于包括欧洲等等，把其他的国家

0: 家全部都卷进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了。不管怎么样，这场战争立即的停火啊，美伊恢复这个谈判啊，达成这个最终的一个和平协议，有利于各方啊。那么这也是解决各方冲突，各方之间的这种纠缠的唯一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希望无论是乌以啊还是美以之间啊，尽快的达成和平的协议，解决分歧，停止这个交战啊，这个呢是国际社会所期盼的。张子，
1: 好，谢谢郑浩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批评美方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是霸权行径。
2: 国民党反独有影片遭查，蒋万安抨击赖政府政治追杀。

0: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今天在深圳国际交流中心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天上午出席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讲话。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有来自 APEC 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技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1: 针对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7号回应指出，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0: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3号宣布，对于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商务部发言人27号表示，中国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2: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镁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镁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

0: 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方起诉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使馆发言人在27号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要负起责任，给中方和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发言人表示，3月24日，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有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称，此事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村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27日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第8届国家杜马议员。普京表示，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阶段，新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斗争和激烈竞争中形成。
4: 第8届国家杜马于2021年组建，5年任期即将结束。此次会见在第8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举行。普京特别肯定了杜马在保障特别军事行动、援助参战人员及其家属方面的立法工作。谈及外部压力，普京指出，俄罗斯早已遭受非法限制措施和遏制施压，西方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寄希望于利用恐怖主义手段对抗俄罗斯人民。
5: Делают ставку уже на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ведения борьбы с нашим народом. Но народ России никому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ломить.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никогда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удет.
4: 普京还回应了一名获奖议员在颁奖时提出的更勇敢的呼吁。他表示，战场如同经济领域，过于激进存在风险，代价可能是俄方承受伤亡。俄方将继续谨慎行事，但坚持不懈，有条不紊地实现国家设定的目标。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多支的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增加到242万多人，当中包括153.5万名的现役军人。这个新命令将在8月1号生效。
3: 此外，本台记者在近日实地走访了被外界称为是乌克兰无人机满天飞的高速公路线，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4集。
6: 这里呢是顿巴斯南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梅利托波尔到扎波罗热的公路线。
7: 皮卡车上的俄军防空战斗员呼号猎手，他说每天都要在3公里责任区的公路段内进行反复梳理。猎手指出，现在敌方的无人机飞手正不断改变战术，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实施对路面车辆的突然袭击。指挥官说，皮卡防空机动平台也并不是公路上标准化的防空体系的唯一的辅助，还有真实的地空便携式防空导弹阵地、盔甲弹炮合一的系统，以及三毛举和 S300、400体系的阵地等等。据悉，俄军在 H20 的公路段上 在300多公里的线路中。

0: 各个防空哨饱和式地部署，并与上百座的检查站构建了一体化的防空预警体系，实现了作战空情的共享。今天即将光顾的客人是黄蜂无人机，战斗员们将报废的油罐车、运输车伪装成公路上的车队，并隐藏在公路的两侧，引诱黄蜂无人机来袭，然后在黄蜂无人机可能进入的空域埋伏的火力进行激活打击。指挥官说，俄军新的拦截无人机部队正在组队，近期有数十架的圣诞树即动能拦截机也进入到路面的防空战斗序列，结果是这些武器100%地击中了黄蜂无人机。两周内，这个防空组共摧毁了7架无人机中的6架。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 H20 公路上的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青海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稍后见。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4: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今天全线重挫，韩国股市暴跌一成，盘中因为跌势过急而触发熔断。SK 海力士一度大跌12%，日本和台湾股市也曾经跌了超过4%。
1: 内地沪深股市也是震荡走低，创业板指跌超过了5%，存储芯片巨头长兴开盘曾经大跌超过了7%，午盘前跌幅收窄至不足2%。沪指中午报在了3820点，跌37点，跌幅0.98%，半日成交6134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664点，跌483点，跌幅3.42%，半日成交7143亿人民币。而香港股市方面呢，是抗跌力强，早盘高开了64点，午盘前轻微下跌。恒指中午报在了25178点，跌28点，跌幅0.11%，半日成交1405亿港元。
0: 再来关注商业媒体的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公司已经开始量产深紫外光光刻机。初期光刻机的产量将会受到限制，预计今年大约生产5部，交付给内地的芯片制造商，包括了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以及长芯存储等。明年产量则是增加到约20台。消息人士没有透露制造商的名称，但是指这一企业已经整合了多家中国公司的 DUV 开发团队。台湾方面，国民党新媒体部前主任韦纯佑利用 AI 仿制疑似赖清德的声音制造反毒有影片，被刑事局登门关切。

0: 查水表，并且报请检方侦办。对此，民进党支持司法调查，而国民党和民众党人士则是一致批评赖政府超越持续攻防。
1: 国民党新媒体部前主任韦纯佑制作的反毒友影片《由不得你》，利用 AI 技术仿制疑似赖清德的声音，被台湾刑事局登门查水表，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嫌侦办。
2: 我无法理解这个政府，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品、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这个政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3: 怎么在赖清德的主政之下，动用司法检调？ 用的如此得心应手，民主进步党、民主跟进步这四个字，真的可以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4: 警方鉴定影片后表示，暂时无法做出具法律效力的声纹鉴定报告，正寻求其他专业单位协助。
5: 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6: 声纹的影片。
1: 他侵犯了广义的肖像权，在野党不要做出错误的示范。民进党方面要求进行司法调查，而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是要借此制造寒蝉效应。蓝绿双方持续攻防。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7: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撤定，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在今天的11:16发生了5.7级地震，在11:34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8: 香港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李家超表示，交流会是为了增进双方了解，拉近距离，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
9: 设立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为了进一步增进大家的了解，拉近距离。 加强行政立法，建立共识。我视立法会为政府嘅改革伙伴，政府同立法会嘅目标系相同嘅，都系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嘅角度连接起嚟，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 让大家可以喺松容嘅环境、冇议事规则嘅限制之下，特首同埋议员就好似一队香港队嘅队员一样，大家交谈，唔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咁样去大家讨论问题。
10: 香港8所受政府资助大学，简称8大院校的非本地生报读人数增加，各方正积极为留住海内外人才在港长远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特区政府积极打造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自2026至27学年起，香港资助大学非本地生上线由相当于本地学额的40%增至50%。 数据显示，多所资助大学的非本地生申请入学数量按年上升，其中理工大学学士学位一年级课程非本地生报名人数破纪录，超过2.2万人。恒生大学副校长莫家豪在节目上表示，根据团队研究显示，香港学生越趋多元化，除了吸引内地学生。
11: 近年来，自“一带一路”、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国际学生数量不断上升，而学生的升学意愿也受地缘政治影响。系研究紧，海外嘅呢个优秀人才，特别系嗰啲嘅博士生，佢选择嚟香港或者唔嚟香港嘅一个研究。我哋比较新加坡、马来西亚同埋英国嘅研究里边，发现呢啲海外生选择香港，佢欣赏香港学术水平啊。 学术嘅自由，但系有嗰最担心地方，那个生活成本比较高嗰啲。但系我哋吸引地方，我发觉研究里边发觉好多海外嘅学生嚟香港，睇重咗香港同嗰个嘅内地嘅发展嘅可能啊，同埋湾区嗰个。

0: 发展个势头。
1: 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志鹏在同个节目上表示，香港正推出更多 AI 学科，有效吸引更多海内外学子。
2: 呢两三年呢，因为 AI 嘅发展好犀利，咁变咗香港系推出好多新嘅学科，系里边有 AI 元素，同埋有呢、这个、叫做即系交叉学科嗰种一齐向 AI 发展嘅方向，同埋产学研方面能够理顺嗰个转化咧。我好相信咧，未来呢、这个即系非本地生报香港学校嘅数字会有爆升添。
1: 刘志鹏又表示，香港各方积极为非本地生提供有利条件，例如优先宿位、丰富奖学金等，有助留住人才在港长远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特朗普造访密歇根州，宣扬经济成就，为中期选举造势。
4: 巴西总统在巴西利亚和韩国总统会谈，扩大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媒体称，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到倒数100天，众议院的整体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但选区版图却更有利于共和党，最终胜负仍有高度不确定性。
1: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日仅剩100天，国会控制权之争陷入白热化。虽然民主党在全国民调中保持领先，但共和党凭借选区重划取得优势，使得最终胜负仍具高度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仅维持微弱多数。据艾默森学院23号发布的政党倾向民调显示，民主党以53%比42%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39%。在华盛顿邮报与艾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民主党仅以3个百分点的小幅领先共和党，支持率为48%对45%。报道指，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的影响力仍然强大，他支持的国会候选人赢得了亚利桑那等州份的所有初选，击败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及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等现任议员。不过，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仍是执政共和党的一大负担。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公开呼吁结束军事行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者警告，战事若持续，将加大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压力。在选区重划方面，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等8州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预计可为共和党争取5至10个众议院的席次。仅犹他州与加州的新地图有利于民主党。据库克政治报告指出，目前有18个选区陷入拉锯战，其中14个现由共和党控制。纽约时报的分析估计，民主党需赢得全国普选约3.1个百分点，才能够勉强扳转众议院。凤凰卫视杨鹏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特朗普在27号造访密歇根州通用汽车工厂，宣扬经济成就，为中期选举造势。
3: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100天，特朗普27号前往位于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州米尔福德的一处通用汽车工厂，观看高性能车辆测试。对于关税政策已经对该州的经济部分领域造成了影响，包括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特朗普为自己辩护。
4: They've come a long way. It's amazing what tariffs will do for General Motors and what the election has done. They're doing great. General Motors is doing fantastically, the best year they've ever had.
3: 在向支持者发表的演讲中，特朗普大肆吹嘘他在投资、创造就业和减税方面的政绩，称本届政府上台后，就业率上升、通胀率下降、边境安全、工厂开工量创历史新高、投资蓬勃发展、密歇根州欣欣向荣、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胜利。
4: I can tell you, the people that count, those people love Trump, because I've done more for you than your parents, okay? Your parents are good.I'm not going to knock your parents, but I have been better to you than your parents.
3: 不过，民调显示，密歇根州选民愈发怀疑特朗普对经贸问题的处理。他在当地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3%，反对率高达61%。大多数选民认为，关税成本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总统卢拉27号在首都巴西利亚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双方就扩大在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达成一致，并宣布成立工作小组，以继续推进贸易协定谈判。卢拉当天在总统官邸黎明宫为到访的李在明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进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李在明在会上表示，两国将全面启动高级别协商机制经济贸易委员会，并宣布今年是韩巴战略伙伴关系跃升元年。卢拉表示，为继续推进韩国和南美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厘清敏感议题。此外，双方决定将合作扩大至关键矿产、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并签署一系列谅解备忘录。
2: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的就职典礼28号在利马举行，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等多国政要将出席。就职典礼举行前一天，藤森庆子抵达外交部大楼，与新任外交部长埃斯帕一起向现场媒体挥手致意。藤森庆子当天和前来出席他就职典礼的多国政要分别会面，包括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中国科技部长殷和俊以及日本外务副大臣枯井严等多国政要。 藤森庆子的就职典礼在28号举行，当天恰逢秘鲁国庆日，南美多国领导人将会出席仪式，美国也派出了副国务卿兰道出席。
0: 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在27号凌晨再次遭到了枪击，嫌犯开枪后逃逸，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事发区域已经被警方封锁，多名警员在总领馆外勘查。多伦多警察局副局长巴雷多通报称，当天凌晨的4:46左右，驻守在总领馆的警员听到了一声枪响，随后发现一辆白色的无牌轿车快速驶离现场。由于轿车的车速过快，警方决定停止追捕。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目前无法确定嫌犯的作案动机。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巨名赞助播出。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 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

0: 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盛夏时节，内蒙古凭借多样的地貌和整体清凉的天气，成为了避暑胜地。不过，位于内蒙古东南部的通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2000年以来呢，通辽出现了134次桑拿天，远超其他盟市。因为通辽是暖湿气流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夏季副热带高压大幅北抬的时候呢，这里偶尔也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有的时候即便不到高温标准，由于湿度大，体感呢也像在蒸桑拿。眼下高压家族又有大动作，随着北方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连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那在高压笼罩之下呢，从东北到华南很多地方都会经历桑拿天，尤其是在有高温的地方，属于调高温度蒸桑拿。其中北方的高温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城市当中，像沈阳将在明天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同时开启第一个高温周期，可能会连续4天出现高温。而和沈阳相距不远的通辽热的就更突出了，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升到38度，明天还会继续的升到40度，而且这两个地方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5度以上，可以说是从早热到晚，更准确的说呢，是从早蒸到晚。因为空气湿度不小，湿度最大的时候可以超过80%，甚至是90%，所以说南方才有桑拿天的绝对是个误区。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说天气。

欢迎回来。盛夏时节，强降雨是降温的利器，但同时也是很多次生灾害的引爆器。今后三天，随着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残余环流继续的深入内陆，同时呢有季风气流补充，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呢还会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另外，华南这周因为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降雨也是非常频繁的，大家要小心防范。伴随强降雨，天气会凉快一些，但是雨势一弱下来呢，闷热的感觉又会回归。而在少有降雨的重庆和江浙沪一带啊，高温天气将会继续。其中重庆从7月5号到今天已经连续23天出现高温，未来4天这里依然是预报了高温的。如果兑现，将继续刷新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同时呢会追平7月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总之，南北方蒸桑拿的日子里啊，大家要多多注意空调，记得打开除湿功能，喝水呢也别猛灌白开水，可以喝一点果汁和椰子水来补充电解质，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度夏。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4: Armele
5: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时间欢迎收看，我是梁晓峰。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按年增长18.7%，总额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单季六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利润增长近6.9倍。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超过3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倍，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超过了2倍。市场分析认为，出口和工业生产提振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消费市场和楼市的持续低迷拖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外界期待官方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应对增长失衡的问题。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出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表示，美国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两国间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方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2: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1: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

0: 持续，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多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 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242人，其中18人死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2: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
3: 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 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2: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这个五角大楼啊，这个竟然是骚操作啊！对于这个伤亡的统计数字啊，开始动手脚了，暗戳戳的这变更美伊战争伤亡的统计，把7月7号之后的这个死伤呢，另外列为了叫海外行动。 跟2月28号开战以来的史诗怒火行动呢来分开计算。五角大楼26号更新了国防伤亡分析的系统，就是恢复列入先前在约旦基地遇袭阵亡的4名士兵。不过这4个人呢并没有重新列回到这个史诗愤怒行动当中，而是被放进了新设立的名称叫法笼统的海外行动伤亡类别。 并且注明呢是从7月7号开始算起的，也就是说，五角大楼把同一场对于伊朗的战争呢，现在是拆分成为两个部分了，按照两项行动来分别统计。那如果你只去看其中一页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这个阵亡的人数，甚至还存在误导，认为这场战争呢只导致了4名美军的阵亡。 那把美军阵亡的人数从18个人修改成14+4，这妥妥的掩耳盗铃。军方的解释是什么呢？说这4个人是在美伊4月达成停火之后阵亡的，所以呢不再纳入到援引 战争的统计当中啊，这就引发了退伍军人还有军人家属还有国会议员的这个强烈的反弹。那我觉得呢，这个现在反弹，第一时间反弹也没必要啊，终究呢，这个四个人呢还是会被统计到这个伊朗战争的这阵亡人数当中呢，只不过呢，你突然一下子啊增加到这个变成有四个人啊，18+4、14+4，那么变成18个，18跟14+4呢观感上是不一样的啊，就说我就再举一个极端例，突然有10个美军士兵死亡了，那么在媒体上可能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头条啊，但如果把这个10个人稀释了啊，一天报一个啊，把这个时间跨度拉长的话，那感觉上就会好很多了。特朗普认为啊，上半场呢，这个战争在4月已经停火结束了啊，7月份的这个战事呢是另外新开的一场。他在7月10号呢已经正式通知了国会，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呢已经恢复啊，上下半场的这个分界线呢就是在7月份。如果把现在这个战事认定为新的冲突啊，那就可以啊重新启动战争权利法的60天的期限。那按照这个逻辑啊，美国的五角大楼当然也能够用相同的日期呢来重新划分伤亡的统计。特朗普在通过停火后啊重新开战，一方面呢是绕过了国会的授权，那同时呢也用一种新的统计类别来切割啊战争啊上下半场这个伤亡数字。那按照这个操作的话，等再过了60天啊，同一场战争可不就进入第3节了呗？如果需要的话，还能够进入到第4节啊，就跟 NBA 打篮球一样嘛，啊，随便怎么划分啊，随心所欲。如果是这样的话，国会对于总统宣战的期限呢，就等于是破功了啊，所谓的授权形同虚设。至于这个伤亡人数，如果是不断累积的话，这个数字呢会变得越来越大啊，越来越高，确实是有碍观瞻啊，媒体是会高度关注啊，对五角大楼对总统呢形成很大的压力，严重不利于对外展示成果啊，会授人以柄。那经过分段的统计，伤亡的数字呢就不应该啊会超过第1节啊，毕竟是开战以来肯定是伤亡人数是最大的嘛。那你到了第2节、第3节、第4节，那进入到谈判啊结束战争，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数字呢会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啊。那就成了特朗普啊指挥有方啊爱兵如子的一个证明了，没有人比他更珍惜大兵的生命啊。看得出来呢，特朗普啊他是在苦苦寻找一个能够保住颜面的退出机制，但是之前捅的娄子实在是太大了啊，以至于现在是进退维谷。目前呢差不多有3个选项啊，包括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啊，但是就算去轰炸伊朗的电力或者是民用设施，那也不能够消除伊朗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啊，那注定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啊重返实质性的谈判。考虑到美军弹药不是无限量的供应的，那就得看菜吃饭了啊，有多少拦截导弹啊，打多大范围的仗，部分的关键拦截导弹呢可能已经用掉差不多一半了啊，7月份又是连续13个晚上的这个攻击，那现在是库存告急。那特朗普另一个骚操作，另一个掩耳盗铃呢，就是不允许媒体披露导弹消耗的数据啊，认为这样呢会危及美国的安全，谁敢报道，哪家媒体敢报道就可能吃官司。实话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打仗实施军管的话呢，确实不能够泄露军事机密，但美国媒体不管这一套啊，所以特朗普呢只能拿大刑伺候啊。难道伊朗只能是从公开的数字计算美国导弹减少情况吗？这也太低估革命卫队的智商了吧。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选项啊，就是自说自话的去宣布胜利并且撤离。其实1个月前呢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啊，选择停火跟谈判啊，原因是不愿意暂时拖垮全球经济啊，让自己啊被拿来跟任内爆发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前总统胡佛去相比。 这种撤离呢是要必须拿到足够硬核的成果啊，比如啊，美军挖出了伊朗境内啊接近武器级浓度的这个核燃料，或者呢是开通并且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

0: 这些都是伊朗的红线和底线。现在全球能源市场也已经天翻地覆啊，这恐怕不是特朗普想要的政治遗产啊，以至于啊又要跟伊朗去恢复外交谈判啊。但是实在呢啊，在伊朗人看来，这是他又在耍赖、耍滑啊、耍花招了。中东的局势呢没有缓和的迹象，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油轮，并且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1: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7号表示，美国应该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他同时谴责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强调，将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作出回应。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并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造成船员一人丧生，一人受伤。乌克兰把手这个插进里海啊，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态啊，这是个新现象。那伊朗方面呢，已经证实了啊，他从来没有介入过俄乌的冲突啊。伊朗的外交部呢，也已经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啊，抗议这种敌对啊，而且是

所谓犯罪的行为，而且呢发誓要捍卫国家安全的利益啊，不会善罢甘休。乌克兰还有他的支持者呢，必须为事件的后果负责。还有伊朗的阿拉格奇外长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通电话啊，谴责了这种侵略行为啊，呼吁联合国和欧盟呢来彻查事件，并且要对乌克兰纠责。那乌克兰为什么去侵略伊朗呢？按照阿拉格奇的说法啊，现在英国的《金融时报》说，伊朗认为啊，这是对他的施压。如果伊朗和美国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啊，伊朗呢就可能遭受腹背受敌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乌军在里海攻击的是一艘往返伊朗和俄罗斯啊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轮。另外呢，乌克兰还攻击了里海一座钻油平台和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啊，是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所谓成果丰硕。而里海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地图的话呢，它其实距离俄乌前线最近的地方呢，差不多有1000公里。俄罗斯呢，另外也指控，这个泽连斯基也指控俄罗斯呢，暗中帮助伊朗啊，对付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啊，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具体说呢，就是伊朗借用了俄罗斯提供的相关卫星影像，对邻国呢发动空袭。但即便如此乌克兰人这个挑战伊朗都是匪夷所思的究竟是受了谁的命令这个火中取的又是哪门子例子呢？随着美军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波斯湾沿岸的航线它的进出又变得困难了。这个时候伊朗北部里海港口对它的贸易呢就构成了另外一条生命线。这条北部走廊既能够让伊朗从里海周边国家进口货物，也能够进口来自东亚的经过铁路穿越中亚国家抵达里海的沿岸港口的一些货物。如果说波斯湾沿岸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前门，那么里海就是伊朗的后门。乌克兰居然去打伊朗的后门明知对方会强烈反弹的情况之下难道泽连斯基要去主动吸引本来要飞往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这些导弹吗？目的呢，它是导致伊朗南北至少是两面楚歌吧，如果还不是四面楚歌的话最后因为战线拖得太多太长被拖垮，使得俄罗斯失去一个南部伊朗的战略支点。那如果这么看的话，还有这个英法德领袖这个冯德莱恩冯教授这些人倒是乐见这一个局面的，否则就不容易解释泽连斯基为什么手伸得那么长。关键是要困死伊朗但是呢这个不容易伊朗人手上有杀手锏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胡塞武装扼守着曼德海峡都在伊朗的控制范围之内。胡塞周末还攻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这个吉赞和盐部的这个东西油管的一个设施胡塞吸引沙特的火力，以小博大的一个战力。如果当地连这个最重要的海峡也同时封锁的话也就是霍尔木兹和曼德同时封锁，那整个世界真的要疯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于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到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还将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美国现在正在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食品价格涨幅。从2019年初以来，全美城市居民的居家食品价格已经上涨33%。在那之前的7年半内呢，居家食品的价格仅仅上涨6.4%啊，很多美国人呢被迫调整这个食品结构啊，挖空心思啊，用这个啊 coupon 啊，或者是货比三家啊，每天吃什么往往取决于当天超市有什么打折促销的东西啊，或者是等到这个超市收尾的时候去收摊儿啊。比如说在香港也经常碰到啊，街市里面到收摊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啊，这个啊三万刀啊，亚曼三番啊，这种促销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影响这个历史性食品涨价的原因呢就很多了啊，包括疫情啊，还有

敏感的，砍售呢可能比汽油的价格还深刻啊。美国的票选政治啊，政客的某种取代，某种程度呢就是要讨好选民，现在呢是没有办法来讨好啊。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这个始终存在的这种经济压力呢，消费者正在摸索一套啊家庭应对的方式，过好紧日子啊，专门找一些啊商场的自由的品牌等等啊，先活下去再说嘛啊。其实呢可以不这样啊，这是关税、俄乌冲突和伊朗冲突啊，终究呢是总统们啊给选民们挖的坑啊，让选民们去吃苦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E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4: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可能攞咗阿爸嗰部以前用過嘅相機，咁就入翻菲林嚟沖曬啦，叫做有個得意就係沖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咁我都成日提佢哋嘅可以攞翻嘅個菲林底片。
15: 咁但係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太容易出咗張相，唔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等佢哋都要明白啊，張相出嚟係好珍貴㗎。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而家我咧準備緊我嘅工作坊嚇，因為我有個咧黑房工作坊，咁啊嚟緊一間有學員咧就係準備上堂嘅，咁啊準備定啲藥水啦，依家方便一間我哋嗰個流程啦嚇，咁啊就做翻啲預備。上間我哋係需要經過放大機曬相，曬完之後咧，跟住咧曝光咗啲相紙咧，我就會係經過呢四缸水咧，就係去出一張相嘅。工作坊咧就係有三種，第一個咧就係我嘅黑房嘅黑房嘅工作坊，咁第二嗰個咧就係而家我台面啦，呢個就人工上色，咁第三嗰個咧就係一個花邊集嗰個嘅介紹啦，咁樣啦嚇。而家好多都係數碼化啦，同埋好多 AI 嘅嘢，咁但係就我哋想就話俾人聽，其實過往啦，未有數碼之前啦，我哋原有嘅舊嘅年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製咗張相？張相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同埋嗰個嘅結果係點樣
1: ？OK， 好啦，好大樹，今日入我工作室啦，真係要嚇，好開心啊！今日你兩個嚟到我度，咁啊嗱，我都基本上咧，我都講解一下啦。咁黑白咧就是、我哋有兩種相紙，嗱呢個 R 絲紙，係啦，呢紙嚟嘅，你搣落去嘅時候咧，唔係紙個質地。是有啲好似啲拉扯嘅，呢只咧就咧係上，即係紙咧就係叫 fiber base 啦。佢咧嗰個嘅層次會比較會多啲，但係咧就去沖洗時間就會耐。好，咁就我哋要出去閂門啦。OK， 好，唔該曬。好啦，嗱咁我熄燈噶咯喎。
2: 咁呢度就係1985年。開到而家嘅就係專係影正常啦、家庭相啦、學生相。

呢啲傳統嘅影相啦。咁啊，我係第二代啦，咁我阿爸就係第一代，就係最開始嘅負責人咧，佢就係開初年頭啦。嗰時點解會幫手先咧？跟住就係因為嗰時開始有沖曬，就係叫做彩色沖曬，咁啊做嗰啲一小時沖曬。因為我阿爸係做唔到一小時嗰 part 其實，嗰時我哋必須要接住做啦，要係啦，因為嗰時潮流係咁啊，亦都要接手啦嗰時。

0: 菲林最大嘅魅力呢，就係因為你要抱有心思啦，去影一下先，跟住再要經過沖曬菲林啦，跟住曬相，你先知道個影像係點樣。所以比起數碼拍攝，你會更加認真嘅，應該係。
1: 你裏面當中你係唔知裏面，咁但係要等佢出嚟嗰個結果呢，嗰、那個神秘感同埋嗰個嘅等待咧，係比較好滿足嘅。但我哋要取捨一啲嘢，因為我哋都係要配合而家啲年代。啲人下就話啊，可唔可以 send 翻個 soft copy 俾我啊？咁但係你菲林要 scan， 咁啊，但可能會影響咗個質素，咁可能變咗佢誒俾唔到最靚嗰個效果你咯，咁樣。咁變咗我哋都要去取捨，如果你係一個嘅商業裏面，咁變咗都要去平衡咯。但如果當你去自己有興趣去玩，咁我如果玩嘅係菲林，有菲林嘅趣味係多於個係digital嘅。不如話我咁咪進客房啦，因為客房咧都俾我有一個安靜嘅時候啦。如果客房裏面咧，我可以閂埋門之後咧，出面有乜嘢事啊，發生咩事咧，我係完全真係唔需要理會，因為我喺入邊係做緊嘢。咁我自己成同出面一個嘅環境係完全係隔開咗，喺裏面咧慢慢去享受曬相個過程，同埋咧就喺裏面咧可以出自己個製成品咯。曬一張相出嚟，我哋有好多嘅玩法，所以我就係連帶咗就係我曬一張黑白相，咁我跟住將我點樣做翻個彩色相。喺我哋嗰時前身鋪頭啦，都有起碼都有五六十年嘅啦。嗰時咧就以黑白為主嘅啲相片，咁啊因為咧就可能啲係商業啦，因為嗰時以黑白就冇彩色，咁啊為咗係可能生意增加生意咧，咁有啲師傅開始咧就諗啊點樣將張黑白變為彩色。咁啊，就想希望多啲嘅生意，咁啊就係又多咗好多係人工上色嘅效果啦。我哋呢係半透明嘅顏料嚟嘅，因為我哋主要係喺先喺張相，因為主要我哋張相去加上去啦，唔想張相去冚過原有嗰個影像嗰個嘅效果。因為我最主要就係我係人工上色，我係喺張相紙面頭點樣去變為一個彩色。咁又保留翻原本個係張相嗰個嘅影像。其實呢個咧最緊要就係我哋揸住支筆點樣控制嗰個嘅力度，同埋我哋俾嗰個嘅顏色嗰個多少出嚟嗰效果，就係一個最大分別。可以大膽少少嘅，不過就係頭先講咯，乾嘅位置就唔好填得太，即係落太多咯。嚇，呢啲可以落多翻多少少，咁啊變咗你嗰個人個面乾咧就會突出啲嘅。整個輪廓就出翻出啲嘅，咁我哋將啲顏色咧就係將啲光位起咗，咁你咪成個人好立體咯。每張相都係個師傅自己設計嘅，靚唔靚嘅咧，未必會係個客可能都黑白，總之你整出嚟張相，哇好靚喎，即係顏色配合得，咁啊成張相就成件事唔同噶啦。我哋呢啲都係一啲嘅傳統嘅藝術。咁我希望啲藝術繼續去都多啲人去保持，起碼都識得一路帶落去俾下一代下一代聽咯。你上網可能啲人教，但係可能幾個 shop 就已經完啦。咁但係你同佢體驗係兩個唔同嘅感覺嚟嘅。
2: 我覺得我爹哋媽咪應該都有興趣。
1: 佢中意，佢中意啊！你喂你，你話你
3: 帶佢哋嚟曬相，
1: 係啊，
2: 咁我就可以同時做呢件事啦。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處理自己。
4: 我認得
5: 係
4: 我
5: 嚟
6: 嘅。
5: 這個小朋友真
6: 係
5: 呢個小朋友。
6: 佢
5: 真
6: 係
5: 寫佢
6: 嘅畫添。係啊，呢個嘛，呢個富婆影都係咪影相？
1: 我呢張好有歷史啊！嚇，呢張而家冇咗水池啦，而家封曬，唔知道做咗花槽咯，都唔知道。好啦，嗱，多謝你啦，今日嚟呢度參加我哋呢個嘅工作，但係咧，可唔可以寫翻少少嘅感想俾我啦嚇？開咗都有幾班啦，咁都見到啲每個學員都好多嘅問題啦，同埋好有興趣。原來以前咁樣個過程，咁啊出一張相，同埋曬低相咧，全部都係佢自己帶嚟嘅菲林啦，佢自己兒時嘅相啦，曬出嚟好開心嗰個喜悦感咧，就係成件事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希望唔好唔記得到當初我哋係點樣一張相嘅製作，起碼都知道我哋呢啲嘅。 舊式嘅模式咧，都係有佢價值喺處咯。我又唔係落華村住嘅，但係我哋呢度咧鋪頭咧都可以半做咗我哋半個家咁樣。點解呢？因為好似我哋咧，我哋係第一批嚟嘅。咁啊，而家我哋仍然喺處啦，咁啊都成41年啦。我喺呢度咁多年啦，我睇到呢度咧屋村咧有好多嘅人情味啦。因為咧每個街坊咧都睇住我嘅成長長大，我睇住佢哋嘅小朋友嘅長大或者孫嘅長大。即係大家睇大家個即係唔同嘅成長咯，咁我都好似一個嘅朋友，一個好熟的一班朋友，成日都喺你周邊。
3: 我以前喺度住㗎，咁呢度咧都經常幫襯嘅，都係叫熟客，即係相識咗我呢個朋友同埋呢間鋪位都起碼超過20多年或者30年，有時曬相啊，咁傾下偈啊，老細又傾，咁咧就。傾下傾下咁我哋嘅街坊咧嗰陣時，咁就多咗落嚟曬相，咁咪做咗朋友咯。呢間鋪頭懷舊㗎，我有時行過咧，我都行過想睇下嘅，因為呢間鋪頭我啲小朋友喺度長大嗰陣時咧曬過好多相啦，所以有啲懷舊嘅心態。
0: 熟客固然有，但係你話新客嘅，咁佢都有可能搬走咗嘅，咁佢翻嚟可能帶埋啲仔女嚟，可能已經係再影一啲入學相啦，又一個循環嚟啫，其實又。
1: 有些可能真的影家庭相，有些呢就是專登上網去找回我們這些傳統的後生拍幾代同堂，那些
0: 叫全家福了，其實
1: 是的，還有可能他們兒時的時候，可能爸爸媽媽小的時候，父母可能帶他都類似拍我們影樓這些店鋪，那現在大了又拍回類似的他們兒時的那種味道咯。還有我們的傳統影樓呢，可以說是可能60、70年代嗰類型啦嚇，咁所以我哋點樣保留而家嘅影樓都冇乜點去嘅變化咧？其實真係都有好多都想揾翻我哋呢啲咁嘅形態嘅影樓去影翻一張家庭相嘅，即係我覺得係最緊要就係睇到家庭相嗰個嘅效果啦，大家影得開心啊，同埋大家可以即係好滿足咁樣，大家就完成呢件事咯咁樣。師傅影樓嚟講，即係我哋咁嘅類型咧，已經係見少賣少噶啦。即係以我所知，有啲仲有帶嗰啲嘅老闆年老啦，咁可能佢哋有心無力再維持落去咯。咁就係正正因為我覺得我哋本身鋪頭有嘅嘢，希望都可以帶到俾其他人去接觸佢，同埋去認識佢。
4: 即係而家都唔係好興，即係叫仔女去接手啦，係咪？我哋都唔會叫。
1: 唔會。
0: 因為下一代有下一代嘅專業㗎啦，咁佢自己有發展㗎啦。仲開幾多年？咁其實我對前景都係樂觀嘅，係因為始終你做多咁多年，跟住亦都係有個需要嘅，正經上學生上，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又新增呢啲工作坊咧，咁啊多啲。做係後生，再認識多依個行業。
1: 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知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剧名赞助播出。英国又换人了，十年来换第七个首相了。这个岗位比我们节目组的实习生稳定性都差。就是我们招实习生面试的时候，还都问一句：“哎，能干多久呢？”英国首相不用问，问也白问，想走就走了。首相换的勤，但是咱们该介绍还要介绍啊，就是不用背了，因为很快就会换了。尤其是要接下来参加高考的朋友，你高考的时候应该是另外一个英国首相了。这次新上来的这个，倒还比之前有点新意啊，因为他此前一直不是热门人选，反而多年来偏安地方，远离伦敦的政治中心，甚至一个月之前，他连竞选首相的资格都没有。但是仅仅一个月时间，他人已经在唐宁街十号了，以至于我很难分清到底是他太会往上爬，还是这个岗位确实没有人想干呢。他是谁，又是怎么做到的，他又会带领英国走向何方呢？一起笑看风云。这哥哥啊，叫伯纳姆阿伯。刚看到他照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个真的就是他的照片吗？我以为是编导给错了，这不就是斯坦默减肥之前的样子吗？对比一下，对不对？方头方脑方眼镜，你说非说要有差别，就是斯坦默长得偏商务，伯纳姆偏休闲，反正就是这样的啊，无非就是换个墨镜跟眼镜的区别哈。伯纳姆我们开头说过，他在当选首相之前，在英国的北部大曼彻斯特地区做了9年的市长，连个国会议员都不是，所以他也没寻思我能上台，不可能，没想这事儿。因为首相首先得是议会的多数党的党魁，你都不是议会成员，你就不可能有这个条件呀。但是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你要知道伯纳姆他的学习背景深厚，他来中国学习访问过，是有留洋经验在的啊。他这不就是没有议员身份吗？但是别人有啊，他有个熟人叫西蒙斯，是时任工党议员，留洋经验派上用场了。伯纳姆请西蒙斯喝了顿酒，哎，就给西蒙斯喝美了，先天好心情了一下就，知道吧？所以没过多久，西蒙斯喝美了就直接辞职了，然后这个席位呢立马就给伯纳姆拿下，成为议员了。这英国媒体都没有见过这个招数啊，也纳闷儿，追问伯纳姆说，哎，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交易？伯纳姆表示没有，这是开心的酒，朋友的酒，只是顺便谈了那么一点政治。精髓就在这个顺便，酒桌上求人办事谁直接说，对吗？不都是感谢相聚，回顾过往，顺便展望一下未来啊。西蒙斯为啥喝完酒就给他腾地儿了呢？那肯定是推杯换盏之间他们展望一下未来，对吧？总之伯纳姆拿到席位之后就开始运作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边迅速拉拢了党内的各方势力，随后以379人支持的压倒性优势拿下党魁的位置，顺利成为首相。你甭管他席位怎么来的，工党有提名资格的一共403人，他拿到379票，一个月几乎全拉到自己身后了，说明这哥们儿本事不小，对吗？一天一顿酒那得喝一年多呀。事实确实如此，真有本事。首先工党是一个特别看出身的党派，工党它不是那个高级党啊，就是你的出身越草根你就越受欢迎啊。伯纳姆就是，他爸是个工程师，说工程师高级了，就是干工程的，这么说就到位了。妈妈呢是医院的接诊员，就是在医院大厅给你分诊，就干这个，或者说挂号，哎，就干这个的，标标准准工薪阶层家庭。虽然斯塔默就是已经退了的这个啊，斯塔默家里也差不多这个情况，但是问题他后来的人生选择不对了。斯塔默当律师了，你赚着钱了，
一有钱你这不就脱离群众了吗？伯纳姆不一样，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进了一家杂志社当编辑，这就是他保持草根身份的秘诀，他选择了传统媒体行业，他很难不草根的。你别说挣钱，挣这个行业没干好还扣钱呢啊！然后来从政去的地方也好，曼彻斯特好，这个地方摇滚乐特别发达，主要产业呢叫挖煤炼钢，你可以理解它就是英格兰的石家庄，对吧？绕 home town 一听很接地气儿，这离群众就更近了。当然说他草根形象这是一部分，更重要的人执政的水平确实可以。他到曼彻斯特之后很有想法，提出一个叫曼彻斯特主义，就是把资源、铁路、公共交通这些民生攸关的行业收归国有，充分利用国家来干预经济，普惠民生。怎么说呢？熟，太熟了，来中国两趟没有光学喝酒啊，真学出个路来，学的是曼彻斯特特色的中国道路。话是玩笑啊，但是他这路子真有效。9年之间，大曼彻斯特大变样，基建更新换代，公交车换新能源了，当地经济增速一度达到了英国平均水平的2倍，因此伯纳姆才有了这个雅号叫北方之王。那北方之王南下伦敦怎么干呢？从上任演讲里面来看啊，他的想法很简单，就一句话，把英国当曼彻斯特再改一遍就行了。怎么改呢？首先就是放权，充分相信地方政府啊，地方事务因地制宜自己干，不用事事给中央打报告，不需要，这样权力下放，责任也下放啊，别干不明白就骂我首相，英国首相多脆弱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其次还是效仿曼彻斯特的经验，把能源、交通、公共服务这些原来是民企在运营的行业都收回来让政府管，这样就能够控制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增加支持率了呀。最后就是促进英国制造的回归。是的，从各位迷惑的眼神之中我已经知道结果了啊，英国制造

好陌生的词汇，感觉上次听啥玩意儿是英国人制造的，蒸汽机，对。但是伯纳姆也有策略，同样是让各地因地制宜，类似于咱们这儿有一镇一品似的，哎，这儿做电子，那儿特产家具，是吧？总之呢，自己选优势产业，再成立基金，通过政府采购照顾英国企业，慢慢的把这个制造业扶持起来，大概就是这样。整个演讲听起来我还是觉得挺顺的，甚至还有一点点小感动，因为看特朗普看太多了，就冷不丁出来一个，哎，他们能把话让我说明白了，我就这啊不适应，那这些政策能不能奏效呢？好难的哦。英国近几年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城市一度宣布破产，咱们都说了好几个地儿，对吗？你是真让地方做主，但地方现在问题，他管事儿的是债主，你还扶持产业，伦敦一拨款，他得先还款呢。更何况伦敦也没钱，英国政府债务已经接近 GDP 的95%了。更何况伯纳伍在地方干得太久，他考虑的就不会特别周全。那有一堆要花钱的地儿啊，外交、国防俩大头，还要拨款支持各个地方的财政，捉襟见肘。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大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最近沸沸扬扬的英国钢铁事件，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英国钢铁居然不是英国的，而且也不是李嘉诚的，是家来自我们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的一家民企的，叫敬业集团，啊，厉害吧？石家庄控制了英国的钢铁。2020年，他这个敬业集团把这个英国钢铁接过来的时候，哎，企业都快破产了，然后敬业没办法，前前后后投了12亿英镑去救他，结果还越炼越亏。主要是英国的能源价格，你就不能敬业，你越敬业，你越干越亏。实在不行了，哎，说最后咱们把最亏钱的俩高炉给他关了得了，少亏一点。不关还好，一关英国政府闹情绪了，说不行啊，这俩高炉是全英最后的军工级的炉子，你关了我们英国怎么办？啊，真要打了仗，我是不是还得先联系河北？怎么说呢，很合理，但又好突兀的民族情绪。你早干嘛去了？啊，我们花钱在这整的时候，你一声不吭呢？那好，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别的算了，12亿你先还给我，好不好？英国政府也没说不赔啊，但也没说赔。英国政府表示的是，我们要找人评估一下。没评估完呢，首相又换了，对吧？伯纳姆现在骑虎难下，你说是别的首相干的吧？偏偏他自己也不也说国家要掌控这些关键的行业，话都说出口了，那你说给钱吧？现在又是花钱的时候，这开始是伯纳姆的第一个难题，后面多着呢。你改革交通要钱吧，公屋要钱吧，医院要钱吧，地方政府欠着债，脱欧留下的贸易问题还没理顺，整个欧洲还有移民问题，你得参与，你得解决。家里已经一地鸡毛了，屋外边还有个特朗普，还要伺候。英国首相难做不是一天两天了，什么北方希望，等几天的啊？等在唐宁街踏实的过上几天日子。就知道日子好难过了，好吧，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窖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来看，请问一名宠物狗，请问
1: ，what？
0: 汪汪汪汪汪，自我翻译一下，我的主人总拿我赚钱，不是拿我开直播，就是把我租出去。他有问过我愿不愿意吗？哎，我也是挺震惊的，真是大城市啊，北上广的狗现在可以共享了，共享你的狗。狗主人在共享 APP 上把狗租出去，让喜欢狗又没有狗的人过一过狗瘾。你要不怎么说你们城市人套路深呢？就是我们那边找人遛个狗还得花钱。你们不光不花钱，你还赚钱。说不同品种的狗定价也不一样，一般20到60块钱每小时，最贵的有100块钱以上的。狗也是369狗啊。愿意付费遛狗的人呢，对于狗主人来说，那真人善钱多速来。不好意思说他傻，他们大多呢只是想低成本的体验养狗的快乐，又不愿意承担长期的责任。你说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对吧？但是你别忘了，频繁的更换环境，跟陌生人过多的接触，会让狗产生很大的压力。更何况，万一在这个租赁途中，小狗情绪失控，咬伤了租客，或者是两只租赁犬碰面都挺急眼的，打架受伤，或者再倒霉一点，碰上一个心怀不轨的人，偷偷的把狗这个一租带走了，给你说走失了，甚至出现意外伤亡，你到最后追责理赔。这个事儿真是一团乱麻啊，没有一方能说清责任到底归谁。有些主人真是离谱，逼小狗天天出门打零工补贴家用。狗虽然不会说话，不懂维权，但是怎么说，你这个主人啊，是真的狗啊。哎，一名贵妇请问，说这个 LV 把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告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从今以后，我改买其他奢侈品牌了，算不算爱国？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乍一听是一个卖包的硬刚国家机关，实际上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这是常规维权基本操作，很正常啊。小米、华为、苹果、腾讯很多企业都起诉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而且就拿小米来说，6年来起诉过他们上百次。所以比起 LV，我想国家产权局的领导应该更想问问雷军儿，Are you OK 啊？不过 LV 确实是闲着没事就爱起诉啊。从维权范围来看，LV 的商标诉讼呢，已经跳出了传统的箱包皮具的这个领域。不管奶茶店、蛋糕店、鸭血粉丝店，只要出现近似 LV 老花的图案，谁也别想跑啊！告完你的，告你的，全告。甚至那个鸭血粉丝店已经倒闭了，还接到法院的通知。你虽倒必诛，这次起诉知识产权局，就是为以后的相关商标维权扫。

0: 安全局就是为以后的相关商标维权扫清，
1: 的确是压不住了，气得他们要爬出来反诉 LV 抄袭。从商周时期就有的视帝纹，到唐代的宝相花，再到苏州园林的花窗，甚至是我中午炒香菇菜心儿给香菇改的那个花刀，要不然把香菇也告了吧啊！一名刚失恋的观众请问，说前女友跟别人跑了，我化悲痛为力量，报了三个炒股班，莫欺少年穷。玉石老师，科技股到底能不能买？不是哥们儿，您都报三个班了，还问我？你哪是化悲痛为力量啊？你是化悲痛为学费呀、啊！最近某知名经济学家开的炒股 VIP 群，付费会员因为听信了专家的观点，亏损超千万元，感慨一辈子就这么毁了。你要知道啊，要想进这个群，先交2980，不花这个2980，嘿，你还亏不了这么多。2980花了，就觉得哎呦，我是专家门下弟子高徒，半条腿已经踏上致富之路了。没有想到这2980买的不是财富密码，是韭菜的自我修养啊，小韭菜。哎，专家说上车，直接把车门焊死。专家说抄底，他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专家说错了，大不了就把群解散，退网回家搞养生啊。他的筹码是流量，你的筹码呢？是命啊。如果专家真的能预测哪只股能赚钱，哪只股能涨停，你相信我，他才没有时间打开一个直播跟你说啊，家人们点点关注，他早就公开拍卖跟自己吃一顿午饭了，轻松能赚6100万呢，还要你2980。至于科技股能不能买，我不做具体的推荐，你也知道我搞垮了韩国股市。但是我送你一句真心话，凡是收费教你一夜暴富的，大部分是收割你的。股市没有捷径，别拿自己的人生去给别人的流量买单，到时候你前女友回来一看，哎呦，好家伙，几年不见，你从少年穷直接炒成老年低保了。一名被延毕的学生请问，硕士论文盲审没通过，我特别不服气，那些论文抄袭的都能毕业，凭什么卡我呀？哎，现在卡你，总比将来功成名就的时候被查撤销学位强，是不是？那才叫丢人呢，好吧？最近蒋方舟跟贾浅浅两位文二代接连因为论文抄袭被撤销硕士学位。首先是贾浅浅，一共16篇，啊，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只有一篇没有发现问题，啊，目前暂时没有发现问题，啊，关键是他的论文方向基本都是研究贾平凹的，你自己的爹都研究不明白，你还得靠抄袭别人。而蒋方舟的硕士论文里边有多处和台湾医科大学教授的论文表述相似，如此明显的抄袭痕迹，8个专家查了3个月没查出来，2个网友几天扒得干干净净。哎呀，就把那几个岗位裁了吧，真的省点钱给国家啊！相比之下，蒋方舟短短48个字的道歉，给小学语文老师都能看破防了。由此可见，他的道歉声明确实没有抄袭，是他自己写的啊。咱们的查重系统确实有盲区，不收录台湾地区的论文，而且呢，你要是把境外的文献翻译成中文再来用，系统只能给你666，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但是除了查重系统，一篇论文从开题到答辩要经过数道关卡，那这个时候爹妈的用处就体现出来了。学术圈就这么大，今天你审我的稿，明天我审你的稿，互相捏住对方的命门。于是，本该由学术圈解决的问题，现在全靠民间打假。普通人为了降低查重率，人话都快不知道怎么写了，拼了命才能拿个学位，结果当然还是找不到工作送外卖。那他们凭什么让那些靠着爹妈光环写出“你尿一条线，我尿一个坑”？
2: 这才女们这好过呀啊，诗好与不好，见仁见智，对吧？我觉得那就是好诗。才华高与不高也没有办法衡量，但是论文真有评审标准，真能让人翻车。鲁迅临终前留下遗嘱，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谨以此言献给各位空头文学家的爸妈。来看啊，一名密集恐惧症患者请问，深圳是不是跟乘客有仇？他说我落地机场抬头一看人都麻了，赶紧去坐地铁，又被地铁广告晃吐了。哎呀，深圳地铁广告确实被不少人吐槽过，就是什么墙面、通道、闸机口、柱子上无处不在狗皮膏药啊，让乘客们在一种封闭的地下空间里无处可逃，只要你睁眼就没有视觉选择权，总有一款广告能让你原地爆炸。大夏天的多热呀，上个班本来就烦，几个地铁满眼红彤彤辣条的广告，就像把一整盆工业辣素泼在你的视网膜上。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辣眼睛不是形容词啊，陈述句啊。高饱和度的刺眼配色，再加上过高的张贴密度，大伙儿对深圳地铁广告的意见总结一下，就是又土又粗暴。地铁需要赚广告费啊，咱们都理解，那你好歹把广告设计的稍微有质感一点，是不是？可喜可贺的是，深圳改革开放前沿这阵地啊，人家主打一个听劝，立刻整改，现在已经从重度污染哎变到了中度污染了。尤其是希望各位大老板手下留情，不要再用你们的大头做广告了，那个更恶心，我宁可看辣条。打工人每天上班加班已经够遭罪了，通勤这短短的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似乎你住在南山还是平山啊，就不要再用密密麻麻配色诡异的广告额外给我们增加精神内耗了，密集恐惧者真的是扛不住啊。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即刻来冲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现在关注美国的新闻，拿着张纸我都觉得不干净，你知道吗？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宣布，将定期对30岁及以上的军人进行睾酮筛查，如果睾酮偏低，官兵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睾酮替代疗法。睾酮替代疗法，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啊。就是睾酮是人体之内核心的一种性激素，它可以，它不是为了性而生啊，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量啊，抑制脂肪的堆积啊，帮助你保持专注力跟情绪稳定。当然，这么重要的激素，虽然没有睾丸，但是女生也有，男性有，女性也有，只是女性体内的含量远远低于男性。你还记得巴黎奥运会上？阿尔及利亚那个有性别争议的女拳击手吗？她战胜了中国选手杨柳，获得了金牌。但是赛后，她体内的睾酮水平测试远高于正常女性的水平，啊，估计大家都说嘛，肯定是手术没切对。对，这个你要送到北京故宫西华门进去，就能给你切准了。有研究显示，男性的这个睾酮水平，通常是从40岁左右开始，然后以每年1%到2%的水平就下滑了。哎呀，我说最近怎么老是有点提不起精神呢？不过也不要盲目的进行睾酮治疗啊，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可能导致内分泌失调，甚至脱发。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么多硬汉都是光头？泰森。巨石强森，光头强。最近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环孢子虫病疫情啊，目前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美34个州，确诊病例超过5100例。环孢子虫是一种肠道里的寄生虫，好消息是这个寄生虫感染你之后呢，不会致死。坏消息呢，是它能让你拉得生不如死。这个疫情属于食源性传播，什么意思呢？精彩的，就是食用了被污染的生鲜蔬果之后才会得这个病。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这次疫情的源头是墨西哥生产的生菜卖到美国出了问题。这批生菜不仅供应给美国的大型的快餐连锁店，还有什么沃尔玛那大型超市零售都有，所以顾客来了本想买个生菜回去拌个沙拉清清肠子减减肥，现在可好了，肠子清干净了，甚至肠子都清出去了。不过目前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个环孢子虫这个寄生虫仅生活在人类的肠道里，农作物上如果出现了这种虫卵，100%是接触到了带有寄生虫的人类的粪便。哎，你不科普还好啊，这一科普患者更难受了。啊，你刚才说是我吃了别人的啊？哦，用粪便做肥料，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农业传统。那为什么咱们就没事呢？因为老祖宗早就试出经验来了，对吧？当年那波那个吃生的都无后了，你知道吧？对吧？老祖宗交代的很清，水要喝热的，菜要煮熟了才能吃。所以朋友们，使这种东西吃熟的没事儿。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这种看了他觉得吃了那个什么的感觉，不仅仅是咱们 ，OK？ 西班牙的球迷也是这么觉得，对不对？决赛颁奖环节，特朗普跟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同登台的时候，全场巨大的嘘声。不过特朗普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并且这个颁完奖之后还站在这儿，要不要我帮你举啊，是吧？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喊话说，美国必须再次举办这个赛事，而且要在我的任期内实现，听到没有小音？众所周知，世界杯办100年了，4年一届，下届世界杯2030年，主办国已经确定是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联合举办，

0: 你就算现在我临时把主办国给你挪到美国，也满足不了领导的要求，因为特朗普的任期在2029年1月结束了。所以你要不要这样，咱们世界杯改成一年一届，啊，一个月一届，这样让特朗普每个月都能上台颁奖被嘘一下子，啊，特朗普还说了，这个下文才是最精彩的，他说下届世界杯或许可以中美合办，球员们会喜欢的，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这个对中国人民群众的感情伤害实在太大了，我有多少脸给他丢啊？每个月那么丢。美国足球呢，虽然这次成绩表现不错，但是运气呢占了很大一部分，足球底蕴依然不够，所以中美也不要搞什么世界杯了，咱们搞一个美中不足世界杯邀请赛，哎，邀请全世界进不了世界杯那个国家来参赛。当然，参赛队伍会逐年缩减，因为下一届又有64支队伍能参加世界杯了。踢不上世界杯的国家越来越少了，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啊！咱们这个现场就主打快乐足球，对吧？哦，意大利你不要来，你来我们就不快乐了。最近，麦当劳公司在香港集中抛售商铺的行为引发了关注。麦当劳自2025年启动香港商铺出售计划以来，已累计卖出11间商铺，合计套现超过10亿港元。就拿他在香港最新一宗商铺交易来说，1988年，麦当劳1930万买了这个铺，今年1.26亿出手，1个多亿的溢价呀！你要靠卖汉堡挣钱，起码卖500万个。首先从商业模式上，麦当劳公司会在全球筛选黄金地段，直接买下土地跟物业，或者签下20年、30年的长期一个租约，然后麦当劳再把这些物业以高于市场价的租金转租给加盟商。那加盟商说："哎，我不租你的物业行不行啊？"抱歉，不行，你要不租，你只能开麦肯基或者麦德劳，你不能开麦当劳。啊，就拿2025年麦当劳的财报来说，它的直营店销售收入大约97亿美元，毛利率非常可怜，15%。这是卖汉堡、卖薯条挣的辛苦钱，而特许经营收入呢，165亿美元，毛利率83%。这部分就是加盟商付给麦当劳的租金，还有特许经营费。所以你以为麦当劳叔叔就是一个卖汉堡的，其实人家是标准的包租公啊。奥运会迎来了史上最大挑战。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正在全力申办2036年奥运会，因此每位运动员必须全力备战啊！求求你放过我们的奥运健儿吧！50度的高温比跑步，恒河里边比游泳，这都不是比更高、更快、更强了，比谁命更硬啊！幸好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印度申办奥运会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感谢组织还有规矩啊。根据奥委会公布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评估一个国家适不适合举办奥运会，重要的指标3个：第一，需要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住宿和接待能力；第二，举办城市必须优先使用符合奥运标准的现有场馆或者搭建临时场馆。去年印度举办乒乓球亚锦赛，有些乒乓球爱好者应该是看过啊，你就看吧，场馆空调没装好，然后地上还有青蛙在那跳，这就是真怕运动员一个侧身暴冲踩死一只青蛙啊。第三，举办城市必须拥有极强的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之前北京奥运、里约奥运会投入巨资去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印度一个高铁5年修了10公里的地方，你指望它能像我们一样搞基建啊？就算你造出来了，印度这个人口密度，游客的体验也不会好，火车、大巴倒是能挂人，你说坐的地铁你怎么挂？挂哪儿？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旗下的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 正在讨论向华尔街的各种这个机构来出售 Truth Social 的优先访问权。如果购买此项服务，他们可以提前几毫秒浏览到真相社交，就是特朗普的那个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粉丝量最多的十个账号的帖文，提前几毫秒。但是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特朗普本人的账号，朋友们熟悉吧？视频平台上 VIP 抢先看，而且收费机制是差不多的。如果你按月预定的话，很贵，$100,000一个月。哎，你要是签3年的合约，月费给你优惠到60,000。啊，你再勾选一个自动续费呢，可能更便宜啊。那有人可能不理解了，我提前几毫秒浏览到特朗普的帖文，有啥子用啊？啊？所以你以为华尔街的机构跟你一样拿着手机盯盘啊？那么早就是算法博弈的时代。比方说，特朗普发一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文章，利好油价，对吧？算法一毫秒之内做出决断。如果别人买了你不买，那几毫秒的延迟决定的是数百万美元的盈亏。不过要我说，特朗普公司的商业创造力和我们比差太远了。参照我们的视频平台，对吧？你买个普通 VIP 只能超前点播，但你点去之后会怎样？不高清啊，你要买 SVIP 才高清啊。对于特朗普，你照葫芦画瓢好不好？这个$100,000一个月叫普通 VIP， 抢先几毫秒看帖文，但是出来马赛克。对，你再推 SVIP 高清看全文，好吧？啊，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声开，下期见。
1: 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评。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美国政府官员认为，现阶段对伊朗经济制裁可能造成比军事打击更大的杀伤力，但是长期战线将会拖累共和党选情。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以签署的框架协议，但是以色列持续的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巴西总统卢拉在首都巴西利亚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双方就扩大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并签署一系列的谅解备忘录。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的就职典礼将于28号在利马举行，恰逢秘鲁国庆日，西班牙国王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
2: 好像是小时候作文啥的写过吧。
1: 啊，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0: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2: 我邪恨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3: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50年倾情呈现。

0: 记忆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是一个不小心掉入深渊的宝贝，想得出却摸不着。
1: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思念，实际上就是那种啊，撕心裂肺的那种思念，思念他们。
0: 这棵村口老槐树见证了一个家庭的欢聚与分离，也见证了一个小女孩的忧伤与思念。
1: 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满打满算也不到一年的时间，生下来八个月在唐山，然后我姥姥就把我抱回山东老家了。
0: 1976年八月初的一天，山东莱州驿道镇小广村里的大喇叭中广播了一条消息，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村里乡亲闻讯纷纷赶往村西头的老姜家，他的女儿女婿在唐山工作。从乡邻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6岁的陈小璐隐隐感到了一丝不祥。
1: 我印象当中就记得我们家来了那么多的人，村里人都来了，就感觉我姥姥家满屋子都是人，那么多的人，我看到的全是腿。哎，我姥姥就很伤心。我当时我感觉很恐惧，好像没有哭过，知道地震了。因为我那些亲戚看见我们三个人都会，哎，三个可怜的孩子，三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就是他们心里就很可怜我们，他们就会这样来表达。

0: 岑小璐出生在唐山，但几乎是在山东烟台的姥姥家长大的。
1: 我怎么觉得下面挺深的呢？
0: 八个月大时，由于父母忙于工作，无法照顾，他同姐姐及弟弟就陆续被送到了姥姥家。只有在每年的暑假，他们才能回唐山跟父母团聚。
1: 76年，唐山大地震是7月28号，6月11号，我小一高中毕业。那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计划着我小姨带着我姥姥和我们姐弟三人去唐山团聚的，就再不回来了，不在农村了，走了，就回唐山跟他们团聚。因为那年我姐姐要上小学了，我们要回去上学，我妈妈又搬了新房子了，要把我们带回去。我小姨的文章写得特别好，文采很好，那个公社的广播站呢，就让我小姨在那再帮一个月的忙，给他们写稿子，所以时间就推迟了。
0: 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已经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在此后很多年时间里，失去父母似乎并未对岑小璐的人生产生太大的冲击，
1: 就是得到的爱特别特别多。我姥姥、我的这些姨们、舅舅们、姨姥们，所以就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头。我姥姥把我们三个人抚养长大，我姥姥是看着我们结婚的，她把她所有的心血都在我们身上了，她甚至都比她的女儿还重要。
0: 在姥姥、姥爷及周围亲戚的溺爱保护中，岑小璐顺利求学、就业、结婚成家。直到有一天，在从幼儿园接女儿回家的路上，4岁的女儿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1: 记得我闺女不大，3、4岁的时候吧，曾经问过我嘛，那是为什么别的幼儿园小朋友有姥姥姥爷接，我没有呢？
0: 我的姥姥姥爷去哪儿了？女儿这一问，一瞬间直击灵魂，岑小璐如遭电击，愣在原地。
1: 哎呀，我就突然间就不开心了。我从我的姑姑、叔叔、大伯，然后从我姨啊、舅舅、姨姥那边得到的我爸妈的信息太少了，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全方面的去了解他们，我从哪里来。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我传承了我的爸爸妈妈哪些品质。
0: 2018年，在失去父母的消息整整42年后，岑小璐决定前往唐山寻找父母的踪迹。这个暑假，她带着10岁的女儿回到唐山。
1: 那时候我就像是这个思想上就想去面对一些东西了，想去唐山看一看，我也想带他回去看一看，挺激动的，也挺期待的。

0: 在唐山市地震遗址公园内，顺着写满遇难者名字的纪念墙，岑小璐一遍遍查找。
1: 在这儿，23列。
0: 终于看到了岑恒生父亲的名字。但是没有母亲的名字。
1: 哎，当时我一听我妈名字没在，我说他们是夫妻两个人呢，怎么会没有呢？他说有可能是档案，没有档案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名字。
0: 他又询问走访母亲所在的单位、街道、派出所、档案局，也没有找到丝毫信息。岑小璐想去自己的家看看。
1: 唐山市，哈，不存在呢。
0: 顺着残留的记忆碎片，他一路找寻。
1: 我印象当中，这个百货大楼好像也是长的，也是这样长的。现在还是这个长吗？长长的。问一下，大叔您好。我请问一下，就是原来唐山大地震之前时候的那个工农兵楼在哪个位置？
2: 我也是刚来的。
1: 哦，你也是刚来，外地的。好了，谢谢。你好，您是本地人吗？
2: 啊。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唐山大地震之前那个工农兵楼是在哪里？
2: 现在就是不是老人有的，你找这个老小区，过去的老楼也没有了。
1: 嗯，明白了。都是新唐山了，全部都是新的了。
2: 擦平地呀、啊，那时候啥也没有，就是出个死人啥也没有。
0: 一座新城拔地而起，覆盖了大地，淹没了记忆。大地震抹去了一切。当这句话从心头冒出时，岑小璐灵魂震颤。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场灾难的残酷。
1: 问一下大叔，我问一下，您是老唐山人吗？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地震之前有个工农兵楼，住在哪个位置上？
3: 工农兵楼
4: 是哪边儿来着？
5: 北边
4: 在那个现在的就是图书馆那溜子。
3: 工农兵楼吧。
1: 啊。
3: 啊。
5: 在文化路北边吧。
4: 对，文化路五路西那边。
5: 北边路西好像是。
4: 啊，路西。嗯。就现在图书馆那边。
0: 岑小璐记得1977年的暑假，地震发生的第二年，三姨曾带着姐弟三人回到唐山，带他们去看爸妈居住过的地方。
1: 我们77年去了唐山，然后坐在公交车上就看唐山很多废墟，然后还有一个楼是歪的，我印象当中特别清楚，钢筋就露在外头，但是整个楼没有倒。后来我三姨说：“哎呀，去看看你爸妈妈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现在，我印象当中是带着我去到我爸爸妈妈那个工农兵楼去看的。去到那儿之后，我印象当中也是一片废墟。那时候还是一片废墟。 我三姨就带着我去到那个废墟。

我印象当中，我三姨说：“哎，你过来，过来，带你去你爸爸妈妈那个楼前，去烧点纸。”好像我特别不情愿过去，我就不过去。最后就是，我三姨好像是说：“哎呀，那你就在马路这边等着我。”他就过去了。我反正我就有这么一个记忆，但是具体再发生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0: 故地重游，儿时记忆慢慢浮现。
1: 他好像就伸着手对我说，小鹿加油啊。我就感觉，哎，我找到了我爸爸妈妈了。
0: 多方追索，父母面目渐渐清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klatino, K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次意外推迟的团聚，生死两隔。
13: 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思念。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12: 一个灵魂拷问，改变了生命的轨迹。
14: 将废弃物投入垃圾桶，共同维护公园的整洁与美丽。
12: 凤凰山公园就建在岑小路曾经的家协对面。岑小路记得，幼年的时候。妈妈曾常牵着她的手，沿着山间石阶，拾阶而上，来此看菊花。
13: 那时候这个公园就是，我印象当中还是比较荒凉的，就只印象当中只有台阶，长长的台阶，周边没有树好像。然后台阶两边呢，就是摆的一盆一盆的菊花。叫凤凰山公园，一级一台阶好高啊！我走不动了，我就站着不动了，就想让爸爸妈妈来抱我。但是他们不抱我，他们就在远远那个台阶上面站着。我妈妈好像就在上面的几个台阶上面，她好像就伸着手。对我说：“小鹿，加油啊！”他蹲在台阶上面，张开手，然后往上跑，往上走。哦，我的印象就只有这个画面了。再不记得其他的了。

当年从大地震的废墟上扒出来的是我爸爸妈妈有一个2000元的存款单，这存款单就被分成了5份，我爷爷我姥姥我们姐弟三人一人400，所以这个我姥姥我们姐弟三人的这400就是锁在那个小红箱里头，分别写上我们的名字。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小红箱的时候，一打开觉得自己可有钱了，400块钱。我姥姥那时候就告诉我了，这400块钱等你上大学的时候再用。真的，这400块钱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才把它取出来的。

0: 我爸爸。看这张照片后面还有字呢，这是1953年12月恒生地自定省寄来送我，后来我把它发到我们陈家人群里头去，我大姑的女儿出来认领了，说这是我大姑的字。
1: 父亲喜欢摄影，生前爱摆弄相机，在那个年代给家人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难得的影像。这些照片姥姥珍藏了很多年，直到陈小璐结婚时才当礼物送给她。
0: 是我跟我姐，就因为我不到8个月的时候，我姥姥和我姐去唐山，我俩就在我们家门前照的。
2: 就是唐山那个家。
0: 对，唐山陶瓷的那个家。这是在老家，我姥姥那个小院里面照的。
2: 也是你跟你姐。
0: 这我跟我姐。今天仔细看了看，我以为这两张是一样的，还不一样呢。那张没笑，这张笑了。背景是一样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快门，一个下快门。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是住在楼上，我就会趴在那个阳台的那个水泥栏杆上往下看。哇，天线发现下面马路上人怎么那么小啊，就跟蚂蚁一样的小。我就会喊，哎呀，我一回头我就会看到我爸爸就在旁边陪着我。我爸爸就笑眯眯的在旁边，我记得我就很羞涩，那时候也会感到特别的被爱，因为我一想起这幅画面来，我就感觉我是被那么热烈的爱着，被我爸爸。
1: 顺着点滴的记忆线索，陈小璐打开了父母及家庭的信息。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陈恒生从军校毕业后，在南京六航校二团气象台工作，后担任气象台台长。母亲池少敏从南京气象学院毕业后，分配至该气象台工作。1969年，他们转业至唐山，母亲在唐山市电子工业局，父亲在唐山电器厂。
0: 王叔叔，上一次那几篇文章啊，我都收到了。啊，我看那些故事。

0: 里面，哎呀，我就觉得我爸爸也好像就是真的是既童心未泯，然后还特别浪漫的感觉。
1: 啊，是，他就是这样。
2: 2026年年初，陈小璐在网络上意外发现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因此联系上父亲曾经的几位老战友。在这些文字与叙述里，他终于跨越了时光，和爸爸妈妈好好见了一面。
0: 有一年，大概是，哎，我也不知道哪一年了，很多年了也是。就是说，给你父母也立个碑吧。好像是有一个朋友从唐山带回一两把土回来，好像就把那个土埋在里面，然后给我父母立了一个碑在那个地方。
3: 这个湿太大了。
0: 写过很多信，但是没有给父母写过信。如果之前写，我可能是更多的悲伤、思念。我现在写呢，可能就不一样了。现在说，我就感觉，哎，我找到了我爸爸妈妈了，他们那么美好，我特别开心，我很快乐。我会告诉他们，我现在开心快乐。我希望他们还是天上那两颗最亮的星星，永远守护着我，守护着我们全家人。
2: 尽管母亲还没有下落，但陈小璐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找到。她想起《寻梦环游记》里面的一句话。不必害怕别离，只要还爱着，只要还记着那个想念的人，一定会在某一刻，以温柔的姿势拥抱你，和你重逢。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9: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10: Okay.
9: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10: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意与分寸，只差如果。
10: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9: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11: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指示侨务工作强调要更好的凝聚侨心侨力。中国商务部指出要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问题。以色列总理抵达美国，将同特朗普举行会谈。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的会谈。
1: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
2: 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
3: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此举行记者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阐述中方立场，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4: 过剩这个概念，各方认识不。

0: 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来衡量不同经济体和不同产业的产能过剩情况。第二章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客观分析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第三章，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部分内容重点介绍了中方的政策实践和努力方向，阐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产业运行平稳健康靠的是深化改革，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不是所谓的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第四章，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这部分提出了中方的理念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担当，相向而行，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加强产业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我先介绍这些，接下来我和我的同事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
1: 好的，感谢燕东先生的介绍，现在请大家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好，中间第二排这位女士。
2: 谢谢。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提问，当前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评判标准差异较大，分歧较大，请问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0: 好，这个问题请政研室林卫龙主任回答。
3: 好，谢谢您的提问。刚才您也提到了国际社会啊，对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和相关问题啊，一直存在争议，也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我们从三个维度啊做个梳理，以便更加全面、客观、系统的理解这个问题，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个是理论维度，产能过剩是一个复杂概念，需要结合经济场景进行理解。经济学界大多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解释，宏观层面说的是供过于求，总生产能力超出明显超出总需求；微观层面说的是企业产能闲置、垄断竞争等因素破坏了产能出清，未达到最优产出状态。因此，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既与供需变化相关联，也受产业生命周期影响，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第二个是历史维度，全球产能重心随着产业转移发生了多轮大的历史变迁。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各类生产要素加速流动，英美先后成为世界工业中心。1880年英国工业产出全球占比达 22.9% 的高点，1953年美国工业产出全球占比高达 44.7%， 二战后全球 历经了多轮产业转移，从美国向欧洲，从欧美向日本，再到向东亚、向中国，以及当前中国部分产业向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转移，形成了北美、欧洲、东亚三大区域生产制造中心，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也是全球生产制造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个是实践维度，产能利用率指标需要结合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实际分别看待。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同时，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差别也很大，一些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明显低于平均水平，有的国家饮料、家居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65%左右，橡胶、化工、塑料等行业仅有40%到50%，新兴行业产能利用率相对高一些，有的国家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产能利用率达到83%，电气设备及组件达到86%。从各国经济实践看，产能利用率用以衡量产能使用状况有一定客观性，但不能绝对化判断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谢谢。
1: 好，感谢介绍，请大家继续提问。
4: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直播就是在北京现场正在进行的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那么在记者会上的更多的消息，我们还将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和关注。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还会持续的继续关注到，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至242万多人。俄罗斯外交部警告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

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将于28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份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27号。内塔尼亚胡乘坐专机抵达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携夫人走下舷梯，与美方官员握手致意。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就表示，本轮会谈的重点是通过与特朗普的讨论了解其想法，因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还强调，无论是否达成相关的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谈及到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就表示，特朗普此前提出要想这一份协议生效，沙特就必须要加入阿布拉罕协议，而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他对此表示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了会谈的请求，双方仍然是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在同时也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成果，那么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2: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But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1: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2: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1: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了17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同一天就报道称，6艘关闭了导航系统的船只受到了美军的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其中有1艘发生了事故，其余的船只则是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3: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测试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伊朗和阿曼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磋商有什么样的进展？伊朗各界对美伊谈判的前景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布的报道。
4: 之前呢？

0: 伊朗和阿曼呢，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呢达成了一个框架性的协议，但是后来呢，就是阿曼呢是不太愿意收费，那么伊朗呢坚持呢，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呢必须由伊朗来管理，同时呢要收费对每个船只，但他不是说的是就是通行费，而是服务费。那么当时的阿曼呢是表示是不愿意的，那么后来呢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呢，就是在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国呢，又让这个阿曼呢在南部的这个航道呢，可以让船只呢自由通过。那么伊朗呢是不接受的。那么所以呢，就是双方打了将近2周。那么现在呢，就是停火，暂时的停火呢。但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来说呢，伊朗和美国呢仍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呢争执不休。那么现在呢，阿曼又提出一个间接的中间的方案，也就是说，第一呢，就是由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呢，就是在所有的船只通过的时候呢，可以自愿的收这个，就是看船只的自愿来收这个服务费。同时呢，有消息说呢，阿曼呢也是商量，就是跟伊朗在共同管理之下，然后让这个船只呢能够自由航行。那么双方的目的呢，还是希望能够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棘手的难题。当然呢，就是阿曼做出的这些建议呢，肯定是在美国的首肯之下，才会与伊朗达成这样一个初步的建议。那伊朗也说呢，阿曼的代表团呢，上周呢来到了伊朗。那么谈了2天，双方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建设性的进展，但是是不是就此能够达成协议呢？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如果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共同管理的机制，那么接下来呢，也会为伊朗和美国的间接谈判就铺平了道路。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看一下阿曼那边有什么样的回应。同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的红线就是由伊朗来管理和控制，不接受任何不由伊朗控制的航道从那里由船只航行，所以这是伊朗的红线，任何一个协议不可能跨越这个红线，也就是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管理和控制权。那么这一点呢，可能美国呢还是如果是否能够做出让步，那么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的观察。
1: 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7号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仅有约1/3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路透社报道称，这一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有6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未能够明确地说明美方军事介入伊朗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持这一观点呢，也包括不少的共和党支持者。有民众就指出，不明白美国为何要发动这一场战争。另外，此次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最低值34%微升到了37%。伊朗红新月会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广泛的外交努力，一艘被美国扣押95天的船只已经返回伊朗。帖文称，船上搭载了透析患者所需要的医疗物资。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针对于乌克兰日前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伊朗官方就强调会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外媒访问时就指出，伊朗早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初期就已经通过武装俄罗斯而参与了这一场战争。实际上，伊朗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经在进行。
2: 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事实上，伊朗对乌克兰的攻击早就发生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他指出，伊朗在俄乌战争的第一年就向俄罗斯提供数千架沙赫德无人机，制造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实际上已经直接参与战争。他又说，乌克兰不能信任伊朗，同样也不能信任朝鲜，因为朝鲜人也攻击过乌克兰，有10,000名朝鲜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事。他表示，乌克兰正努力避免开辟新战线，并谨慎行事，希望伊朗不会扩大对俄罗斯的支持。但警告，一旦这些威胁加剧，乌克兰也会做好准备。 一艘伊朗商船日前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朗外交部证实，袭击造成至少一名船员死亡，多人受伤，并指责乌方发动敌对与犯罪行为，强调其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普京表示，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的阶段，新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斗争和激烈竞争当中形成。
3: 第八届国家杜马于2021年组建，五年任期即将结束。此次会见在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举行。普京特别肯定了杜马在保障特别军事行动、援助参战人员及其家属方面的立法工作。谈及外部压力，普京指出，俄罗斯早已遭受非法限制措施和遏制施压，西方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寄希望于利用恐怖主义手段对抗俄罗斯人民。
4: Желая пошатнуть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раскол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попытались задушить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финансовую систему, банковскую сферу, подорвать потенциал науки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Более того, не в силах победить Россию на поле боя, делают ставку уже на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ведения борьбы с нашим народом. Но народ России никому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ломить.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никогда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удет.
3: 普京还回应了一名获奖议员在颁奖时提出的更勇敢的呼吁。他表示，战场如同经济领域，过于激进存在风险，代价可能是俄方承受伤亡。俄方将继续谨慎行事，但坚持不懈，有条不紊地实现国家设定的目标。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4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的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余人。新令将于8月1号生效。综合俄罗斯总统网站法律信息网站的消息，普京在当天签署总统令，为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修改6月12号的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变更到242万余人，其中就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就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会增加2.7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2.5万人。根据塔斯社、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多家的媒体报道，6月12号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1万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当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会给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会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声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说，日本是核门槛的国家，一旦做出了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在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的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日本政府在28号决定，自本月的31号开始，为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紧急增加226名职员，加强非法滞留外国人查处及在留资格的审查。日本法务大臣在当天就表示，将会招募退役自卫官投入执法，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5: 日本政府周二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修订政令，自本月31日起。为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紧急增加226名职员，包括176名入国审查官、50名入国警备官，以加强打击非法滞留日本的外国人，同时加快在留资格审查。
6: 入国審査官176人、入国警備官50人、計226人の増員が認められることとなりました。増員いただいた定員は東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を中心に。在留管理及び退去強制業務を所管する計11官所に不法滞在者の摘発要員 在留審査にかかる実態

0: 万具有公务执勤经验，可迅速投入执法工作。
1: まあ、入国警備官の採用を確保というのは非常に重要な課題でございまして、まあ、元自衛官などの公務に従事した方々を有する方々というものは、まあ、即戦力になりうるという。
0: 周一，在日本首相官邸前，有民众紧急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招募退役自卫官参与取缔外国人工作，要求日本政府收回相关政策，保障外国人的基本权利。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智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何立峰出席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讲话。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地震。
3: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4: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国际交流中心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8号上午出席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讲话。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会议有来自于 APEC 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会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着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来开展政策对话。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在28号介绍深圳上半年的金融运行情况。截止到今年的6月末，深圳各项贷款余额较去年同期增长4.6%，金融支持民营经济以及企业出海的力度持续加大。
8: 深圳人行在28号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6月末，深圳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0.3万亿元，同比增长4.6%，存款余额增长9.7%，社会融资增量超过5500亿元，更多资金持续流入民营经济和制造业等重点领域。
9: 截至6月末。全市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2950亿元，其中民营经济贷款贡献近80%，新动能领域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全市制造业贷款及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7.6%和44.9%，明显快于各项贷款增速。
8: 为迎接11月份的 APEC 峰会，深圳人行表示，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到4.1万户，全面覆盖机场、口岸、重点商圈、酒店等外国人士集聚区。
10: 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余个银行网点， 40家兑换。

0: 取机构、23个带队点支持外币兑换，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2026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再生非现金支付交易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62%和29.42%。
1: 在跨境金融方面，上半年深圳的跨境收支总额达到8236.8亿美元，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外汇资金结算获得更多便利。凤凰卫视陈维熙、吴之成，深圳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28号与立法会议员举行了首次对谈交流会。李家超就表示，交流会是为了增进双方的了解，拉近距离，创造更多的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
3: 设立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为了进一步增进大家的了解，拉近距离，加強行政立法，建立共識。我視立法會為政府的改革夥伴，政府和立法會的目標是相同的，都是為市民解決問題。透過對談交流，將不同的角度連接起來，換位思考，雙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進建立共識，讓大家可以在鬆容的環境、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議員就好像一隊香港隊的隊員一樣，大家交談，不設限制，有溫度、有深度地去大家討論問題。
2: 我们再来把目光聚焦到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为了提升妇女孕产照护和育儿友善的环境，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在28号发表了好孕政策，提出了包括产前筛检、孕前支持、生育照护到产后陪伴的四大面向，要抢攻妇女选票。
4: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关键激战区新北市，蓝绿选情陷入拉锯。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8号在妇产科医师立委陈金辉见证下发表好孕政策，主打全方位的生育环境，全力抢攻女性选票。
5: 今天的政策最主要就是守护我们女性的健康，那要打造一个安心生养的新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个女性是撑起不止家里的全部，而是撑起半边天，所有的城市都是靠着他这一股力量才能推进。那所以在女性的健康如果能够守住，那我们的孩子就能够这个起头就有好的条件。
4: 台湾生育率低成为当前严峻难题，为了打造友善的生养环境，李四川提出包括产前筛检、孕前支持、生育照护到产后陪伴四大面向，除了加码免费心理咨询，更将补助大幅调升，要让新北市成为安心孕、安心生、安心养的友善环境。
5: 解冻卵补助由现行的3万块提升到6万块，也就是这个本身让很多的我们的父母愿意解冻那来做生意。
4: 在蓝绿选情陷入焦灼的背景下，育儿议题是年轻夫妻与女性选民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李思川抛出多项利多，不仅要拉近与特定族群的距离，更企图摆脱传统的政治口水，要以具体政策强化信赖度与稳健形象。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在今天连发2次5级以上的地震，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报告。专家分析认为，青海地质构造活动高度活跃，初步判断2次地震均属于逆冲型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的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了5.7级地震，其后于11点34分再次发生5.8级地震。2次地震的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震中相距1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均有震感， 镇中五公里的范围内平均海拔约为4497米，周边20公里以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人口密度较低。目前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救援力量正在赶赴镇中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后续将会关注次生灾害的风险和群众的安置情况。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朝鲜举行活动庆祝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特朗普造访密歇根州汽车工厂为中期选举造势，
6: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Raya.
9: Akletino, K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i.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Chinese Mautai, Xinguan, Chungguo, Xinxiri, Fenghuang, Wei Shi, Zhongantai. Xixi, Xishama.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7: 亚汉下午好。
2: 请您为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的有哪一些重点内容。
17: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本方面的消息啊。日本检方周一通报称呢，目前已经完成了对今年3月持刀强闯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啊，目前已经正式对他提起了公诉。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4个月，然而日方呢不顾中方一再的严正交涉啊，以所谓精神鉴定来等各种理由呢，一再的拖延调查处置，那不及时的严惩凶犯，中方对此是强烈不满。那林健也表示，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威胁到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然是时有发生，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呢，都再次的反映出日本社会存在诸多的深层次的问题，而日方任何的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那最终呢，将会给日本社会以及地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那国际社会必须要对此高度的警惕。那中方就再次敦促日方要彻底的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的根源，给中方以及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另外，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到美国。那据报道呢，美国国务院计划要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亚洲、美洲和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啊，国家间发展正常的关系，开展正常的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而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对抗谁、拉拢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以上两个焦点就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亚汉。
2: 好的，谢谢伟健从北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朝鲜27号在平壤举行了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演出以及象征方队纪念行进仪式。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中俄驻朝外交使节应邀参加。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妻子李雪主、女儿金主爱出席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演出。朝鲜党政军领导干部、参战老兵以及军功获得者等共同观看演出。演出内容就包括朝鲜战时歌谣、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精神的视频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引起了在场强烈的共鸣。而在当晚，金正恩还出席了朝鲜庆祝战胜73周年祖国解放战争时期象征方队纪念行进仪式。方队官兵身着上世纪的战时军装，手持步枪行进。朝鲜党政军干部以及参战老兵出席仪式。国防相努光铁发表讲话，中俄驻朝外交使节均出席上述活动。我们再来看到中欧班列运行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表示，累计开行的班次列车已经突破了13万列，尤其是在海运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到了冲击等情况下，中欧班列已经成为了中央企业以及全球的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8: 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
10: 多一条路，多一个机遇。这条中欧贸易快车道是在2016年6月正式启用，统一品牌开始运营。中欧班列运行10年，国家发改委表示，已经累计开行超过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单月的开行量就能够达到2016年当时的全年开行量，最快11天就能够从西安到欧洲。
8: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10: 国铁集团介绍表示，中欧班列在中国境内已经有96条图定的线路，经过6个口岸出入境，口岸单日的交接车能力达到184列，在境外形成北中南3线并行，拓展了经波罗的海、里海、黑海的铁路海上联运线路。
11: 与境内外的企业务实合作，组建了亚欧互联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加盟了中间走廊多式联运公司，共同开发双向货源和提升班列的开行质量。目前呢，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日趋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
10: 多部门都强调，未来要持续完善组织服务，扩大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开行范围，强化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对接，提升重点口岸综合作业能力，优化沿线枢纽布局。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造访密歇根州的通用汽车工厂，宣扬经济成就，为中期选举造势。
13: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100天，特朗普27号前往位于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州米尔福德的一处通用汽车工厂观看高性能车辆测试。对于关税政策已经对该州的经济部分领域造成了影响，包括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特朗普为自己辩护。
14: They've come a long way. It's amazing what tariffs will do for General Motors and what the election has done. They're doing great. General Motors is doing fantastically, the best year they've ever had.
13: 在向支持者发表的演讲中，特朗普大肆吹嘘他在投资、创造就业和减税方面的政绩，称本届政府上台后，就业率上升、通胀率下降、边境安全、工厂开工量创历史新高、投资蓬勃发展、密歇根州欣欣向荣、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胜利。
14: I can tell you, the people that count, those people love Trump.Because I've done more for you than your parents, okay? Your parents are good. I'm not going to knock your parents, but I have been better to you than your parents.
13: 不过，民调显示，密歇根州选民愈发怀疑特朗普对经贸问题的处理。他在当地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3%，反对率高达61%。大多数选民认为，关税成本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总统卢拉27号在首都巴西利亚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双方就

0: 扩大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并宣布成立工作小组，以继续推进贸易协定谈判。卢拉当天在总统官邸黎明宫为到访的李在明举行了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就进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 李在明在会上表示，两国将会全面地启动高级别的协商机制——经济贸易委员会，并宣布今年是韩巴战略伙伴关系跃升元年。卢拉表示，为继续推进韩国与南美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厘清敏感议题。此外，双方还决定将会合作扩大至 关键矿产、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并签署一系列的谅解备忘录。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的就职典礼28号在利马举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等多国的政要将出席。就职典礼举行的前一天，藤森庆子抵达外交部大楼，与新任外交部长埃斯帕一起向现场媒体挥手致意。 藤森庆子当天与前来出席他就职典礼的多国政要分别会面，包括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中国科技部长以及日本的外务副大臣等多国政要。藤森庆子的就职典礼在28号举行，当天恰逢秘鲁的国庆日，南美多国领导人将会出席仪式，美国也派出了副国务卿出席。 美国西雅图在26号的枪击事件造成了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28号就有更多的现场画面曝光，当地的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15岁的嫌疑人，另外一名嫌疑人在当场死亡。当局表示不排除有第3名嫌疑人涉案，目前正在开展调查。
1: 有参加美食节的摊主记录现场画面显示，事发时大批游客匆忙逃跑，不时发出尖叫。 摊主急忙将摊位撤走，随后也随人群逃跑。也有露天摊主正在对着镜头介绍产品时发生了枪击事件，随即将摊位作为掩体躲避在后，周围人群四散奔逃，现场一片混乱。也有目击者称，当晚6点左右听到多声密集枪响，事后受到不小惊吓。
2: In my head, it ran through gunshot. And then there was a rapid fire succession of shooting. It was so rapid, it sounded as if you can imagine someone lighting a string of firecrackers.
1: 据西雅图警方消息，枪击发生于26日18时许，地点位于西雅图中心附近，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活动，吸引大批民众聚集。 警方及大批应急人员赶到后，封锁现场并疏散人群。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当地警方称，已缴获200枪支，调查仍在继续。除了一名被捕的15岁少年和一名当场死亡的嫌疑人，不排除还有第3名身份不明的嫌疑人。 警方并表示，枪击事件可能与帮派有关，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而被捕的15岁嫌疑人原定于当地27日下午首次出庭，但之后选择并获准放弃出庭。目前，这名嫌疑人正在被关押在少年拘留所，接受有关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和攻击罪的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气象厅在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当天16:27，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并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日本九州电力就表示，震后仙台和玄海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新闻，下一节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

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具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1.23% 的破坏的微光。
1: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我想要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你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其他的机会。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
0: 一定要学会不掉队活下去。
1: 你不懂这个新的行业不怕，你的机器人懂，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1: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0: 1.23%的破坏的微光，1.23%其实是来自《自然》杂志里的一个数字。
1: 对，
0: 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自己惊吓到了吗？或者说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原来我们这么弱，
0: 人性这么弱，是吗？
1: 对。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呀，我们就靠这么1.23%战胜太难嘛。但是后来越研究，哎，发现我们不是多了1.23%。我们少了1.23%的受性，这个树皮里头的第二组基因，蓝色的两条叠起来就一条红的，红的是我们，两条蓝的是黑猩猩，黑猩猩叠起来就比我们红那条长。那这个事情我去问一些做基因的朋友了，真的是这样啊，而且我们的少了一点点东西。突然我就想到啊，好像英国的老牌的汽车打开它前面的那个盖子，
0: 引擎盖，
1: 你就会看到德国的那个，你看到地的啊，你设备很少的，少而精。那个英国那个不是的，就一大堆东西就堆到满。我们人类其实就是怎么了，优化了我们掉了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了，我们变成人类了。丛林法则里头是啊，什么夫妻板是同林鸟嘛，大林林头各自飞。但是我们人类不是，我们人类是靠什么组织起来，我们克服问题，我们人类就是有这个智慧。但是问题来了，现在西方不是这样，它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要玩什么丛林法则，这个就越说越窄了。
0: 企业家，然后你也不谈地产，也不谈股票，你就谈人生，谈离苦得乐，或者谈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局势是怎么样，你要面对的未来是什么，这跟你的身份会不会有一种反差感？
1: 可能对方会标签我是，比方有人会标签我是一个企业家，有人是标签我是一个富二代，但是应该怎么说吧？世界是现在我们越来越难了。
0: 对，
1: 总书记已经说到百年大变局，政府都说得出来的事，你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这个已经是给大家很清晰的一个警告，就是时间不多了，那大家有应变了，不是大变，是大变局，是世界的变局啊！这个是包括政治。整个资源配置这是全部都会变化。好了，问题来了，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啊，事业大潮现在开始出现了，怎么办？50年以后，他的家人跟他自己，他会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面？那你要想啊，这个事情。
0: 2018年你就做了一个研究，关于香港到底有多少人会受到 AI 的冲击，你还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每一次的一个新的技术革命，

0: 能会有六七十年的一个变化期，一定要学会不掉队活下去。那一般人如何不掉队活下去？
1: 很容易的。
0: 太好了，
1: 有啊，
0: 来来
1: 有啊，是双刃剑嘛。
0: 嗯，
1: 就天下没有绝对坏的事，也没有绝对好的事。被毒蛇咬了，那这个毒蛇周边都有救你的那种药草。既然是机器人会破坏我们的，或影响我们的，令我们失业吗？那反过来啊，那你拥有机器人，未来就是看你有多少个机器人了。
0: 像你也在投资很多的新能源，很多的未来科技啊，目的就是真的不能掉队，要投入这个大潮当中。但一般人呢，
1: 你买可以了，20000块。之前我们就说到这个1.23代表什么？1.23代表组织力。那如果我们能够组织起来，你有一个机器人，我有一个机器人，我们叫这个这一大堆机器人一起干一个事，
0: 就把机器人当作员工
1: 组织起来
0: 啊。
1: 那他每一个机器人都懂得比我们每一个个人多，他不停的每天去补丁补丁补丁，每天都在聪明化。
0: 你这还是企业家思维哈，会不会？所以你没有 AI 焦虑对吗？
1: 最早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了，为什么写四年呢？太忧郁了。但是我越写越想，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的观点把我们引到错误，不会这样差的，也不是像某一些人认为时代来了有新的行业，所以不怕，这个也是错的。这一句，这一帮人是因为不懂得用人工智能，被裁下来的。那么新来的行业，绝对是离不开人工智能的。那你怎么可能用你这帮人呢？后来我想通了，你不懂这个新的行业不怕，你的机器人懂新的行业，行了。那然后你这这一帮人就不要吵架，不要你咬我咬你啊，不要像那个某一个国家一样的丛林法则，你不要搞丛林法则，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谁都愿意跟你合作的。
0: 也就是说，现在要。一般普通人啊，不是你们企业家哈，一般普通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了解机器人发展的未来的人。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要交到一群好朋友，然后可以一起合作。
1: 而且要交什么呢？海外的人。那你就出海了。那你不需要懂那个中东什么阿拉伯语，那他有翻译吗？那为什么不用呢？那手机这么好用。啊，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为什么花时间去 entertainment？ 就是这一堆东西，它是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它是虚假的。你应该用你的时间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事。大家都有手机，智能手机，但是手机里头的功能大家懂得多少呢？1%，那99%都浪费掉了。同样，如果你现在连你手机的里头的功能都搞不定，我相信给你一个20000块的机器人，你根本不懂得用尽你的机器人为你服务。我不是要人叫人去读什么什么学什么学，不是就变成不是全部不是这一些，你要全用懂你的手机，然后就用懂你的机器人，为自己去创作这个生产力。就不要浪费时间，全部都去照顾自己的情绪。当然不能够不照顾自己的情绪，因为三头马车里头的有一个落单的小孩，这个要照顾的。但是这个照顾好以后，你就好像小孩子哄小孩子，好了，哄好了，去睡觉吧，那我要工作了，就永远你自己也哄下去，自己你慢慢就变成小孩了。

0: 其实我看你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个三个乘客让我眼前一亮。一般人其实是没有察觉他们这三个乘客在车上的。
1: 那个是我真的是一个木，然后我是一个车长，我发现身上有很多的那个管。
0: 所以你那个图片是真的？
1: 真的，就是我梦境来的。三个乘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背后，我们是不知不觉的被操控。老奶奶，这个
0: 老奶奶小孩，
1: 黑猩猩，跟小孩，每一天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三个推动里来拉动我们。黑猩猩拖着我走了，然后我就会问我自己了，我真的需要吗？你不会考虑其实我背后也可能已经我的仓库里头已经够了，我不用这么累的。因为他不知道了，他已经被那个
0: 原始冲动
1: 狩猎，你看到猎物了，你看到猎物你就又跑了。哦，我看到潜了，我捞潜的机会了，哎，有一个好看的异性，那就是猎财，另外一个猎色。人生里头如果你总是不努力，你永远不圆满。所谓的圆满不需要一定是100%，我总得有一点了，那你就很容易看到
0: 那只黑猩猩来了，
1: 这个黑猩猩了。老奶奶是另外一码事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关爱情的。哇，一看那个异性，别人不觉得怎么样，自己觉得特别特别好。突然有一天没感觉了，因为那个根本不是我的，可能是我是我爷爷
0: 他的白月光。
1: 那他一路把这种记忆啊送了给我爸，然后我爸又把这个送了给我。
0: 哎，那其实一般人怎么能看出来这不是我是我的祖先呢？
1: 那这个就要懂得问了，就是有逻辑。你喜欢对方，你总得说得出来一两个特殊的理由。
0: 要觉察到如果有一些无缘无故的喜欢，
1: 要小心了。
0: 那你说受伤的小孩，一般人怎么样察觉自己曾经受伤，让那个受伤的小孩留在那个年纪，不要再影响现在的自己？
1: 不是，千万不要。
0: 哦，是吗？
1: 你就是要把它封存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在你潜意识里头，他都永远不长大，这个记忆。你长大以后你都是有
0: 这个创伤，
1: 创伤存在，
0: 嗯，
1: 很危险。
0: 嗯，
1: 因为你小时候你的朋友不理你，父母又不同意你，那你长大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为随着这些团体啊就会欺负你了，对你不公平的就叫你，哎，你出去买奶茶，哈哈哈哈哈，这样就每天都是你去买奶茶。
0: 所以这种小时候落单被受到的伤害，如果我们不走出来的话，会重复这个模式。
1: 这种痛呢，其实就好像海里的浮标，它浮起，这个浮标太难看了，我不能面对它，你就用力把它压下去，你就喝酒，你就麻醉自己了，或者我睡不着了，真的是搞不定了，我吃安眠药。
0: 就恶性循环。
1: 对。但是如果你解决它以后呢，我没有这个浮标了，我突然间我不用压了，哎，我为什么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10年？为什么我体力多了20%？我要更快乐。
0: 其实很多人说面对自己人生的真相很不容易，但是一旦面对它，然后解开它以后，你会
1: 很舒服，
0: 很舒服。
1: 所以荣格他的术士的方法，就是他说，好像我们要下一个地库，要拿着一个灯，要点着一个蜡烛的灯，然后你要勇敢一点，一个人走下那个地库，就是看看，看看你下面有什么东西，
0: 发现自己的真相。
1: 对对对。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

0: 我认识你的时候都快30年哈，我就知道你在参佛礼佛，你在学佛学。但是我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心理学，
1: 有
0: 神经科学，
1: 有。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啊，我需要从心理学、神经科学去找答案？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找寻自己的什么答案去看的？
1: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很奇怪的，科学物理，你跑到最后还是跑到天文。冠之为佛学，冠之为心理学，冠之为这些。以前古希腊的时候，这个哲学，它是不分科的。但是我们后来其实把我们自己的收窄了，也是自我废自己的武功啊。我们常常说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嘛。我个人认为，你必须先有什么呢？世界观，看全世界了，看透了。你就知道它的价值谁轻谁重了。但是很多年轻人不是这样，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我这样有这样，他不知道世界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价值怎么样，先有人生观，他不理世界怎么样，他就很宅的，我不关注世界。所以我为什么其实我写这本书，请你自己只是看看这几个大题目，请你自己去做做功课。
0: 某种程度来说，是你自己的世界观，还有价值观、人生观。
1: 当然，我不说清，然后希望读者他继续去找。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你觉得需要给他们一些全局观的世界，尤其在巨变之下。
1: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很穷的地方，而且他们天生都是先心病，做运动也不能，到处跑也不能，就人生很窄，那么机会也很少，然后功课也落后。因为后来 就做的越来越多了， 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跟他们写信，也没办法回他们的信，所以我后来我说这样吧，我就把我懂的一些我就写出来，我尽量写出来，也许他们会慢慢看我写的东西。
0: 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什么帮助？
1: 对，我爸爸他的人生的一个很的偶像吧，就是那个屠猪公，就是三聚三散。你要懂得聚财，还需要怎么去散这个财。当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啊，我这实在是太幸运，因为他们太不幸了。仅仅我一点点力量，我就，他们就是健康成长起来。那么我必须努力了，他是帮我打气了，就是我不能停下来了啊。如果我努力一点，他们可能会长得好一点。那就去做吧。我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就是把我改变了。我的中年去创业，那我根本不需要的。你创业的时候是有风险，人家说，我说我是富二代啊，那不，你是创二代，有这个名词，我是学的，创二代。
0: 至少你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而不是传承家族的东西而已。
1: 对，就家里头没有的，就从我这里开始。因为我们家族的都是上市公司，你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钱做慈善啊。你必须要等这个上市公司派股息才做慈善嘛，变成自己也是希望啊，以后自己的公司有一些是可以专门是做慈善，不是为上市，就可以滚动起来，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慈善。尤其是世界越来越艰难，天灾人祸到处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间全球的慈善的资金会缩小，所以就更要努力了。
0: 去访问过防自杀协会，当时您资助过吗？
1: 是。
0: 你说现在不只是要挽救生命，应该要启发慧命，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1: 慧命这个词是佛教的词语，那其实就是智慧嘛。生命是能够存活下来已经不简单了，但是如果存活下来以后就是迷迷糊糊的浪费掉，实质是太浪费了。有几个词语我的就是学回来的，叫山河大神、神经小妹、 沙河大神就是广州那个什么沙河人才市场里头的，就是为什么叫大神呢？四块钱一顿饭，两块钱一瓶水，他就等工作，工作一天，然后呢就跑去网吧，就打游戏了。那我想到，如果我救回来，就我帮助过的这些小孩，他变成沙河大神，我心很痛啊。那这么辛苦把你弄回来，那你怎么可能这样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你去追逐一些是虚幻的，那我不是不同意打游戏，那我自己也会跟我自己的孩子打游戏，但是我们都要明白，我跟我孩子常常说，就是我们打什么游戏打到最后，我们得到什么呢？什么都得不到。
0: 孩子都16岁了，刚好是青少年期，他们听话吗？
1: 你不能完全不给他打游戏。比方说我过去问他，哎，你现在打什么？哦，又打这个。那你之前打的那个呢？打得这么辛苦扔了吗？那你时间了，那你得到什么都没有。他慢慢就会理解了，他就是浪费时间。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更重要，其实他们不是想打游戏，他们想跟自己的朋友一起。
0: 那你会怎么教育孩子面对未来你说的三面大山 AI 的时代、气候变化还有地缘政治的三大危机？
1: 那就是第一件事情，就要一定要告诉他们，凡事都要懂得应变所有状况，天下不一定永远太平。我现在60几岁了嘛，他们才16岁，我说去到这个世纪中，我一白了，你不要要求一个100岁老人帮你什么事情吧。万一有一天打仗，可能我们家里头所有东西都没了，然后你到时候剩下来有没有能力要去保护你爱的人啊？你有这个本事才好，你没有这个本事吗？你就趁这个时间你就学会这个本事，这个就是真实的状况了。要告诉他，小孩子能够承受的比我们大人
0: 想象的多，
1: 想象的多。
0: 你曾经说过，身心健康但又幸福的人实在太稀少，你觉得根源在哪里？
1: 小孩子呢，快不快乐很大基于是他父母快不快乐。大家俯身自问，中年男性有多少是快乐的？中年女性又有多少是快乐的？书里头不是有11个人生方向吗？我想大家审视一下，这个11个人生方向是真是你要的吗？
0: 自己去省思，你到底想不想？
1: 或者是你的潜意识里头是不是追求这种东西？是你要的，还是潜意识里头把你拉走了，还是你父母强迫你的？
0: 你说身心健康和幸福的人很少，你觉得你幸福吗？
1: 如果我活到像我这样都不幸福，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面。
0: 你什么时候会感受到幸福？还是时时都能够感受到幸福？
1: 你能够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你的不圆满。你什么时候圆满了这个，你就可以怎么呢？你就真正的活在当下了。当然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古代就是你别这么不安分，有的时候就要失踪一点，就是你真正要看清楚自己，你的能力在哪里，不需要太想得太远，你有第一步才可能有第二步的，然后到第三步就一步一步加。你变不变超人是没所谓的，你只要有啊，我现在第7步了，我走到第8步了，我都可以走。但是有一点记住，春夏秋冬总是会来，你都会衰老，你很快你的健康就会倒了，那么一切你追求的你都享受不了的。所以最后还是回到这个书里头，我提醒大家，我自己19岁我就走那个婺源，我想怎么躺下去，我用什么身份躺下去的，这个很重要。到你99岁的时候，你看着这个坟墓，你要搭快要搭进去了，你说 ，Oh my God， 我浪费了我自己的这个一生，我真的是太蠢了，我很后悔，没有后悔药。
0: 有人要写你的墓志铭的时候，你希望写的是什么？
1: 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一方面就是我真的是救助过多少生命了，那另一方面就是我减碳了，我为这个地球
0: 挥挥衣袖，不留下一片碳足迹是吧？
1: 我跟我的同事，我的自己的基金家族办公室嘛，我们就有一个就是座右铭吧，就是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0: Yeah.
1: 那我走的时候的不是一个物质铭，是一个大的铭，一个墙我要做出来。
0: 哦，你的伙伴们，你的团队的名字，
1: 然后已经想好地方
0: 在哪里。
1: 我不说了，
0: 会在香港。
1: 等我们不是地方的，是地球的，所以我们选择在地球的美景的地方，要弄这么一个纪念吧。
0: 你说这本书写起来是希望真的让大家能够审视一下自己的生命，
1: 不因为我的书能够觉醒太多人。整个地球的事情太大了，我们佛教就是说这个是共业，大家做的业力太多了，可能要还了，那就只能是这样。
0: 既然这本书面世了，对现在仍然在困苦或者是困惑挣扎的人，想要有一句鼓励他们的话，你希望说什么？
1: 还是有时间，今年是2026年，我猜就是可能都30年前后吧，颠覆时代的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防火墙。人类跟禽兽的最大的分别就是组织力，你不能咬人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交好这个朋友，尤其是天灾人祸的时候，你没朋友，你去借粮你都借不到的。Survival 就是要群体，为了自己搞不定的。
0: 以善良之心啊，跟大家一起共情、合作、协作，面对未来的世界，一起求，不只是求生存，还求活得很好。
1: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总结，帮我总结，感谢感谢，
0: 谢谢谢谢 Peter，
1: 谢谢。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3年9月28日，福建最新建成的福厦高铁开通运营。始发站福州，经厦门接入漳州，线路全长277公里。这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也是福建第一条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的跨海高铁。福厦高铁的开行，不仅在福厦两地形成一小时生活圈，厦门与泉州、漳州形成半小时交通圈，也成为返乡台湾同胞的热门打卡路线。
1: 我现在在高铁上面，现在跟你在聊天，我觉得我可能等下就不知不觉我就到厦门。
2: 对，因为速度真的非常快，以前要一个半小时，现在只要1小时01分。
1: 对，没错，就整个超快。我跟你讲，比从台北到高雄还快，知道吗？厦门到金门的距离大概只有2公里多。
3: 如果厦金大桥开通的话，还不到一站地就到了。
2: 哇，那也太期待了吧！
1: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种提早体验坐高铁回家的感觉。
0: 时光回忆，1957年，福建开通运营的第一条干线铁路鹰厦铁路，同样也与两岸关系紧密相关。鹰厦铁路不仅在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其后东南沿海与祖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动能与活力。而铁道兵移山填海所凝聚的时代精神，始终激励着今天的人们。从1955年2月21日开工，到1956年年底通车，仅用22个月时间，在20多万军民共同努力下，全长近700公里的鹰厦铁路得以抢建成功。

之所以用抢建二字，是因为鹰厦铁路从决策到建设过程都带有浓重的战备色彩。建成通车后，这条铁路迅即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前线铁道。

0: 从1957年起，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一方面教唆台湾当局加紧袭扰大陆沿海，同时又不愿将金门、马祖等靠近大陆的岛屿纳入所谓协防，意图加快推进话匣而治，制造两个中国。1958年七月，台湾当局依仗与美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连日进行反攻大陆军事演习，并出动飞机对大陆沿海侦察挑衅。
1: 部队是31军、93师、278团、3营，是步兵。我们那时候主要任务是守备的。到了823傍晚5点钟，我们那时候恐怕电话也接到上级通知，不能出去。

0: 只听到万炮齐
1: 为惩罚台湾当局，并判明美国所谓协防台湾的真实意图，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向占据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及金门海域蒋军军舰发起大规模炮击。8月23日，第一次大规模炮击后，9月8日、11日和13日，解放军炮兵又奉命对金门及周边海域进行了3次猛烈炮击。到10月5日，共向金门地区发射炮弹47万余发。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战前及作战期间，解放军炮兵、海军、空军及福州军区通过各运输通道配属调动。其中，刚刚建成通车的鹰厦铁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保证战备运输，铁道兵司令部发布紧急命令，鹰厦铁路、浙赣铁路进入备战状态。大批人员、军火，甚至是鱼雷快艇，通过鹰厦铁路运抵福建前线。
2: 1955年吧，作为第一批的，就上海机务段调到那个铁道兵鹰潭临时管理处。第一列火车，他记得清清楚，他的印象太深了。拉了240吨那个炮弹，那个炮兵团长请他们吃饭的时候就讲，我们过去拉炮弹都是一辆汽车拉炮弹，一辆汽车拉汽油，沿途没有兵站嘛，还不知道这个炮弹什么时候运到了，运到以后也经不下就几下打，你们真是帮我们炮兵团是吧解决大问题了。
1: 列车翻山越岭拉来的不仅是炮弹和军需物资，甚至包括9艘从苏联购进的鱼雷快艇。这些原本驻伯宁波港的鱼雷快艇，若走海路前往福建战区，容易遭敌方侦察发现，于是果断借助浙赣铁路转鹰厦铁路，以陆上行舟的方式秘密装载运往厦门。
3: 就先把这个鱼雷快艇啊悄悄地开到上海，从上海装到火车上，然后呢从上海经过杭州，然后呢就运到了这个鹰潭，从江西那儿秘密地装了车，然后悄悄地就运到了厦门。

0: 这就是厦门的红山隧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还有个功能，就是充当火车的舱车洞。当九艘鱼雷快艇运来以后呢，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就没有卸车，连车带船都藏到这个隧道里面。等到开战后，再运到200米外的码头下水。
1: 这批鱼雷艇果然不负众望，在炮战开始的第二天就斩获战果。快艇编队在金门824海战中发动突袭，击沉蒋军台升号运输舰，击伤中海号坦克登陆舰。
2: 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你往广州方向不好走，你往上海方向不好走。英厦铁路一通，那我们起码后方有江西啊，我们可以把弹药通过上海方向，也就是上海、杭州，然后转到这个鹰潭，然后就可以向我们啊这个一线，就是厦门方向进行兵员的补充、物资的补充、战备物资的补充，所以就大大的改善了我们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员、装备还有补给的情况。
1: 赵长安，原福建铁路电视台台长。

论是在铁路新闻宣传岗位，还是退休后的旅行时光，赵长安最大的乐趣便是实时记录福建铁路的发展变迁。那些日新月异的铁路场站和穿山越岭的长长铁轨，日日夜夜都在他的脑海中萦绕。

0: 1994年，我曾经为华东电话第一路拍了一组鄞厦铁路照片，那是鄞厦铁路最繁忙的时期。我打算寻找记忆中的鄞厦铁路，对比一下鄞厦铁路这30几年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第一站到莱州，不为别的，就为它当年是福建最大的列车编组站。
1: 莱州站位于鄞厦县与外福县的交叉点，截至上世纪80-90年代，出入福建省的唯一铁路通道只有鄞厦铁路。来往福州和厦门的客货运列车都要在这里编组中转，堪称福建铁路枢纽。虽然在今天新的铁路网中，莱州站已经完成客运使命，仅保留货车编组功能，但曾经的铁路重镇莱州站依旧让铁路人如数家珍。
2: 莱州车站它是一个编组站，临潭编下来的时候它是混编的。到莱州以后，这就是说车辆的解编完了以后，再根据规定的要求再把它编成开往厦门的车，开往福州的车。

0: 按照该肾的地位，它是心脏；按照它编组的要求，它是胃。它都把东西给我消化掉以后，变成营养，分布到各个地方去。哎，它属于心脏和胃的位置。
1: 莱州站很牛的，牛到当时每年全省元旦的新闻报道，都一定有媒体来莱州站采访拍摄。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广为流传的民间俗语，形象地描绘了鹰厦铁路对福建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鹰厦铁路建成通车，沿线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产业生机。铁路开通第一年的1957年，福建省由铁路运送的物资达200多万吨，比上一年全省货物运输总量还多2倍多。
3: 最重要产品就是林业，所以它出去的物资主要是木材、农副产品，进来的福建省的第一是煤，发电用煤，炼钢用的精煤，第二个石油，福建省没有油，第三个粮食，福建省是缺粮的，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建筑材料的矿件，特别是水泥，要制水泥的材料。
4: 接车就是接财神，接车子就是接财神。因为你要成立一个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你有些东西你公路运输你没办法运啊，你像那个大型机械是吧，你不通过铁路它有特种车辆啊，包括你像那油罐车，那个还有那个超大型的那个锅炉超线的，就是给它拉过去。所以说早期你不靠铁路，你这个工业体系是完全建立不起来的。
2: 江西省的鹰潭和福建的厦门是鹰厦铁路建成后变化最大的地方。通车前，鹰潭只是一个小镇，不到2年时间，人口就从7000骤增到4万多人。1979年，鹰潭升格为县级市。1983年又升格为地级市，人口近120万人。而50年代的厦门只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城，如今它已是530万人口的中国经济特区、国家物流枢纽和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
5: 厦门原来是一个海岛城市，它的城市是在岛上面，随着鹰厦铁路的通车，大量的物资可以进入厦门，厦门的发展就非常快了。除了海岛的里面的建设以外，也就开始向着集美、杏林、同安、翔安这些地方发展，就从一个海岛城市变成了一个海湾城市。这个应该说鹰厦铁路的功不可没。
2: 鹰厦铁路通车2年多后的1959年底，鹰厦线延伸通往福建省会福州的外福铁路，以及连接闽西南龙岩、漳州的漳龙铁路相继建成。其中长达187公里的外福铁路干线与鹰厦干线一道，共同组成贯穿福建的巨大人行通道。通过这个人字，福建急需的物资从全国各地常年运进，省内丰富的木炉、矿产等资源也源源不断送往大江南北。
5: 宁夏铁路通车对福建经济就已经开始起了一个很大的带动作用。那个时候福建整个省生产总值大概在22亿。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那福建经济是进入了高速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铁路运输靠的还是宁夏铁路，货物还是靠宁夏铁路进来，靠宁夏铁路出去。到了1997年打通第二个通道之前，福建的生产总值达到了2871亿元，应该说增长的幅度是非常之大。
2: 担负着福建前行。

0: 前站位与经济发展重任的鹰厦铁路如此重要，却因为当年的抢建性质而注定建设标准低，通过能力较弱。鹰厦铁路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部整治线路并海的历史，一部与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常年作战的历史。
1: 由于是抢建，用了大规模的爆破，造成了路基线路的一些不稳定的情况，病害比较多，年降雨量也非常高，一般都达到了年降雨量达到了两三千毫米左右，这样子的大的降雨量，而且集中在两个季节，一个是雨季，一个是台风季节。
2: 一般我们福建雨季从三月份到九月份，集中暴雨期间，这个一般是四月、五月、六月，台风一般是七月份。我们鹰厦铁路在五八年以前，基本上是一到一级塌方断道，一塌方断道要组织抢修，就边抢边通。
0: 这辆黄色涂装的列车是福州金武段的新型救援列车，如今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养护、维修和抢险设备应用在鹰厦铁路，为铁路运输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保障。几十年前，鹰厦铁路上的铁路人，包括他们的家属，都有一个习惯，每到大雨来临，都会下意识关注值班电话的铃声和雨雾中长鸣的汽笛。他们知道，每当车站备用线上的救援列车开行，便意味着路段发生险情，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各工段工种的工友或亲人又要挺身前往救援抢险，甚至用生命与灾害搏斗。1962年6月雨季，迅猛的山洪冲毁鹰厦，外福铁路多处路基和桥梁坍塌，土石方25万立方米。接到紧急抢险任务的铁道兵6师、11师和20官兵，冒雨抢修20多天，全力排除全线89处险情，保证了战备物资安全运送，受到军委总部的表扬。随着国家交通建设总体布局，完成鹰厦铁路以及延伸支线建设的铁道兵各师，转战祖国西南、西北新的铁建项目。他们当中的许多官兵也服从闽赣地方建设需要，转业到鹰厦铁路、外福铁路等沿线各站点和工段，走上铁路运营和维护保障的新岗位。肖家站，一个靠近鹰潭桂溪市的4等小站，当年这里只有3栋独立房屋，到最近的小镇也要步行4公里。1955年，参加鹰厦铁路建设的铁道兵某营参谋李殿英，与支援铁路建设的桂溪18乡乡长洪赛金相识相恋，组成家庭。李殿英在铁路通车后转业，成为这个山区小站的值班员。为了能在艰苦环境下照顾好丈夫，妻子洪赛金毅然放弃了乡干部职务，跟随丈夫在肖家站扎下根，成为一名铁路家属。李殿英与妻子相濡以沫，在小站兢兢业业，保障一趟趟列车安全通过。他把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鹰厦铁路上，他已经离不开这个4等小站。1979年，李殿英即将退休，按照当年政策，他的儿子李志才接过父亲的岗位，成为肖家站的一名班道工。
3: 跟他共事，包括从我们下乡就很熟悉， 这个人呢，对人很好，对人也很热情，是吧？工作也很负责任一个人。
0: 我们是老铁，一辈子都要做铁人。1986年，李殿英病逝，李志才遵照父亲遗嘱，将老人安葬在萧家站附近的山坡上，也将老铁道兵的口头禅深深刻在自己的心头。李志才在岗位一丝不苟，多次排险，他曾经从车轮下救下乡亲，他用自己的薪水资助困难村民。就在父亲走后的第三年，李志才为保护列车运输物资，在与两名偷盗分子的搏斗中献出了生命，年仅29岁。
3: 他也是为了保护铁路运输物资，他对这些事情他就很痛恶的这些事情，是吧？所以他在上班的时候，他听到又响声，他就要去赶。结果那天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在运转室对面，当时两个人从背后捅的刀，回来以后他自己坐在站台边上就走不动了，走不动，然后就躺在那里，躺着就走掉了。
0: 30多年来，萧家站附近的山坡上，李殿英、李志才父子俩一同长眠在他们一生热爱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铁道旁，永远守候着铁路的畅通与平安。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居民赞助播出。

0: 香港赚钱深圳花，这句话说的就是常年穿梭深港两地靠皇岗口岸通勤的小伙伴们。30多年来，这座全天候口岸撑起了无数人的双城生活，也是深港同城化最鲜活的见证者。现在这座老牌口岸有全新的迭代升级，发现大湾区带你一起打卡重建的口岸联检大楼，亲身感受两地五大查验单位同在一栋大楼里的豪华，感受一下深港同城这波提速到底有多快。
1: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香港往深圳的入境旅检大厅。第一道闸呢，我们就是采集证件信息，那么证件信息也是会分发给两边的这个出境的查验部门。再往前这个位置呢，就主要是采集指纹这样的一些生物信息，同样的两地查验部门会进行一次的核验。具体到这个3道门闸机，那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以前可能通过整个皇岗口岸应该是要30分钟，那么现在应该是可能差不多在5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通关手续。这是从这个深圳往香港的出境方向，这个是我们放置证件的窗口啊，然后这是采集指纹的窗口，它是通过一个摄像头来识别我一个司机所在的位置，然后从而来判断究竟是要往前伸缩多少，然后上下移动多少。那么未来呢，我们是在同一个位置进行一次的采集，一次的核验，那么整个过程呢，我们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皇岗口岸重建的联检大楼可以实现旅检车检双双提速，这不是空有噱头。冯维珍在深圳口岸负责信息化方面的工作，我们先让他给我们揭秘未来通关的提速密码。
1: 那么大家看到我们刚才车是可以直接过来，第一道闸是常开的，车辆如果到达这个第二道闸前的这个采集机的位置，我们过来。这五家单位呢，他们所需要采集的证件、指纹、面相、体温等等的一些信息，都可以通过一个机器一次采集，分发给五家不同的查验单位共同的核验，最后实现对我们车辆的一次的放行。五合一呢，顾名思义呢，其实就是深港五家查验单位在同一个区域的一个联合一站式的查验。
0: 在距离皇岗口岸20多公里的香港葵青码头办公室，林福成正在忙碌地向下属交代工作。
2: 我哋老总唔喺度咩？佢一阵翻嚟，我哋要好好倾下，我哋未来新嘅皇岗口岸要开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配套好啲嘢啊？知唔知啊？吓 ，OK。阿邦，
3: 系
2: 你忙咩？
3: 忙啊！
2: 你望下嗰边先啦。嗰邊係你一啲都唔忙㗎，未來這個你同阿律啊，同埋我哋跨境㗎，我哋本地嗰啲配套同埋網約車啊，所有交通嘅嘢你都要夾好喎，因為未來我呢個皇崗口岸，但係我哋估計佢係一日通勤20-30萬人，未來係非常大嘅一個最大嘅通關口岸嘅地方。
0: 林福成擔任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會長已經20多年。他也是香港本地运输企业的老掌门，熟悉各大口岸情况，是粤港澳三地交通部门的老熟人。
2: 蓝色的是我们最近期的，那个白色是我们最以前的，这是大概20年前的。
4: 你这
2: 个
4: 公司有多少年做巴士运营？
2: 我们已经有30多年了。30多年40年，
4: 主要是做客运。
2: 对，主要做客运，跨境跟本地的客运这样的。
0: 林福成日常主要协调粤港澳之间的跨境巴士运营，比如在通关政策调整的时候，他所在的联会就代表行业发声，协调巴士班次和小汽车运力安排。简单来说，就是帮跨境巴士和小汽车运营公司搭桥牵线，确保大家可以顺利跑车接客。
2: 24小时嘅口岸系好方便我哋每个香港人，系利用呢个口岸翻去深圳居住，呢个福田 在这个罗湖，在这个南山，在这个龙华区，大概有十多万人是住在这个我们深圳市的里面，每日上落班。未来皇岗口里面的交通配置、智能上的过关和一地两检的过关，再加上它能够辐射到这个地铁、高铁和自己开车过来的，所以呢通关人流绝对是30-40万人次，我觉得皇岗口岸绝对是有这个期望。
0: 如今往深圳河边一看，新建的联检大楼立在那儿，就像被河水冲刷得很圆润的大石头，和周围的湿地景致浑然一体，一点都不突兀。它还有个大气的名字，叫做湾区基石。
3: 其实我们的灵感源泉呢，是来源于我们整个这个项目所在的地理位置，它非常漂亮，周边呢是这个深圳河，两侧呢是自然美景的这个河套的这个湿地。那我们觉得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深圳河的一岸，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能不能利用我们建筑的体量，做一块非常温暖温润的一块石头，静悄悄地把它谦逊地放在这个深圳河边呢？那自然呢，这个石头在河边它会被冲刷，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纹理。那这种横向的纹理呢，我们用了这些横向的线条结合我们的幕墙的设计进行了一个表达。同时这些横向的纹理呢，它不光是一个美学的东西，它同时为我们整个大楼的这个节能环保以及遮阳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远看联检大楼像一块温润的石头，但走进来才发现里面居然藏着一片花海。
3: 跟着镜头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当我们用乐杜鹃作为一个母题去进行一个设计的构思的时候呢，我们不光是在考虑花朵本身的花瓣的形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基本的一个钢的一个结构柱，然后呢把它想象成我们植物的一些向上生长的一些树向的一些元素，然后和我们这些花朵呢进行一个结合，这样子的话大家才能产生一种非常沉浸的一个感觉，仿佛呢就是来到深圳之后置身在一片花海当中。
5: 花团锦簇的这种效果要体现出来有难度和挑战吗？
3: 我觉得肯定是有挑战的，但是我们觉得最有挑战的部分是反而是这些交接的位置。那这种双曲面的铝板，它双向的弯折如何非常平滑的和我们下面的这些单向的弯折的铝板进行一个平接，这些就是非常非常考究我们的这个施工方它的工艺水平和现场的一个管控了。那包括了像您看到的我们的这些竖向的缝，我们有小的缝，完了有这个非常大的缝，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设计效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想表现一种竖向生长的一个过程。来，我来吧。
5: 花瓣的精髓在前面是吧？
3: 对，其实我们特意在我们五楼最重要的深港交界处的最中央的位置呢，预留了一块很重要的一个开场的空间。如果待会我们去到屋面的话，可以看到是最多自然光洒到我们这个大厅的一个节点。那天花的部分呢，我们的怒放呢就通过对这个三角梅这个花瓣的立体的一个打造呢，在这个地方形成我们整个室内空间的一个高潮的部分。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如果待会我们
0: 跟随无人机的视角，我们来看看联检大楼的屋顶。这里有整片绿草坪，上面布满了多边形的采光天窗，远远望去就好像一簇簇乐杜鹃。设计师说，旅检大楼的自然光线全靠这些屋顶小花倾泻而下。

重建后的口岸联检大楼各项功能全面升级，旅客们从黄港口岸过境不用两头排队来回折腾，一套证件和商务信息录入，香港、深圳两边系统通用。

0: 过弯可以少跑一半的流程。而未来的车检就更加人性化，一套设备装入5家查验单位，一次搞定全部的检查项目。而这一份过关旅客的丝滑体验，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提前安排了。
1: 那么旅检片区我们只是占到原来旅检片区的一半，8.75万平方米。同时呢，我们还要在深圳这一侧实施一地两检，就是因为我用地非常局限。比如说我车检，我的布局是可能是东西走向，我的旅检是南北走向，因为旅检是要给到更多的通道给旅客，那么车检需要给到更多的排队空间给车辆，所以我们每一条的物理界限都不是在同一个垂直面，但是这个就给我们的设计带来非常多的挑战。那我们只有采用垂直叠放的策略，通俗的讲就是把口岸的、车检的、旅检的以及交通接驳的各种功能在同一栋楼内来实现这个功能。我们深圳的旅客乘坐公共交通来到达以后呢，才从第一层直接乘坐扶梯到达二层，再从二层这个位置呢直接爬升到我们四层。它这个所有的标识呢，就是指引我们往某一个方向的一个标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在哪个区域。我们整体的扶梯爬升高度达到了19米，我们通过这种大扶梯和这个大运力的垂直电梯来进行整体的客流的运输。
0: 这处大型扶手电梯之所以像搭积木一样错层分布，其实是为了有效快速的引导客流。
2: 我们把它叫做垂直叠放，原因呢是我们要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用地当中呢，实现规模成倍于之前的一些口岸设施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那说白了就是我们不能再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土地，然后呢把所有的功能进行一个摊大饼布置，我们要把所有的功能集约叠放起来。同时因为我们这个口岸是在福田的中心区，我们不想用一个非常高耸的建筑物去影响周边的一个城市的风貌，以及对周边的这些市民产生过分的压抑。那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在不停地叠放，一方面呢不停地要压缩，让这个建筑呢尽量比较谦逊地和我们周边整个的这个社区进行一个共存。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货车司机想要过深圳，基本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文景渡。可是成千上万的大货车排着长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货柜车司机流传着一句话：您跑108000里，不过文景渡那几里。于是1989年，黄港口岸应运而生。当年它不仅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还开创性的开启了全天候24小时通关。香港的资本、技术，深圳的土地、劳动力，就是这样通过黄港口岸被紧紧地焊在了一起。刘小雨在黄港口岸的旅检科工作，常年在口岸轮班值守。他年纪不大，工龄不长，却熬过老口岸的客流高峰，守过临时过渡场地，参与过联检大楼的重建，竟然也成了口岸变迁的活档案。
2: 我的印象中的老的黄港口岸最繁忙的时候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黄港口岸作为全国首个客货均实行24小时通关的公路口岸，当年呢，这里是深港陆路货运的绝对的主通道，包括生鲜物资、跨境商贸、货源啊，不断从这里进出。旅检的小客车、大巴车、货柜车，以及口岸交通接驳车，在福田口岸南路和黄港路川流不息。2016年的春节，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大年30的晚上，我就在我们黄港口岸啊值这个通宵班。
1: 老黄港口岸使用至今一晃30多年过去了，硬件设施渐渐老化，通道也显得窄了，规划布局跟最新的通关模式比起来，像是拿着老款的功能手机站在了智能手机的队伍里，功能还在，但着实有点跟不上了。所以黄港口岸在2020年开始了改造重建，这不是因为它不实用了，而是因为它太重要了。
3: 因为我们黄港是这个24小时通关口岸，所以我们不能采取封关重建的方式来推进整个工程，因为我们要保障旅客的通关，特别是保障深港之间的交流不停顿。第一步呢，就是在我们的货检区建设这个临时旅检场地，现在正在运行通关的这个场地。那么建好临时旅检以后呢，我们才能在这个拆除老旅检片区的这个老旧的建筑整体的这个拆除啊，大概是66座建构筑物。拆除完以后，我们就才是我们这一步的这个新口岸的建设，就是为了保障这个通关，边通关边改造。当时宣传的一句话叫开着汽车换轮胎。
4: 所有材料都是通过我们的黄港路，就是唯一的通道，从这个辅路到了我们的楼里面。但是呢，在我们建新口岸的时候，我们旁边也有其他的项目也在建，包括我们的穗湾深城际，还有我们旁边的一些深圳的一些楼盘在开发，大家都在共用这段道路。我们的材料的运输这块是比较困难的，是需要通过24小时去通过导运的。
1: 要在不耽误每天数万人通关的大前提下，把旧大楼拆了盖新的，这个难度就好比一边开车一边换轮胎。不过6年过去了，这个轮胎还真的顺利换成了。
3: 我们现在的规划来讲是地下4层，地上是5层。那么地下4层呢，是包括我们的 地下停车功能的3-4层。那么地下2层是我们预留远期的轨道查验厅。那么我们在地下二层这个位置呢，是预留了港铁北环支线接入的条件，而且我们深圳一侧呢会有这个在建的穗管深城际线，还有远期的广深中轴城际线，以及目前的这个地铁7号线，总共有5条轨道线路。那么等港铁北环支线引入以后呢，就会开通这个轨道查验厅。
5: 下面这层呢，电梯还没通，得走下去是吧？
6: 下面那一层是预留的一个轨道查验大厅，往这边走，这边呢就是衔接地铁7号线的通道，地下通道，过去大概40-50米就是地铁7号线的黄冈口岸站。
5: 现在能看到这口子了是吧？
6: 对，另外正在建设的有穗管深城际线，地铁20号线，还有这个中轴城际线，我们往那边有预留的一个通道，就是衔接这几条轨道线路。等香港的这个北环城际线建好之后，那我们这个轨。

0: 每道茶宴厅可能将来也会启用，直接在这一层经营茶宴，然后坐这个香港的北环支线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香港的区域了。
1: 重建后的皇港口岸联检大楼的电力爆装容量接近60000千伏安，相当于福田口岸的6倍。为什么要配备这么庞大的电量呢？
0: 因为我们整栋楼的体量特别大，有很多的查验设备，所以能耗特别的高。那么在车辆查验层，我们为了节约能耗，是把它分成了这个空调区域和非空调区域。像旅客在的一些区域呢，就是空调区，然后像我们那种车辆查验，它其实是一个半开放的一个空间，所以是一个非空调区域。那为了这个让旅客更加的舒适，我们设置了很多的风口，会把4层、5层旅客大厅的这个有空调的凉风，然后排到这个车检层，降低这个车检层的体感温度，让它感觉到比较凉爽。另外的话，我们车检层因为车辆比较多，所以它排放的这个汽车的尾气也会造成环境的恶化。所以我们在车检层也设置了非常多的探头，当它发现这个空气质量超标的时候，它会跟这个新风系统去联动，然后加大新风量，来改善这个楼层的一个空气质量。我们都把它做了这个喷黑处理，所以没有那么显眼，平时可能不会注意到。
1: 为了配得上这座超级枢纽，工程师在大楼里狂推黑科技。不过这栋大楼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它把各种黑科技藏于无形。旅客在各层的茶宴厅里面不会感觉到冷冰冰的机器感。
2: 整个口岸还是有很多非接触式的茶宴，或者是用了一些黑科技，只是说我们旅客没有发现。比如说这里有一些这些摄像头，其实它是一个防尾随的设备，都是通过这些视频 AI 算法的方式来实现系统的这个识别。这个位置呢是海关的查验通道，同样的我们也是在这里增加了很多这个非接触式的一些先进的查验设备，比如说上面有一些吊装的叫做太赫兹，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通过非接触的识别我们身上有没有绑藏，当然我们普通旅客是不会发现的。然后包括它一些 X 光机、CT 机，一个物品通过它能够智能的识别里边的物品，我们更多的旅客就不需要被它人工进行查验。
3: 我们在车检层设置了这个随车查验厅，实现了人车分流，通关的小车的旅客不用往返辗转于这个旅检大厅和车检层之间，特殊的这个群体呢，还可以申请在车上查验，不用下车。
1: 以前过黄港，两地旅客都会吐槽是串糖葫芦式的折腾，得先下车，排大队，挨个查，完了还要再上车，加上坐黄巴的时间，一整套流程下来，没大半个小时根本走不完。但现在新的联检大楼启用之后，香港位于落马洲的查验点向内地方向推进了7.3公里，服务了30多年的黄巴也要光荣退休了。
4: 我哋虽然冇咗黄巴，以前喺呢个新田嘅黄巴站有好多停车嘅位置提供俾我哋自驾去到呢个新田嗰度再转黄巴去国内嘅客人啦。以后我哋有7个大巴线路，有小巴啦，有的士，足够可以配合到喺唔需要再开车去到我哋嘅所谓落马洲。
1: 这片40公顷的地方曾经是黄港口岸的大型货运厂，当年车水马龙的景象已经是过去式。这片土地纳入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过去的物流通道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国际协同创新区。
4: 所以未来我是很看好这个香港和深圳这个河套区里面所有大型的企业，以及我们香港的企业在这里发展落地。我们的皇岗口岸的香港这一段里面的新田呢是我们香港政府未来的科技城，所有在我们未来引进我们国内很多大型的

0: 科技企業會引進在我哋呢、這個呢、這個河套區裏邊嚟發展。另外就是我哋喺呢個新田嘅附近，未來有一個大學城，大學城未來有七八家嘅大學會喺我哋呢個區裏邊啊嘅分校會喺呢度建立。再加上我哋未來嘅古董北第100個地鐵站，加上我哋再喺呢個發展裏邊咧，我哋政府引進好多嘅配套，所以交通啊、社區啊，未來個配套嚟配合未來口岸經濟，同埋能夠同深圳市聯合，我相信呢個香港呢個北部會係我哋未來呢十年嘅人流最多嘅地方。
1: 从30年前的货运主通道，到而今纯客运的超级智慧口岸，黄冈口岸不仅是深港交通提速的缩影，更是大湾区融合跑出推背感的最好证明。随着双城之门越开越大，深圳买菜、香港上班的深港特快生活，相信也会越来越火热。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在香港这里呢，一打开港报，哇，都是这个好消息，而且放在头版啊，跟很重要的版面位置都是大版面啊。这张照片，他说的呢是长兴存储，标题科。

在国际媒体的标题当中说是冠军股，而且看到就是中国本土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在这一块呢，要知道神话也不是一天造成的，这背后有怎么样的一些努力，这些故事在媒体的报道当中继续追踪延续的同时，最主要的是来看像今天呢，金融时报的头版，我们刚才看到头版头的位置哦，他就提到的中国芯片，这种冠军芯片，它一上市呢就飙了466%，大家看到这个数字都非常亮眼，很抢眼哦。那看到呢，这是中国本土的一个科技领域的一个发展。除了刚才我们一开始给大家看到那是《星岛日报》的这个头版标题之外呢，同时另外一家媒体《信报》也提哦，市值现在是3.3万亿，登股王。这半导体企业在当前整体全球市场当中的一个观察呢，持续的去亮眼。当然它背后的发展，刚才我们也看到十年磨一剑，那希望呢接下来在整体的一个情势的布局上面啊，各方也看好它向前的一个经营。同时再看联合早报今天所关注有关于月之暗面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公众下载，这里呢，之前啊，美国呢，它常常会在这方面可能又要用一些规则啊来去做一些限制啊。这里也看到中国回应称是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说的呢就是美国。而在这个背后呢，媒体的舆情也关注到美国自己有关的这些企业体他们怎么想。啊，这些龙头企业呢，都纷纷说近期也开了不少的会议，在谈的就是说，现在在 AI 的一个领域里面，有很多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特别是中国有关的这些企业在发展当中，开源模型的权重比，这成为了这个有关业界的一个热论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部分呢，分分钟其实最后影响的呢是，如果说美国更多的一个限制的话，光是在美国舆情内部的讨论，都担心这最后限制的还是美国自己的发展步伐。接续看香港亮眼的出口数字，大公报标题：香港上月出口大增53%，这是近42年来的最近啊，最劲啊，好犀利的意思啊！因为这里呢，内联外通优势凸显，还有 AI 产品的带动，在南华早报里面我们看到啊，这 AI 产品的带动呢，在这里呢，也使得整体出口在需求供需的一个平衡跟一个调节之下呢，可以看到它提出的一个漂亮的成绩单啊，文汇报这里我们也看。那同时呢，在这里增幅，我们看港上月出口42年最近的两边用的一样的一个形容词啊，增幅达了53.4%，这是连升28个月。我们看28个月来，这个数字都是往上的。那这里呢，当然可以显示香港的进击动力呢非常的澎湃啊。那你看这个数据啊，这整个柱状图都是往上的。好，继续在一个国际话题上再来看，特朗普称美伊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一方称未有放弃外交努力。这个部分啊，先画了一个问号，因为我们在《纽约时报》这篇报道里面呢，倒是有不同的一种叙述。《纽约时报》标题呢，我们看这个黑字，当然是说特朗普啊，现在可能呢又要转回头去，要看啊来推动一些谈判啊。但是问题是，他到底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期待目标？这个部分还非常的不明显，不知道他现在推动和谈呢，再次去推动谈判这件事情，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在这里呢，是不是突然间呢，特朗普发觉他好像被困住了呢？但特朗普自己肯定不愿意承认。那他在这个他们口中所释放出来了要谈、要做外交接触的同时，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却说啊，伊朗现在是否认啊，否认说特朗普现在要做这个谈判的努力，因为他们还没有说要回到谈判桌，而且没有任何的信号显示呢伊朗他就会退让，同时呢也没有任何的信号显示呢伊朗愿意同意跟美国官员就直接对话了。所以这点对照香港电台所做的这个标题的报道啊，来看到这可能是美方方面啊，特朗普政府官方对外释出的这个信息。所以这又是再次看到跟过去一样的这个僵局，当美国说正在谈的时候，但伊朗这里还是有些部分的否认，到底实际这条线是谁牵起来，有没有牵起来，这个部分当然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再来看，在这个情势之下，在刚过去的周末，我们都说虽然现在美国跟伊朗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完结还不知道，但是呢，在因为他们稍稍停了互相的攻击之后，市场当然有反应，油价这个部分当然一度错大概超过8个百分点左右啊，但金价这里也的一些影响也看，金价当然是上了啊，但油价呢稍微因为两边美伊两边的军事行动稍缓啊，所以这个油价稍微有一些下跌。但现在大家都在听一张牌，哪一张牌？美联储局的议息会议接下来。

还会如何啊？接下来他们可能在美联储它的利率的决定啊，是大家会看的一个方向。因为这里呢，可能让外界也能观测到对于美国它现在实际的经济市场的影响，还有通膨的情势到底有没有能够抑制得住、控制得住啊？我们当前都知道这变因非常的多。那同时呢，路透社这里另外一篇呢也在看。现在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券商啊，他们认为美联储局在7月的议息的决定呢，可能是一个 a close call， 这个意思就是五五波，啊，可见呢，这个当中大家各自所持有的一些数据论据，在这里或许还有一些辩论的空间。但是越来越多的券商，他们现在的一个意向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在当前美国可能维持那个息率不动，但是到了9月份，有80%的人都会认为，80%的券商代表认为可能加息的可能性是比较高。所以接下来要看他们之间内部的一些辩论的方向了啊。接续内塔尼亚胡飞往美国的航班，再次穿越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空，在这里对照原文报道，你看这个 again， 再一次，显见呢，这些相关的规定啊，对他来讲的作用力怎么样，都可以看得到了。那这一次呢，在标题当中啊，特别也写哪些希腊、意大利跟法国。这个部分啊，在文中也探讨，就关于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他们对于这个领空的界定，还有在这些他已经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一个情况下，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各国的立场显然在这个时候变得相对的暧昧不清。但是呢，内塔尼亚胡其实他之前老早就说他要去华盛顿了，但是实际对外公开确认的消息，我们现在看到啊，他这一次呢又要到华盛顿去，他们要谈什么呢？啊，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拯救了以色列，使其免于毁灭。而且在这一篇的报道当中还看，可能这篇下面都是很多的生成型的一个图片。特朗普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其实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他也常常会去转发，甚至发誓特朗普阵营自己做的这些 AI 生成式的动画，都把他们的作为呢好像夸得非常的一个威武。但是实际上到底如何呢？这一波呢，到底是谁会来破局？以色列这个时候来是加强了特朗普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决心呢，还是会让整件事情又往不同的方向带动？这里还要看。不过内塔尼亚胡先说了一段话，金融时报来看，内塔尼亚胡还对美国发出提醒啊，警示美国，说什么呢？哎，要注意一下这土耳其的战机协议。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之前特朗普松口可能也可以卖 F-15 战机给土耳其的时候，最先有反应的就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他当然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反对啊。长期以来可能在区域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形势上，还有对美国的空防优势的掌握上，因此内塔尼亚胡这次到了华盛顿，在土耳其的相关议题上，其实土耳其的媒体也很关注，认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这次不知道又会贡献什么样的情报，或者是说什么样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有特别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段，我再回去给大家看，就这样的一个标题对照的情况下，我们要留意一点，因为长期以来的一个情况，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美国跟以色列之间，他们有很多呢在说话上面是不是只是表面套好招的一个话术呢？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呢可能真的都没有撼动过啊。但这个部分接续来看，尽管呢这当中可能有时候有一些信任性上的这些吵架啦，或者是小小的一个争议，但这两人还是要接触啊，所以大家会特别关注接下来他们一个接触。还有一个消息，看以色列部长称美伊战争是对他们有利，说以色列不应卷在其中。哎，这个是想要把责任撇清吗？在这里当中啊，文中还叙述，像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对伊朗的一个行动当中所担负的一些战损跟成本啊，这可能都是美国要承担。所以现实在这里，内塔尼亚胡到了华盛顿去，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啊？跟特朗普之间两边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各惹人好奇了。在这时候来看，这个是以色列时报来看的，是美国五角大楼啊，它现在的战事伤亡统计呢，当然有一些更新。在更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军累计的死伤，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这可能比之前对外公布的还要多一些。早前也提，美国舆情也关注在人员的部分啊，他们或许能够了解美军在一个战损的报告上有些隐瞒，如果是为了保护部队的一些机密啊，这些大家或许还能理解。但是在伤亡人数的部分，涉及公众舆情在这件事情的一个追究啊，这是金融时报今天好大一篇啊，主要来看阿联酋对于伊朗的这么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赌注一个布局。
因为阿联酋近期在伊朗，我们看到呢，在整体甚至中东的情势当中，其实伊朗为了

回击美国对于波湾这海湾国家的一些设有美军基地的地方，光是阿联酋也承受了多次的一个影响啊。但这里大概初步数据的统计有3000次要导弹啊，也有无人机的攻击等等。但阿联酋在这个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他希望跟伊朗这里多做接触，恢复一些外交上面的走动关系。因为呢，同时呢，他对于过于依赖美国这个事情也发生了一些内部内自省的一个声音，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面，他要自己把关系做到一个止损的一个最佳平衡的状态啊。所以现在呢，接下来这一步呢，相对于美国一直在推沙特跟以色列的关系，而阿联酋跟伊朗的互动近期也相信会是另外一个聚焦点。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数码转型政策支持，助中国工业企业盈利增长。经济日报更看，今年上半年的工业企业利润啊，增了18.7%，算力需求飙，集成电路制造业多赚26倍。好，继续这个消息，南早和华尔街日报呢看到的是中国新税制啊，对于一些富豪，他们有些可能钻法律漏洞，甚至是违规啊，利用离岸的资金避税的这件事情呢，可能接下来在这个法规上面呢，大家会关注一些方向。接续这个是美国跟法国啊，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连任与否，两边吵了一架啊。法国甚至批评说，美国曾经是人权典范，如今已不再如此了，两边有一些交锋啊。近期呢，这个法国其实在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政坛上，它对于美国在跨大西洋作用的影响力啊，这个部分最近都会有一些相对可能对特朗普来讲不是那么爱听的言论。南华早报呢这一篇报道，我们一起来看标题。其实初见的时候，这标题我有点疑惑，他说印度正在丧失它的主导权。印度什么时候在地缘政治或者是一些贸易供应链当中握有真正的主导权呢？他曾经握有真正的主导权过吗？啊，所以这里我就先看标题画了一个问号。不过因为南华早报他出了一个很大篇，他要看的是什么？因为印度近期他对于内部啊，还有这些青年人的一个怒火关注的同时，主要是看到印度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下，他接下来怎么跟特朗普接触，他去谈他的一个关税的问题，他的地缘政治的依赖倾向跟过去可能要不一样。当美国去跟巴基斯坦接触的时候，这一点在印度的心中，甚至在他们国民心里也扎下了一个稍微比较敏感的因子。印度过去在地缘政治上可能过度依赖那些对他特别友好的国家，但现在整体的评估或许不一样，还有特别供应链的再平衡，印度的思考啊，他这边主要是做这个观察。接续着菲律宾总统发了第五次的国情咨文，结果这气氛真的很不好啊，遇了爆炸，遇了示威啊，大家做布局等等啊，这个国会啊，参议员等等，通通都有影响啊，民众非常的不满。尽管他说他要打击贪污，哎，别忘了之前一个防洪工程弊案，哇，这个也是在菲律宾讨论的很热，因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扯出有关于小马可是他的家人。那这里呢，所以呢，民众的不满呢很多。我想我住在香港，我最深刻哦，要了解菲律宾现在到底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在香港有很多工作的菲律宾工人姐姐，听他们讲，他们都对小马可是确实是真的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跟他上任的时候所说的要带给他们更好的一个生活，民生福祉拉高这个部分，他们看不到那个希望。而且说啊，现在菲律宾工作越来越难找，你看这些都是他们要出来漂洋过海到别人的家庭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但自己的孩子呢还是要在菲律宾哦。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出外打工勤的时候，肯定也是希望菲律宾的经济能够好起来，但是现在在民生物资还有通膨的影响下，他们的生活啊，从他们跟怨气跟抱怨当中都可以听得见。好，阿根廷总统要去助选，跑到了巴西，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助选，因为博索纳罗的儿子也要出来竞选巴西下一任的总统。而但是呢，这个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在助选的时候，他对于巴西现任的总统卢拉呢，就做了一些批评啊，甚至用一些小偷、囚犯，还有更激烈的字眼去批评，这立刻惹得巴西不高兴啊。两边在都有外交动作，巴西呢就召回了驻阿根廷的大使，也把阿根廷驻巴西的大使召来做一个抗议啊。两边有一些外交风波。好，最后看的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东野圭吾病逝啊，大家可能对于他的一个作者的这些书迷或者影迷来讲呢，也会再去关注他过去的一些作品的情况。下面回来继续读报。

0: 这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中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巴西要大选，近期的话题呢也会越来越热闹。今天新闻呢，我们接续再看中国及巴西元首通话，称两国合作进展顺利，愿加强合作。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巴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中巴两方的一个关系。而南华早报呢这一篇呢，主要也是观测啊，在这当口呢，其实特别是看到这一幕，说这阿根廷总统特别跑到巴西啊，去为巴西接下来要挑战卢拉的这位候选人助阵的同时呢，在国际的一个关系上，巴西对外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呢，他们在整个分析当中也会来去做一些观察。再看美国中期选举。时间踢踏踢踏的在走，倒数呢100天啊，再过100天啊，但可能对于很多的美国民众来讲，还有100天要勒紧裤腰带生活啊。现在物价、通膨都有影响，特别对于伊朗战争的不耐烦。最新的一个背景气氛在这里呢，说共和党面临众院失守危机啊。在这里，南华早报也看，现在民众很多的愤怒啊，对选民来讲呢，对这个通膨是最直接的影响。当然呢，还有伊朗战争这里所受到的一个牵动，这些都有一体，这很多的一个关系啊。这里目前看到的呢，也是做一个民意调查，做一个评估，在中期选举，可能共和党在众议院都会失去他的一个领先优势，参议院这里呢也非常的接近啊。可以说呢，这次对于民主党来讲，他们何尝不是，看准了这个时机？但是民主党能不能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发挥得好，把失去的地盘抢回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而在这当口呢，包括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啊，美国一些保守媒体他们所做的民调，在伊朗战争呢，美国的民情在这部分非常的清楚，因为真正去支持特朗普持续有军事行动的根本连30%都不到，其他的呢主要还是关注自己生活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特别呢在看到了国会呢还要为着特朗普的整个团队为伊朗的军事行动买单，要增加预算的时候，那另外一方面在民生的生活上，他们有许多的预算经费是被砍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分分钟自己生活的情况，都说美国民众会数算自己荷包的这个心情，可能将会直接反映在中期选举上。当然，还有一点，对于两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选民们，他们如何把他们喊出来投票啊？这个投票率也是一个影响。再看法国跟西班牙，这山火的情况确实非常的这个情势非常的严峻。在英国独立报都说，这些消防人员呢要跟时间赛跑，非常的紧张，因为接下来又有一波的高温冲击，它会直接飙到40摄氏度啊，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希望在这一波热浪来之前，赶紧能够把野火做控制。而现在呢，有不少消防员都受伤，但仍旧前仆后继要与时间赛跑。而在这里呢，包括他国法国这个有著名的酒都波尔多啊，这火都临近烧去啊，所以呢，这整体的一个控制，包括连西班牙这里也受到影响。纽约时报更做分析，说这么炽热的一个

这个火焰的情况，法国呢可能要转向来看看西班牙怎么做。在这一波呢整体的情势，森林的野火在欧洲这里所出现，我昨天也提了，它已经是升级成一些重要城市圈，它的一个管理治理跟疏散的一些这个计划。西班牙呢，它早就把这个高温应对高温的这件事情啊，它融入到它的公共政策的范围当中，还有这个公共的大型事务的管理当中。所以呢，今天《纽约时报》所带来的消息是指，法国的劳工部他们将会组织一个代表团去西班牙考察，来去看看别人在这个部分是怎么做的。对西班牙来讲啊，他们在高温里面，除了说在户外工作的时间，开始已经注意到这一块，要劝导在高温下的一个工作时数有一个工作时数的限制。你看他的生活环境范围，他会明确告诉你哪些是绿荫道啊，你可以避暑的，然后哪些是步行径。同时在高温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像是气候避难所一样的这种思考。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把一些像是图书馆，我们都知道啊，图书馆你免费进去，可能一些博物馆，还有一些学校、展览馆等等呢，在非常高温来临的时候，就会开放免费让大家进去，因为至少里头有冷气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地方它会服务有一些公众的饮用水，让大家取用。啊，另外特别对于西班牙那些独居老人啊，对比较长辈在家，他们在公共福利的这个扶持上面呢，也会多加关注。所以法国此行去啊，可能就考察它整体将高温预警融入到公共政策之中，当中的实际作为有哪些可借鉴参考。另外，再看日本高市早苗说啊，他期待11月深圳 APEC 的峰会。他期待对期待，但他现在呢，很多事情或许搞不清楚状况，包括他自己民意怎么掉，可都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原因，他的内阁民望新低，现在大概50%出头，53%哦，在这篇报道里面所提，这是从他上任以来最低的一个情况，而他自己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呢，他就大说特说，说什么呢？要可能在一些税务啦，还有一些这个生活消费指数的拉动上呢，要做一些增长啊。但实际上之前关于日本皇室规范的这件事情的讨论，他可能不得民心，因为这一点呢，可能对于日本的主流民意、老百姓的生活实际的样态，高市到底自己能不能掌握还不知道，所以呢，说他自己不知道原因，但是高市自己可能还有一件事情不清楚，就是在他稍微不留神的时候，他可能以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速度啊，正在快速失去主流民意对他的支持。接续再来看的是《联合早报》，他有一些即时短评，他这里主要聚焦的是台北政坛。啊，这提到毒油烧上凯道，能否烧出改变政坛的名气？啊，凯道呐喊与厨房炊烟，特别是这一句，这里啊，同时呢，这里主要批判的呢是民进党政府啊，他近期对于毒品油啊的风波的处理，这中联油脂它大豆沙拉油啊验出一级致癌物，严重超标，遍布全台。让有8000吨啊，这里在数字上所公开显示，民进党政府说要查。近期他有一些人上节目，却说出了让一般人都想象不到的话。民进党一位发言人吴姓的代表，他上了网络节目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位媒体人呢，彼此之间就批评攻讦了起来。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又没逼你吃。”恰恰是这句话在网络瞬间火爆，这就看到呢是当前他们所处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心态。而这件事情持续延烧，接下来在台湾的一个街道面上，面对这么样的一个重大民生话题啊，它会持续是一个焦点。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FT 中文网，你的工资为何赶不上生产率成长？这个我是不是要问我反问我自己一句啊？不过他这里主要观测的是美国、欧洲啊的一些市场，特别在美国，说还跟1974年比，说其实美国现在的生产力的增长呢，早就比过去超了5倍，但是工资呢并没有，可能比过去才多了2倍。往往传统可能会认为说生产率成长了之后也会推高薪资的成长比率，但这个实际的情况呢，如果不是如此的话，更让人反思的是，现在 AI 人工智能来临时，它可能会推高一些高级值的增长。那么在一些行业别间，在这种生长率成生产率的成长跟自己的薪资成长幅度之间，在人工智能下，不知道它这个差距会不会扩大。经济学人这里访问全世界，说现在最富有的男人啊，马斯克，那主要访问他到底是因为很多的财富去推动未来的改变呢，还是说他是去研究他是不是一个会预警未知发生事情，但是又不让公众信任的一个先知呢？啊，做这样的探讨。好，经济日报呢提到的是香港的楼市啊，这里有很多的内地朋友。

友来香港买楼，半年1071亿元创新高。不过这里要关注的呢，是说主要是因为香港有一些输入专才的计划，为香港楼市注入了新动力。联合早报这里说，当城市啊开始跟流量之间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一些城市它在文旅的发展上，如果跟综艺节目合作的话，这里大家引起关注啊，资金的应用是大家一个探讨的方向，但核心是呢，就是文旅的发展到底怎么样呢，才是最大价值化，大家做了一些关心。好，今天大千世界最后的图片来看看的是说，这是在德国啊，德国他们有一个丰收节的庆典啊，但也叫公鸡节，女性穿着传统的服装，男性呢坐在马上啊，他们有一些这种传统的活动，透过图片来看看。

0: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链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
2: Isn't it great?
3: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2: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2: Focu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4: What if Mu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1: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2: 欢迎。
1: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四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四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3: Chcemy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将于28号和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次自2月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27号，内塔尼亚胡乘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携夫人走下舷梯，和美方官员握手致意。启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本轮会谈重点是通过和特朗普的讨论了解其想法，因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他还强调，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谈及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特朗普此前提出，要想要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就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他对此表示赞同。 根据路透社28号报道，阿曼已经向伊朗提出一项关于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区域管理机制的提案。那目前呢，伊朗和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磋商有什么进展？伊朗各界对美伊谈判前景有什么看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报道。
1: 之前呢，伊朗和阿曼呢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呢达成了一个框架性的协议，但是后来呢，就是阿曼呢是不太愿意收费。那么伊朗呢坚持呢，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呢必须由伊朗来管理，同时呢要收费对每个船只，但他不是说的是就是通行费，而是服务费。 那么当时的阿曼呢是表示是不愿意的。那么后来呢，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呢，就是在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国呢又让这个阿曼呢在南部的这个航道呢可以让船只呢自由通过。那么伊朗呢是不接受的。那么所以呢，就是双方打了将近2周。那么现在呢就是停火，暂时的停火呢，但是对于 霍尔木兹海峡来说呢，伊朗和美国的仍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呢争执不休。那么现在呢，阿曼又提出一个间接的中间的方案，也就是说，第一呢，就是由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呢，就是在所有的船只通过的时候呢，可以自愿的收这个，就是看船只的自愿来收这个 服务费，同时呢，有消息说呢，阿曼呢也是商量，就是跟伊朗在共同管理之下，然后让这个船只呢能够自由航行。那么双方的目的呢，还是希望能够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棘手的难题。当然呢，就是阿曼做出了这些建议呢，肯定是在美国的首肯之下才会与伊朗达成这样一个初步的建议。那伊朗也说呢，阿曼的代表团呢上周呢来到了伊朗，那么谈了2天，双方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建设性的进展，但是是不是就此能够达成协议呢？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如果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和阿曼 达就铺平了道路。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看一下阿曼那边有什么样的回应，同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的红线就是由伊朗来管理和控制，不接受任何不由伊朗控制的航道从那里由船只航行。所以这是伊朗的红线，任何一个协议不可能跨越这个红线，也就是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管理和控制权。那么这一点呢，可能美国呢还是如果是否能够做出让步，那么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的观察。
0: 好，再来看到，根据日本气象厅28号通报，日本熊本县附近当天下午发生 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针对本次突发地震，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向领区中国公民发布安全警示，提醒领区内，特别是熊本县的中国公民，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如有必要，可前往居住地的指定避难场所。领馆同时强调，公民需要密切关注日本官方发布的地震提示和海啸预警，谨防余震。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和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联系，寻求协助。好在看到，针对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发生7.1级地震，日本官方长官牧原忍当天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牧原忍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当前已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立官邸对策室，接下来将和地方政府合作，全力掌握受灾情况。 并集中精力展开救援工作。墓园并敦促熊本县及周边区域民众对海啸和余震保持警惕，及时确认避难的相关信息，并冷静应对。另外，根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号消息，截至当天下午，已经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消防部门正在确认是否有人员受伤等。根据韩国媒体28号报道，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当天下午的4:54许发生了白磷泄漏事故。韩国当局已调派了9辆作业车辆、31名人员赶赴现场，对事发区域实施封锁管控。当地政府也第一时间向基地附近的居民发布紧急预警，建议周边民众要立刻转移至安全区域，避免接触泄漏物以及烟雾，还有衍生烟雾。那目前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仍在推进，消防部门和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方回应美国对抗中国计划，强调国家间展开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黄卫视中安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针对有报道说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对此中方强调，国家间展开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对于美方担心中国布设了更多海底电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敦促美方不要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
2: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国家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
3: 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另有报道称，美方非常担心中方有可能会在美洲和亚洲之间的太平洋海底地区布设更多海底光缆。对此，林健敦促美方不要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
3: 国际海缆是重要的国际民用基础设施，事关全球网络的互联互通和各国民众的切身福祉。将海缆的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的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凤凰卫视宋伟静、刘健北京报道。
1: 日本自卫队官员持刀强闯中国驻日使馆四个月之后，日本检方本周对其正式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今天批评日方拖延处置调查，并且敦促日方再次整改纠错，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一通报称，已经完成对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正式对他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周二对日方拖延调查处置表示强烈不满。
3: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2: 林健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3: 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底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202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至28号在深圳召开。本次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的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和建议。
4: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结合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与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各经济体也将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童虎深圳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李家超在会后表示，对话交流会不受议事规则限制，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话交流。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对谈交流会结束后，李家超会见传媒时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并指对谈交流会让行政长官与议员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6: 我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另一个创新的举措，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
5: 李家超又指，对谈交流会上各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包括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也分享了上星期在北京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成果和感悟。
6: 我都利用了这个机会同出席的议员交流和了解他们在研修考察的体会和一些心得。我的施政报告是在做咨询，所以我是会在任何可能收集到的意見，對於我們政府施政，尤其是

0: 施政報告裏面嘅內容咧，我係好積極去聽嘅。所以今日咧，縱然唔係我嘅施政報告諮詢，我覺得咧都達到呢個成果。
1: 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對談交流會，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改善民生等。并指本届立法会上任七个月，一直履职尽责，审议并通过多项惠民的法案，包括有关皇岗口岸的条例等。
2: 总共有十五位议员咧，系向行政长官表达感受、发言。首场对谈交流会非常成功，大家都获益良多。十五位议员其中有部分咧都有分享嘅，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1、2、3、4、5咧，我哋全体议员咧都去。了解了，我們會上都有議員提到，我們也都希望可以進一步考察香港的1823，如何就進一步優化，讓到去更好服務市民。
1: 而有參與對談交流會的立法會議員就表示，希望通過此次交流，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有议员表示，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尝试应经常进行。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香港立法会已经审议通过，并于31号正式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届时六项和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将会同步生效。
0: 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呢，港深政府係會就口岸嘅運作喺各個範疇咧進行營運嘅測試、系統嘅裝置，以及我哋會喺例如交通啊、壓力測試方面咧做大量嘅工作嘅。我哋嘅目的咧就係要確保所有嘅設施有效營運，而喺我哋過關嘅經驗咧。安排方面是有序、安全、順暢。
3: 李家超表示，口岸将以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以及简洁。他又强调，深港两地政府目前正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开放给市民使用。有进一步决定之后会做公布。香港青年节今天举行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青年节是青年发展蓝图的重要重点项目之一，会致力培养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和正向思维的青年。
4: 预备，三、二、一。
5: 香港青年节踏入第四届，本届主题为“正向新时代，未来更精彩”。去年共举办逾200项活动，包括参观昂船洲军营、定向挑战赛、篮球赛等，参与人数达25万人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于2022年推出青年发展蓝图，至今已落实超过160项具体行动，并额外推出约130项新措施。
6: 政府正系全速制定第一份香港嘅5年规划，我哋会以蓝图咧作为一个基础，紧扣国家15嘅规划。咁我哋致力咧系培育青年咧成为爱国爱港、具備世界視野同埋正向思維嘅新一代，讓佢哋咧成為一國兩制可靠嘅接班人。特區政府亦都係著力咧，係我哋裝備我哋啲青年人啦，提升佢哋嘅能力同埋才幹嘅。例如咧，我哋為青年人提供好多參與國際組織實習同埋一啲國際會議嘅機會嘅。咁呢啲咧係主要要嚟，我哋希望擴闊我哋嘅青年人嘅國際視野同埋建立一個大局觀。亦都有全新嘅傳媒專題內地實習計劃喎。
5: 他又表示，今年青年节以正向思维、推动创新、启发创意为主题，多元化的活动涵盖艺术文化、知识交流、生涯规划、运动等，动静皆备，适合不同青年的学习需要和兴趣。他鼓励青年人积极参与，在活动中增长知识、拓阔视野、广交朋友。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一五七三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泽连斯基这一趟去美国有哪些诉求？乌美正在讨论一项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计划提交给俄罗斯。那么，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兴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

0: 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裔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
1: 里海距离这个俄乌前线上千公里，而且它也不是俄乌两国海上博弈的主要战场，那为什么乌克兰要在千里之外的里海去袭击伊朗的船只呢？
2: 那么最近这个乌克兰对伊朗这个在里海的船只进行了打击啊，应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伊朗对这个事儿呢是非常的愤慨啊，认为乌克兰的这个是一个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那么乌克兰方面呢有自己的说法啊，说这个船呢是用的是向俄罗斯提供的一个军事物资的船只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其实伊朗呢一直在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乌克兰这样做呢大概有这么几个目的啊。一个呢就是说展示啊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因为特别是2026年以来啊，乌克兰向这个向俄罗斯的啊纵深目标就是进行了啊非常多次的打击啊，有的这个甚至是超过1000公里，甚至到了2000多公里啊。乌克兰自己说呢，说他明年就可能开发出3000到4000公里的打击能力的无人机啊，就是说在俄罗斯的这个纵深范围内可能没有安全的这个地方了啊。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在里海其实也有一些军事设施啊。第二个呢就是要震慑一下伊朗啊，因为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呢，就是从俄乌冲突开始以后啊，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各类军事物资，包括
1: 无人机
2: 炮弹无人机等等啊。第三个目的呢我觉得就是更有意思，就是因为实际上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矛盾在激化，那么泽连斯基呢又马上要去美国啊和特朗普会见，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伊朗进行打击啊，实际上就是策应
1: 美国表功
2: 对美国表功，策应一下就是说乌克兰在这个对伊问题上也是可以出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么几个目标吧啊下来呢，就是说造成了这么一个事实啊。但是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要观察，就是乌克兰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包括对里海这个俄罗斯在里海的这个目标打击啊，它是持续性的呢，还是就是说这次打击完了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停歇啊，这个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1: 乌克兰在打击完伊朗的船只之后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是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并且他在另外一个贴文当中提到说，乌克兰关注到从7月份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在监控着海湾国家，包括他境内的美军基地的这些图像，而且把这些卫星图像提供给了伊朗。那泽连斯基是在暗示说，俄罗斯在帮助伊朗去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吗？他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呢？
2: 啊，实际上乌克兰这个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实际上就是挑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挑拨俄罗斯和这个中东国家的关系。就是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啊，就是乌克兰方面呢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观察到了俄罗斯最近在频繁的拍摄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个卫星图像，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这些军事基地的卫星图像，然后把这些信息呢提供给伊朗方面啊。这个呢就是说，而且他还说了，就是在这个每次伊朗对这些海湾国家进行打击之前会提供，另外打击以后呢也会提供相关的信息，情报信就是这个卫星图像，来观测这个打击的效果怎么样，就是说在打击前提供，打击后还是提供。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美国和俄罗斯其实也一直在谈判，在改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乌克兰实际上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破坏美俄关系啊，让美俄的这个关系重启的这个进程呢啊更加的复杂，更加的艰难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俄乌冲突以后啊，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啊实际上是不断的发展，这些国家呢奉行一个相对中立的政策啊，成了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受到这么多的项的经济制裁，就是中东国家成了俄罗斯不管是平行进口也好，还是获取一些关键的一些设备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来源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0: 因为这就等于是严重的挑拨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实际上俄罗斯在暗中帮助伊朗在打击你们的这些重要的这些设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乌克兰这个意图呢，应该是还是就是挑拨关系，嗯。
1: 里海对于俄罗斯跟伊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近些年来呢，俄罗斯跟伊朗一直在全力的推进这个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从俄罗斯里海到伊朗，最终连接到印度洋和其他南亚的地区啊。里海对于这个俄罗斯跟伊朗来说究竟有多重要？乌克兰这么一击啊，对这两国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因为里海确实在这个俄罗斯和伊朗这个基础设施连通这块发挥着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啊，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俄罗斯和伊朗的这个贸易额是在逐年的增长逐年的增长，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而且同时呢，就是说两个国家都是受到这个西方制裁最多的国家就是不管俄罗斯也好。伊朗也好，都是这几年都是受到西方严厉的这个制裁，所以俄伊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呢越来越多去年的这个贸易额已经超过50亿美金未来可能还会更多到100亿那么联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一直和伊朗在推动这个南北走廊的建设，实际上围绕着这个里海里海这个东边呢有这个俄罗斯通过哈萨克土库曼到伊朗的铁路。那么，通过里海呢，就是直接是港口到港口的这种水运。那么还有这个在这个里海的西边呢，其实俄罗斯和伊朗在推动这个一条铁路的建设，就是建成以后呢，就是这个西边也有这个铁路连通。但是受到这个美伊战争的影响，这个西边这个南北走廊的这个建设呢就暂停了。但是还有一些公路运输，那么特别是水上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那么乌克兰现在对这个里海的这个水上目标进行了打击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也不至于完全让这个水运呢会暂停，只是说带来了很多复杂的问题，你包括这个保险包括这个船员的安全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对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联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同时，里海也是欧亚贸易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通道。我们知道它是串联着包括中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贸易，而且欧洲国家最近在打造的这个中间走廊啊，正是也是要通过里海。那现在乌克兰把战火引到了里海，对于欧洲、对于中亚地区，包括对于这个里海贸易线上的国家影响，您怎么来评估呢？
0: 就是现在这个2026年以来呢，我观察到的就是俄乌冲突呢，明显的在有一种扩大化的风险。这个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对这个黑海沿岸，这个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打击呢，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的石油出口。因为哈萨克的石油出口主要是通过这个一条管道到俄罗斯这个新罗西斯克港，然后再卖向国际市场。那么最近的打击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那么这次对里海的打击呢，又影响到了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应该说，中间走廊呢是中亚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这个包括这个南高的阿塞拜疆是这两个国家积极推动的再加上还有土耳其这条走廊呢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大家都相关国家呢都是大量投入大量的这个财力物力在加强这个基础设施的联通，其实欧洲也好，欧洲承诺，要投资120亿欧元来推动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美国也参与到里面，美国也支持中间走廊，而且这个美国在这个亚美尼亚还搞了一个特朗普的这个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也是想和这个中间走廊联通起来。所以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呢，肯定是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担忧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下面要看就是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还是只是这次的这么一个个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这种多方的反对下呀，乌克兰很难长期的，就是无差别的、频繁的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其实已经不光影响到俄罗斯和伊朗的事儿。这是整个影响到地区国家很多国家的利益的问题。
1: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呢，将会予以回击，而且他说呢，指责乌克兰这次的袭击是听命于以色列，目的就是要把欧洲拖入战争。有分析说，伊朗的这个导弹射程是可以覆盖到乌克兰的，而且伊朗之前也说过，现在乌克兰全境都是伊朗合法打击的目标。乌克兰这次这么一打，是不是把俄乌、中东两场战事给绑定在一起了？
0: 那么我觉得这个目前做这个判断呢，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伊朗认为这个乌克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啊，必然会受到伊朗的这个坚决的回应。确实如此，就是伊朗有这个打到乌克兰这个境内的这个射程的导弹啊，伊朗还有不光是这大概是1000多公里，伊朗可能还有3000多公里以上的导弹啊。但是就是说，伊朗会不会直接打击乌克兰？我觉得也未必啊，因为伊朗还有很多其他去报复这个乌克兰的手段，最直接的就是说伊朗可以加大对俄罗斯的这些支持啊，因为俄乌冲突这4年多，伊朗就是按照乌克兰包括西方的这些分析啊，就是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很多的这种军事支持啊，特别是无人机方面的支持啊。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就是也非常的有可能啊，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把伊朗的船打了。但是如果说乌克兰的船只如果出现在这个海湾附近，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那就是等于是进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范围了啊！伊朗很可能啊，就是这方面来说，伊朗很可能就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进行报复啊，这可能是比较更现实的一种报复的手段啊。比起这个伊朗用这个远程导弹打击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现实的。现在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就是下一步，就是说乌克兰和伊朗之间会不会爆发更激烈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啊？如果这个仅仅是个案的话，我觉得伊朗可能会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临近的伊朗的船只进行报复。但是如果说冲突升级乌克兰和伊朗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冲突越来越多，那么可能就是。就是这两场冲突呢，可能真的是有一种
1: 交织
0: 联
1: 在一
0: 动
1: 起
0: 的
1: 了。
0: 可能性了。
1: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访美，美乌讨论向俄提交空中停火提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白宫的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将在华盛顿会晤。
3: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28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除了与特朗普会晤外，一名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本周到访华盛顿的首要行程是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与泽连斯基私交深厚。他曾10次访问乌克兰，他在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格雷厄姆长期推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就在泽连斯基访美之前，乌克兰首都基辅26号凌晨再次遭到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袭击，导致多地发生火灾。此外，扎波罗热、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地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空袭。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于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了集体打击，还对敖德萨州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
2: 不止泽连斯基，包括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去到了美国，去参加这个美国已故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啊。格雷厄姆同以色列、同乌克兰这个关系究竟有多密切？为什么对这两个国家影响这么大呢？
4: 因为确实是格雷厄姆呢，应该是在这个美国政坛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参议员，特别是这个这两场冲突啊，格雷厄姆应该说是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个坚定的支持者。因为格雷厄姆呢，他跟特朗普的关系呢，尽管之前也有矛盾啊，特别是特朗普二任以后呢，这个格雷厄姆和特朗普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密了，据说两个人频繁的打电话，特朗普在格雷厄姆这个去世以后呢，也成为他就是像家人一般，应该是一个爱国真正的爱国者，这是他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好。那么以色列和乌克兰呢，恰恰是看重这一点，就是跟特朗普，因为跟特朗普打交道需要一些特殊的办法，那么格雷厄姆恰恰是能够和特朗普说上话的，而且呢又坚定的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还有一个格雷厄姆具备别人不具备的一个条件呢，就是他是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主席，等于是他掌握着这个预算的这些审批啊。另外他又这么支持的乌克兰，他曾经有一个提议啊，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最严厉的制裁，就是整个要把俄罗斯和外界的这个贸易基本上要卡死，要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贸易国进行一个最严厉的制裁这个提议呢，特朗普也是在考虑。所以格雷厄姆等于是你刚才也讲到了，他10次去了乌克兰10次，
2: 对
4: 等于是泽连斯基在这个国会最好的一个支持者，那么突然去世，应该说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可能都是被视为一个重大的损失未来呢，我觉得很难找到这样的，就是说第一这么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来反俄支持以色列，跟特朗普关系还非常好，另外还掌握着预算的审批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以色列也好和乌克兰也好，这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损失吧所以他们也亲自去参加葬礼，另外利用葬礼外交来进一步的劝说特朗普对不管是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进行更坚定的支持。
2: 泽连斯基这次去美国，他想要跟特朗普讨论什么，带着怎样的诉求呢？
4: 泽连斯基这次呢，应该说，按照美国时间呢，可能今天就能够和特朗普会晤啊。这边我补充一个，一个这个内容呢，就是说他去美国之前呢，实际上是去了英国，啊，他和英国的这个新首相伯纳姆，啊，进行了会晤。然后英国呢，也是因为英国换首相，英国也是坚定地表达了对乌克兰坚定的支持，就是说在这个支持乌克兰问题上，不用怀疑。就是英国还和乌克兰坚定地站在一起，而且英国要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新的这种无人机的技术，就是说这个技术呢是可以干扰对，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这种监控另外就是提升这个乌克兰的打击能力。那么他从英国之后呢就去美国，这次去美国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时机非常的重要。这个时机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俄乌和谈基本上可以说是去年这个在俄美领导人阿拉斯加会晤以后啊，俄乌和谈似乎被推向了一个就是比较可能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开始密集的会谈，似乎觉得看到了俄乌冲突这个解决的这个曙光但是这一年来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俄罗斯一直说的这个安克雷奇精神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就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卢比奥在说需要一种新的提出一些新的思路。那么泽连斯基恰恰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去美国见特朗普。我觉得第一呢，他是要寻求特朗普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这个防空武器上爱国者导弹，因为美国现在爱国者的库存也很缺所以呢就是说他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支持，包括在讨论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更大的施压包括这个能不能启动这个格雷厄姆之前讨论的这些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所以就是说能够让俄罗斯就是说在新的条件下，就是提出新的条件，等于是乌克兰不让步，在领土上问题上不让步，还能够推动这个俄乌和谈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和特朗普呢主要是还是谈怎么样能够启动这个在新的条件下启动这个俄乌和谈
2: 乌克兰的官员透露说呢，现在乌克兰跟美国啊正在讨论一项新的提议，有关这个停止空中打击，而且准备把这项提议纳入到新一轮的和平谈判。

0: 判的这个框架当中交给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提议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
1: 对，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之前提的这些俄乌和谈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等于是失败了啊，就是乌克兰不接受，有的条款俄罗斯也不接受，啊，比如说派西方的军队啊进驻乌克兰啊，在战后进驻乌克兰，那乌克兰不接受这个领土上的让步，那么这个美国提出啊，可能是需要新的提案，新的提案我觉得因为难以达成全面停火，那么他可能就是乌克兰和美国在考虑啊，那么冬天也快到了，能不能达成一个空中的这种停止相互打击？因为对俄罗斯来说，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些纵深目标的空中打击，让俄罗斯的损失也比较大。那么如果说冬天俄罗斯持续的对乌克兰这些能源设施、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应该是一个最难熬的一个冬天。啊，所以提出这个空中打击的这个空中停止空中打击的这么一个提议啊，或者包括其他新的提议不，比如说停止打击30天或者更长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些提议啊都不符合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要求，俄罗斯是希望解决提出一个全面解决的啊，如果说临时停火或者说部分停火，空中包括空中停火，在俄罗斯看来，这只会让乌克兰得到一个喘
0: 喘
1: 息
0: 息的
1: 之
0: 机会，
1: 机啊，就是俄罗斯是不希望乌克兰得到这个机会的，因为在俄罗斯很多专家分析，如果说乌克兰得到这个喘息之机，然后他立马又和西方会加强这个武器的装备啊、军备的建设，啊，然后这个停火随时会违反这个协议，然后会对俄罗斯进行一个更这个有力的打击，所以俄罗斯是不接受这些空中打击、临时停火这些协议，俄罗斯要的还是一个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冲突的一个全面的协议。
0: 另外，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他25号在同普京会晤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冻结冲突，回归到2022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的一个方案。但是托卡耶夫提出这个方案，很快就被俄方给拒绝了。俄方说呢，考虑到基辅的这个立场啊，俄乌冲突不可能被冻结。各方的这个反馈您怎么看呢？
1: 因为这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这个讲话呢，应该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就是说，首先托卡耶夫是俄罗斯，就是俄哈之间是盟友关系啊，哈萨克也是这个吉安组织的成员国。另外，托卡耶夫和普京的这个私交非常好，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私交关系啊，就是我觉得很难在公开场合来这么讲啊。托卡耶夫当然也谈到了，就是说，其实俄乌冲突持续啊，大量的青年人毕竟是在战场上伤亡，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是说，俄乌冲突如果持续下去，实际上是这个仇者快、亲者痛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其实也是说出了，就是说这个地区国家对俄乌冲突持续的一种担忧。因为刚才讲了，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出口。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内部可能可以对普京这么讲，但是公开这么讲呢，因为托卡耶夫又提出这个冻结的这个方案，但是都知道，因为其实俄罗斯是不同意冻结这个方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托卡耶夫的讲话呢，实际上体现了就是地区国家对于俄乌冲突现在就是觉得持续下去，影响越来越大，对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实际上对俄罗斯呢，可能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如果说谈呢，现在感觉又好像是
0: 推进不下
1: 推
0: 去，
1: 进不下去啊，双方都不让步啊，所以就是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就是地区国家在提出一些新的想法，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
0: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ắm.
2: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4: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全球芯片板块上演了黑色星期二，英伟达和 OpenAI 循环融资引发了市场的质疑，而多项的利空因素汇聚，华尔街以及亚太市场芯片股遭遇到集中抛售。 AI 泡沫真的要来了吗？另外一方面，商务部发布了中方关于产能过剩议题的立场声明，驳斥欧美借口产能过剩通过单边主义手段对华实施的贸易限制做法。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全球芯片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二，英伟达和 OpenAI 的循环融资担忧，还有中国对于全球半导体行业格局的冲击等多重因素共振，引爆了从华尔街蔓延到亚太的芯片股抛售潮。韩国股市单日大跌接近11%，市场一片哀鸣之时，港股大盘指数显著地跑赢了区内的市场，展现了独特的韧性。
1: 亚太股市再遭黑色星期二，从首尔到东京再到台北，芯片类股全线溃退。韩国股市跌势最为惨烈，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低开超过5%，之后跌幅一路扩大到近11%，险守6000点关口，盘中是年内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存储双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分别下跌超过14%和13%，成为拖累大盘的主力。日本股市同样承压，日经平均指数早盘崩跌超过4%，之后窄幅震荡，收盘守住62000点大关。芯片设备股损失惨重，爱德万测试和东京电子下跌超过10%，存储大厂凯霞更是重挫超过18%。台股加权指数也创下史上第五大单日跌点，失守42000点关口，跌幅超过4%。这场席卷亚太的芯片股灾源于消息面的多重利空。隔夜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2%，英伟达大跌近5%，公司拟为 OpenAI 数据中心项目提供高达2500亿美元融资担保的交易，引发了市场对于循环融资的深度担忧。与此同时，美媒报道中国已经开始自行生产深紫外光刻设备，引发投资者对于全球半导体竞争格局加剧的担忧。不过今天 A 股算力硬件产业链也是普遍下挫，光刻机概念则是逆势活跃。港股方面走势相对持稳，恒生指数早盘小幅高开，之后在平盘线附近反复争执，中场收在25310点，升幅0.41%。恒生科技指数也上升0.61%，权重科网股腾讯和阿里都升近1%，支撑大盘走势。AI 概念股却是难逃波及，存储、PCB、光通信和大模型概念股全线大跌。资金面上，港股主板成交额达到2506亿港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放量约400亿，南向资金则是连续4个交易日净卖出，周二进一步扩大到24.95亿港元。除了传统科网股之外，智普、中芯国际等 AI 概念股仍是港股通资金重点关注的标的。
0: 我们可以看到，芯片股的全线溃败成为了今天亚太区股市遭遇到黑色星期二的主要拖累原因。更多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蓝水资本的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李先生您好。
2: 王姐您好。
0: 李先生，我们看隔夜美股芯片股的这个暴跌啊，显著拖累了整个亚太的市场，特别是这个芯片概念股啊，占比超过一半的这个韩国的这个首尔综合指数啊，每年涨幅都翻倍的韩国大盘，最近我们可以看涨跌的这个熔断成为了常态。所以您认为这场投资狂欢会如何收场？那韩股的这个 ETF 去杠杆会不会成为整个亚太市场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呢？
2: 我觉得就最大的去杠杆可能就在之前都已经发生了。如果你以那个 SK Hynix 为例吧，就是它从就最多可能就接近300万won吧，就跌到就今天已经跌到就155万won左右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就是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腰斩的一个状态。所以之前需要大部分的那个就是尤其是在急跌的过程里面的话，其实很多的衍生工具可能都处于一个被强平的状态。所以你说就这一个的风险在慢慢的往外扩或者是往外蔓延，这个是真的。但我觉得就最危险或者是最剧烈的震动的那个时间可能就大概已经过去了。但后续究竟要跌了多深或者跌了多长时间的话，现在还不好说，而且是中间可能也会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反正就整体的那个市场还处于一个就是去杠杆，就是逐步的往外扩吧。可能一开始可能是集中于这些就是存储啊芯片相关的一个板块，但现在就是蔓延到整个 AI 上游的一个半导体啊，还有 一个下游的大模型，以及一些应用的那些就端其实都受到这方面的波及与影响，所以这个跌幅有机会是进一步的持续下去，而且是市场对这方面的质疑，我觉得也会逐步的加深。但是你说急速往下冲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就这个风险可能就并没有太大。至于结局是怎么样的话，可能就市场现在的讨论还是会比较多，也没有就具体的结论。短期可能就大家还在关心，就是这一波的那个去杠杆到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
0: 嗯，那李先生，我们说到这次从美股蔓延到亚太的这个芯片暴跌的原因啊，市场其实是众说纷纭的。但我们从近期这个财报来看啊，各个大厂它的 AI 资本开支有增无减，芯片概念的热度会不会很难说这么快就结束？那近期走势还可能会受到哪些方面因素的影响呢？
2: 其实因素还是会比较多，但是最大或者是最深层的因素还是市场的那个偏好跟预期发生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上一周就 Google 公布它 Q2 的业绩肯定是超预期的好，但是它对市场说它的资本开支会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股价就是面临一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投资者就无情的一个抛售。这个是反映了就是市场已经厌倦呢，就是等待就是这个 AI 下游变现的一个就是时间点吧。比如说 Google 这样，虽然它的那个 AI 方面的收入就是贡献它的云服务的收入是就是翻倍的式的增长，但是它是砸了可能就是过千亿的那个资本开支去换取可能就一两百亿或者是两三百亿的那个收入的增加，这种的那个就投入跟那个收入的不匹配，这个是市场是比较厌倦的。而且 Google 这个就是超额就增额的1000亿，这个是表内，表外的话大家觉得可能就乘以可能就2啊或者乘以4啊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种就收入跟那个就投

0: 哎，觉得可能就乘以可能就二啊，或者乘以四啊，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种就是用应求变成一个供过于求的一个状态，这可能对于很多现在受惠的一些 AI 的上游来说的话，也面临的可能就是具体的业务跟股价比较大的一个修正的这么一个风险吧。
1: 那李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其实虽然说芯片股跟随外围的动荡，但我们看港股今天仍然可以跑赢亚太区主要市场，这是不是还是和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港股的这个估值比较低的这个优势比较的有关联呢？
0: 对，就是港股，无论是股价也好，或者是估值也好，其实都是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就完全没有涨过。所以对于一个一直坐在地上的人来说的话，他是不会担心就会有进一步的跌倒的。就港股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在过去整个 AI 的那个爆发性的那个增长也好，或者是 AI 相关的概念就是爆发性的那个上升的情况底下的话，港股反而是向下的，这个就造成了港股其实在一个估值的洼地，再进一步往下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现在可能就是环球里面的话就出现一个反转了，就大家都比较担心之前持有的一些 AI 的上游面临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的风险，反而回看港股，其实因为港股持有成分股里面其实都是一些传统的行业嘛，就传统的金融、传统的互联网、传统的一些就是公用相关，这些可能就防守性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强，所以这就对于很多就投资者来说的话，就港股最近可能就起到一个第一可能就是一个防守性啊避险的一个作用，其次的话其实也看到可能就是部分具有价值的一些板块，就比如说公用啊，比如说一些传统的互联网，有可能其实他们在实际运营上是处于一个见底的一个状态，如果是部分的医药啊，或者是部分的零售的话，甚至是一个就是见底回升，就逐步复苏的一个状态，所以部分资金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会重新回流到港股，但是如果就最近这一种的那个环球性的那个风险会进一步加剧，去杠杆的那个情况会进一步蔓延的话，那有可能其实港股就算防守性比较强也好，可能就未来一段时间也有机会受到这方面拖累。
1: 那我们持续再来关注这个港交所最近这个港股通的成交数据就显示啊，北水在近期成交是最活跃的股份，主要是 AI 大模型、芯片还有几大平台股啊，所以北水的这个参考有没有一定的这个价值呢？
0: 北水对于港股来说的话，一直都有很大的一个参考价值。毕竟就北水占就整体的港股的那个成交量是一个逐步的提升，就偶尔的话可能就占到这个港股整体成交量可能是20%以上的一个水平。所以他们的那个动向究竟是一个大的流进还是大的流出的话，其实也会决定了相关板块就未来的一个就强弱的趋势。当然就北水你不能看它一两天的那个偏好，因为北水很多操作可能都是机构啊或者长线的一个资金。所以它具有一个比较大的持续性，比如说从今年尤其是今年第二季度吧，他们持续性的那个减持一些传统的科网的话，也造成了第二季度就是港股的那些传统科网的一个就是下行的一个趋势，而现在的话就逐步形成一个的那个趋势，就他们就是又出现一个反转的操作了，就是可能就逐步流出一些之前升幅比较大或者是风险比较高的那些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然后重新又流入一些就是估值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些传统互联网板块，所以这个可能就具有比较大的一个参考性。
1: 那我们继续来说港股啊。其实我们看这个 AI 大模型的双雄智普还有 Minimax，今天都大跌了超过10%啊。虽然说我们港股跑赢了外市，但明显感觉这两只股票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关注。另外，我们看最近这个热门的 Kimi K3 的母公司月之暗面也传出未来6个月登陆港股的这个市场消息啊。所以，这对于 AI 概念股来说，您觉得究竟是利空还是利多呢？
0: 这个不同市况的情况不一样，就是如果市况好的话，就这个当然是一个就是利好的消息，并且有一个炒银子股的效应嘛，大家都觉得会把现有的那个股份或现有板块的估值推上去，然后让就是新股的时候卖到一个更好的价钱。但现在这市场气氛明显就不是这回事，就是现在情况的话，大家可能就更加担心风险，就是有类似的一些就是新股上市的话，肯定会分薄了就是之前原有板块的一些资金量，所以就是而且现在就对于这种大模型的那些企业的话，市场就更多的一个担心，就是很多国产大模型其实他们的那个技术的领先优势其实并不是太稳固，比如说早期的话就可能是 Minimax 在技术上各种跑分会领先的，然后就是智谱会后来居上，然后最新的发现就 Kimi 的 K3 的模型就是整个大模型国产大模型里面的话就是一个最领先最最领。

0: 先的一个选择，但后续的话，就阿里又说它新它的千问新的模型的话，可能就具备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更好的那个比分，所以大家慢慢意识到这种大模型的那个领先优势并不稳固，排名的话可能就每个月每周都在变化，所以这个对于各个大模型的那个估值来说的话，肯定会受到一个比较大负面的影响，所以短期可能就这方面的板块的话，还是面临比较大的一个估压。
1: 那李先生，我们看，其实市场最近的这个热点一直都围绕着这个 AI 的软件、硬件展开。那其他的板块相对来说还有潜在的机会吗？您觉得？
0: 就肯定会有一个防守性啊，或者是小幅增值的那个机会。但如果你说像就半年前这种，哎呦 AI 这种就是可以让你暴富的机会的话，我觉得就暂时市场里面的话也不存在，或者是暂时市场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势头吧。就比如说一些防守性的板块，就本地的一些公用啊、高息的国企啊，这个可能是防守不错的。然后就对于一些部分已经好转的一些零售内需的行业啊，或者是部分的生物科技的行业的话，可能就具有一个小幅上升的一个潜力，可能就未来一段时间，就是投资者还是对于风险的那个偏好，或者是风险的那个就是警惕性，可能会比之前更强。
1: 好，特别感谢李泽明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了关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中方也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密切的关注事态的进展，坚决的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在下期回来，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1: 育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对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中国商务部在28号回应指出，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单方面认定贸易伙伴产能过剩，中方也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宣布，援引301条款对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16个经济体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国商务部28号指，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2: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至于中欧经贸，近期有欧盟国家对人民币被低估为中国出口商带来不公平优势的问题表示担忧。对此，林蔚龙指，欧盟近来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他强调，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2: 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1: 商务部当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强调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表示，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划险，来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国家金管总局日前召开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继2026年中工作的会议，强调了全系统坚决将思想和行动统一至党中央对于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还有决策部署之上，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划险，有效的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督促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多措并举，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有效提升经济金融的适配性。我们再来看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在28号介绍了深圳上半年金融运行的情况。截止到今年6月末，深圳各项的贷款余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4.6%， 金融支持民营经济以及企业出海力度持续加大。
3: 深圳人行在28号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6月末，深圳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0.3万亿元，同比增长4.6%，存款余额增长9.7%，社会融资增量超过5500亿元，更多资金持续流入民营经济和制造业等重点领域。
4: 截至6月末，全市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2950亿元，其中民营经济贷款贡献近80%，新动能领域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全市制造业贷款及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7.6%和44.9%，明显快于各项贷款增速。
3: 为迎接11月份的 APEC 峰会，深圳人行表示，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到4.1万户，全面覆盖机场、口岸、重点商圈、酒店等外国人士集聚区。
5: 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余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23个带兑点支持外币兑换，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 2026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再生非现金支付交易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62%和29.42%。
3: 在跨境金融方面，上半年深圳的跨境收支总额达到8236.8亿美元，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外汇资金结算获得更多便利。凤凰卫视陈维希、吴之成，深圳报道。
0: 那么在下期回来，我们将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财经媒体更多的热搜话题，稍后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1: 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 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张王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重点关注中国四大 AI 龙头以开源低价的优势呢，正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前不久面世的月之暗面的 Kimi K3 呢，在综合性能方面仅仅次于美国的最新模型，而 DeepSeek 的价格优势明显，模型使用成本仅仅只有 Anthropic 的20分之一。另外两家 Minimax 还有质朴 AI 在股市上也有很好的表现，所以投资银行瑞银已经表示了长期看好国产 AI 占据全球市场的份额。面对中国 AI 快速崛起带来的竞争压力，美国方面则是通过了半导体采购的限制等手段来设下了阻碍。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是在重点关注硅谷的一项重磅 AI 投资落地了。英伟达敲定了50亿美元入股由 OpenAI 联合创始人牵头创立的 SSI， 那这一笔的资金将会补足 SSI 研发算力的需求。同时依托英伟达全新的 Vera Rubin 芯片呢，公司预计一年内将力争将扩容10倍。同时呢，与此同时，这个英伟达竞品 AMD 的上周官宣啊，计划投入50亿美元来压住 Anthropic。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在聚焦的就是虽然之前市场预判 AI 将会大规模的取代人力，但美国就业市场近期迎来了一个鲜明的反转，包括了这个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在内的各大厂商是重启了招聘的浪潮。企业管理层坦言 AI 因为成本还有功能短板仍然无法完全替代人力，目前呢企业尤其紧缺适配 AI 工作的人入门级的劳动力。那么根据显示，美国当前初请失业金的这个数据创下了近半个世纪的新低，但是相关学者提醒了，随着 AI 不断的演进，那么企业的用工策略仍然会受到动摇。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정부가석유최고가격들을당분간유지하기로한건에너지시장의변동성이여전히크기때문입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考虑到由美伊冲突导致的国际油价波动，韩国政府决定继续实施油价上限机制，搭配燃油税减免，稳定民生物价。目前，韩国国内加油站油价维持在每升1900韩元上下，约合10.17港元。当局还对中东航线风险进行评估，建立产业实时资讯共享机制，筹划代替航运路线，并预备启动战略储油互换方案，应对潜在的供应链危机。
3: 東京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とディズニーシーを運営するオリエンタルランドが
2: 由于劳动成本攀升，自十月起，东京迪士尼乐园与迪士尼海洋旺季成人票价将首度突破12000日元，约合574港元。这是该园区3年来首次调价，且较原先上限上涨超1000日元。此外，三丽鸥彩虹乐园也将于8月1日起调整票价。

0: 智库调查显示，日本超两成的休闲游乐设备今年宣布涨价，经营成本上升推动入场费普遍走高。
1: Singapore's central bank has tightened its monetary policy for the second time in a row, in a move contrary to market expectations.
0: 新加坡媒体关注，尽管第二季度通胀率有所放缓，当地央行仍继今年四月后再度收紧货币政策，小幅调高新元升值幅度。当局表示，受燃油成本上升影响，核心通胀率将从七月起持续升高，直至2027年初。此外，金管局预期，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投资，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将保持稳健增长。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小小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庆麟28号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16.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进一步的加强。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胡庆麟表示，从税收数据看，上半年经营主体的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经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的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的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按年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升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按年增长7.7%，反映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换个焦点，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0: 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1: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ould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0: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1: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0: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执行任何海上封锁的行动呢，都会被看成是冲突升级，并且不会得不到回应。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如果完全取决于这个个人呢怎么看待对伊朗封锁的有效性。如果是相信美国封锁会成功，那就可以理解为伊朗政权再次濒临绝望。如果认为特朗普封锁迫使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极低那您可能是嗅到了伊朗人血债血偿的信号。特朗普暂停轰炸伊朗，这个暂停等于缓和吗？伊朗人跟美国人打交道多了对于所谓的暂停是更高度的紧张的，那恐怕是事态升级一个信号，凸显了局势的敏感性和军事行动的潜在后果。暂停很可能又使美国在为获取更多的军备而在拖延时间，而伊朗的军事打击呢，正在突破美军的基地打击海湾基础设施。最近的焦点是在约旦了海湾国家除了希望中间人加大斡旋力度其实没有特别好的选项。邻居搬不走心里苦。约旦不是海湾国家它是离以色列最近的一个看门轴也是美国的军事物资存放的地方。这个中间约旦跟伊朗隔了一个伊拉克，很远吗不就是因为导弹的距离吗？现在表面上看呢，这个是一个嘴硬的特朗普，背后是一个不得不调整策略的特朗普。在海湾国家的压力之下，竭尽全力避免进一步升级特朗普是苦苦寻找退出的机制。原来呢他计划是要压倒性的武力来推翻伊朗政权，扶持亲美的政府。但是情报机构评估大规模攻势不见得能在伊朗奏效那关于美军的弹药吃紧问题白宫已经警告媒体你不许报道就算是真的也不许报道。看起来神神秘秘，实际上的这个情况呢，大概率是供应链告急了。与此同时油价飙升，股市震荡，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航运危机是两头夹击。而美军派遣地面部队去夺取浓油槽这个又缺乏国内的支持其实我都替特朗普着急那我就替老特出个主意吧应该允许那个美国国内软弱无能的国会去限制他发动战争的权利有了这个等于特朗普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呢，就可以从伊朗战场撤出了然后呢还能不停地去责怪国会破坏国家利益都是民主党的错拜登的错奥巴马的错就是把别人踩下去，然后呢自己还能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宣布胜利来借此赢得中期选举。 特朗普。

0: 是不是得付我100美元买我这个主意呢？谈钱俗了啊，如果能够相对软着陆的话啊，放下屠刀，功德无量。好，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凌晨抵达美国，按照计划，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以及战略合作是这次会晤的首要议题。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过去几周对泽连斯基态度转暖。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喜欢赢家，而泽连斯基正越来越像一个赢家。而泽连斯基赴美之前，27号在英格兰南部普斯茅斯海军基地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会面，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伯纳姆表示，他很快将会回访乌克兰。
1: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斯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2: But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1: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3: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1: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令将于8月1号生效。综合俄罗斯总统网站、法律信息网站消息。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为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修改6月12号的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变更至242万余人，其中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意味着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2.5万人。据塔斯社、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6月12号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有一次会晤啊，他对媒体讲了一段话，说。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呢，俄罗斯每周在乌克兰损失5000到6000名士兵，而这场战争可能成为现代军人记忆中第一场阵亡人数超过受伤人数的冲突。如果细品这句话的话呢，这场战争正在变质，就是让交战双方痛不欲生的一场战争，每天有几十甚至上百的损失。不可承受，难以持续，可能会超越人的这种意志和忍耐力。俄乌冲突跟伊朗战争呢，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都出现奇异的景象，就是普遍认知里军力弱的一方呢，反而在交战当中不落下风甚至给对方造成了罕见的伤亡。那今天就重点说这个俄乌战场看到一个数据呢，在战争前中期双方的战损互换比大约维持在1.2到3，也就是每伤亡一名乌克兰士兵，俄军对应伤亡2到3个人这符合传统攻防战中攻方的伤亡通常大于守方的这种军事的规律。 但在今年上半年，这个比。

例呢急剧扩大到1:8。变化的主要原因呢，在于乌军全面部署了带有 AI 辅助瞄准跟自主终端引导的无人机的这个组件，导致俄军在地面推进的时候呢，暴露面和伤亡率显著上升。就是当一个士兵受伤，战友不能够抛弃他啊，必须去冒险相救。但是去救人的兵呢，就成了猎物啊。那个伤兵其实就是请君入瓮的诱饵。军事上有这个理论，就是给对方造成尽量多的伤员啊，他就会消耗成倍的救生力量。战场已经高度的透明化，没有这种隐蔽的角落了啊，除非你用无人设备去实施救援啊，那样的话，那无处不在的无人机就有可能直接射杀伤兵了啊，同样的残酷。本来有可能生还的啊，如今呢，这种可能性啊，基本上不存在了。说白了，无人机扭转了100多年来战场的伤亡比啊，是推高阵亡率的核心的因素。表面上看起来是以 FPV 自杀式无人机为代表的新战法改写了战场的规则，实际上是新旧作战体系在战场上的真实的一种对撞。实际上呢，我认为又是这种硅基的武器装备跟碳基的人的生命体的终极的剥夺啊，残酷之极。传统重型啊高价值的军事体系在分布式的扁平化的廉价饱和式的攻击之下显得笨重啊，而且脆弱啊。当你要用啊几百万美元一枚的拦截导弹去拦截这个几万美元一枚的无人机的时候，高端体面啊面临的不是防不住，而是防不起啊，和工业产能跟不上的这种系统性的危机。增强啊曾经的强大，或许会成为未来的绊脚石啊。未来战争不仅是打法变了，而且整个体系都变了。不过辩证看的话，矛盾啊总是交替上升的啊。它现在有无人机拦截，但不一定代表所有国家啊都陷入困境啊。所谓的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研制武器呢，一定会从俄乌冲突当中得到提升啊，但都是以一个一个生命啊为试验代价的。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提醒，我们稍后见。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欢迎回到《同登机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多年来很多人都重走长征路，重走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感受和领悟。今天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也就是红飘带，还有娄山关战斗遗址，尝试理解当年长征和今日中国的关系。
2: 被红色的氛围包围了，气氛，红色气氛拉满。这个是应该是山的形状，对吗？
3: 飘带呀，还不是飘带吗？
2: 就是每一个间隔应该是象征的是山吧，越高越往上爬，越往高处走，这个相当于红军走的那个行军道了嘛，长征行军道嘛，红军走的道路。这个是我自己想象哦，因为我第一次来。
4: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上回客这种感觉。
2: 对，我觉得这个是山，从这个下面那个横断可以看得出来。一般来讲，山的横断下面都是这样的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所以越往上走，就是很绝壁的那种感觉。你这样往上爬，很绝望的。他们这个设计，因为你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的话，不是那么直观的话。它肯定是有用意在里面的，这个用意你结合着红色的元素，结合着这个四周高耸的这个山，所以我的直觉就应该是这个山的这个形状。布热津斯基是应该是1981年来中国的，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这么高级的一个美国的高官，能够到中国来寻找这个红色基因啊，来带着问题来。到中国来重走长征路的话，应该他是第一批重走长征路的美国人了。但是如果布热津斯基去问一问蒙哥马利的话，蒙哥马利一定会建议他到贵州来走一走四渡赤水，感受一下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到底神在什么地方。
5: 就是在情绪上有一个转换，你可以说长征是因为，现在看到的是所以，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2: 今天这个红飘带的体验呢，这么强烈的我是第一次，类似呢，像过山车这样的我曾经做过哈，红飘带整个体验下来呢，我就感觉。形式感非常强啊，这种形式感呢，你通过科技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通过高科技啊，一些科技的黑活啊，或者科技的硬活呢，它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不可复制在哪里呢？就我觉得红飘带不可复制的地方是它的内容和它的内核，底蕴在，所以它把这个红飘带的这个形式呢，就升华了。就是它的形式和内容是结合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向，所以对于不管是对小孩子也好，对于这个成年人来好， 各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在红飘带呢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体验啊，所以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个字啊、哦、你看这个毛主席的这首词，你从如果是看上半首和下半首，我个人的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从字体上去看，就是刚刚起笔的时候，西风烈，长空夜角伤春月，伤春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是上半首。上半首的字体呢有点压抑，跟下半首雄关漫道真如铁开始啊，你从后半首来看的话，雄关漫道真如铁，你看几个字就非常清楚，铁字，而今迈步，这两个字跟前半首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字体应该是能够反映心境的吧。这个桥原来就有的话，那么这些垛口不就是主基的吗？如果主基的方向，那应该是从北。

0: 面过来，红军是从北面下来，
1: 对，
0: 从桐梓这边过来，对吗？从桐梓打到娄山关，应该是从这个方向，所以合理推测的话，是在类似于这样的垛口，对于红军开展的阻击。你看两边的山，基本上就是非常一个 V 字形的。确实你要绕过这个关口是很困难的只能是强攻，强攻加智取，但是对于红军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impossible is nothing。 理论上外面周边也可以两边绕迂回，也可以理论上也可以迂回，但是那个投入的兵力还有投入的体力，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想象的理论上来讲，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但是其实红军克服的类似于这样的难关还不止一个两个，常理无法解释，只能有一些精神上的动力，那可能成倍于红军的物质的上的所有，所以才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我其实还想到那个城门下面去看一看，其实这是一个娄山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把守的一个关口，我觉得你从现在这个路标上，你还是可以看到危险路段谨慎驾驶，急弯陡坡、山坡、滑坡注意安全，景区道路禁止大货车通行，违者重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当时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确实又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娄山关呢，上面写着黔北第一关，也就是说要通到遵义，打进这个贵阳的话，这个是必须攻克的一个关隘。其实对我来讲，红军我们经常说现在是重走长征路嘛，但是重走长征路呢，从形式上来说是可以办到的，而且可能会比以前走的会顺利很多，因为有交通工具，还有现代化的非常好的道路，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问题最难模仿或者最难感悟的那一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重走长征路的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其实是很难体会到当年红军濒临绝境背水一战时的那个绝境，那个心情是很难体会到的。你不管你形式上走模仿的再像也好，那种心情、那种感觉是体会不到的或者说是差距很远的。所以你从形式上去学重走长征路，有意但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只有从理解到，红军当时是面临生死的一个考验。虽然现代人普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严峻的考验，并不是生死的，但总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题是需要克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想一想攻克娄山关，红军过五关斩六将的那种精神力量的话，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人可能指导意义会非常大，这个才是重走长征路的现实意义。
2: 人这一生，都是长征，明天请跟我一起走。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将和特朗普会晤，就反导防御以及战略合作交换意见。美媒指，特朗普过去几周对泽连斯基态度转暖。普京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多人，其中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当局召开紧急记者会，称将全力掌握受灾情况，展开救援工作，并敦促相关民众保持警惕，冷静应对。印度多地近日持续暴雨，引发严重的洪灾，大批居民被迫撤离。根据当地政府公布，阿萨姆邦过去四周至少68人因洪灾死亡，超过65万人受灾。西班牙、法国山火持续蔓延，西班牙中部及东部多个省份受灾严重，超过10万人受影响。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则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
2: 好像是小时候作文啥的写过吧。
1: 啊，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0: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2: 我邪了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3: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50年倾情呈现。
0: 这是咱们刚摘下来的第一只黄瓜，
4: 对，
0: 知道吧？这第一个黄瓜预示着什么？刚奶奶
4: 不知道。
0: 成果呀，那你感觉是什么？
4: 感觉很好。
0: 很好，
4: 嗯，
0: 就是说你自己努力了，然后有收获了，对不对？
4: 对对。
0: 所以奶奶跟你说，是不是要想有收获的东西，有成果，就必须自己
4: 努力。
0: 对，好孩子。
4: 但是，
0: 棒。
4: 这种地都成熟了，一次性摘了，但种的话就是有点麻烦，一个人应该是种不过来，对吗？也
0: 对呀，所以奶奶种地的时候，是不是浩宇也帮着了？
4: 对，
0: 嗯。
5: 喵汪汪，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看来玩的超热闹。
4: 猜他们在对话什么？

0: 为什么要不断地撕开自己的伤疤？在生命的无数个时刻，这个疑问都盘桓在董慧娟心头。她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着自己前行。
1: 奶奶们说周六周日奶奶要回唐山，回唐山奶奶呢要有一个工作要做，给人家要做一些心理咨询，奶奶呢就不带你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星期六星期日不还有课吗？那咱不能落课呀，对不对？你要少一节课了，就和人家小朋友就不平衡了，是不是？然后呢你就跟爷爷在家，想奶奶的时候怎么办？
2: 跟奶奶视频。
1: OK。
0: 花费一个多小时从天津回到唐山，几乎是董慧娟每周不变的日常。那里有他的牵挂。
3: 好了，差不多。

0: 糕点是你吃的。
1: 跑哪儿去的？
0: 啊？
1: 他跑哪儿去的？
2: 如今，董慧娟在唐山的亲人只剩下了妹妹一家。
0: 太厉害了。
2: 每次回来，他都跟妹妹一家一起开火。董慧娟已经定居天津，但唐山的家依然留着。姐妹俩住在同一单元。
0: 这边来看看，到。
1: 欢迎我。
2: 几十年来，生活环境随着事业变迁，但亲情永远不变。
3: 它都鲜，
0: 对，
3: 你吃粥，它都不鲜的。
0: 我吃一个这个，我最爱吃这个。
3: 我爱吃蒜。
2: 也唯有这份不变的亲情，能抚慰那些深埋在心底的伤痛。唐山大地震中，董慧娟失去了父母和哥哥嫂子。
4: 在我高考之前，我梦到了，我就坐在房东的边上，好像当时情景，就看，就突然看到妈妈了。然后妈妈就说：“走啊。”妈妈叫我，我就跟妈妈走了。走走走，都特别亮，突然间就没妈妈，然后我就站在那儿，不行了。第一个出来，然后再找我妹妹。我妹妹那儿没声音，因为我妹妹小嘛，和我爸和我妈他们在一起，就找没声音。然后又找我哥的那个位置，我大哥的位置，我大哥也没声音。但是我就辨别方向嘛，那房子整体下来了，我们家就是陷进去，整个房子就陷到就是剩这么多吧，就是玻璃嘛，上头不有这么。这么大的玻璃嘛，下边是扔玻璃，因为是落地的，然后没声音。最后我就看，就是在找的时候看，我妹妹就在这么一个小洞里自己出来了，然后就慢慢出来。出来之后，我三姐、我大姐、我大姐夫，然后现在就把我父母那房间，就问我妹妹妈妈在哪，但是。当时一地震的时候

0: 他一动都变换方向了，嗯，然后就跟我妈妈拔出来的时候，就妈妈在底下趴着，就是也肯定是就想起吧，然后再接着拔拔拔。我估计他睡觉的时候睡得比较死，就是当时可能就不知道。其实我后来我感觉我也很欣慰，因为你不知道那过程反而更好，是吧？睡着了，是吧？
1: 董慧娟从压在废墟中的窗帘上扯下一条布，盖在了父母身上。15岁的她已经懂得，要给父母留下最后一丝尊严。她亲眼看着父母的遗体被拖到街边，然后随同数百具其他人的遗体一道，被铲车铲起，放入解放卡车车厢，然后消失在满是废墟的街道尽头。母亲的手腕上戴着一块小金表，抬遗体的解放军希望董慧娟摘下来。
0: 解放军当时跟我讲，说你妈妈手上有块表，是我很喜欢的，是一块小金表，叫坤表。他说这块表带走也没用，是吧？因为你这些人都埋在一起，他说你留下吧，留个念想。我就说不带，不要。因为他那个手腕都特别粗了，手表都已经嵌在里面。我就想，他起码可以把他自己心爱的东西带走。我想这也是个念想吧。
1: 董慧娟说，那是母亲最喜欢的礼物，她想让他陪在母亲身边。

0: 哇，在这里找到了，太不容易了，找到了，到了，终于找到他了，太棒了！哎呀，好不容易，永恒的纪念，这是注定我这一生当老师的一个见证。刚一留校当老师，妈妈就说送给你一块表，她说当老师是需要的。当时这块表是挺贵的，120多块钱，120好像是当时。这个原来袋儿呢是一个黑皮袋儿，然后后来呢，因为黑皮袋儿有的时候解呀、开呀时候不好，后来妈妈也给换的这个皮带儿，
1: 很多年后，董慧娟说，自己能够从废墟中站立起来，得益于她练体育的身体底子和母亲的影响。母亲是一位老师，文革期间，全家都受到冲击。在那个人际关系扭曲的时代，母亲常常对孩子们说，能救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自己要强大，要更加优秀。这是给自己看，给那些关心你的人看，也是给那些看不起你的人，甚至想伤害你的人看。董慧娟说，这些话后来成为她成长当中的一种无形力量，鼓励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去战胜困难，找到方向。
2: 因为如果在天有灵的话，我们失去的人，他们在看着我，我一直在这样着，激励着自己。所以你要去努力，你就要知道逝去的人，他们还在关心着我们，对吧？因为我们的灵魂在。我妈就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让练体操？我说练体操，不就是我适应吗？我妈说你真的适应吗？那老师让你倒立，这半天你倒立下来，你不偷懒吗？肯定偷懒，腿贴墙上去，不徒手站着。然后我妈妈说，你要知道培养的是你的意志力，就说你这意志有多强，你将来能做多大事情，你都能抗得住。这些东西都早就贯穿住你的骨子里了，所以使你产生一种内驱力。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不感觉是什么，你渡过去就好了。
1: 冥冥之中，命运叩响探索灾难之门。
2: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你们就放心行了，过好你们那边的日子。
1: 穿越无人能感知的黑暗，给父母一个交代。

0: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1: 烟火日常，抚慰那深埋在心底的伤痛。
2: 我是想，他起码可以把他自己心爱的东西带走。
1: 那些过往，留下生命的力量。
3: 逝去的人，他们还在关心着我们，对吧？因为我们的灵魂在。
4: 自我意识呢，就是我们个体对自身身心状态的深度的心理的觉察，是最核心的心理素养。简单的说，就是清晰、客观、全面认识自我。啊，你是谁？我也经常问我是谁？我是董慧娟。
1: 或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董慧娟大学时选择了教育心理学专业，并在毕业后成为了唐山师范学院的一名心理学教师。
4: 青春是什么？我们现在正当年，你现在正是青春时节。那我给大学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都要讲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缤纷的花季，在座的都是，可以这样说吧。然后我也可以说是热烈的盛夏。也有人说青春有欢笑，也有酸涩。青春是最可贵的，是永远的滚烫，永远向上，哪怕前路坎坷。
1: 2003年，北京大学、中科院和中国地震局联合招收首位灾害心理学博士。因为有唐山大地震的经历，又符合职称条件，董慧娟被校方推荐了上去。
2: 其实那个时候我上这博士，我孩子在中学，已经是非常时期，上还是不上也很纠结。
3: 其实研究灾害心理学，最后其实我有伤痛，我想把我自己解脱出来。痕迹就是痕迹，说把痕迹弄没了不可能，那是人的记忆。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1: 多少年来，唐山大地震的心理创伤难以抚平，24万的死难者，加上16万余的伤残者，占到唐山一半多的人口。失去孩子的，失去父母的，失去兄弟姐妹的，比比皆是。家破人亡的阴霾笼罩着每个家庭，每个人。大地震中，董慧娟被房梁压住，在废墟下整整埋了7个小时。
2: 那里希望就是什么？我想活着，我得出去，不时的也会有人走过，我手正好砸在外边，有人也会摸摸你的手。哎，我说我们家人没有一个声音，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扒开？但是你想那个时候都是自救啊，自救完了他救。是不是人家肯定要救自己家里的人？他说我在找弟弟。他说这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他说我说外头什么情况？他说全平，夷为平地。
1: 灾后的漫长时光中，扑面而来的悲戚始终包裹着董慧娟。很多同学的爸爸妈妈死了，整日沉溺于哀伤痛苦之中，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这让年少的他深陷精神困顿。
2: 确实是体验了灾区 1976年，没有心理救援，好多的人最后都会出现那么多的哀伤。
3: 对我来说，不是脾胃，但是记忆。我解脱自我的同时，我也是想解脱他人。你想，你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你知道，你经历了必然有别人也在经历。尤其是那种生死离别，那个场面，然后那些活过来的人的那种情绪的变化，情感的变化。

0: 好像还是迷迷瞪瞪的时候，就听见上头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都响了，然后这一响，上头楼上就开始跑，一跑我们在一层嘛，然后我们同学就说班长地震，就喊，然后上头咕噜咕噜都往下跑，然后我们也都跑出来了，然后还有从二楼三楼往下跳的，那些人都是唐山人。
1: 很多年之后，这惊魂一幕都萦绕在董慧娟心头。命运向董慧娟打开了一扇窗，她想了解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她想了解自己跟这场灾难的关系。然而这是一项拓荒式的研究，当时国内灾后心理创伤与干预几近空白，没有成熟的路径参考。那些日子，董慧娟整日泡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然后去台湾和日本找研究参考，回来接着泡图书馆。
0: 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我当时也拒绝过自我，我恐惧过，因为在写着写

0: 的时候没法写了，写什么呀？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了。我再往前走是特别难，很难很难。
1: 最难的时候，他向自己的一位导师求助，遭到导师的严厉训斥，告诉他只能靠自己。
0: 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整出来，我用你干啥？”但是我当时我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了我一种力量，所以我就说后边呢就没有时间观念了，就是睡觉去、吃饭去，这时间对我来说不成立。冬天的时候一两点出去，因为我们那个研究所旁边都是竹子。冬天那个树叶哗哗的响，很灰暗，也挺害怕。
1: 穿过那些无人能感知的黑暗。2006年夏天，董慧娟终于博士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灾害心理学博士。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他写下一句话：“谨以此文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父母。”

0: 2020年，董慧娟从唐山调至天津，在天津财经大学担任心理教师，同时她也在一家医院担任心理医生。
1: 你好好学习的行吗？
2: 对，你只负责你自己的事就行。
1: 任何一个人，他没有死。
3: 前两年你会跟我，
1: 他在最低谷的时候，他灵魂没死。
3: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1: 就是我们说精神
3: 一定的
1: 没死。我们总要找出他突破点。因为每个人他都想向上，都想达到自己那理想的彼岸，为什么不激活呀？
0: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董慧娟以政府派出的心理专家团领队身份赶赴现场，灾后的创伤再一次令她灵魂颤动。
1: 那些孤儿对他来说就是很残忍了，那创伤太大了。因为我也有体会嘛，等我出来的时候是7个小时以后，我从里边压着那段过程，那最残酷的过程。
0: 拿到灾害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到唐山师范学院后，董慧娟始终很难招到灾害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十多年来，她一直在准备写一本灾害心理学的专著，但却迟迟无法完成。就如同当年消失在布满废墟的街道尽头的父母一样，看得见，却抓不住。

0: 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盖成简易房了嘛，从那个小窝棚住进了简易棚，然后当时就告诉妈妈和爸爸和市区的人，家里市区人告诉他说我们已经住上好房子了，他能遮风也能挡雨，对吧，我们也有吃的，也能住的，也正常工作，你们就放心情了，过好你们那边的日子。然后我妹妹也正在那个上学，然后说我们都挺好，你放心吧。我说如果将来有大学的话，我们会都上大学。
1: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今年5月，印度医学入学考试爆出试题泄露丑闻，宣布成绩作废，要求逾227万名考生重考，由此引发印度学生大规模的抗议。与此同时，源自网络的印度新团体蟑螂人民党快速崛起，汇集大量年轻抗议者，继而数万名示威青年不断与警方发生大规模冲突。随事件发酵，抗议声浪越来越大，由最初要求的教育改革演变成针对失业率、政府问责制和经济等更广泛的议题抗议。对此，有分析指事件已升级为莫迪政府的重大政治危机。在失控的抗议声中，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于7月25号宣布辞职，莫迪政府则在做出让步进行谈判后宣布接受示威者的所有要求。蟑螂人民党同日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普拉丹则成为了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第二位因丑闻辞职的部长。
0: 蟑螂人民党啊，这个名字很奇葩，但是这个事件呢并不奇葩。这个事件呢起源于印度今年五月的一次医学考试，但是考试题目泄露了，结果呢，参加考试的200多万考生啊被要求要重考一次，那么由此呢引起了全国青年学生的愤怒和这个抗议，那么蟑螂人民党呢也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蟑螂人民党这个名字当然是非常有意思啊，在中文里面很多人把蟑螂叫做小强啊，这种动物非常丑恶，但是它生命力很强。那我们看到这个蟑螂人民党呢这次主宰了印度全国青年的抗议活动，而且他们的抗议活动呢是从这个抗议这个考试的这个不公，就是考试泄题泄露，那么直接就扩展到了对于整个，比方说对于这个对于考试制度的不满，对于这个青年人就业严重不足的这个不满，乃至于对这个整个政府的这个问责的这个要求等等。那么由此也反映

因为除了这个印度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莫迪政府执政十来年的这个社会治理能力啊，其实还是存在这个严重的一个缺陷。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

0: 个的经济社会的这个发展，对于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强国的建设呢，啊，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但是印度显然在这方面呢，还有很远的路，还有很长远的这个路要走。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印度的这个教育部长呢，也是被迫辞职了，而且这个莫迪总理呢，面对这个汹涌澎湃的这个全国青年的这个抗议浪潮呢，他也这个亲自出面，向这个全国这个青年人做了一个讲话，承认政府存在的这个严重的这个不足，而且答应了这个青年学生的这个全部的这个要求。那么放在世界各大国来看的话，像印度这样的这个全国性的这个青年学生的这个抗议运动，啊，这个是很少见的，也是发生在印度，当然也反映了印度的这个社会治理的一个特点。而这个莫迪政府能够像这个能够答应青年人的这个全部要求，虽然啊，能不能，虽然这是不是意味着印度的这个教育制度啊，乃至于这个整个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青年人的这个就业严重的这个不足，很多。一方面呢，这个印度这个教育体系还不能为这个大量这个青年提供足够的这个高等教育。那么这高等教育之后呢，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呢，又找不到适当的一个工作，很多青年人毕业就失业啊，像这样的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但是这个莫迪政府呢，至少也看到了，就是一旦像这个蟑螂人民党这样的青年人的这个团体啊，他们这个抓住了一个青年人所关心的一个痛点，然后呢，这个再发动了这个全国性的这个示威抗议活动，那么最后呢，逼使这个教育部长这个下台，这样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印度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这个中国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啊，它这个据说它这个25岁的人口呢，占全国人口的这个一半。啊，虽然这个25岁以下这个青年人有很多人受教育，还没有机会这个受教育，但是呢，他这个已经接受教育的这个，比方说高中毕业的这个人口，毕竟是一个很庞大这个人口。那么这次由医学院的这个印度，其实印度也是一个盛产医生的国家，印度学生这个喜欢这个投身医学教育，而且由于他们是用英语来这个教育的，所以这很多印度的学生呢，他们还到国外去接受这个更高的这个医学教育，那么所以这次医学这个非常奇怪，是这样的一场考试，这个医学院的这个考试，居然这个考题会泄露，而且呢，这个政府居然又束手无策，啊，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印度的这个教育部门也好，这个司法部门也好，啊，在这个治理方面还确实是有着很严重的一个缺陷的。那么，所以这次一个遍及印度各地的这个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这个抗议运动呢，也吸引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新闻媒体啊，让人们看到了，在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啊，印度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通过这次这个蟑螂人民党的这样的一个一呼百应的这样的一个青年人的一个运动啊，人们看到了这个青年人的这个诉求，那么也看到了青年人的诉求以及青年人这个力量对于政府所形成的这个压力。所以啊，这个未来莫迪政府要如何因应这样的这个压力，提高自己的这个管制能力啊，那么这是莫迪政府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挑战。2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荣获今年的菲尔兹奖。
1: 近日，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第30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公布，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与邓玉双双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并且是同一届中两人同时获奖。现年35岁的王宏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宏与他人合作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次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她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现年37岁的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此次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此2位中国籍获奖者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两人在赴海外深造前均在中国内地完成了本科基础教育。
0: 这次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王

0: 翁和邓玉啊，这个双双获得了菲尔兹数学奖。消息传来呢，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这个教育事业大发展，特别是这个理工科的这个教育大发展，那么就形成了我包括这个数学人才啊，我觉得形成了一种这个厚积薄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势。因为一次有一个国家有两个年轻的这个数学家，而且正好是一男一女，这个同时获得了4年一度的菲尔兹奖啊，这个是相当少见的。而历史上，也很巧，有过4次，分别是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那么这次加上中国，正好就是联合国的4个这个常任理事国啊，那么中国现在是第5个。那么这其实呢，这个消息啊，就是王宏和这个邓玉将要获得诺贝，将要获得这个菲尔兹数学奖的一个消息呢，其实前不久已经开始流传了。当然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这个泄密啊。那么而且甚至也有赌盘也拿这个来做文章，所以这个消息传来呢，大家不觉得这个吃惊啊，因为已经有这个消息透露了嘛。但是这个毕竟对于这个中国哈，或者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科学技术和这个教育事业呢，它都我觉得都有很重大这个意义。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的一位著名学者李约瑟啊，他曾经也有对于中国科技发展史有过深入的一个研究，也曾经探讨过为什么曾经有过四大发明的这个中国，但是在近代呢，中国的这个科学技术呢，确实落后了。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钱学森啊，晚年对比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高等教育和这个美国的高等教育之后呢，在于这个高等学校培养创新人才方面，也提出了这个钱学森之问。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自然科学，数学是自然科学的最基本的是基础啊，只有一个国家这个数学基础这方面有。只有在数学研究、数学的学习和研究方面有扎实的这个基础，那么整个的这个科学、整个的这个技术啊，才能够有好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多年来的这个不懈的这个努力啊，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我们说就理工科这个教育，特别是这个数学的教育，已经有了相当好的一个成就。特别是中国的数学人才，优秀的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北大啊，北大的这个数学院。而这个王宏和邓玉呢，也都曾经是在北大，都是北大培养的。那么后来又到国外去进修啊，在国外现在都在国外工作。王宏是在巴黎工作。这个邓玉呢是在芝加哥工作啊，虽然他们是在外国工作，但是他们所做出的这个数学方面的这个成就呢，那么现在已经获得了这个公认。那么反过来，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青年学子的这个学习，不仅是数学的这个学习啊，广义的整个这个理工科的这个学习，甚至也包括这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呢，啊，倒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这个启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推动。因为王宏和这个邓玉他们获得的这个奖项虽然是他们个人的这个奖项，但是它反映出的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这个进步。这两位青年数学家啊，在这个数学领域所取得的这个杰出成就呢，在中国内地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些讨论。那么也有些网民啊，他们有提出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质疑，那就是为什么王宏和这个邓玉啊，他们的本科啊，是在中国完成的，从这个当然不要说了，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本科都是中国这个培养的。但是后来他们都分别到了外国，那么在外国呢就完成了，就是就王宏是在法国，这个邓玉呢是在这个美国的，也是跟其他数学家合作啊，完成了他们对于这个世纪难题的这个破解。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为什么这些年轻的优秀的这个人才，他们现在还在国外工作？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应该认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和开放对于中国教育和中国科学技术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这个改革是对于内来说的啊，中国的这个教育界也是这个有了一个重大的这个改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重大的改革，但是 与改革相对的就是开放，开放就是对外的这个开放。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中国的这个教育界不对开放，如果没有大量的这个学子赴海外求学的话，那么中国怎么可能形成现在这样的一种在科学技术上欣欣向荣的这个局面？这就像我们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啊，这个如果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这个局面的话，中国的经济不可能，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这个经济体，而且在各方面呢，现在已经都超过了这个美国。所以改革开放啊，这是一个问题的这个两面。所以开放呢，我想对外开放当然有，就也就包括这个人才的这个开放。那么王宏讲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他在这个巴黎的这个高等这个研究院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这个校方对他完全没有任何要求，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这个所长来展开这个研究，没有压力，也不需要开会。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宽松的这个学术氛围啊，恐怕中国现在可能还做不到，或者也可能只有少数的这个大学或者研究院才能够做得到，因为这也是需要这个时间的这个积累的。因为我们看到像这个，因为法国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国家都在数学方面都是有这个很，都是水平很高的啊。我们像这个英国、法国、俄罗斯还有这个美国，那么他们形成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由研究的这个氛围呢，它也不是短时间才能够形成的。一方面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啊，特别这个人们都讲到了这个北大这个数学院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竞争肯定是好事啊，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但是这个如何在竞争和这个自由的这个研究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平衡，那我想这也是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这个好处。我们知道在这个王宏和这个邓玉之前呢，有两位这个虽然是外国籍的，但是中国都是中国血统的这个数学家，获得过这个菲尔兹这个数学奖。而他们这次呢，包括这个著名的邱成桐教授，他对于这次这两位年轻的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的是这个非常高兴的，而且他认为这也就说明了中国的数学这个教学和研究的这个进步，而且呢会吸引更多这个年轻人，一个是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这个数学的研究，同时呢也对于更多的年轻人投入不仅是数学，包括广义的我们说这个理工科，包括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学习和研究，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美国媒体报道了新空军一号的安全疑云。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由卡塔尔所赠的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然而回国时却临时换搭旧专机空军一号，引发外界猜测。纽约时报在24号发出的报道中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首次披露幕后细节。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发现了来自伊朗的刺杀威胁，伊朗存在针对性袭击总统及其座驾的可信威胁，并且美方情报显示，伊朗并非专门锁定这架新飞机，而是瞄准了特朗普本人，无论他乘坐哪架飞机。换机事件前后，曾有报道称，以色列向美方提供伊朗刺杀威胁情报，而部分美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目的是怂恿特朗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不过，多名知情人士证实，此次在土耳其出现迫使美方更换专机的袭击威胁与以色列提供的情报无关。此前，特朗普就表示，该飞机将送去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升级，以达到最高规格配置状态，并间接承认新飞机确实缺少一些安保功能，包括反导防御系统等。美国白宫官员则称，这架新空军一号专机今年秋季将停飞约一个月，开展额外升级改造。
0: 川普总统好大喜功，也喜欢讲排场。这个卡塔尔送给他一架这个全新的这个波音飞机啊，他就把他要求这个美国这个军方啊，美国政府吧，把它改装成这个新空军一号。这个新空军一号呢，这个装修之后呢，这个总统啊，这个兴高采烈的搭乘这个新空军一号，从这个美国飞往土耳其参加这个北约的这个峰会，啊。这件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是他回程呢却搭乘了旧的空军一号，而没有搭乘新的空军一号，这件事情就显得有很奇怪。因为以川普的这个性格，他为什么弃新的飞机而要新的 弃新的空军一号，而要改成这个旧的空军一号呢？那么当时网络上就有这样的这个传说啊，说这个美国这个情报部门在最后关头发现了这个新空军一号里面呢，啊，居然有这个已经有内置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可以得到遥控的，那么在它这个在特定的这个命令下，这架飞机就会爆炸，而且呢，这个消息其实一直没有得到官方这个证实，但是呢，川普确实是这个没有乘这个新的空军一号，而且美国官方也

暗示新的空军一号确实是有安全方面的问题，但是什么问题呢并不清楚。而纽约时报在里面也扮演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角色，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就是这个空军川普改成旧空军一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检查部门啊，这个传唤了这个情报部门是传唤了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啊，因为这个甚至有谣传说这个纽约时报已经准备了关于这个新空军一号在空中爆炸这个结果机上全体机毁人亡这个消息都已经这个准备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这件事情本身也并不可靠，但是呢纽约时报的记者确实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的这个调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啊，就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看来新空军一号呢确实是有这个安全方面的隐患，但是还不至于像这个网络上所传说的那样它里面已经被植入了一种非常危险也是这个难以察觉的一种危险的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呢是可以在遥控导致飞机爆炸的。那么至于说这个伊朗想要暗杀川普总统，这也不是一个秘密了。我们知道在这个228就是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这个袭击之后呢，伊朗的一位大阿亚图拉啊，90多岁的这个宗教领袖叫做色拉子，他就像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什叶派的这个信徒这个发出了一个追杀令，就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什叶派这个男性的这个信徒啊就有责任执行对川普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这个暗杀令，然后就是要这个处死他们。而且这个这样的一个处死的这个命令呢是长期有效的。这个事情当然是反映了我们说一方面是反映了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那么这种不共戴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仇恨，但是另一方面呢既然美国和以色列杀害了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那么伊朗要这个要以牙还牙我们说也并不奇怪。但问题是伊朗他有这个动机，但是他未必就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总之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个信息呢都不完整，包括伊朗有没有能力在这个美国的新空军一号上面啊这个置入这个某种这个非常致命的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呢可以遥控啊，这个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得到，但是伊朗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啊，新闻报道完全没有提及这点，只是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么但是从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和美国这个特勤局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们肯定要考虑到每一种可能性，而且也要考虑到这个就不仅是对这个新空军一号，也就是这个伊朗的这个目标不仅是新空军一号，而是这个川普总统本人。那么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现在当然会受到美国这个空前严密的这个保护啊，那他这两天又要在这个华盛顿会见这个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这两人呢现在又同时在这个伊朗的这个暗杀名单上，而且呢我想这个情况是这样，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伊朗啊，即使伊朗的这些狂热的这些这个什叶派的信徒目前来说他们可能很难去这个暗杀川普总统和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总理，但是呢川普总统呢这个2028年他的这个任满之后他就要下台了啊，他就要作为一个退休的一个总统度过他这个余生，那么那个时候呢他的安全保卫的工作就不像现在这样严密。内塔尼亚胡也是这样，内塔尼亚胡10月份他可能会连任，但是他也可能不能连任。如果他不能连任的话，那么一方面他要接受这个以色列法庭的这个审判，那么另一方面他也必须面临就是可能来自这个伊朗这些这个什叶派信徒的这种暗杀的这个图谋。我们只要设想有那么几个啊，甚至十来个狂热的这个什叶派这个信徒，他们要为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哈梅内伊报仇的话，他们可能有长期的潜伏啊，他们可能非常有耐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川普总统也好，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也好，即使他们下台之后的话，他们恐怕也总是生活在一种比较危险的这个状态，这个而且呢百密一疏啊，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但是这个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世界杯、足球和中国。上星期我们讲到了在这个世界杯举行前的
几乎是最后一刻，国际足联和这个中国的中央级的新闻媒体达成了一个协议啊，一个合理的一个协议。所以这个中国的网民们虽然他们心有不甘，但是呢，还是会很多网民还是会球迷还是会通宵的来观看，因为时差嘛，这个大部分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钟开始的，那么这就意味着球迷们必须先睡一觉，那么然后再准备看这个比赛。其实这个世界杯为广大的这个中国人民，特别是为青年一代所熟知的，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个事情。那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男子足球队呢实在是不争气啊。我们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国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足球队进入世界杯，印度就不用说了，因为足球在印度它不是一个大的体育项目，印度这个足球杯转播是由一家电视台买的，它的观众也不多，它不像中国这个电视观众啊，数以十亿计的这个电视观众里面有到底有多少人，起码要好几亿都是一个喜欢看足球的。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国际足联啊最后会对这个中国让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虽然啊中国足球队没有能够进入世进只进过一次2002年，但是那一次呢也是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那么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这是让中国无数的一个球迷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虽然中国足球队没有进入世界杯，但是与足球有关的中国商品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比赛用的一个足球，无论是这个球星们穿的这个球衣，还是各种商品，几乎都是来自中国，都是从义乌发货到比赛的这个场地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那么由于中国男子足球队的一个不争气呢，它也使得中国的这个足坛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趋势啊。去年江苏省也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江苏省举办了一个苏超，就是江苏足球超级联赛，把江苏的11个市的这个球队就轮流去比赛，那么最后决出了一个冠亚军，而且不仅呢获得了这个每一个11个市的当地民众的这个热烈的一个支持，而且呢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文旅事业，那么结果这个现象呢就为全国各省纷纷的这个模仿啊，因为中国喜欢足球的省份很多，我现在看到这个资料，大约中国有1/3的省份已经啊或者正在准备要办本省的这个超级联赛。这样的一个超级联赛，一方面它很接地气，一方面呢它既有专业的一个球员，但是大部分都还是业余的球员，那么再加上不久前一批12岁的中国小将啊，这个勇获了这个青少年世界杯的一个足球冠军，那么再一次点燃了这个中国球迷们的这个希望的火花。他们认为中国如果有一条合适的一个道路，能够把这个少年青年的这个训练跟这些足球的大国啊，像这个巴西啊，像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大国，可以向他们学得更好一点的话，那么未来中国无论是进入世界杯还是来主办世界杯，都不会是太遥远的事情。按照老大哥美国的要求，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应该达到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5%，但是这对北约成员国来说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一方面他们还要持续的支援乌克兰，但是另一方面国内的这个支出，特别这个民生的这个支出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其中西班牙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们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要求把军费提高到那么多。所以这也是北约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0: 天天捏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 越干越有劲儿，越考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等议题。
2: APEC 联合部长会议深圳举行，通过联合声明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可能有大量死伤，造成4万多户停电。
2: 阿麦提出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方案，主张引入船只自愿付费。
1: 中方强调，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认定贸易伙伴产能过剩，敦促对话解决问题。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4: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 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在上四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四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 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是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脱除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3: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 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政治局常委、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还为侨务工作作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新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7月27至28号，2026年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8号表示，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的积蓄量达到240亿立方米。
5: 2026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7月28号在深圳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提高到25.09%。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并为各经济体提供支持。
6: 中国郑重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 愿意在森林可持续经营、荒漠化防治、湿地保护等领域，以各方互学互鉴，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0: 广东作为2026APEC会议承办地，森林覆盖率达到53.4%。广东省省长孟凡丽表示，将继续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1: 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走出一条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同共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4: 本届林业部长级会议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是立足全球生态治理大局，贡献亚太智慧与方案，其次是立足区域可持续发展全局，凝聚贡献清洁美丽亚太的统一行动，并会打造长效多边合作实体平台，推动务实行动落地见效。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5: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的治理和可持续的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还有建议。
4: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结合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与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各经济体也将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童虎深圳报道。
5: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美好未来为主题，邀请各方共同探讨加速可持续发展之路。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各方营造和平发展环境，持续加大资源投入。
7: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及联合国驻华系统28号在北京联合举办高级别会议，共同探讨加快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讲话中指，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累计动员了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项目，获得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王毅还提出4点倡议，呼吁各方加强团结合作，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同时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壮大创新发展引擎。中国也将继续提供更多资金、技术等发展资源，推动双边、多边三方合作。王毅还提到，联合国将于2027年9月启动2030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制定，中方将加强政策准备和沟通协调，确保议程更好反映全球南方的普遍诉求。出席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拉特雷还在发言中提到，当前全球发展合作的关键是确保获得所需的资源，确保官方发展援助不再继续下降。他认为，在融资机制、绿色和数字技术等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本次会议召开的当下，中东冲突仍未平息，美伊也处在恢复谈判的关键窗口。当天出席会议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就表示，巴基斯坦将会继续致力于美伊之间的调停和斡旋，将坚持通过对话和停火解决问题。凤凰卫视乔文、赵伟北京报道。
5: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28号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了中国防长董军。哈桑纳尔表示，中文方是坚定奉行一中政策，赞赏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衷心感谢中方支持文莱推动实现2035宏愿。那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
6: 董军说，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5: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方批评日方拖延调查处置自卫队官员强闯使馆事件。
6: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已经在进行。

0: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日本警方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出现7.1级地震，而在之后不到了2个小时内，熊本县已经前后发生超过30次的余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地震发生后发生爆炸，那当地媒体引述警方的消息指出，目前大约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爆炸可能已经导致大量人命伤亡。
1: 那日本警方称，强震还造成了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有多人下落不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举行紧急记者会，表示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那接下来将和地方政府合作，集中精力展开救援工作。
2: 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数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 据悉，在此次地震中，观测到最大震度7级的是熊本县与城市和冰川町。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建筑物部分外墙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人员被困，目前消防部门正对详细情况进行调查。 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 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木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 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1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学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万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有关于这一次熊本地震最新情况，立刻连线亚洲周刊东京支局长毛峰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了解最新的情况。毛先生你好，
4: 你好，孙杨。毛先生在这一次的熊本地震之后灾情，你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掌握消息？而现在我们也知道正值暑假嘛，所以这一次的这场地震对日本的各行各业，特别是旅游业，可能会带来哪些冲击？确实，今天下午4:24，7分在熊本发生了7级的地震。那么到目前为止，也就是已经过了5个多小时。那么最新的情况呢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7级地震以后，到目前为止共发生了62次余震。那么另外呢，有21个航班全部停航。那么高速公路。 也已经关闭，还有部分的高速公路发生了损毁。那么新干线等交通呢也停止运营。那么从民生的角度来看，那到目前为止，据统计有5万多户的家庭停电，那么1万多户家庭燃气也就是煤气停止供气。那么总共现在发生的灾害。 有统计的是有7起，那么其中呢，特别是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叫大型的商业设施，也就是永旺梦乐城熊本发生了爆炸，那么它的二楼的部分的坍塌，那么到目前为止能够确认的有至少30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失联。
0: 同时呢，也有多人被困在这个大楼里面。那么此外呢，就是从整个一个状况来看呢，受灾的面或者说受灾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特别是像熊本城，因为我曾经去采访过，10年前熊本的大地震造成了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的熊本城，损毁，所以修到现在刚刚修好，这一次呢又受到了地震的侵袭，然后呢发生了部分损毁，那么这是总体的一个灾害情况。那么熊本市县呢也已经向防卫省提出了派遣自卫队救灾的请求，那么日本政府呢也成立了重大灾害的对策本部，来紧急应对这次灾害。那么从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呢，就是熊本县近年来积极推进旅游发展，并把旅游当作发展地方振兴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说招牌。那
2: 是，
0: 么这一次呢，旅游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因为这个接下来可能2个星期左右
2: 是，
0: 都会有余震，甚至于有其他的可能大的地震。那么，2024年来自中国、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熊本的游客呢，总数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
2: 是。
0: 是创下历史新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次地震发生以后，肯定会给当地的旅游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接
2: 是，
0: 下来可能灾情还会更加严重，
2: 对，
0: 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呢，对它的旅游冲击是比较直接的。
2: 是，这是肯定的，但希望所有的下落不明者能够都获救。非常谢谢毛先来自日本的连线报道。另外，日本自卫队官员早前持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4个月后，日本检方这个星期向他正式提出公诉。
1: 中国外交部在28号批评日方拖延调查处置，并且再次敦促日方整改纠错，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3: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一通报称，已经完成对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正式对他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周二对日方拖延调查处置表示强烈不满。
4: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3: 林健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4: 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底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宋伟建、刘健，北京报道。
1: 根据路透社28号引述一名海湾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阿曼已经向伊朗提出一项关于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区域管理机制的提案，主张引入过路船只自愿缴纳服务费的管理模式，确保伊朗不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控制权。消息人士说，这项提案已经获得地区国家的支持。半岛电视台在同一天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伊朗方面在提案上展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
5: 据报道，阿曼与伊朗日前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多轮会谈。阿曼方面提议建立一个由伊朗和海湾国家组成的区域联盟，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并为过路船只提供安全保障。 这项提案借鉴了马六甲海峡的管理模式，主张过路船只自愿出资，用于支持航海安全、环境保护及海上搜救等服务。阿曼方面还提议将霍尔木兹海峡划分为三条航线，分别是伊朗领海航线、国际航线以及阿曼领海航线。一旦这项提案获得通过，伊朗负责清除海峡内的水雷，特别是国际航线区域的排雷工作。不过消息人士说，双方的技术谈判团队目前还没有就排雷等具体细节达成最终协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尽管伊朗公开表态依然强硬，但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实际谈判中，伊朗方面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暂停袭击伊朗后，双方能否重回谈判桌？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28号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恢复谈判的前提是得到美国会遵守谈判结果的保证。
7: توضیح دادم ما اعتماد به آمریکایی نداریم، اونها به تعهداتشون عمل نمیکنند. ما در شرایط تهدید، زور و قلدری هم نمیتوانیم مذاکره بکنیم. مذاکره مجدد، گفتگوی مجدد ما مستلزم ضمانت‌های محکم از طرف سازمان ملل، شورای امنیت و کشورهای قدرتمند مثل چین و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1: 国际油价周二是跌势不止，英美指标价格一度跌破了整数关口。阿曼和伊朗磋商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和管理机制，市场憧憬中东局势和供应链有机会进一步缓和，打击国际油价周二继续大幅下挫。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合约最多下挫超过4%，跌破每桶85美元，再创本月17号以来的新低。西德州中质油一度失守80美元，跌幅超过3%，也是接近两周的新低。
6: 乌克兰日前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官方强调会有所回应。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指出，伊朗早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初期，已经通过武装俄罗斯参与这场战争。实际上，伊朗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在进行。
5: 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事实上伊朗对乌克兰的攻击早就发生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他指出，伊朗在俄乌战争的第一年就向俄罗斯提供数千架沙赫德无人机，制造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实际上已经直接参与战争。他又说，乌克兰不能信任伊朗，同样也不能信任朝鲜，因为朝鲜人也攻击过乌克兰，有10000名朝鲜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事。他表示，乌克兰正努力避免开辟新战线并谨慎行事，希望伊朗不会扩大对俄罗斯的支持，但警告，一旦这些威胁加剧，乌克兰也会做好准备。一艘伊朗商船日前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朗外交部证实，袭击造成至少1名船员死亡，多人受伤，并指责乌方发动敌对与犯罪行为，强调其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伊朗方面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1: 李瑞，泽连斯基高调表态和伊朗对立，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另外，伊朗各方是如何看待两国矛盾升级呢？
8: 好的，那么现在伊朗官方态度呢是非常强硬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还有伊朗外交部发言8+I呢都予以谴责，认为呢乌克兰这是一个错误，而且呢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危险危害地区安全的一个行为，而且呢伊朗将会做出回应。但是目前看来呢，伊朗的国内强硬派报纸呢都是认为，那么乌克兰这样做是背后有人受益，特别是以色列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那么所以认为这次的袭击并不单纯，所以要求呢伊朗必须采取实质性的报复行动，其中包括驱逐乌克兰的外交官，关闭乌克兰的大使馆，还有呢采取实质性的回应。但另一方面呢，有改革派还有一些务实派的 报纸呢，他们就认为这个现在伊朗是非常的危险，如果是伊朗采取了实质性的军事式的报复，有可能就会把现在的海湾波斯湾美伊的战场继续和俄乌战场一起合流，那么这样就会对伊朗非常不利，也就是把欧洲和乌克兰一起呢卷进来跟伊朗作战。那么所以呢，是伊朗必须要保持克制。还有一种声音呢，就是认为乌克兰呢是本来是想要这样的做法来破坏伊朗和俄罗斯的合作，但现在反而适得其反，反而会促使伊朗和俄罗斯进一步走近。那么总的来说呢，目前的伊朗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外交的谴责和强硬的威胁，说如果再次的对伊朗的商船进行袭击，伊朗将会实质性的报复行动。但是呢，实际上现在伊朗军方呢还是比较克制，那么尽量避免进一步的和欧洲和乌克兰呢搅在一起。那么因为现在伊朗和美国的啊以色列的现在的战场呢还不明确，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爆发危险，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国内还是比较担心，就是战场进一步的扩大会卷入俄乌战争。刘全。
1: 好的，谢谢李瑞。
6: 好，那伊朗是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商船，扬言报复，那双方的矛盾会否升级？立刻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滕先生你好，你认为这个泽连斯基此刻是高调要向这个伊朗商船动手，已经动手，你认为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机做这样的动作？而你认为俄乌和美伊两场战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联动？
9: 打击航行在里海的伊朗船只呢？这是这个泽连斯基一箭双雕的一个目的。第一方面，他希望呢能够截断那么长期以来，特别是俄乌爆发以后呢，伊朗对于俄罗斯包括无人机在内的这种这个资源，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伊朗确实是呢，给俄罗斯提供了装备，提供了无人机的支持，所以能够截断这条这个通道来说的话，对于乌克兰能够有效的跟俄罗斯周旋呢，确确实实是一个重要选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向这个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呢做投名状，因为在他看来来说的话，如果说能够帮美国牵制一下俄罗斯，牵制一下伊朗，那么这很显然呢，是美国乐见其成的。从本质上来看的话，俄乌冲突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呢已经联系到一起，这个并联来说的话，可能会使两场冲突呢外溢，那么形成呢这个打乱仗的一种局面。那么从最近一段时间也没看到美国其实呢也是非常担心这样一种态势的发展，比方说特朗普在这个24号呢突然宣布呢停止对伊朗打击，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已经看到了这个外溢的情形，包括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包括胡塞武装打击沙特的这个炼油设施，还有呢包括这个

0: 其图谋。一名俄罗斯公民已经被拘捕并刑事立案。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以及国家紧急服务局28号通报，苏梅州郊区夜间遭到了俄军袭击，造成了6人受伤，多栋建筑物受损。乌方公布的视频显示，当地一处建筑群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沦为废墟。应急救援人员在现场展开搜索，多处建筑物和车辆完全损毁。乌方指责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和无人机，而乌克兰空军同时表示，俄军当夜一共向乌境内发射了131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其中107架被拦截或电子干扰，另外有16架在9个地点造成破坏。另外，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消息，俄方在比尔格罗德州抓获一名俄罗斯公民，涉嫌被乌安全局招募及培训，对哈尔科夫州军民行政机构官员进行监视，并策划炸毁一名俄机构职员的汽车。俄安全局已对其刑事立案。
1: 朝鲜27号在平壤举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演出以及象征方队纪念行进仪式。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中俄驻朝外交使节应邀参加。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带的妻子李雪主、女儿金主爱出席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演出。朝鲜党政军领导干部、参战老兵、军功获得者共同观看演出。内容包含朝鲜战时歌谣，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精神的视频，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等，引起在场的强烈共鸣。那当天晚上，金正恩还出席朝鲜庆祝战胜73周年祖国解放战争时期象征方队纪念行进仪式。方队官兵身着上个世纪的战时军装，手持步枪行进。朝鲜党政军干部还有参战老兵出席仪式。国防相鲁光铁发表讲话，而中俄驻朝的外交使节都有出席在活动中。
0: 下节关注到国民党再度提出倒阁的主张，民众党认为仍需评估。
1: 而台湾公布致癌毒油原料只多项人为因素，引爆食安危机。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对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中国商务部28号回应说，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单方面认定贸易伙伴产能过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宣布，援引301条款对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16个经济体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国商务部28号指，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2: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
1: 至于中欧经贸，近期有欧盟国家对人民币被低估为中国出口商带来不公平优势的问题表示担忧。对此，林卫龙指，欧盟近来不断

0: 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
1: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0: 商务部当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强调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2: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低开低走，沪指收盘下跌1.16%，深成指下跌4.52%。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股集体重挫，半导体芯片板块大跌，但是大消费板块逆势活跃，银行板块也提升。港股反复靠稳，恒生指数小幅高开64点之后反复震荡，中午过后市况趋稳，中场是温和上涨0.41%。台湾股市震荡下行，已接近全天的最低位收市，中场下跌超过2000点，史上第三大跌点。电子权重股普遍下挫，台积电下跌超过3%，来到近两个月来的低位。加权指数收盘下跌4.65%。
3: 台湾近期爆发毒油事件，引发了朝野的政治攻防。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提出倒阁的主张，并且获得了同党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响应。不过民众党就认为这仍然需要讨论和评估，蓝白双方在倒阁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4: 国民党日前号召20万人上街示威，表达对赖清德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更进一步提出要立法院提出倒阁，也就是向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不信任案。
5: 院长，请问怎么看蒋万安市长喊出倒阁？
4: 卓荣泰没有回应，而倒阁的想法获得国民党人士响应。
6: 有20万的公民走上海道，那大家捍卫食安，可是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政府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
4: 根据法律规定，倒阁需全体立法委员1/3以上联署后提出，并经过全体立委1/2以上，也就是至少57席立委赞成才能通过。而国民党现有52席立委，因此民众党的8席成为关键。
7: 除中国国民党党团，他们内部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也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党团也会再做更审慎的一个讨论跟评估。
4: 若再也联手让不信任案通过，届时赖清德经咨询立法院长后得以宣告解散立法院，接着在60天内举行立委选举。一旦立委全面改选，蓝绿借由基层组织实力有相互较劲的本钱，相形之下，民众党席次势必重创，恐怕不会轻易冒险。但若蓝白都有共识，这将会是台湾历来首次成功倒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物超标风波事件持续发酵，台湾食药署公布调查结果显示，问题油的原料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
3: 但是强调这并非是单一因素，而是高风险原料管理、还有制程管控以及检验监测等三大环节同时失守，才引爆食安危机。
8: 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影响范围之广，引发民怨。台湾行政院要求食药署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进行查核，经过连日调查，公布最终结果，显示问题油品皆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原料。
9: 原料来源的部分由超标的批次跟合格的批次去做比对，可辨识到特定船批巴西豆的比例、热损率的比例与BAP 的异常的关联性，也支持了原料来源影响 BAP 风险的证据。
8: 调查小组认定致癌油是多项缺失交互影响导致，除了原料来自风险较高的巴西黄豆，在制程监控上，当多项参数超出管制界限时，业者没有及时改善，再加上食品安全管理流于形式， 甚至放宽对高风险原料的标准，种种人为缺失，最终引爆食安危机。面对在野党质疑赖政府处理过程怠惰盖牌，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对此提出反驳：
10: 怠惰绝对是没有，每一天都有一些相关的动作，那从行政上面到专业上面都不断地做相关的精进的处置，我认为这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8: 陈时中强调，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行政单位本分就是将事情完善，但蓝营持续抨击，只要成效不彰，失去人民信任，民进党当局就必须要负起政治责任。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特首与立法会的67名议员举行对谈交流会。
3: 西班牙和法国山火持续蔓延，数十万人受影响。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首李家超28号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他在会后表示，对谈交流会不受议事规则限制，可以有温度、有深度对谈交流。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对谈交流会结束后，李家超会见传媒时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
2: 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另一个创新的举措，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議員就好像一隊香港隊的隊員一樣，大家交談。
1: 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對談交流會，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改善民生等。并指本届立法会上任7个月，一直履职尽责，审议并通过多项惠民的法案，包括有关皇岗口岸的条例等。
3: 总共有15位议员呢，系向行政长官表达感受发言。首场对谈交流会非常成功，大家都获益良多。
1: 而有参与对谈交流会的立法会议员就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交流，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有议员表示，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尝试应经常进行。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西班牙、法国山火持续蔓延，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以及东部的卡斯特利翁省受灾严重，超过10万人受影响。在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山火仍在肆虐，目前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

0: 在西班牙卡斯特利翁省，山火仍持续燃烧。当地政府称，这场山火过火面积超4300公顷，波及18个市镇，超1.6万人被迫撤离。此外，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等中部地区受灾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奥德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据报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与此同时，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仍持续燃烧。当地政府27号凌晨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目前2500名消防员和1500名军人正在参与扑救。由于火势凶猛，风向多变，林火正由西向东逼近波尔多市区。位于波尔多市区北部的会展中心是接收疏散民众规模最大的一处安置点。自本月22号大火燃起后，这里的4个展厅先后启用，高峰时有超过6000人在此过夜。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波尔多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他表示，朗德省火势已得到控制，但吉伦特省情况仍极为严峻。马克龙向救援人员表达感谢，形容法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火情，过火面积已超过16万公顷，并指政府已着手为灾民提供住房，同时启动经济支持工作组，援助遭受损失的农户商户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8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减弱后的热带低压，昨天下午2点前后在湖南境内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它停止了编号。红霞作为一个台风的生命旅程就此终结了。虽然红霞从生成到登陆再到减弱消亡也不过3-4天的时间，而就是这样一个匆匆忙忙的台风，经历了快速爆发增强，一跃成了今年以来登陆我们国家的最强台风。红霞的残余涡旋还将北上，并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下继续的制造强降雨。明天在广东西南部和南部沿海以及河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之后红霞的残涡基本上消散，但是水汽通道依然是维持的，并且会形成东南季风气流、南海季风气流、西南季风气流同时向我们国家输送水汽的局面。受此影响呢，未来一周华南、江南西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贵州、云南、西藏东南部等地都将是多强降雨的。遭遇强降雨的地区，请大家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以及洪涝灾害等风险。由于降雨增多，南方大部高温天气缩减，不过在少有雨水打扰的区域，高温则是非常强势的。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0: 未来三天，像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等地，很多地方呢会持续的高温天气，而且短期内呢是难以停歇的。重庆预计一直到七月底，高温依然是不停的。不但会继续的刷新当地七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还将挑战当地七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那上海的高温也将持续多日，而且38、39度的最高气温将会频繁的出现。杭州的高温也将是连续剧，而且未来3、4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逐渐的升到40度，高温强度愈演愈烈。香港明后天都会有大雨出现，最高气温是在27度。雨水呢，真的是很棒的降温神器啊。其实总体来看，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本周高温天气并不算多，但是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2度以上，加上相对湿度比较高，体感会十分的闷热。南北方呢都会遭遇到桑拿天儿。北京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3、34度，最低气温是在25度左右，闷热一整天，请大家多注意及时的补水，别中暑。就在台风红霞停编之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生成，台风活跃期已经来到，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Armelay,
2: Raya,
3: Akletino, Kof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3: 民用设施遭袭，美军改变对伊打击策略，
14: 打击经济命脉，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签字，
13: 对等报复，伊朗摧毁美军算力枢纽，
15: 削弱他的指挥控制和后勤担当。
13: 美军突然暂停对伊空袭行动，
15: 这是特朗普想控制谈判的节奏，控制整个战争进程。
13: 凤凰聚焦对峙13天，美伊基建消耗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过去两周，许多分析都以为美国对伊朗的大决战要打响了。美军连续13天天天猛轰伊朗，伊朗也以牙还牙，中东大范围遭殃。就在特朗普说要发起前所未有的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并且说已经准备就绪之时，第二天开始战火却陡然降温。是什么让特朗普决定暂缓猛攻？
1: 2026年7月期间，美伊两方的互相攻击持续了整整13天。在这13天里，美军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袭击，而伊朗也对美军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回击。7月8日凌晨，美军发起了首轮打击，目标精准锁定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的军事据点、革命卫队岸基导弹仓库与海岸监视雷达等军事设施。7月11日晚，美军启动狂怒延长军事行动，开启常态化连续夜间轰炸。变化出现在7月13日，在持续5个小时的空袭，美军精准炸毁了阿巴斯港对外陆路核心通道卡胡雷斯坦公路大桥，同步空袭了港区道路系统、大型物流堆场、港口通航监测设备以及外围供电装置。有评论指出，7月13日的空袭行动标志着美军已经开始实施绞杀伊朗国家命脉的全新战术。
2: 原本呢，美方对革命卫队的打击主要是集中在打击革命卫队对海峡封控的军事能力，各种军事设施。但是呢，打来打去，美国发现仅仅打击啊伊朗的军事设施很难打破现在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而形成的这个斗争僵局，很难迫使伊朗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做出这个大幅度的妥协让步的。美方呢，现在就在逐步扩大打击范围，也就是说，除了打击军事目标之外，现在开始打伊朗的交通设施、港口设施、工业设施乃至民生设施，增大伊朗的经济困难，加之对伊朗的封锁、制裁等等，民众感到困难，政府感到困难，集中传导到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这样的话，美国感觉的呢，只有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了，捉襟见肘了，伊朗才有可能妥协。
1: 连续几天的空袭之后，7月14日，特朗普公开表态
3: ：“We're going to hit them very hard the night after,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此番采访播出后仅数小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第一时间对外做出官方回应，直言美方扬言蓄意摧毁民生基建的行为完全违背国际法，是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伊朗革命卫队明确表示，一旦美方付诸行动打击桥梁电厂，伊朗将针对性反击美军及其盟友境内同类关键基础设施。
4: 美国现在又重新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啊，根源在于他们事先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可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之后啊，再很难往下推了，因为双方提出的一些刚性的条件啊，使得进一步的谈判几乎不太可能。双方突然发现找不到一个契合点了，美国现在面临着中期选举嘛，如果达不成核协议，那特朗普的这种执政啊，会带来一些问题，就在这种多种因素的复合之下，又再次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过去对军事目标打击的各种手段都用了，比如说福尔多核设施、纳坦兹核设施也打击了，但是并没有逼得伊朗放下他的各种的抵抗的政策，也没有逼迫伊朗再次回到谈判桌子上来。 所以特朗普感到可能不升级不行了，他要通过升级行动的这种施压的方法逼迫伊朗再次回到谈判桌子上面来。
1: 7月16日至17日凌晨，美军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出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F-35A 隐身战斗机以及 MQ-9 死神无人机，累计投掷各类弹药约120枚，其中70%为精确制导炸弹。空袭目标为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通信塔、两座跨河桥梁以及部分居民区周边设施。在持续7小时40分钟的空袭中，实现了对阿巴斯港运转体系的整体性瘫痪的战略目标。在对阿巴斯港的打击中，美军首次在实战中投入了代号为海盗的自杀式无人艇。三艘海盗无人艇编组协同突法，精准命中阿巴斯港伊朗海军一艘处于维护状态的微型潜艇，同时还攻击了港区舰船修造后勤平台与配套设备，构建起了空中饱和打击与海上无人艇突防的立体打击体系。
5: 美国这次呢，它主要使用这样一些相对低成本的弹药来对伊朗的这个沿海沿岸的目标来进行打击。海盗艇啊，它只有7米长，它的速度很快，35节，它的舷高呢50公分，它续航能力比较长，可以达到10000海里。它是把三艘海盗无人艇呢做了不同的分工，一艘海盗无人艇呢作为侦察监视，也就是眼睛，它就靠过去，就把这个船部的这些侦察的情况呢及时的就传给美军的这种操作人员啊，还有空中的无人机，那这些情报呢都是实时传递的。另外两艘小艇呢也是海盗，哎，但是呢它搭载的几百公斤的高爆炸药，它这两艘艇呢是一前一后啊出击的。第一艘艇它高速的就冲向了这个船坞，它就是自杀式的爆炸，如果前面的艇被阻击了打坏了，那我第二艘艇接着上，但是第一艘艇啊，就是带着高爆炸药的就成功了。它先是打击沿海沿岸的目标，当你沿海沿岸没有这些雷达了，没有这些火炮或者是导弹的时候呢，它在逐步的把这个打击的区域向纵深来发展。
1: 阿巴斯港坐落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西北岸，扼守着波斯湾能源航运核心咽喉，是伊朗唯一直面外海对接全球贸易的大型深水良港，拥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依托这一核心区位，伊朗搭建起以阿巴斯港为圆心辐射全国的港铁联运体系，港区不仅拥有集装箱、散货、石油的专用泊位，还通过国家级铁路、主干公路串联起德黑兰、马什哈德等核心工业城市。伊朗南部的石油化工产品、北部的工业制成品，绝大多数都要通过这条物流干线完成集散，再经港口运往海外。
2: 阿巴斯港是伊朗现在最重要的港口，也是伊朗最大的港口。整个码头泊位一共有11个，主要是处理集装箱、其他散货，哎，然后呢部分可能就是1-2个这个石油码头吧。现在阿巴斯港它全年的货物吞吐量是在7000万吨，其中呢它能够处理这个标准集装箱的处理能力是300万箱，集装箱的处理量相当于伊朗全国对外贸易集装箱的80%，分量是很重的，在整个海湾地区它也是成了一个重要的港口。所以呢，让这个阿巴斯港瘫痪的话，应该说对革命卫队会造成比较大的经济困难。
4: 阿巴斯港它是伊朗的经济生命线，公路炸断，桥梁也给炸断，有部分贸易你货也出不去，阿巴斯港本身的它的维护保障会受到影响，整个伊朗的那个经济运营啊，成了一个失血的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美国过去拦截伊朗的油轮为主，现在呢他换了个方式，我把你这个主要港口给你给掐断了，贸易给掐断了，所以这个是它的效率比较高的 一种方式。
1: 阿巴斯港的分量还不止在经济，港口周边布局的岸基反舰导弹阵地、革命卫队海军维修基地、沿海雷达网络，更是伊朗非对称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支撑点。这里的干船坞承担着几乎所有袖珍潜艇、高速突击艇的日常维护任务，一旦被摧毁，伊朗的海上非对称作战能力将在短期内出现明显滑坡。
2: 美方声称伊朗海军基本打掉了，基本打掉是指的现在伊朗的主要水面作战舰只、主要水面后勤补给舰只基本打掉，但是呢它大量的小艇、快艇它并没有打掉，而它在风控海峡当中它是起作用的，非常管用，成本又低，很多小艇呢它是可以既作为风控手段来使用、执勤手段、登临手段来使用，它是必要时候也把它可以改成自杀性的攻击艇。这个小艇呢平时还比较皮实，那除非是有毛病了才去修，现在呢这些保养它这个由于小型的船坞啊被这个美军摧毁了，总体来讲呢系统性的对这些小艇提供这个修补的这个能力啊应该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我认为对伊朗现在对海峡整个风控能力它的影响是局部性的，而且它不是一种根本性影响。
1: 仅仅两天后，7月18日凌晨，美军对距离阿巴斯港80公里的贾斯克沿岸海水淡化厂实施了精准空袭。在空袭中，海水淡化厂的核心设备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5: 伊朗它在这个沿海区域里面是非常缺淡水的，美国等于是双管齐下，我一方面炸你的电厂、变电设施，我不让你有电源、有动力，还一个我把你的海水淡化厂炸掉之后，造成你的淡水紧张，你没有淡水，你人没有吃没有喝，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生活和工作。你伊斯兰革命卫队，你要有武器装备吧，你要有这种后勤的保障，就是你们这些人要吃饭吧，要喝水吧，我把你的这些后勤保障设施全给打掉，哎，让你没有支撑，那你怎么进行后续的和美国的作战呢？再有一点，你的老百姓如果没吃没喝，哎，那你的政府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吧。那这样也迫使伊朗不得不和美国签相应的协议。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6: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直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面对本土重要基建接连遭袭，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明确宣布对等反制原则，即美方每摧毁一处伊朗军民两用基础设施，伊朗便会精准打击一处美军中东核心作战节点。7月18日凌晨，伊朗发动了本轮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击行动，打击目标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扩展到科威特和约旦境内。伊朗导弹精准突袭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当场造成2名美军士兵阵亡，1名士兵失踪，多名士兵重伤。7月17到19日，伊朗连续3次打击科威特苏比亚发电海水淡化综合厂，造成发电机组瘫痪停运。
8: 科威特是个严重缺水的国家，这个国家90%的淡水来自于海水淡化厂。那么打击了这个之后，那一定对科威特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台湾国家他们这个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啊，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它往往是电站造水设施，就是海水淡化设施是放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呢，它运行的商业效率比较高，因为水要用到这个电站嘛，电站还有就是油料设施，用油发电它便宜嘛。如果你把这些地方的电站给炸了，海水的淡化的设施炸了，把油料库给炸了，那这些国家的整个的经济运营啊，会面临着停顿的危险的。所以啊，别看双方只是一个对等报复的措施，但是对整个海湾地区经济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7: 7月2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精准打击了巴林麦纳麦的亚马逊 AWS 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不是普通机房，而是亚马逊中东核心数据枢纽，服务着海湾6国近1000家企业和政府机构，承载中东全域90余项云服务。此番打击造成建筑主体钢结构坍塌，园区高压供电冷却系统彻底损毁，机房内海量服务器集群大面积报废，连通海湾多国的跨海骨干光纤同步被切断。
8: 美军现在作战是非常依靠这种云中心计算的，航天卫星、大量的侦察系统、雷达系统，那么这些目标来了之后，你要分辨，你要把它挑出来，是要通过这个云计算中心来计算的。AWS 数据中心啊，担负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云计算，担负着美军联合作战云的计算。那么如果这个一打，那很多它的空中轰炸、海面上的战斧导弹的袭击，那种精准度、及时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个伊朗它是仗啊，是越打也是越打越精，抓住了它一个主要的重要的节点进行打击，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美国的精确打击、及时打击能力一定会受到影响。 伊朗现在的这种打击呢，它是为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削弱它的指挥控制和后勤保障能力，这样的话呢，才能在以后的作战当中啊，争取到一定的主动。
7: 7月17日至7月22日，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启动代号纳斯尔二的跨境反击作战，累计实施20余波次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联合突袭，专门瞄准美军防空预警、指挥中枢、战机调度、后勤仓储等体系薄弱节点，精准击穿美军多层防空拦截体系，造成美军本轮大规模人员伤亡。自7月美军重启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
9: 伊朗一是对等的原则，对等反击、对等回击、对等报复。美国打了我什么目标，我就反过来打你相同的目标。你比如说打了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就会去打美国的驻中东的美军基地。打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重大基础设施、民生设施，那伊朗反过来就会去打海合会国家的相关设施，就相同的设施。第二是继续以非对称的方式啊，长期的同美国耗下去。所以现在看呢，伊朗是对他的这军事资源的使用啊，是细水长流的方式。这个伊朗现在这个做法呢，还是很有些章法的，还是做好了同美国长期周旋的准备。
7: 7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发出威胁，今后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美国将对伊朗境内桥梁或发电厂实施打击，目标范围甚至包括首都德黑兰市区。对于美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当日发布声明，若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当前战争的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8: 伊朗这个地区来源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就是你帮我出口原油好，大家谁也不出口，因为海湾国家还有其他的国家出口石油啊，大家一块受损，包括你华尔街那些老板们，你也会受损，因为很多海湾地区的石油控股啊，华尔街老板他们有很大的控股权，大家一块倒霉。我说封锁海湾霍尔木兹海峡，他就能封锁得住，这对美国来讲是难以承受的。为什么伊朗动不动就是我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确实才能拿住美国。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毕竟它的进出口的石油量占了全球的20%嘛，特别是中东海湾这些国家的小国家的经济命脉，其实也是靠这个地方的石油来运营的，所以他就敢说这个话。
7: 截止到7月25日，美伊双边冲突的烈度仍在持续走高。美军延续夜间不间断空袭模式，已经完成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本土目标的空中打击。而在海上，美军的封锁力度同步加码，美军在阿曼湾对违规通航商船实施武力拦截，已有10余艘国际货轮被迫改道绕行。伊朗也并未放缓对等反制的节奏，7月23日至24日接连发动多波无人机导弹联合突袭，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遭精准打击，科威特阿里萨利姆基地、乌代里营地同步遇袭，3座弹药库、卫星通信塔及美军电子战营房侦察设备全遭摧毁。巴林谢赫伊萨基地、美第5舰队岸基指挥中心也被伊朗导弹击中，海上调度链路瘫痪。7月25日凌晨，伊朗武装力量中央总部负责人表示，没有一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骄傲公民殉难，就会有一名美国军人下地狱。
10: 伊朗提出来一条，如果美国炸死了伊朗的这些老百姓人员，他就要对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些人员进行报复，就是我就打你的这个美国的官兵，因为他在这个中东啊还有很多的驻军呢、啊， 包括在伊拉克的还有几千名人，那他也不排除把这些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的人员给打掉啊。伊朗现在呢，它导弹的种类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像法塔赫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像尼什这种固体燃料的导弹，还有其他的一些导弹，这个射程都在上千公里，还是对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它现在还有导弹呢，还有无人机啊，还有小艇啊，就是布设水雷，还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一布雷的话，那谁也别想走了。这个后面呢，伊朗很有可能不会被美国的啊这种恐吓啊就收手，而是说呢采取对等的方式进行报复。他现在呢是准备和美国打一个长期的战争。
7: 7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暂停了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两名知情人士表示，叫停美军空袭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白宫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了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8: 特朗普不能说我暂停打击一天，这说明什么呢？可能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谈判当中啊，他获得了一些信息，伊朗呢可能表示了愿意继续谈判。第二个，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美国的这种持续打击啊，他要暂停一下，因为持续打击不管是他的出动能力、保障能力，其实他也会有一个间断的可能。这是特朗普想控制谈判的节奏，我控制整个战争进程，意思就是说，我想打就打，我想停就停，而这种高压的这种手段一直不会放弃。所以他又说，我下一次的打击，如果你没有答应我谈判的条件的话，那将是空前的全境啊。
9: 现在来讲，伊朗虽然遭受一些打击，总体上呢还属于皮肉伤，还没有伤筋动骨，下一步呢仍有资源，能有人有潜力与美国呀长期耗下去。现在伊朗认为呢，他有多种手段对这个海峡进行有效掌控，我只要能掌控这个海峡就行了，没有必要就是说现在跟美国在战场上啊把自己一时痛快啊这个就把自己的这个家底都打光了。同时他认为呢，时间越拖对美国越不利，对自己越有利。
11: 冲突降级为国际油价带来了喘息之机，原油在本周初一度走出了几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跌去了9.5%，每桶87.62美元，比起五月初战事最激烈时的每桶115美元下跌了24%。各方也都在密切关注内塔尼亚胡在美国与特朗普会面返回以色列之后，中东的局势是会继续缓和还是再有大的波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访英之后又马不停蹄直飞华盛顿，进一步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而在英国期间，新任首相伯纳姆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英国研发的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提升电子防空能力。而这次和特朗普的会晤，预计双方也会就军事援助还有战略合作交换意见。俄乌和谈连月来陷入僵局，美国准备推动重启谈判，并提出了全新的谈判框架。而之前也派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然而外界关注的是，美国现在在伊朗打得相当吃力的情况下，拿什么样的公信力和筹码推动俄乌和谈呢？乌克兰近期在里海袭击了伊朗相关的船只，将两场冲突意外联动，主动给自己加戏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而看着打得如此吃力的美国，俄罗斯欢迎重启谈判的同时，乌克兰对美国的心态又会有何变化？好，今天晚上的凤凰全球连线伦敦直播室由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莫斯科现场驻俄罗斯记者尹丽，上海现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赵龙，北京现场有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唐宁街十号新主伯纳姆迎来上任后的首位外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场新首相的外交首秀直接拍板定调，将延续英国近年来的对乌援助政策，给泽连斯基续了一剂强心针。
2: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1: 伯纳姆不仅亲口承诺近期将回访乌克兰，更授人以渔，同意向乌转让自研电子干扰系统的完整知识产权，支持乌方本土化量产，这对于乌电子防空的短板或将大有裨益。访英期间，泽连斯基并回应日前乌军在里海袭击伊朗船只争议，放话称伊朗与乌克兰已处于战争中，指伊朗已经通过向俄输送沙赫德无人机、转让生产技术等入局，早就是俄乌冲突的实际参与者。有分析认为，乌军此番千里奔袭里海，除了破坏伊俄贸易路线以抬高伊朗约俄的成本之外，也有主动向美帝投名状的意味。伦敦行程结束，泽连斯基马不停蹄直飞华盛顿。28日，他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天会晤特朗普。据美媒报道，特朗普近段时间对乌态度出现明显转向，赞泽连斯基越来越像赢家，并对乌军的作战韧性与无人机产业实力流露欣赏，而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则已不再那么正面。但好话归好话，真金白银的援助却远没那么痛快。消息人士证实，美国国会此前批准的4亿美元对乌援助，大概率要拖到2029财年，也就是特朗普2029年1月20日卸任后才能全部交付。泽连斯基穿梭外交之时，普京27日正式签署总统令，扩充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至242万余人，并新增专门的军事建筑工程部队。普京并明确表态，战场代价在所难免，俄方将坚持不懈推进所有既定目标。
3: Аккуратно, но настойчив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добиваясь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еред страной целей. И мы их добьемся.
1: 另一方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对乌提出的空中停火星提案持开放态度，但所有解决方案必须基于此前美俄阿拉斯加峰会共识。泽连斯基联访英美球员，个人态度能否变现政策支持？乌伊互放狠话，冲突升级，两大战场交织，会否恶化局势？俄军扩编谈打，两手推进，将如何再重塑俄乌战场走向？双线博弈。
0: 好，怎么看泽连斯基密集的外交互动，以及这次他去美国，美国方面的态度又会有怎样的变化？

0: 于乌克兰而言，它是代表欧洲，代表欧洲原乌最稳定、最持续的一个国家。而且，英国的新政府上台以后呢，也需要双方都需要强化这种所谓的特殊的伙伴关系。所以包括这次主动，英国主动向乌克兰开放它的这个自动，自主研发的电子战系统啊，就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英国以及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是一个持久性的。那么之后再见特朗普，我觉得他是另外一层考虑了，因为泽连斯基还是希望把英国做出的承诺啊，作为他与特朗普这个互动时的某一种话语权，因为实际上是在告诉美国，即便美国未来有所调整，甚至美国对乌的整个的这个政策会变化，但是欧洲也不会退出，而且呢，现在退出对于美国而言，这个成本会更高，所以我觉得这背景还有一个值得非常注意的呢，就是说。近期，特朗普又跟普京进行了通话，拉夫罗夫跟这个卢比奥在东盟系列会议上有交流。泽连斯基也很担心，美俄这样的沟通增多可能会影响美国，特别是特朗普对于战场形势、对于未来谈判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访美也是泽连斯基希望借机去影响特朗普关于局势整个认知的一个重要的议程。所以，今天我觉得看到他这次访问，他更多的是希望为乌克兰未来的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啊，上一个双保险。主持人。
1: 张先生，我们还记得，就是2月份的时候，双方在白宫大吵了一架，哈，成为了一个国际头条。但现在好像特朗普对于泽连斯基的态度发生了特别大的转变，尤其是乌克兰在战场上这个无人机屡爆战绩啊，你怎么看这次他们两个会晤的整个氛围，可能会和之前有怎样的不一样？
0: 实际上在2月份白宫争吵之后，后期改变这个特朗普对乌克兰态度最直接的一次会晤是他们双方在梵蒂冈有一次的见面，他们私下，一对一的进行了一种交流。所以现在乌克兰方面的看法呢是，如果要影响特朗普，必须要进行面对面，没有外界干扰，最好是泽连斯基本人跟他一对一的交谈。所以这次我觉得也是符合乌克兰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美乌之间在领导人层面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这样呢才可以在至少在心态上，在这个心理层面去影响特朗普，认为这样去支持乌克兰是有所回报的。那么而且最终可能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这整体呢都是符合特朗普本身他自己对乌克兰态度的转变，以及乌克兰尝试去影响他认知这样的一个大的进程。
1: 好的，谢谢赵先生。好，孟晨，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看到这次泽连斯基在英国的访问啊，英国是破例向乌克兰提供了自主研发的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这和过去比较单纯的欧洲经常做的武器援助有哪些不一样？它的意义何在？
2: 属于这套系统呢，翻译过来叫"石斗篷"啊。它的干扰并不是我们通常说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无人机进行干扰，相反呢，按照英国军方的说法，它大概是一个类似于这个手提电脑这么大小的一个平板，它是装在乌克兰的巡航导弹跟无人机上面，那么加强对俄罗斯的打击效果，那么可能去反干扰俄罗斯的这些针对无人机的电子战手段。按照英国方面是这么说的，那么这套系统呢，其实在之前英国方面宣称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几千套，那么有一些分析认为呢，它可能是英国的这个叫 Brickstop 的巡航导弹的一部分。那么考虑到它的尺寸，那么乌克兰方面也许是有能力获得自己的生产能力，而且呢，相关系统如果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的话，那么它可能对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纵深进行的无人机打击带来一些突防能力上的进一步提高。那么这点呢，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英国方面更倾向于借助乌克兰的手对俄罗斯造成伤害。对于乌克兰自身的防御的关注程度到底有多高，包括能力上到底有多少，这个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当然，对乌克兰来讲呢，如果相关系统真的能够形成量产的话，那么当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的效果可能会上升。
1: 好的，谢谢孟晨。好，我们想再连线一下在英国伦敦的记者惠春。这个泽连斯基呢是伯纳姆上台以来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啊。那么英国方面也给出了自己的援助的承诺。英国方面普遍对这次会晤还有英国的承诺都有哪些评价？
3: 好的，杨叔。那么整体来看呢，英国对的舆论呢，对这次的会面呢，大多数都是呈了呈现了这个正面的态度，认为这。

0: 这是有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外交信号，也就是在昨天这个伯纳姆在他生日之后接见的第一位领导人就是泽连斯基，不仅是体现了说对乌克兰的这个重视，甚至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呢并没有选择在唐宁街十号，而是选择在英格兰南部的一个海军基地，更是想要给乌克兰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特别支持乌克兰，尤其是在英国的尤其是在军事方面。那这段时间呢，英国也大力的支持乌克兰，甚至特别是在这个无人机方面，也帮助乌克兰这个建立工厂，然后呢培训士兵，然后昨天还给他们一个自己在无人机方面的一个电子技术产权。一切的一切都是想要伯纳姆这个新政府要告诉乌克兰政府，就是尽管我们换了一个领导人，但是现在的领导人也就是伯纳姆，他还是会延续之前工党的政策，继续把这个乌克兰的地位在他们的在英国的伙伴关系里面是摆得非常高的。那英国舆论方面就认为呢，之前斯塔摩政府时期，他有一些舆论就认为斯塔摩太多注重于这个英国的在外海外的外交，而不注重这个国内的外交了。那伯纳姆在上台之后，包括他在竞选时的这个纲言呢，也是宣称要对英国国内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改善民生经济也好，包括这个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年轻人的就业率也好，但是呢，他同时也想要传达出自己不只是一个可以，管理和改善英国国内本土的一个现状，同时呢，他也想要给大家展示出他在国际舞台上也是有相当有一部分的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象的，杨叔。
1: 嗯，好的，谢谢慧琛，来自英国伦敦的报道。我想继续请教一下孟晨啊，刚刚我们说到他在英国这次访问的一个军事援助，那现在再来看看美国援助方面的焦点。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就说，现在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库存告急，消耗也很大，说这次去美国呢一大焦点就是希望争取更多来自美国的爱国者导弹，以及就是这样一个导弹实现本土化生产，你有哪些评价？
2: 首先呢，之前在柏林跟这个英国的航展上面，其实有媒体采访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跟雷神公司，就是爱国者三跟爱国者二的总事单位。那么这两家企业呢，其实都很谨慎，都描述其实还在跟白宫去交涉所谓的向乌克兰移交相关的技术进行合作，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特朗普之前表述的爱国者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件事情啊，美国国内是不是会有悲歌，这个现在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那可以确定的就是美以伊战争呢大量的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所有这些弹药。一般认为美国在美以伊战争开打的前四天消耗到了像乌克兰四年多都没有提供那么多的爱国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方面现在自己即便真的有心思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话，美国自己的库存其实也已经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所以之前北约呢以这个很大的压力试图向比如说希腊，要求希腊向乌克兰尽快移交200枚爱国者二，虽然是23年以上的弹药，但是也要逼着希腊向乌克兰提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现在即便真的有心思援乌，但是因为美以伊战争和其他方向的消耗，他有没有多少实际的能力能够拿出多少的真正的弹药跟其他的一些利益向乌克兰进行转交，这个都值得怀疑。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口惠而实不至，那么从比如说外交层面或者是从一些舆论层面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支持，那么这种支持跟向英国提供的这些支持相比，可能还是要差一点意思的。
1: 嗯，孟晨，我们看到就之前在伊朗战争上，美国是紧急叫停啊，就是连续空袭了十多天，突然大规模叫停。那有消息指出说，就是美国的弹药不足，还有这个消耗过大，可能是暂停的主要原因。那同样在乌克兰战场上，你觉得这种消耗过大，还有这个库存很难补充，这个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接下来战场的这个形势？会不会让俄罗斯增加更多的信心？
2: 我觉得对于俄罗斯跟乌克兰来讲呢，这个双方的消耗这件事情会影响各自对于前景的判断，但是这种影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各方的整个的计划，这个值得怀疑。 其实乌克兰现在在针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缺乏拦截手段了。这个是因为乌克兰的弹药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见底了，那么甚至我们说已经没办法按照爱国者最基本的发射要求。

0: 就是两枚拦截一枚的要求去进行拦截，但是这个呢，并不影响乌克兰在战报上面宣称自己基本上达成了拦截效果。但是从，一些相关的战例来看，俄罗斯方面的弹道导弹的突防的概率确实大幅度提高，而且给乌克兰造成的损失也在迅速的增加。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会让乌克兰方面从战场上退出去，那么在外交上面向俄罗斯有更多让步，这个可能性我觉得现在来讲，从乌克兰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讲不大。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背后的美欧，还是乌克兰自身，现在无论承受多大的损害，那么似乎要把战争打下去这点，我觉得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改变。所以，具体的一些弹药，包括乌克兰现在所面临更大的问题是兵员的动员、部队的训练。那这些问题呢，乌克兰国内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采取了一种直接无视，那么直接不讨论的这种方式去应对它带来的压力。
1: 好的，谢谢孟晨。那这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除了向英美盟友要更多的军事支持之外，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准备重启推动俄乌谈判。这个俄乌谈判之前呢，已经僵持了很久了啊。那俄罗斯呢，表示欢迎。那更多的表态，我想继续连线的是在莫斯科的记者尹力。尹力你好，俄罗斯方面对于泽连斯基接连访问英美，还有包括这个特朗普重推俄乌谈判，有怎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2: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官方呢对于泽连斯基访问美国的反应呢，主要是聚焦在两点，一个呢是驳斥媒体哈关于空中停火新方案的报道，第二呢是在持续的批评美国呢在军援和促和问题上的这种双重立场。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就表示，目前呢是不存在哈任何关于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新方案或者是新提议的具体内容，相关的消息呢是纯属媒体的臆测，并无事实的依据。佩斯科夫呢同时也是确认哈，俄美两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是仍然维持工作层面的接触，但是呢美方尚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通话的请求，这就表明呢尽管事务层级沟通尚在，但是高层的直接对话呢是暂无进展。此外哈，俄方是重申对于美方所谓的这种调解的姿态的这种质疑态度。佩斯科夫呢此前就表示，美国方面的立场呢是具有双面性，一边呢是向乌克兰是持续的供应武器，一边呢又表示哈愿意推动和平解决。俄方是认为，那这种边打边谈的做法呢是缺乏诚意，对所有美方主导的和谈的这种倡议是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此外呢，俄罗斯的主流媒体以及分析人士是普遍认为，那泽连斯基在英美国内政治变动的窗口期出访呢，目的是非常的明确，一方面哈是巩固西方对于其支持的基础，确保援助不缩水；另一方面呢是要争取新的具体合作项目，比如是联合生产武器。那对于被媒体热炒的这种空中停火方案，俄罗斯的评论呢就指出哈，那这份方案呢是仅限制空中打击，不涉及到地面的战场，既无法冻结战线，也回避了俄罗斯的这种核心安全诉求，包括乌克兰呢是不加入北约、顿巴斯和四周主权归属这种关键问题，因此呢，空中停火的方案对于俄方来说是缺乏吸引力，不可能成为和谈的基础。此外哈，我们还注意到，泽连斯基在此访呢是发生在乌军近期袭击里海伊朗船只之后，那外界是猜测哈，乌克兰是有意借此呢向美方展示其具有牵制伊朗的这种战略价值。那俄罗斯媒体就指出哈，那这一举动是不仅无助于赢得更多西方的支持，反而呢可能为乌克兰树敌更多，那增加战争外溢和局势升级的风险。直播。
1: 好，我想请教一下赵龙先生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俄罗斯现在看待美国的心态和之前比是不是有一些变化？你看刚刚记者介绍了，就是俄罗斯看得一清二楚啊，美国一方面要给乌克兰提供弹药，另一方面的推动和谈，那俄罗斯肯定觉得美国现在是缺乏诚意。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是打得一塌糊涂，那这又如何有更多的筹码和公信力去推动俄乌和谈呢？你怎么看？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应该来说，俄美双方之前对于各自的这个，就对于对方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都有所高估了。那么美国呢，那当然是认为，只要特朗普发出这样的请求，普京又愿意停下来，实际上是完全把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战争简单化了。而俄罗斯当时认为，只要这个特朗普施压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就会做出让步，做出妥协。但其实忽视了一点，就是第一，背后还有第三方，就是这个另一个直接的介入方欧洲；另外一个还有呢，就是说，他们可能高估了特朗普。

0: 普的一个耐心，因为特朗普更多期待的是一个快速的成果，在他的主导下极具个人风采的这样的所谓的和平。在这种俄乌打了3年多4年，当时啊就是特朗普刚上这个刚刚就职的时候，打了4年多的时候，那么怎么可能在这么快速的1、2个月就结束呢？所以其实双方我觉得现在他的预期是在回归正常，也就是大家都认为美国能发挥作用，俄罗斯也愿意做出配合，但它的限度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俄罗斯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大量的精力牵扯在伊朗，即便是特朗普有意去推动这样的更多的这种俄乌的谈判，是在工作层面，包括他对于乌克兰的他所拥有的工具筹码层面，我觉得都相较于去年更加的有所限制。所以，其实双方现在更加的务实，就认为，我们继续在这个政治表态上，还是坚持愿意，这个推动谈判，愿意参与谈判。但实际
1: 是，
0: 上，我认为双方都没有够高的预期，认为能够快速的实现真正的
1: 好，确实是
0: 获
1: 这
0: 得
1: 个特
0: 成
1: 朗
0: 果。
1: 普之前调门起的实在太高了，但是伊朗战争一打，就像您说的，让大家对美国的这个期望值拉回到了一个更加正常和务实的一个状态当中。好，我们稍微休息，下节回来聊一聊乌克兰的神操作开始袭击伊朗，商船了，将两场战争来进行联动，背后有怎样的一个战略意图？一会儿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有关乌克兰的最新动态，我想请出的是军事问题专家白孟晨。那在乌克兰访问英美之前，乌克兰最近有一个动作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就是他用远程导弹袭击了在里海的伊朗船只，而且还声称乌克兰已经参与美伊战争，将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串联了起来。乌克兰这么做想要向美国展示的是什么？
1: 我觉得第一呢，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那么伊朗在美这个俄乌冲突里面的角色其实早就已经确定了，因为伊朗很多的无人机技术对俄罗斯后续的天竺葵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么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乌克兰对于伊朗是有很明确的这种敌意的。其次呢，就是美伊战争确实大量的消耗了原本乌克兰认为可以提供给自己的弹药，这个不光是美国自身的消耗，包括中东的很多阿拉伯国家，他们所消耗的拦截弹药的数量其实也远超过乌克兰之前所能获得的数量。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行动呢，一方面当然是向美国去示好，那么似乎乌克兰在帮美国向这个伊朗进行打击，但是首先还是考虑到那么要去报复伊朗可能对于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提升，还有呢，我觉得有向中东国家示好的意思在，因为之前乌克兰其实已经试图跟中东国家在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等方面进行合作，那么试图获得相应的一些资源，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可能都会把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作为一个向各方展示能力的手段。当然，这种打击本身对于乌克兰的现有的这个态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让美国和中东国家把更多的资源向乌克兰提供，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相反，美以伊战争的持续，那么很大程度上会让乌克兰来自就是外界的这种支持似乎会变得越来越少。
0: 好，乌克兰的这一系列操作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来听听 AI 的分析啊。内地的 AI 豆包说，泽连斯基这套主动出击是透过向西方递上反伊投名状，换取英美的军工技术，串联俄乌美伊两大冲突，借大国矛盾续命。那美国的 Gemini 就分析说，泽连斯基通过打击伊朗，试图将美乌关系从单向的西方施舍拉伸为跨区域共同对抗俄伊的轴心同盟机制。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乌克兰试图将两场冲突挂钩存在不确定性，虽然乌方将俄伊合作视为统一的军事网络，但是两场冲突不太可能真正的合二为一。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阿曼据报已向伊朗提出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区域管理机制的提案，主张船只自愿缴纳服务费。据悉，伊朗在提案上展现出灵活性。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8号通报称，在比尔格罗德州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安全局策划的恐袭图谋，一名俄公民已被拘捕并刑事立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先后会见塞浦路斯总统与土耳其族领导人，推动重启停滞近10年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谈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对本届国会运作没有特别需要反省之处，遭到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及公民党的批评，称其轻视国会。法国警方28号在东南部的城市奥朗日的一个民宅中发现5具新生儿遗体，部分遗体被装在塑料袋内并藏在纸箱中。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全球芯片板块上演了黑色星期二，英伟达和 OpenAI 循环融资引发了市场的质疑，而多项的利空因素汇聚，华尔街以及亚太市场芯片股遭遇到集中抛售。 AI 泡沫真的要来了吗？另外一方面，商务部发布了中方关于产能过剩议题的立场声明，驳斥欧美借口产能过剩通过单边主义手段对华实施的贸易限制做法，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全球芯片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二，英伟达和 OpenAI 的循环融资担忧，还有中国对于全球半导体行业格局的冲击等多重因素共振，引爆了从华尔街蔓延到亚太的芯片股抛售潮。韩国股市单日大跌接近 11%， 市场一片哀鸣之时，港股大盘指数显著的跑赢了区内的市场，展现了独特的韧性。
1: 亚太股市再遭黑色星期二，从首尔到东京再到台北，芯片类股全线溃退。韩国股市跌势最为惨烈，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低开超过5%，之后跌幅一路扩大到近11%，险守6000点关口。盘中是年内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存储双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分别下跌超过14%和13%，成为拖累大盘的主力。日本股市同样承压，日经平均指数早盘崩跌超过4%，之后窄幅震荡，收盘守住62000点大关。芯片设备股损失惨重，爱德万测试和东京电子下跌超过10%，存储大厂凯霞更是重挫超过18%。台股加权指数也创下史上第五大单日跌点，失守42000点关口，跌幅超过4%。这场席卷亚太的芯片股灾源于消息面的多重利空。隔夜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2%，英伟达大跌近5%，公司拟为 OpenAI 数据中心项目提供高达2500亿美元融资担保的交易，引发了市场对于循环融资的深度担忧。与此同时，美媒报道中国已经开始自行生产深紫外光刻设备，引发投资者对于全球半导体竞争格局加剧的担忧。不过今天 A 股算力硬件产业链也是普遍下挫，光刻机概念则是逆势活跃。港股方面走势相对持稳，恒生指数早盘小幅高开，之后在平盘线附近反复争执，中场收在25310点，升幅0.41%。恒生科技指数也上升0.61%，权重科网股腾讯和阿里都升近1%，支撑大盘走势。AI 概念股却是难逃波及，存储、PCB、光通信和大模型概念股全线大跌。资金面上，港股主板成交额达到2506亿港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放量约400亿。南向资金则是连续四个交易日净卖出，周二进一步扩大到24.95亿港元。除了传统科网股之外，智普、中芯国际等 AI 概念股仍是港股通资金重点关注的标的。
0: 我们可以看到，芯片股的全线溃败成为了今天亚太区股市遭遇到黑色星期二的主要拖累原因。更多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蓝水资本的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李先生您好。
2: 王姐您好。
0: 李先生，我们看隔夜美股芯片股的这个暴跌啊，显著拖累了整个亚太的市场，特别是这个芯片概念股啊，占比超过一半的这个韩国的这个首尔综合指数啊，每年涨幅都翻倍的韩国大盘，最近我们可以看涨跌的这个熔断成为了常态。所以您认为这场投资狂欢会如何收场？那韩股的这个 ETF 去杠杆会不会成为整个亚太市场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呢？
2: 我觉得就最大的去杠杆可能就在之前都已经发生了。如果你以那个 SK Hynix 为例吧，就是它从就最多可能就接近300万won吧，就跌到就今天已经跌到就155万won左右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就是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腰斩的一个状态。所以之前需要大部分的那个就是尤其是在急跌的过程里面的话，其实很多的衍生工具可能都处于一个被强平的状态。所以你说就这一个的风险在慢慢的往外扩或者是往外蔓延，这个是真的。但我觉得就最危险或者是最剧烈的震动的那个时间可能就大概已经过去了，但后续究竟要跌了多深或者跌了多长时间的话现在还不好说，而且是中间可能也会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反正就整体的那个市场还处于一个就是去杠杆就是逐步的往外扩吧，可能一开始可能是集中一些就是存储啊芯片相关的一个板块，但现在就是蔓延到整个 AI 上游的一个半导体啊，还有 一个下游的大模型，以及一些应用的那些就端其实都受到这方面的波及与影响，所以这个跌幅有机会是进一步的持续下去，而且是市场对这方面的质疑，我觉得也会逐步的加深。但是你说急速往下冲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就这个风险可能就并没有太大。至于结局是怎么样的话，可能就市场现在就的讨论还是会比较多，也没有就具体的结论。短期可能就大家还在关心，就是这一波的那个去杠杆到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
0: 那李先生，我们说到这次从美股蔓延到亚太的这个芯片暴跌的原因啊，市场其实是众说纷纭的。但我们从近期这个财报来看啊，各个大厂它的 AI 资本开支有增无减，芯片概念的热度会不会很难说这么快就结束？那近期走势还可能会受到哪些方面因素的影响呢？
2: 其实因素还是会比较多，但是最大或者是最深层的因素还是市场的那个偏好跟预期发生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上一周就 Google 公布它 Q2 的业绩肯定是超预期的好，但是它但只是它对市场说它的资本开支会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股价就是面临一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投资者就无情的一个抛售。这个是反映了就是市场已经厌倦呢，就是等待就是这个 AI 下游变现的一个就是时间点吧。比如说 Google 这样，虽然它的那个 AI 方面的收入就是贡献它的云服务的收入是就是翻倍的式的增长，但是它是砸了可能就是过千亿的那个资本开支去换取可能就是就一两百亿或者是两三百亿的那个收入的增加，这种的那个就投入跟那个收入的不匹配，这个是市场是比较厌倦的。而且 Google 这个就是超额就增额的1000亿，这个是表内，表外的话大家觉得可能就乘以可能就2啊或者乘以4啊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种就收入跟那个就投入跟那个回收的那个完全不匹配的情况底下的话，市场是逐步的厌倦。而市场厌倦的话，我觉得未来这些科网巨头可能在资本开支里面会有一个修正，如果它一修正的话，就过去一段时间所有的那些 AI 建设上游的芯片啊、存储啊、光通信啊这一些供不应求的那个情况完全可能会反转，就是从供不应求变成一个供过于求的一个状态。这可能对于很多现在受惠的一些 AI 的上游来说的话，也面临的可能就是具体的业务跟股价比较大的一个修正的这么一个风险吧。
0: 那李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其实虽然说芯片股跟随外围的动荡，但我们看港股今天仍然可以跑赢亚太区主要市场，这是不是还是和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港股的这个估值比较低的这个优势比较的有关联呢？
2: 对，就是港股无论是股价也好或者是估值也好，其实都是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就完全没有涨过。所以对于一个一直坐在地上的人来说的话，他是不会担心就会有进一步的跌倒的。就港股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在过去整个 AI 的那个爆发性的那个增长也好，或者是 AI 相关的概念就是爆发性的那个上升的情况底下的话，港股反而是向下的。这个就造成了港股其实在一个估值的洼地再进一步往下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现在可能就是环球里面的话就出现一个反转了，就大家都比较担心之前持有的一些 AI 的上游面临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的风险，反而回看港股，其实因为港股持有成分股里面其实都是一些传统的行业嘛，就是传统的金融、传统的互联网、传统的一些就是公用相关，这些可能就防守性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强。所以这就对于很多就投资者来说的话，就港股最近可能就起到一个第一可能就是一个防守性啊避险的一个作用，其次的话其实也看到可能就是部分具有价值的一些板块，就比如说公用啊，比如说一些传统的互联网，有可能其实他们在实际运营上是处于一个见底的一个状态，如果是部分的医药啊或者是部分的零售的话，甚至是一个就是见底回升就逐步复苏的一个状态，所以部分资金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会重新回流到港股。但是如果就最近这一种的那个环球性的那个风险会进一步加剧，去杠杆的那个情况会进一步蔓延的话，那有可能其实港股就算防守性比较强也好，可能就未来一段时间也有机会受到这方面拖累。
0: 那我们持续再来关注这个港交所最近这个港

0: 港股通的成交数据就显示啊，北水在近期成交是最活跃的股份，主要是 AI 大模型、芯片，还有几大平台股啊。所以北水的这个参考有没有一定的这个价值呢？
1: 北水对于港股来说的话，一直都有很大的一个参考价值。毕竟就北水占就整体的港股的那个成交量是一个逐步的提升，就偶尔的话可能就占到那这个港股整体成交量可能是20%以上的一个水平。所以他们的那个动向究竟是一个大的流进还是大的流出的话，其实也会决定了相关板块就未来的一个就强弱的趋势。当然就北水你不能看它一两天的那个偏好，因为北水很多的操作可能都是机构啊或者长线的一个资金。所以它具有一个比较大的持续性，比如说从今年尤其是今年第二季度吧，他们持续性的那个减持一些传统的科网的话，也造成了第二季度就是港股的那些传统科网的一个就是下行的一个趋势。而现在的话就逐步形成一个的那个趋势，就他们就是又出现一个反转的操作了，就是可能就逐步流出一些之前升幅比较大或是风险比较高的那些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然后重新又流入一些就是估值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些传统互联网板块，所以这个可能就具有比较大的一个参考性。
0: 那我们继续来说港股啊。其实我们看这个 AI 大模型的双雄智普还有 Minimax 今天都大跌了超过10%，虽然说我们港股跑赢了外市，但明显感觉这两只股票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关注。另外我们看最近这个热门的 Kimi K3 的母公司月之暗面也传出未来6个月登陆港股的这个市场消息啊，所以这对于 AI 概念股来说，您觉得究竟是利空还是利多呢？
1: 这个不同市况的情况不一样，就是如果市况好的话，就这个当然是一个就是利好的消息，并且有一个炒银子股的效应嘛，大家都觉得会把现有的那个股份或现有板块的估值推上去，然后让就是新股的时候卖到一个更好的价钱。但现在这市场气氛明显就不是这回事，就是现在情况的话，大家可能就更加担心风险，就是有类似的一些就是新股上市的话，肯定会分薄了就是之前原有板块的一些资金量，所以就是而且现在就对于这种大模型的那些企业的话，市场就更多的一个担心，就是很多国产大模型其实他们的那个技术的领先优势其实并不是太稳固，比如说早期的话就可能是 Minimax 在技术上各种跑分会领先的，然后就是智普会后来居上，然后最新的发现就 Kimi 的 K3 的模型就是整个大模型国产大模型里面的话就是一个最领先的一个选择。但后续的话就阿里又说他的千问新的模型的话可能就具备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更好的那个比分，所以大家慢慢意识到这种大模型的那个领先优势并不稳固，排名的话可能就每个月每周都在变化，所以这个对于各大模型的那个估值来说的话肯定会受到一个比较大负面的影响，所以短期可能就这方面的板块的话还是面临比较大的一个估压。
0: 那李先生，我们看其实市场最近的这个热点一直都围绕着这个 AI 的软件硬件展开，那其他的板块相对来说还有潜在的机会吗？您觉得
1: 就肯定会有一个防守性啊，或者是小幅增值的那个机会。但如果你说像就半年前这种 AI 这种就是可以让你暴富的机会的话，我觉得就暂时市场里面的话也不存在，或者是暂时市场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势头吧。就比如说一些防守性的板块，就本地的一些公用啊、高息的国企啊，这个可能是防守不错的。然后就对于一些部分已经好转的一些零售内需的行业啊，或者是部分的生物科技的行业的话，可能就具有一个小幅上升的一个潜力，可能就未来一段时间就是投资者还是对于风险的那个偏好或者是风险的那个就是警惕性可能会比之前更强。
0: 好，特别感谢李泽明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了关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中方也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密切的关注事态的进展，坚决的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在下期回来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0: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对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中国商务部在28号回应指出，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单方面认定贸易伙伴产能过剩，中方也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宣布，援引301条款对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16个经济体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国商务部28号指，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2: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至于中欧经贸，近期有欧盟国家对人民币被低估为中国出口商带来不公平优势的问题表示担忧。对此，林卫龙指，欧盟近来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他强调，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2: 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1: 商务部当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强调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表示，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划险，来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国家金管总局日前召开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继2026年中工作的会议，强调了全系统坚决将思想和行动统一至党中央对于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还有决策部署之上，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划险，有效的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督促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多措并举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有效提升经济金融的适配性。我们再来看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在28号介绍了深圳上半年金融运行的情况。截止到今年6月末，深圳各项的贷款余额较去年同期增长4.6%，金融支持民营经济以及企业出海力度持续加大。
3: 深圳人行在28号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6月末，深圳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0.3万亿元，同比增长4.6%，存款余额增长9.7%，社会融资增量超过5500亿元，更多资金持续流入民营经济和制造业等重点领域。
4: 截至6月末。全市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2950亿元，其中民营经济贷款贡献近80%，新动能领域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全市制造业贷款及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7.6%和44.9%，明显快于各项贷款增速。
3: 为迎接11月份的 APEC 峰会，深圳人行表示，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到4.1万户，全面覆盖机场、口岸、重点商圈、酒店等外国人士集聚区。
5: 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余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23个代兑点支持外币兑换，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 2026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再生非现金支付交易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62%和29.42%。
3: 在跨境金融方面，上半年深圳的跨境收支总额达到8236.8亿美元，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外汇资金结算获得更多便利。凤凰卫视陈维熙、吴之成深圳报道。
0: 那么在下集回来，我们将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财经媒体更多的热搜话题，稍后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重点关注中国四大 AI 龙头已开源，低价的优势呢正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前不久面世的月之暗面的 Kimi K3 呢，在综合性能方面仅仅次于美国的最新模型，而 DeepSeek 的价格优势明显，模型使用成本仅仅只有 Anthropic 的1/20。另外两家 Minimax 还有质朴 AI 在股市上也有很好的表现，所以投资银行瑞银已经表示了长期看好国产 AI 占据全球市场的份额。面对中国 AI 快速崛起带来的竞争压力，美国方面则是通过了半导体采购的限制等手段来设下了阻碍。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是在重点关注硅谷的一项重磅 AI 投资落地了。英伟达敲定了50亿美元入股由 OpenAI 联合创始人牵头创立的 SSI， 那这一笔的资金将会补足 SSI 研发算力的需求。

0: 同时依托英伟达全新的 Vera Rubin 芯片呢，公司预计一年内将力争将扩容10倍。同时呢，与此同时，这个英伟达竞品 AMD 的上周官宣啊，计划投入50亿美元来压住 Anthropic。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在聚焦的就是，虽然之前市场预判 AI 将会大规模的取代人力，但美国就业市场近期迎来了一个鲜明的反转，包括了这个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在内的各大厂商是重启了招聘的浪潮。企业管理层坦言 ，AI 因为成本还有功能短板，仍然无法完全替代人力。目前呢，企业尤其紧缺适配 AI 工作的人入门级的劳动力。那么根据显示，美国当前初请失业金的这个数据创下了近半个世纪的新低，但是相关学者提醒了，随着 AI 不断的演进，那么企业的用工策略仍然会受到动摇。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정부가석유최고가격대를당분간유지하기로한건에너지시장의변동성이여전히크기때문입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考虑到由美伊冲突导致的国际油价波动，韩国政府决定继续实施油价上限机制，搭配燃油税减免，稳定民生物价。目前，韩国国内加油站油价维持在每升1900韩元上下，约合10.17港元。当局还对中东航线风险进行评估，建立产业实时资讯共享机制，筹划代替航运路线，并预备启动战略储油互换方案，应对潜在的供应链危机。
3: 東京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とディズニーシーを運営するオリエンタルランドが、
2: 由于劳动成本攀升，自十月起，东京迪士尼乐园与迪士尼海洋旺季成人票价将首度突破12000日元，约合574港元。这是该园区3年来首次调价，且较原先上限上涨超1000日元。此外，三丽鸥彩虹乐园也将于8月1日起调整票价。有智库调查显示，日本超20%的休闲游乐设备今年宣布涨价，经营成本上升推动入场费普遍走高。
4: Singapore's central bank has tightened its monetary policy for the second time in a row, in a move contrary to market expectations.
2: 新加坡媒体关注，尽管第二季度通胀率有所放缓，当地央行仍继今年四月后再度收紧货币政策，小幅调高新元升值坡度。当局表示，受燃油成本上升影响，核心通胀率将从七月起持续升高，直至2027年初。此外，金管局预期，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投资，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将保持稳健增长。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乌克兰千里一击袭击了伊朗，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25号凌晨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俄军的舰艇和数艘和伊朗有关的军火船。伊朗之后证实，一艘伊朗的货船遇袭，造成一死一伤。伊朗指责乌克兰在以色列的授意下进行了袭击。里海距离俄乌的冲突前线上千公里，并且美伊已经暂停了护袭。乌克兰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远千里对伊朗动手，是何意图？在乌克兰袭击之后，伊朗表示将予以回应。俄乌和中东两场战事要绑定在一起了吗？泽连斯基访问美国，28号同特朗普会晤，并且出席了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泽连斯基这一趟去美国有哪些诉求？乌美正在讨论一项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计划提交给俄罗斯。那么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
0: 里海距离这个俄乌前线上千公里，而且它也不是俄乌两国海上博弈的主要战场，那为什么乌克兰要在千里之外的里海去袭击伊朗的船只呢？
2: 那么最近这个乌克兰对伊朗这个在里海的船只进行了打击啊，应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伊朗对这个事儿呢是非常的愤慨啊，认为乌克兰的这个是一个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那么乌克兰方面呢有自己的说法啊，说这个船呢是用的是向俄罗斯提供的一个军事物资的船只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其实伊朗呢一直在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乌克兰这样做呢大概有这么几个目的啊。一个呢就是说展示啊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因为特别是2026年以来啊，乌克兰向这个向俄罗斯的啊纵深目标就是进行了啊非常多次的打击啊，有的这个甚至是超过1000公里，甚至到了2000多公里啊。乌克兰自己说呢，说他明年就可能开发出3000到4000公里的打击能力的无人机啊，就是说在俄罗斯的这个纵深范围内可能没有安全的这个地方了啊。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在里海其实也有一些军事设施啊。第二个呢就是要震慑一下伊朗啊，因为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呢，就是从俄乌冲突开始以后啊，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各类军事物资，包括
0: 无人机
2: 炮弹无人机等等。

0: 打击，包括对里海这个俄罗斯在里海的这个目标打击，它是持续性的呢，还是就是说这次打击完了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停歇啊？这个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1: 乌克兰在打击完伊朗的船只之后，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是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并且他在另外一个贴文当中提到说，乌克兰关注到从7月份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在监控着海湾国家，包括他境内的美军基地的这些图像，而且把这些卫星图像提供给了伊朗。那泽连斯基是在暗示说，俄罗斯在帮助伊朗去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吗？他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呢？
0: 实际上乌克兰这个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实际上就是挑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挑拨俄罗斯和这个中东国家的关系。就是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就是乌克兰方面呢，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观察到了俄罗斯最近在频繁的拍摄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个卫星图像，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这些军事基地的卫星图像，然后把这些信息呢提供给伊朗方面。这个呢，就是说，而且他还说了，就是在这个每次伊朗对这些海湾国家进行打击之前会提供，另外打击以后呢也会提供相关的信息、情报信，就是这个卫星图像来观测这个打击的效果怎么样。就是说，在打击前提供，打击后还是提供。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美国和俄罗斯其实也一直在谈判，在改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乌克兰实际上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破坏美俄关系，让美俄的这个关系重启的这个进程呢，更加的复杂，更加的艰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俄乌冲突以后啊，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是不断的发展，这些国家呢奉行一个相对中立的政策，成了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受到这么多的像的经济制裁，就是中东国家成了俄罗斯不管是平行进口也好，还是获取一些关键的一些设备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来源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这就等于是严重的挑拨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实际上俄罗斯在暗中帮助伊朗在打击你们的这些重要的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这个乌克兰这个意图呢，应该是还是就是挑拨关系。
1: 里海对于俄罗斯跟伊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近些年来呢，俄罗斯跟伊朗一直在全力的推进这个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从俄罗斯里海到伊朗，最终连接到印度洋和其他南亚的地区啊。里海对于这个俄罗斯跟伊朗来说究竟有多重要？乌克兰这么一击啊，对这两国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因为里海确实在这个俄罗斯和伊朗这个基础设施联通这块发挥着一个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俄罗斯和伊朗的这个贸易额是在逐年的增长逐年的增长，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而且同时呢，就是说两个国家都是受到这个西方制裁最多的国家就是不管俄罗斯也好伊朗也好，都是这几年都是受到西方严厉的这个制裁，所以俄伊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呢越来越多去年的这个贸易额已经超过50亿美金。未来可能还会更多，到100亿那么联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一直和伊朗在推动这个南北走廊的建设，实际上围绕着这个里海里海这个东边呢有这个俄罗斯通过哈萨克土库曼到伊朗的铁路，那么通过里海呢就是直接是港口到港口的这种水运，那么还有这个在这个里海的西边呢，其实俄罗斯和伊朗在推动这个一条铁路的建设，就是建成以后呢，就是这个西边也有这个铁路连通，但是受到这个美伊战争的影响，这个西边这个南北走廊的这个建设呢就暂停了但是还有一些公路运输，那么特别是水上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那么乌克兰现在对这个里海的这个水上目标进行了打击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也不至于完全让这个水运呢会暂停，只是说带来了很多复杂的问题，你包括这个保险呐，包括这个船员的安全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对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联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同时，里海也是欧亚贸易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通道。我们知道它是串联着包括中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贸易，而且欧洲国家最近在打造的这个中间走廊啊，正是也是要通过里海。那现在乌克兰把战火引到了里海，对于欧洲、对于中亚地区，包括对于这个里海贸易线上的国家影响，您怎么来评估呢？
0: 就是现在这个2020。

0: 6年以来呢，我观察到的就是俄乌冲突呢，明显的在有一种扩大化的风险。这个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对这个黑海沿岸，这个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打击呢，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的石油出口，因为哈萨克的石油出口主要是通过这个一条管道到俄罗斯这个新罗西斯克港，然后再卖向国际市场。那么最近的打击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那么这次对里海的打击呢，又影响到了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应该说，中间走廊呢是中亚国家啊，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这个包括这个南高的阿塞拜疆是这两个国家积极推动的啊，再加上还有土耳其啊，这条走廊呢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大家都相关国家呢，都是大量投入大量的这个财力物力，在加强这个基础设施的联通，啊，其实欧洲也好，欧洲承诺，要投资120亿欧元来推动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美国也参与到里面，美国也支持中间走廊，而且这个美国在这个亚美尼亚还搞了一个特朗普的这个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也是想和这个中间走廊联通起来。所以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呢，肯定是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担忧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下面要看就是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还是只是这次的这么一个个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这种多方的反对下呀，乌克兰很难长期的，就是无差别的、频繁的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其实已经不光影响到俄罗斯和伊朗的事儿。这是整个影响到地区国家很多国家的利益的问题。
1: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呢，将会予以回击，而且他说呢，指责乌克兰这次的袭击是听命于以色列，目的就是要把欧洲拖入战争。有分析说，伊朗的这个导弹射程是可以覆盖到乌克兰的，而且伊朗之前也说过，现在乌克兰全境都是伊朗合法打击的目标。乌克兰这次这么一打，是不是把俄乌、中东两场战事给绑定在一起了？
0: 那么我觉得这个目前做这个判断呢，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伊朗认为。

0: 这个境内的这个射程的导弹啊。伊朗还有不光是这大概是1000多公里，伊朗可能还有3000多公里以上的导弹，啊，但是就是说伊朗会不会直接打击乌克兰，我觉得也未必啊，因为伊朗还有很多其他啊去报复这个乌克兰的手段，最直接的就是说啊，伊朗可以加大对俄罗斯的这些支持啊，因为俄乌冲突这4年多，伊朗就是按照乌克兰包括西方的这些分析啊，就是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啊很多的这种军事支持啊，特别是无人机方面的支持，啊，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就是也非常的有可能啊，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把伊朗的船打了，但是如果说乌克兰的船只如果出现在这个海湾附近，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那就是等于是进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范围了。啊，伊朗很可能啊，就是这方面来说，伊朗很可能就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进行报复啊，这可能是比较更现实的一种报复的手段啊，比起这个伊朗用这个远程导弹打击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现实的。现在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就是下一步就是说啊，乌克兰和伊朗之间会不会爆发更激烈的这种啊矛盾和冲突啊？如果这个仅仅是个案的话，我觉得伊朗可能会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啊，临近的伊朗的船只进行报复。但是如果说冲突升级啊，乌克兰和伊朗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冲突越来越多，那么可能就是就是这2场冲突呢，可能真的是有一种
1: 交织
0: 联
1: 在一
0: 动的
1: 起了。
0: 可能性了。
1: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访美，美乌讨论向俄提交空中停火提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白宫的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将在华盛顿会晤。
2: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28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除了与特朗普会晤外，一名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本周到访华盛顿的首要行程是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与泽连斯基私交深厚。他曾10次访问乌克兰，他在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格雷厄姆长期推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就在泽连斯基访美之前，乌克兰首都基辅26号凌晨再次遭到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袭击，导致多地发生火灾。此外，扎波罗热、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地区也遭

0: 遭到不同程度的空袭。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于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了集体打击，还对敖德萨州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
1: 不止泽连斯基，包括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去到了美国，去参加这个美国已故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啊。格雷厄姆同以色列、同乌克兰这个关系究竟有多密切？为什么对这两个国家影响这么大呢？
2: 因为确实是格雷厄姆呢，应该是在这个美国政坛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参议员，特别是这个这两场冲突啊，格雷厄姆应该说是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个坚定的支持者。啊，因为格雷厄姆呢，他跟特朗普的关系呢，啊，尽管之前也有矛盾啊，特别是特朗普二任以后呢，这个格雷厄姆和特朗普的关系就非常的变得非常紧密了，啊，据说两个人频繁的打电话，啊，特朗普在格雷厄姆这个去世以后呢，也成为他就是像家人一般，啊，应该是一个爱国真正的爱国者，啊，就是这是他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好。那么，以色列和乌克兰呢，恰恰是看重这一点，就是跟特朗普，因为跟特朗普打交道需要一些特殊的办法。那么，格雷厄姆恰恰是能够和特朗普说上话的，而且呢又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还有一个格雷厄姆具备别人不具备的一个条件呢，就是他是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主席，等于是他掌握着这个预算的这些审批。啊，另外他又这么支持的乌克兰，他曾经有一个提议啊，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最严厉的制裁，就是整个要把俄罗斯和外界的这个贸易啊，基本上要卡死，要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贸易国进行一个最严厉的制裁啊。这个提议呢，特朗普也是在考虑，所以格雷厄姆等于是你刚才也讲到了，他10次去了乌克兰10次，
1: 对，
2: 啊，等于是泽连斯基在这个国会最好的一个支持者，那么突然去世，应该说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可能都是被视为一个重大的损失啊。未来呢，我觉得很难找到这样的，就是说第一，这么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来反俄啊，支持以色列，跟特朗普关系还非常好，另外还掌握着预算的审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以色列也好和乌克兰也好，这都是一个啊特别大的一个损失吧啊，所以他们也亲自去参加葬礼，另外利用葬礼外交啊，来进一步的劝说特朗普对不管是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进行更坚定的支持。
1: 泽连斯基这次去美国，他想要跟特朗普讨论什么，带着怎样的诉求呢？
2: 泽连斯基这次呢，应该说按照美国时间呢，可能今天就能够和特朗普会晤啊。这边我补充一个这个内容呢，就是说他去美国之前呢，实际上是去了英国。他和英国的这个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会晤，然后英国呢也是因为英国换首相，英国也是坚定地表达了对乌克兰坚定的支持，就是说在这个支持乌克兰问题上不用怀疑，就是英国还和乌克兰坚定地站在一起，而且英国要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新的这种无人机的技术，就是说这个技术呢是可以干扰对，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这种监控另外就是提升这个乌克兰的打击能力。那么他从英国之后呢，就去美国。这次去美国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时机非常的重要。这个时机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俄乌和谈基本上可以说是，去年这个在俄美领导人阿拉斯加会晤以后啊，俄乌和谈似乎被推向了一个就是比较可能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开始密集的会谈，似乎觉得看到了俄乌冲突这个解决的这个曙光，但是这一年来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俄罗斯一直说的这个安克雷奇精神，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就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卢比奥在说，需要一种新的，提出一些新的思路，那么泽连斯基恰恰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去美国见特朗普，我觉得第一呢，他是要寻求特朗普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这个防空武器上爱国者导弹，因为美国现在爱国者的库存也很缺所以呢，就是说他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支持，包括在讨论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更大的施压 包括这个能不能启动这个格雷厄姆之前讨论的这些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啊，所以就是说能够让俄罗斯，就是说在新的条件下，就是提出新的条件，等于是乌克兰不让步，在领土上问题上不让步，还能够推动这个俄乌和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啊，和特朗普呢，主要是还是谈怎么样能够启动这个在新的条件下启动这个俄乌和谈。
1: 乌克兰的官员透露说呢，现在乌克兰跟美国啊正在讨论一项新的提议，有关这个停止空中打击，而且准备把这项提议纳入到新一轮的和平谈判的这个框架当中，交给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提议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
2: 对，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之前提的这些俄乌和谈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等于是失败了啊，就是乌克兰不接受，有的条款俄罗斯也不接受，啊，比如说派西方的军队啊进驻乌克兰啊，在战后进驻乌克兰，那乌克兰不接受这个领土上的让步，那么这个美国提出啊，可能是需要新的提案，新的提案我觉得因为难以达成全面停火，那么他可能就是乌克兰和美国在考虑啊，那么冬天也快到了，能不能达成一个空中的这种停止相互打击？因为对俄罗斯来说，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些纵深目标的空中打击，让俄罗斯的损失也比较大。那么如果说冬天俄罗斯持续的对乌克兰这些能源设施、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应该是一个最难熬的一个冬天。啊，所以提出这个空中打击的这个空中停止空中打击的这么一个提议啊，或者包括其他新的提议不？比如说停止打击30天或者更长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些提议啊，都不符合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要求。俄罗斯是希望解决提出一个全面解决的啊。如果说临时停火或者说部分停火，空中包括空中停火，在俄罗斯看来，这只会让乌克兰得到一个喘息
1: 的机会
2: 啊，就是俄罗斯是不希望乌克兰得到这个机会的，因为在俄罗斯很多专家分析，如果说乌克兰得到这个喘息之机，然后他立马又和西方会加强这个武器的装备啊、军备的建设啊，然后这个停火随时会违反这个协议，然后会对俄罗斯进行一个啊更这个有力的打击，所以俄罗斯是不接受这些啊，空中打击、临时停火这些协议，俄罗斯要的还是一个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冲突的一个全面的协议。
1: 另外，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他25号在同普京会晤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冻结冲突，回归到2022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的一个方案。但是托卡耶夫提出这个方案，很快就被俄方给拒绝了。俄方说呢，考虑到基辅的这个立场啊，俄乌冲突不可能被冻结。各方的这个反馈您怎么看呢？
2: 因为这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这个讲话呢，应该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就是说。首先托卡耶夫是俄罗斯就是俄哈之间是盟友关系啊，哈萨克也是这个吉安组织的成员国，另外托卡耶夫和普京的这个私交非常好，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私交关系啊，就是我觉得很难在公开场合来这么讲啊。托卡耶夫当然也谈到了，就是说其实俄乌冲突持续啊，大量的青年人毕竟是在战场上伤亡，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是说俄乌冲突如果持续下去，实际上是这个仇者快亲者痛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其实也是说出了就是说这个地区国家对俄乌冲突持续的一种担忧，因为刚才讲了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出口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内部可能可以对普京这么讲，但是公开这么讲呢，因为托卡耶夫又提出这个冻结的这个方案，但是都知道，因为其实俄罗斯是不同意冻结这个方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托卡耶夫的讲话呢，实际上体现了就是地区国家对于俄乌冲突现在就是觉得持续下去影响越来越大，对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实际上对俄罗斯呢可能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如果说谈呢，现在感觉又好像是
1: 推进不下去
2: 啊，双方都不让步啊，所以就是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就是地区国家在提出一些新的想法，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人商讨双边关系。日本熊本7.1级强震已发生超过30次余震，有商场内多人罹难。伊朗尚未最终决定汽油价格，强调当前首要任务为保民生。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佩列格里尼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除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3: Chcemy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 APEC 林业部长会议27到28号在深圳召开，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能够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森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
4: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结合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与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各经济体也将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童虎深圳报道。
1: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28号在北京举行，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邀请各方共同探讨加速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议。

0: 以上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各方营造和平发展环境，持续加大资源投入。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及联合国驻华系统28号在北京联合举办高级别会议，共同探讨加快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讲话中指，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累积动员了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项目，获得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王毅还提出4点倡议，呼吁各方加强团结合作，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同时，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壮大创新发展引擎。中国也将继续提供更多资金、技术等发展资源，推动双边、多边三方合作。王毅还提到，联合国将于2027年9月启动2030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制定，中方将加强政策准备和沟通协调，确保议程更好反映全球难方的普遍诉求。 出席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拉特雷还在发言中提到，当前全球发展合作的关键是确保获得所需的资源，确保官方发展援助不再继续下降。他认为，在融资机制、绿色和数字技术等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本次会议召开的当下，中东冲突仍为平息，美伊也处在恢复谈判的关键窗口。当天出席会议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就表示，巴基斯坦将会继续致力于美伊之间的调停和斡旋，将坚持通过对话和停火解决问题。凤凰卫视陈晓文、赵伟，北京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日本气象厅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出现7.1级地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在地震后爆炸。当地媒体引述警方的消息，目前还有大约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朝日电视台则是援引警方的消息，商场内已经确认有多人罹难。
1: 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数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 据悉，在此次地震中，观测到最大震度7级的是熊本县禹城市和冰川町。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建筑物部分外墙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人员被困，目前消防部门正对详细情况进行调查。 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8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 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牧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镇区展开救援行动。 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1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万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闭幕后，对于这一次国会运作表示无需特别反省。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和公民党28号是批评高市轻视国会，表示物价高涨才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表示，对本届国会运作。

0: 任务时死亡，其中包括维护通信和电力设施的工程人员以及医生和护士。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出席议会主席团会议时表示，保障民众和武装力量人员的生活是政府和议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会议决定将农业、畜牧材料、燃料和能源、药品供应、学校教育以及国家重建等问题列为战时和战后阶段的立法和监督重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同日要求政府加强全国信息传播网络，并将相关网络延伸至乡村地区。他表示，当下政府需要团结一心，政府信息发布必须保持协调统一，同时应更多把工作交给民众，并信任年轻一代。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8日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当天凌晨处决了数名被控参与去年12月伊斯法罕骚乱中参与暴力事件的人员。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审判犯罪现场重现以及被告供述画面，并将于当晚播出相关纪录片。凤凰卫视约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一条东西走向具战略意义的输油管道发动新一轮打击，而受此影响，这个地区的海上运输大幅放缓，全球能源供应和运输路线正面临严重威胁。
2: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连接东部油田至盐布港东西向原油输油管道网络的关键设施发动战略打击，这是也门胡塞武装自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第二次公开针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采取行动。这次袭击直接将地区冲突的焦点转向区域能源安全与关键供应线。
3: دلالة ضرب أنابيب خط الإمداد السعودي أولا نحرم السعودية من أهم شريان في حياتها هو الاقتصاد النفط السعودية بدون النفط لا يساوي شيء الشريان الرئيسي الآن اللي يغذي الاقتصاد السعودي هو الشريان الممدود من المنطقة الشرقية إلى ينبع وأن يضرب معنى ذلك أننا قطعنا هذا الخط تماما وقطعنا هذا الشريان وأصبح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مأزق حقيقي عليها أن تراجع نفسها ما لم فالأهداف القادمة ستكون أكثر أهمية وأكثر قدرة وأكثر تأثير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سعودي
2: 胡塞武装表示，这次空袭是对沙特阿拉伯无人机入侵也门领空的报复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刚宣称击落了2架沙特无人机。这场军事升级正加剧关键航道的混乱局面。红海南部核心航道一带的商船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安全风险、外交警告及收紧的航行限制。
4: لعل وعسى ان ياتي السعودي لاتفاق او يمضي في انه يعني يعطي اليمن حقوقها وايضا يعني يكف عن 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يمن معادله 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ماضيه هذه الخطوات ايضا تاتي في اطار ذلك كان في مؤخرا هناك يعني طائره يعني تركيه الصنع اسقطت وكان هذا ايضا ياتي في الرد وايضا هو رد يعني مدروس وموجه وباذن الله تعالى انه يثمر نتائج طيبه
2: 全球大宗商品及航运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显示，万德海峡的大宗商品过境量骤降至每日仅剩11艘船只，创下数月来新低。与此同时，荷台达港附近的紧张局势升级，当地部门指沙特阿拉伯已向驶入港口的船只发出直接警告，引发外界忧虑，关键海上贸易航线将进一步受冲击。
5: As confrontation shifts from commercial vessels to vital onshore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e risks to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escalating rapidly, leaving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nes braced for prolonged instability in the strategic waters. Abdul 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泽连斯基在闭门会面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与特朗普有良好的会晤，两人探讨爱国者导弹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授权的事宜，同时交流其他多项可行援助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还谈到外交问题，强调重振外交进程非常重要，团队将安排后续进一步沟通的细节。他感谢美国坚定支持。泽连斯基发布的照片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有出席会谈，但没有看到美国总统。副总统万斯的身影，泽连斯基没有举行任何的新闻发布会就离开白宫。 朝鲜会向俄乌战争追加派遣兵力的消息，韩国外交部二十八号表示，韩国政府是坚定反对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朝俄军事合作，会进一步加强外交努力，确保朝俄交流朝着有助于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并继续与美日保持合作。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五日表示，俄罗斯希望朝鲜增派30,000兵力，并称自上个月起，俄罗斯西南部沃罗涅日地区已开始进行接收准备。同时，朝鲜正在准备进一步在俄罗斯部署弹道导弹发射台，而俄罗斯正在帮助朝鲜提高战争执行能力和武器改进。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义二十八日表示，不能公开确认朝鲜派兵等信息，但韩国政府在密切关注朝俄军事合作相关动向。并一贯坚持认为，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朝俄军事合作应立即终止。
7: 우리정부로서는그북러군사협력에반대하는입장을확고히유지하는가운데북러간교류가한반도의평화와안정에기여하는방향으로이루어질수있도록그런외교적인노력을강화해나갈것입니다
6: 朴义强调，韩美日三国外长以东盟外长会议为契机，就俄朝之间交流动向交换意见，并讨论了如何应对。
7: 아시안외교장관회의격의에도한미일외교장관그수장이만나서최근에그런어떤북러간교류동향그다음북중간어떤교류확대동향에대해서의견을교환을하고이러한부분에대해서삼국이어떻게이제정책을조율하고대응해나갈지
6: 分析认为，最近朝鲜外务相崔善基访问莫斯科，可能重点协调派兵问题。朝鲜追加派兵是要回应韩美日联俄军演和持续无核化要求，和要明确显示，在半岛出现紧急情况时，俄罗斯能立即介入。朝鲜将借全球局势动荡，巩固核大国地位，并借助俄罗斯尖端军事技术，加速军事现代化进程。韩国国内担忧，如果落实追加派兵，朝方会拥有更丰富实战经验，也会加速俄罗斯对朝的军事技术支持，直接影响到半岛安全。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十八号在塞浦路斯斡旋，先后会见塞浦路斯总统与土耳其族领导人，推动重启已经停滞将近10年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谈判。那这是古特雷斯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第一次访问当地，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问当地。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上午抵达总统府，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前来迎接，两人握手致意，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强调，此访核心目标是推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全面持久解决塞问题。
9: This is a visit of solidarity and unity, and a visit with the objective to support the two Cypriot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having full conscience that a solution of Cyprus will have not only a very positive impact for Cyprus, but will be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context of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8: 赫里斯托·祖利季斯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充满挑战，塞浦路斯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塞方期待联合国方面给予的支持与政治投入。结束与赫里斯托·祖利季斯的会面后，古特雷斯前往土族控制区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埃霍尔曼举行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再次承诺，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塞两族寻求解决方案，联合国愿为两族民众的福祉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9: To support the two communities in their search for solution. We know the solution also depends on guarantors, and we are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well-being and the prosperity.
8: 埃霍尔曼强调，土族人民对公正持久的和平方案抱有强烈意愿，他们正全力推进互信措施建设，并探索全新务实的谈判路径。两场会谈结束后，古特雷斯向媒体表示，联合国将推动塞各方达成共识。他并强调，联合国不会将和平强加于人，实现和平最终要靠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共同努力。 28日当天，古特雷斯还前往联合国维和人员纪念碑敬献花圈，向自1964年以来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中牺牲的维和人员致敬。根据行程安排，古特雷斯将于29日与塞浦路斯、西土两族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据塞浦路斯当地媒体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古特雷斯此行将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争取就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五方会议达成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

0: Farms. Diversità.
1: Таємниці.
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3: Credible.
4: Ihtiram.
3: Lovely.
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7: 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个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7: 沈阳你好。
8: 好，佑明，进入午盘阶段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7: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呢，则是依然是涨跌互现。那么道指则是上涨超过600点，蓝筹企业陆续公布最新的财报，加上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下跌，也是给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所回升。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3%，纳指下跌0.11%，而道指则是上涨1.2%。那么软件股的反弹也是一度带动了纳指回到了平盘线上方。个股方面，宣威公司发布第二季度的业绩好于市场预期，股价上涨约8%。 可口可乐营收和盈利也是都超过市场预期，并且上调全年的业绩展望，股价上涨约5%。能源市场方面，油价下跌给市场提供了支撑，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约5%左右。那么是跌至了每桶81美元附近。近期市场的风格持续轮动，传统经济板块受到资金青睐。那么市场分析认为，这轮资金轮动已经持续了6到8周，更多反映的市场的基本面技术面的调整，而非企业基本面出现重大调整。那么另外呢，本周的科技巨头财报则是也是 继续公布，亚马逊、Meta、微软和苹果都将陆续公布业绩。那么，投资者将重点关注这些企业的资本支出情况。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周二公布的调查结果则是显示，7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有所下滑。另一方面，美联储将在周三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认为将会按兵不动。不过呢，根据期货工具，9月份呢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在7成左右。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9%附近。盛阳，
8: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 科技类股抛售潮蔓延到亚太地区，区域内许多股市急跌，但港股反复靠稳。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再加上资金轮动到 AI 概念股以外的板块，有助于港股反复靠稳。不过，沪深股市则是受到抛售潮的影响，全线走低，沪指下挫超过1%。银行和消费股上扬，有助于限制沪指的跌幅。深成指大跌4.52%，创业板急跌7.34%，是去年4月7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科创五十指数也急跌6.33%。 日本股市大跌3.95%，连失6万4和6万3两个关口，到5月21号以来的新低。盘中更曾经失守2万2000点关口，投资者是大手抛售芯片股份，打击大盘大跌。台湾股市急跌4.65%，失守4万3和4万2000点关口，创下5月21号以来新低。美国科技类股下滑，打击 AI 概念股，外资也大举出逃，拖累大盘急跌。 美国对于产能问题发动301调查，那么中国商务部28号回应，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单方面认定贸易伙伴产能过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
9: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宣布，援引301条款对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16个经济体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国商务部28号指，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 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
7: 至于中欧经贸，近期有欧盟国家对人民币被低估，为中国出口商带来不公平优势的问题表示担忧。对此，林蔚龙指，欧盟近来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缺乏事实依据。

0: 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
1: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0: 商务部当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强调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2: 香港特首李家超28号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李家超会后表示，交流会不受议事规则限制，可以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对谈交流会结束后，李家超会见传媒时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
4: 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另一个创新的举措，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冇議事規則嘅限制之下，特首同埋議員就好似一隊香港隊嘅隊員一樣，大家交談。
3: 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對談交流會，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改善民生等。并指本届立法会上任7个月，一直履职尽责，审议并通过多项惠民的法案，包括有关皇岗口岸的条例等。
5: 总共有15位议员咧，系向行政长官表达感受发言。首场对谈交流会非常成功，大家都获益良多。
3: 而有参与对谈交流会的立法会议员就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交流，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有议员表示，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尝试应经常进行。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香港立法会议审议通过，31号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届时6项与口岸区相关的附属法律会同步生效。
4: 港方口岸區成立之後咧，港深政府係會就口岸嘅運作喺各個範疇咧進行營運嘅測試、系統嘅裝置，以及我哋會喺例如交通啊、壓力測試方面咧做大量嘅工作嘅。我哋嘅目的咧就係要確保所有嘅設施有效營運。而喺我哋過關嘅經驗咧，安排方面係有序、安全、順暢。
2: 李家超表示，口岸將以一地兩檢的形式運作，更快捷、便民、簡潔。還強調，港深兩地政府目前正全速推進口岸裝置設施測試以及大量演練，目標是盡早完成，早日開放供市民使用。有進一步決定後會公布。加纳土地及自然资源部部长、加纳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加纳共和国驻香港特区荣誉领事等一行16人代表团访问香港，展开为期多日的商贸考察。那加纳作为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之一，近期积极推动黄金政策改革。那此行旨在深化加纳与香港在金融服务、黄金产业链发展，还有资源开发的各领域双边合作，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实现高质量互利共赢。那期间，一行人先后拜访香港财库局以及黄金交易所，分别为加强金融战略对接、优化跨境投资环境、建构区域以及全球黄金市场新生态有交流与讨论。那加拿大代表团透露，计划在今年第4季度再度率团访问香港以及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届时会为黄金交易的机制细节、黄金衍生产品的应用以及香港黄金交易所做全面对接。 在台湾，中联油脂致癌物超标风波事件持续发酵，引发朝野政治攻防。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提出倒阁主张，获得同党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响应。不过，民众党认为还需要讨论与评估，蓝白双方在倒阁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6: 国民党日前号召200,000人上街示威，表达对赖清德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更进一步提出，要立法院提出倒阁，也就是向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不信任案。
7: 院长，请问怎么看蒋万安市长喊出倒阁？
6: 卓荣泰没有回应，而倒阁的想法获得国民党人士响应。
8: 有200,000的公民走上海道，那大家捍卫食安。可是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政府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
6: 根据法律规定，倒阁需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一以上联署后提出，并经过全体立委二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至少57席立委赞成才能通过。而国民党现有52席立委，因此民众党的8席成为关键。
9: 除中国国民党党团他们内部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也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党团也会再做更审慎的一个讨论跟评估。
6: 若再也联手让不信任案通过，届时赖清德经咨询立法院长后得以宣告解散立法院，接着在60天内举行立委选举。一旦立委全面改选，蓝绿借由基层组织实力有相互较劲的本钱，相形之下，民众党席次势必重创，恐怕不会轻易冒险。但若蓝白都有共识，这将会是台湾历来首次成功倒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而台湾食药署公布毒油调查结果显示，问题油的原料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但强调并非单一因素，而是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以及检验监测三大环节同时失守，才引爆这一次的食安危机。
10: 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影响范围之广，引发民怨。台湾行政院要求食药署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进行查核，经过连日调查，公布最终结果，显示问题油品皆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原料。
11: 原料来源的部分由超标的批次跟合格的批次去做比对，可辨识到特定船批巴西豆的比例、热损率的比例与 BAP 的异常的关联性，也支持了原料来源影响 BAP 风险的证据。
10: 调查小组认定致癌油是多项缺失交互影响导致，除了原料来自风险较高的巴西黄豆，在制程监控上，当多项参数超出管制界限时，业者没有及时改善，再加上食品安全管理流于形式，甚至放宽对高风险原料的标准，种种人为缺失，最终引爆食安危机。面对在野党质疑赖政府处理过程怠惰盖牌，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对此提出反驳：
12: 怠惰绝对是没有，每一天都有一些相关的动作，那从行政上面到专业上面都不断地做相关的精进的处置，我认为这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10: 陈时中强调，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行政单位本分就是将事情完善，但蓝营持续抨击，只要成效不彰，失去人民信任，民进党当局就必须要负起政治责任。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

0: 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世界剑击锦标赛，港队男子花剑团体赛历史性夺得银牌，创下历史最佳成绩。那决赛是在亚博馆举行，港队与劲旅意大利对战，最终44-45，一剑之差为港队拿下银牌，是港队这届赛事的第一面奖牌。好，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歌神陈奕迅、严明熙、容祖儿与内地歌手周笔畅等齐聚澳门，参与著名作曲人陈辉阳的作品演唱会，共同演绎经典。不过多首金曲经重新编曲后遭观众和网友指难听，甚至指严重走音。不过也有网友为演出的歌手抱不平，表示只是大家不习惯听改编版本。另外，适逢陈奕迅和周笔畅是七月底生日，二人获大会送上的生日蛋糕为他们庆生。刚刚迎来52岁生日的陈奕迅日前已经率先在台湾和香港举行生日会跟粉丝庆祝。生日会上，陈奕迅献唱多首歌曲，包括不少非主打歌曲，有些歌曲更是首次现场献唱。在香港的生日会上，歌迷会送上黑胶唱盘造型的生日蛋糕，又全场大合唱生日歌。陈奕迅收到粉丝自制的生日礼物后表示能与大家一起庆祝，非常开心。陈奕迅还在社交平台感谢各界祝福。近日，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在内地票房成绩不俗，参演电影的艺人蔡思贝表示很开心获星爷肯定，
5: 好欣慰嘅肯定我咯，即系佢话即系你系即系做得最似李小龙嘅一个女演员咁样，咁我嗰刻都我都讲唔到嘢，因为我都估唔到佢会俾一个咁大嘅肯定我，所以我自己都好开心嘅。
4: 女团 Lolita 成员郑芷淇现身香港电玩动漫节为活动献唱。虽然郑芷淇这天单飞出席活动，不过她表示想念与队友一起工作，更希望可以一起角色扮演。
6: 希望睇下下年会唔会可以一起 cosplay 一下咯。
7: 我想做翻狐狸年咯，因为佢嗰个精灵耳仔好吸引我啊。然之后我会想叫佢哋扮蜡笔小新，因为我自己好中意蜡笔小新。
8: 我都挂住佢哋一齐出 show 嘅感觉啊！会唔会大家都仲有机会？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0: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焕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在香港这里呢，一打开港报嘛，都是这个好消息，而且放在头版啊，跟很重要的版面位置都是大版面啊。这张照片他说的呢是长兴存储，标题科技股神话，长兴上市因 A 股王，而且他这里呢股价最高的时候还飙到了5倍啊，甚至他整体的市面总值已经超越工银跟英特尔。这里呢我们看到报纸呢，他头版当中也提啊，他现在成为了全球第四大 DRAM 供应商，而且挨过了10年。亏损打破还没垄断，这件事情也引起了今天国际媒体的关注。这是《金融时报》，我们看到头版的这个位置也在讲这件事，而上面这个图片主要是关注到法国跟西班牙的山火的一个情势。好，总体我们先做头条聚焦。在国际媒体的标题当中说是冠军股，而且看到就是中国本土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在这一块呢，要知道神话也不是一天造成的，这背后有怎么样的一些努力，这些故事在媒体的报道当中继续追踪延续的同时，最主要的是来看像今天呢金融时报的头版，我们刚才看到头版头的位置啊，他就提到的中国芯片，这种冠军芯片它一上市呢就飙了466%，大家看到这个数字都非常亮眼，很抢眼哦。那看到呢，这是中国本土的一个科技领域的一个发展。除了刚才我们一开始给大家看到那是《星岛日报》的这个头版标题之外呢，同时另外一家媒体《信报》也提哦，市值现在是3.3万亿，登股王。这半导体企业在当前整体全球市场当中的一个观察呢，持续的去亮眼。当然它背后的发展刚才我们也看到十年磨一剑，那希望呢接下来在整体的一个情势的布局上面啊，各方也看好它向前的一个经营。同时再看联合早报今天所关注有关于月之暗面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公众下载。这里呢之前啊，美国呢它常常会在这方面可能又要用一些规则啊来去做一些限制啊，这里也看到中国回应称是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说的呢就是美国。而在这个背后呢媒体的舆情也关注到美国自己有关的这些企业体他们怎么想啊，这些龙头企业呢都纷纷说近期也开了不少的会议，在谈的就是说现在在 AI 的一个领域里面有很多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特别是中国有关的这些企业在发展当中开源模型的权重比，这成为了这个有关业界的一个热论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部分呢，分分钟其实最后影响的呢是，如果说美国更多的一个限制的话，光是在美国舆情内部的讨论都担心这最后限制的还是美国自己的发展步伐。接续看香港亮眼的出口数字，大公报标题：香港上月出口大增53%，这是近42年来的最近啊，最劲啊，好犀利的意思啊！因为这里呢内联外通优势凸显，还有 AI 产品的带动，在南华早报里面我们看到啊，这 AI 产品的带动呢，在这里呢也使得整体出口在需求供需的一个平衡跟一个调节之下呢，可以看到它提出的一个漂亮的成绩单啊，文汇报这里我们也看。那同时呢，在这里增幅，我们看港上月出口42年最近的两边用的一样的一个形容词啊，增幅达了53.4%，这是连升28个月。我们看28个月来这个数字都是往上的。那这里呢，当然可以显示香港的进击动力呢非常的澎湃啊。那你看这个数据啊，这整个柱状图都是往上的。好，继续在一个国际话题上再来看，特朗普称美伊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一方称未有放弃外交努力。这个部分啊，先画了一个问号，因为我们在《纽约时报》这篇报道里面呢，倒是有不同的一种叙述。《纽约时报》标题，我们看这个黑字，当然是说特朗普啊，现在可能呢又要转回头去，要看啊来推动一些谈判啊。但是问题是他到底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期待目标，这个部分还非常的不明显，不知道他现在推动和谈呢，再次去推动谈判这件事情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在这里呢，是不是突然间呢特朗普发觉他好像被困住了呢？但特朗普自己肯定不愿意承认，那他在这个他们口中所释放出来了要谈要做外交接触的同时，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却说啊，伊朗现在是否认啊，否认说特朗普现在要做这个谈判的努力，因为他们还没有说要
回到谈判桌，而且没有任何的信号显示呢伊朗他就会退让，同时呢也没有任何的信号显示呢伊朗愿意同意跟美国官员就直接对话了。所以这点对照香港电台所做的这个标题的报道啊，来看到这可能是美方方面啊，特朗普政府官方对外释出的这个信息。所以这又是再次看到跟过去一样的这个僵局，当美国说正在谈的时候，但伊朗这里还是有些部分的否认，到底实际这条线是谁牵起来，有没有牵起来，这个部分当然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再来看在这个情势之下，在刚过去的周末，我们都说虽然现在美国跟伊朗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完结还不知道，但是呢，在因为他们稍稍停了互相的攻击之后，市场当然有反应，油价这个部分当然一度错大概超过8%左右啊，但金价这里也的一些影响也看，金价当然是上了啊，但油价呢稍微因为两边美伊两边的军事行动稍缓啊，所以这个油价稍微有一些下跌，但现在大家都在听一张牌，哪一张牌？美联储局的议息会议接下来会如何啊？接下来他们可能在美联储它的利率的决定啊，是大家会看的一个方向，因为这里呢可能让外界也能观测到对于美国它现在实际的经济市场的影响，还有通膨的情势到底有没有能够抑制得住、控制得住啊？我们当前都知道这变因非常的多。那同时呢，路透社这里另外一篇呢也在看，现在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券商啊，他们认为美联储局在7月的议息的决定呢，可能是一个 a close call， 这个意思就是5-5波啊。可见呢，这个当中大家各自所持有的一些数据论据，在这里或许还有一些辩论的空间。但是越来越多的券商，他们现在的一个意向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在当前美国可能维持那个息率不动，但是到了9月份有80%的人都会认为，80%的券商代表认为可能加息的可能性是比较高，所以接下来要看他们之间内部的一些辩论的方向了啊。接续内塔尼亚胡飞往美国的航班再次穿越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空，在这里对照原文报道，你看这个 again 再一次显见呢，这些相关的规定啊，对他来讲的作用力怎么样都可以看得到了。那这一次呢，在标题当中啊，特别也写哪些希腊、意大利跟法国这个部分啊，在文中也探讨，就关于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他们对于这个领空的界定，还有在这些他已经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一个情况下，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各国的立场显然在这个时候变得相对的暧昧不清。但是呢，内塔尼亚胡其实他之前老早就说他要去华盛顿了，但是实际对外公开确认的消息我们现在看到啊，他这一次呢又要到华盛顿去，华盛顿去他们要谈什么呢？啊，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拯救了以色列，使其免于毁灭。而且在这一篇的报道当中还看，可能这篇下面都是很多的生成型的一个图片。特朗普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其实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他也常常会去转发，甚至发示特朗普阵营自己做的这些 AI 生成式的动画，都把他们的作为呢好像夸得非常的一个威武。但是实际上到底如何呢？这一波呢，到底是谁会来破局？以色列这个时候来是加强了特朗普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决心呢，还是会让整件事情又往不同的方向带动？这里还要看。不过内塔尼亚胡先说了一段话，《金融时报》来看，内塔尼亚胡还对美国发出提醒啊，警示美国说什么呢？要注意一下这土耳其的战机协议。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之前特朗普松口可能也可以卖 F-15 战机给土耳其的时候，最先有反应的就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他当然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反对啊。长期以来可能在区域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形势上，还有对美国的空防优势的掌握上，因此内塔尼亚胡这次到了华盛顿，在土耳其的相关议题上，其实土耳其的媒体也很关注，认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这次不知道又会贡献什么样的情报，或者是说什么样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有特别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段，我再回去给大家看，就这样的一个标题对照的情况下，我们要留意一点，因为长期以来的一个情况，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美国跟以色列之间，他们有很多呢在说话上面是不是只是表面套好招的一个话术呢？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呢可能真的都没有撼动过啊。但这个部分接续来看，尽管呢这当中可能有时候有一些信任性上的这些吵架啦，或者是小小的一个争议，但这两人还是要接触啊，所以大家会特别关注接下来他们一个接触。还有一个消息，看以色列部长称美伊战争是对他们有利，所以以色列不应卷在其中。
哎，这个是想要把责任撇清吗？在这里当中啊，还文中还叙述，像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对伊朗的一个行动当中所担负的一些战损跟成本啊，这可能都是美国要承担。所以现实在这里，这趟内塔尼亚胡到了华盛顿去，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啊？跟特朗普之间两边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各惹人好奇了。在这时候来看，这个是以色列时报来看的是美国五角大楼啊，它现在的战事伤亡统计呢，当然有一些更新。在更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军累计的死伤，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这可能比之前对外公布的还要多一些。早前也提，美国舆情也关注在人员的部分啊，他们或许能够了解美军在一个战损的报告上有些隐瞒如果是为了保护部队的一些机密啊，这些大家或许还能理解，但是在伤亡人数的部分，涉及公众舆情在这件事情的一个追究啊，这是金融时报今天好大一篇啊，主要来看阿联酋对于伊朗的这么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赌注一个布局。因为阿联酋近期在伊朗，我们看到呢，在整体甚至中东的情势当中，其实伊朗为了回击美国，对于波湾这海湾国家的一些设有美军基地的地方，光是阿联酋也承受了多次的一个影响啊。但这里大概初步数据的统计有3000次，要导弹啊，也有无人机的攻击等等。但阿联酋在这个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他希望跟伊朗这里多做接触，恢复一些外交上面的走动关系。因为呢，同时呢，他对于过于依赖美国这个事情，也发生了一些内自省的一个声音，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面，他要自己把关系做到一个止损的一个最佳平衡的状态啊。所以现在呢，接下来这一步呢，相对于美国一直在推沙特跟以色列的关系，而阿联酋跟伊朗的互动近期也相信会是另外一个聚焦点。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数码转型政策支持助中国工业企业盈利增长，经济日报更看今年上半年的工业企业利润啊，增了18.7%，算力需求飙，集成电路制造业多赚26倍。好，接续这个消息，南早和华尔街日报呢看到的是中国新税制啊，对于一些富豪，他们有些可能钻法律漏洞，甚至是违规啊，利用离岸的资金避税的这件事情呢，可能接下来在这个法规上面呢，大家会关注一些方向。接续这个是美国跟法国啊，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连任与否，两边吵了一架啊。法国甚至批评说，美国曾经是人权典范，如今已不再如此了。两边有一些交锋啊。近期呢，这个法国其实在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政坛上，它对于美国在跨大西洋作用的影响力啊，这个部分最近都会有一些相对可能对特朗普来讲不是那么爱听的言论。南华早报呢，这一篇报道我们一起来看标题，其实初见的时候这标题我有点疑惑，他说印度正在丧失它的主导权。印度什么时候在地缘政治或者是一些贸易供应链当中握有真正的主导权呢？他曾经握有真正的主导权过吗？所以这里我就先看标题画了一个问号。不过因为南华早报他出了一个很大篇，他要看的是什么？因为印度近期他对于内部啊，还有这些青年人的一个怒火关注的同时，主要是看到印度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下，他接下来怎么跟特朗普接触，他去谈他的一个关税的问题，他的地缘政治的依赖倾向跟过去可能要不一样。当美国去跟巴基斯坦接触的时候，这一点在印度的心中，甚至在他们国民心里也扎下了一个稍微比较敏感的因子。印度过去在地缘政治上可能过度依赖那些对他特别友好的国家，但现在整体的评估或许不一样，还有特别供应链的再平衡，印度的思考啊，他这边主要是做这个观察。接续着菲律宾总统发了第5次的国情咨文，结果这气氛真的很不好啊，遇了爆炸，遇了示威啊，大家做布局等等啊，这个国会啊，参议员等等，通通都有影响啊，民众非常的不满。尽管他说他要打击贪污，哎，别忘了之前一个防洪工程弊案，哇，这个也是在菲律宾讨论的很热，因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扯出有关于小马可是他的家人。那这里呢，所以呢，民众的不满呢很多。我想我住在香港，我最深刻哦，要了解菲律宾现在到底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在香港有很多工作的菲律宾工人姐姐，听他们讲，他们都对小马可是确实是真的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跟他上任的时候所说的要带给他们更好的一个生活、民生福祉拉高这个部分，他们
们看不到那个希望，而且说啊，现在菲律宾工作越来越难找，你看这些都是他们要出来漂洋过海到别人的家庭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但自己的孩子呢还是要在菲律宾哦。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出外打工勤的时候肯定也是希望菲律宾的经济能够好起来，但是现在民生物资还有通膨的影响下，他们的生活从他们跟怨气跟抱怨当中都可以听得见。好，阿根廷总统要去助选，跑到了巴西，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助选，因为博索纳罗的儿子也要出来竞选巴西下一任的总统。而但是呢，这个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在助选的时候，他对于巴西现任的总统卢拉呢，就做了一些批评啊，甚至用一些小偷、囚犯还有更激烈的字眼去批评，这立刻惹得巴西不高兴啊。两边在都有外交动作，巴西呢就召回了驻阿根廷的大使，也把阿根廷驻巴西的大使召来做一个抗议啊。两边有一些外交风波。好，最后看的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东野圭吾病逝啊，大家可能对于他的一个。

0: 作者的这些书迷和影迷来讲呢，也会再去关注他过去的一些作品的情况。下面回来继续读报。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巴西要大选，近期的话题呢也会越来越热闹。今天新闻呢，我们接续再看中国及巴西元首通话，称两国合作进展顺利，愿加强合作。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巴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中巴两方的一个关系。而南华早报呢这一篇呢，主要也是观测啊，在这当口呢，其实特别是看到这一幕，说这阿根廷总统特别跑到巴西啊，去为巴西接下来要挑战卢拉的这位候选人助阵的同时呢，在国际的一个关系上，巴西对外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呢，他们在整个分析当中也会来去做一些观察。再看美国中期选举。时间踢踏踢踏的在走，倒数呢100天啊，再过100天啊，但可能对于很多的美国民众来讲，还有100天要勒紧裤腰带生活啊。现在物价、通膨都有影响，特别对于伊朗战争的不耐烦。最新的一个背景气氛在这里呢，说共和党面临众院失守危机。在这里，《南华早报》也看，现在民众很多的愤怒啊，对选民来讲呢，对这个通膨是最直接的影响。当然呢，还有伊朗战争这里所受到的一个牵动，这些都有一体，这很多的一个关系啊。这里目前看到的呢，也是做一个民意调查，做一个评估，在中期选举，可能共和党在众议院都会失去他的一个领先优势。参议院这里呢也非常的接近啊，可以说呢，这次对于民主党来讲，他们何尝不是，看准了这个时机？但是民主党能不能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发挥得好，把失去的地盘抢回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而在这当口呢，包括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啊，美国一些保守媒体他们所做的民调，在伊朗战争呢，美国的民情在这部分非常的清楚，因为真正去支持特朗普持续有军事行动的，根本连30%都不到，其他的呢，主要还是关注自己生活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特别呢，在看到了国会呢，还要为着特朗普的整个团队为伊朗的军事行动买单，要增加预算的时候，那另外一方面，在民生的生活上，他们有许多的预算经费是被砍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分分钟自己生活的情况，都说美国民众会数算自己荷包的这个心情，可能将会直接反映在中期选举上。当然，还有一点，对于两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选民们，他们如何把他们喊出来投票啊？这个投票率也是一个影响。再看法国跟西班牙，这山火的情况确实非常的这个情势非常的严峻。在英国独立报都说，这些消防人员呢要跟时间赛跑，非常的紧张，因为接下来又有一波的高温冲击，它会直接飙到40摄氏度啊，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希望在这一波热浪来之前，赶紧能够把野火做控制。而现在呢，有不少消防员都受伤，但仍旧前仆后继要与时间赛跑。而在这里呢，包括他国法国这个有著名的酒都波尔多啊，这火都临近烧去啊，所以呢，这整体的一个控制，包括连西班牙这里也受到影响。纽约时报更做分析，说这么炽热的一个这个火焰的情况，法国呢可能要转向来看看西班牙怎么做。在这一波呢，整体的情势，森林的野火在欧洲这里所出现，我昨天也提了，它已经是升级成一些重要城市圈，它的一个管理、治理跟疏散的一些这个计划。西班牙呢，它早就把这个高温应对高温的这件事情啊，它融入到它的公共政策的范围当中，还有这个公共的大型事务的管理当中。所以呢，今天《纽约时报》所带来的消息是指，法国的劳工部他们将会组织一个代表团去西班牙考察，来去看看别人在这个部分是怎么做的。对西班牙来讲啊，他们在高温里面，除了说在户外工作的时间开始已经注意到这一块，要劝导在高温下的一个工作时数有一个工作时数的限制。你看他的生活环境范围，他会明确告诉你哪些是绿荫道啊，你可以避暑的啊，哪些是步行径。同时在高温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像是气候避难所一样的这种思考，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把一些像是图书馆，我们都知道啊，图书馆你免费进去，可能一些博物馆，还有一些学校、展览馆等等呢，在非常高温来临的时候，就会开放免费让大家进去，因为至少里头有冷气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地方它会服务有一些公众的饮用水，让大家取用啊。另外，特别对于西班牙那些独居老人啊，对比较长辈在家，他们在公共福利的这个扶持上面呢，也会多加关注。所以法国此行去啊，可能就考察它整体将高温预警融入到公共政策之后，当中的实际作为有哪些可借鉴参考？另外，再看日本高市早苗说啊，他期待11月深圳 APEC 的峰会。
他期待对期待，但他现在呢，很多事情或许搞不清楚状况，包括他自己民意怎么掉，可都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原因，他的内阁民望新低，现在大概五成出头，五成三哦，在这篇报道里面所提，这是从他上任以来最低的一个情况，而他自己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呢，他就大说特说，说什么呢？要可能在一些税务啦，还有一些这个生活消费指数的拉动上呢，要做一些增长哦。但实际上之前关于日本皇室规范的这件事情的讨论，他可能不得民心，因为这一点呢，可能对于日本的主流民意、老百姓的生活实际的样态高市到底自己能不能掌握还不知道，所以呢说他自己不知道原因，但是高市自己可能还有一件事情不清楚，就是在他稍微不留神的时候，他可能以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速度啊，正在快速失去主流民意对他的支持。接续再来看的是联合早报，他有一些即时短评，他这里主要聚焦的是台北政坛。这提到独油烧上凯道，能否烧出改变政坛的名气？凯道呐喊与厨房炊烟，特别是这一句，这里同时呢，这里主要批判的呢是民进党政府他近期对于毒品油的风波的处理，这中联油脂它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严重超标，遍布全台。让有8000吨这里在数字上所公开显示，民进党政府说要查。近期他有一些人上节目，却说出了让一般人都想象不到的话。民进党一位发言人吴姓的代表，他上了网络节目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位媒体人呢，彼此之间就批评攻讦了起来。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又没逼你吃。”恰恰是这句话在网络瞬间火爆，这就看到呢是当前他们所处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心态。而这件事情持续延烧，接下来在台湾的一个街道面上，面对这么样的一个重大民生话题它会持续是一个焦点。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FT 中文网，你的工资为何赶不上生产率成长？这个我是不是要问我反问我自己一句啊？不过他这里主要观测的是美国、欧洲的一些市场，特别在美国，说还跟1974年比，说其实美国现在的生产力的增长呢，早就比过去超了5倍，但是工资呢并没有，可能比过去才多了2倍。往往传统可能会认为说生产率成长了之后也会推高薪资的成长比率，但这个实际的情况呢，如果不是如此的话，更让人反思的是现在 AI 人工智能来临时，它可能会推高一些高级值的增长。那么在一些行业别间，在这种生长率成生产率的成长跟自己的薪资成长幅度之间，在人工智能下，不知道它这个差距会不会扩大。经济学人这里访问全世界说。

现在最富有的男人啊，马斯克。那主要访问他，到底是因为很多的财富去推动未来的改变呢，还是说他是去研究他是不是一个会预警未知发生事情，但是又不让公众信任的一个先知呢？啊，做这样的探讨。好，《经济日报》呢提到的是香港的楼市啊，这里有很多的内地朋友来香港买楼，半年1071亿元创新高。不过这里要关注的呢，是说主要是因为香港有一些输入专才的计划，为香港楼市注入了新动力。联合早报。这里说，当城市啊开始跟流量之间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一些城市它在文旅的发展上，如果跟综艺节目合作的话，这里大家引起关注啊。资金的应用是大家一个探讨的方向，但核心是呢，就是文旅的发展到底怎么样呢，才是最大价值化，大家做了一些关心。好，今天大千世界最后的图片来看看的是说，这是在德国啊，德国他们有一个丰收节的庆典啊，但也叫公鸡节，女性穿着传统的服装，男性呢坐在马上啊，他们有一些这种传统的活动，透过图片来看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
2: 好像是小勺座位上的写过吧。

0: 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1: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2: 我邪恨人德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3: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50年倾情呈现。
1: 这是咱们刚摘下来的第一只黄瓜，
4: 对，
1: 知道吧？这第一个黄瓜预示着什么？刚奶奶
4: 不知道。
1: 成果呀，那你感觉是什么？
4: 感觉很好。
1: 很好，
4: 嗯，
1: 就是说你自己努力了，然后有收获了，对不对？
4: 对对。
1: 所以奶奶跟你说，是不是要想有收获的东西，有成果，就必须自己
4: 努力。
1: 对，好孩子，
4: 但是
1: 棒，
4: 这种地都成熟了，一次性摘了，但种的话就是有点麻烦，一个人应该是种不过来，对吗？
1: 也对呀，所以奶奶种地的时候，是不是浩宇也帮着了？
4: 对，
1: 嗯。
5: 喵汪汪，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看来玩的超热闹。
4: 猜他们在对话什么？

0: 为什么要不断地撕开自己的伤疤。在生命的无数个时刻，这个疑问都盘桓在董慧娟心头。她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着自己前行。
1: 奶奶们说周六周日奶奶要回唐山，回唐山奶奶们要有一个工作要做，给人家要做一些心理咨询，奶奶呢就不带你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星期六星期日不还有课吗？
2: 嗯，
1: 那咱不能落课呀，对不对？
2: 嗯，
1: 你要少一节课呢，就和人家小朋友就不平衡了，是不是？
2: 嗯，
1: 然后呢你就跟爷爷在家，想奶奶的时候怎么办？
2: 跟奶奶视频。
1: OK。
0: 花费一个多小时从天津回到唐山，几乎是董慧娟每周不变的日常。那里有她的牵挂。
3: 好了，差不多。

0: 点是你值的。
1: 跑哪儿去的？
0: 啊？
1: 还跑哪儿去的？
2: 如今，董慧娟在唐山的亲人只剩下了妹妹一家。
0: 太厉害了。
2: 每次回来，他都跟妹妹一家一起开火。董慧娟已经定居天津，但唐山的家依然留着。姐妹俩住在同一单元。
0: 这边来看看，到。
1: 还有活，
0: 挺完整。
2: 几十年来，生活环境随着事业变迁，但亲情永远不变。
3: 嗯，它
4: 都鲜。
3: 对，
4: 你吃粥，它都不鲜的。
3: 我吃一个这个，我最爱吃这个。
4: 我爱吃蒜。
2: 也唯有这份不变的亲情，
4: 嗯，
2: 能抚慰那些深埋在心底的伤痛。唐山大地震中，董慧娟失去了父母和哥哥嫂子。
5: 在我高考之前，我梦到了，

0: 和我爸和我妈他们在一起，就找没声音，然后又找我哥的那个位置，我大哥的位置，我大哥也没声音，但是我就辨别方向嘛，那房子整体下来了，我们家就是陷进去，整个房子就陷到就是剩这么多吧，就是玻璃嘛，上头不有这么大的玻璃嘛，下边是扔玻璃，因为是落地的，然后没声音，最后我就看，就是在找的时候看，我妹妹就在这么一个小洞里自己出来了，然后就慢慢出来，出来之后，我三姐、我大姐、我大姐夫，然后现在就把我父母那房间，就问我妹妹妈妈在哪，但是当时一地震的时候，她一动都变换方向了，然后就和我妈妈拔出来的时候，就妈妈在底下趴着，就是也肯定是就想起吧，然后再接着拔拔拔。我估计她睡觉的时候睡得比较死了，就是当时可能就不知道。其实我后来我感觉我也很欣慰，因为你不知道那过程反而更好，是吧？睡着了，是吧？
1: 董慧娟从压在废墟中的窗帘上扯下一条布，盖在了父母身上。15岁的她已经懂得，要给父母留下最后一丝尊严。她亲眼看着父母的遗体被拖到街边，然后随同数百具其他人的遗体一道，被铲车铲起，放入解放卡车车厢，然后消失在满是废墟的街道尽头。母亲的手腕上戴着一块小金表，抬遗体的解放军希望董慧娟摘下来。
0: 解放军当时跟我讲，说你妈妈手上有块表，是我很喜欢的，是一块小金表，叫坤表。他说这块表带走也没用，是吧？因为你这些人都埋在一起，他说你留下吧，留个念想。我就说不带，不要，因为他那个手腕都特别粗了，手表都已经嵌在里面。我想他起码可以把他自己心爱的东西带走，我想这也是个念想吧。
1: 董慧娟说那是母亲最喜欢的礼物，她想让他陪在母亲身边。

哇，在这里找到太不容易了，找到，等，终于找到他了，太棒了！哎呀，好不容易，永恒的纪念，这是注定我这一生当老师的一个见证。刚一留校当老师，妈妈就说送给你一块表，她说当老师是需要的。当时这块表是挺贵的吧？120多块钱，120好像是当时。这个原来袋儿呢是一个黑皮袋儿，然后后来呢，因为黑皮袋儿有的时候解呀、开呀时候不好，

0: 后来妈妈又给换的这个皮带儿，
1: 很多年后，董慧娟说，自己能够从废墟中站立起来，得益于她练体育的身体底子和母亲的影响。母亲是一位老师，文革期间，全家都受到冲击。在那个人际关系扭曲的时代，母亲常常对孩子们说：“能救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自己要强大，要更加优秀。”这是给自己看，给那些关心你的人看，也是给那些看不起你的人，甚至想伤害你的人看。董慧娟说，这些话后来成为她成长当中的一种无形力量，鼓励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去战胜困难，找到方向。
2: 因为如果在天有灵的话，我们失去的人，他们在看着我，我一直在这样着，激励着自己。所以你要去努力，你就要知道逝去的人，他们还在关心着我，对吧？因为我们的灵魂在。我妈就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让练体操？我说练体操，不就是我适应吗？我妈说你真的适应吗？那老师让你倒立，这半天你倒立下来，你不偷懒吗？肯定偷懒，腿贴墙上去，不徒手站着。然后我妈妈说，你要知道培养的是你的意志力，就说你这意志有多强，你将来能做多大事情，你都能抗得住。这些东西都早就贯穿住你的骨子里，所以使你产生一种内驱力。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不感觉是什么，你渡过去就好了。
1: 冥冥之中，命运叩响探索灾难之门。
2: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你们就放心行了，过好你们那边的日子。
1: 穿越无人能感知的黑暗，给父母一个交代。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烟火日常，抚慰那深埋在心底的伤痛。
2: 我是想，他起码可以把他自己心爱的东西带走。
1: 那些过往，留下生命的力量。
3: 逝去的人，他们还在关心着我们，对吧？因为我们的灵魂在。
4: 自我意识呢，就是我们个体对自身身心状态的深度的心理的觉察，是最核心的心理素养。简单的说，就是清晰、客观、全面认识自我。啊，你是谁？我也经常问我是谁？我是董慧娟。
1: 或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4: 那咱们一起。
1: 董慧娟大学时选择了教育心理学专业，并在毕业后成为了唐山师范学院的一名心理学教师。
4: 青春是什么？我们现在正当年，你现在正是青春时节。那我给大学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都要讲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缤纷的花季。在座的都是，可以这样说吧。然后我也可以说是热烈的盛夏。也有人说青春有欢笑，也有酸涩。青春是最可贵的，是永远的滚烫，永远向上，哪怕前路坎坷。
1: 2003年，北京大学、中科院和中国地震局联合招收首位灾害心理学博士。因为有唐山大地震的经历，又符合职称条件，董慧娟被校方推荐了上去。
2: 其实那个时候我上这博士，我孩子在中学，已经是非常时期，上还是不上也很纠结。
3: 其实研究灾害心理学，最后其实我有伤痛，我想把我自己解脱出来。痕迹就是痕迹，说把痕迹弄没了不可能，那是人的记忆。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1: 多少年来，唐山大地震的心理创伤难以抚平，24万的死难者，加上16万余的伤残者，占到唐山一半多的人口。失去孩子的，失去父母的，失去兄弟姐妹的，比比皆是。家破人亡的阴霾笼罩着每个家庭，每个人。大地震中，董慧娟被房梁压住，在废墟下整整埋了7个小时。
2: 那里希望就是什么？我想活着，我得出去，不时的也会有人走过，我手正好砸在外边，有人也会摸摸你的手。哎，我说我们家人没有一个声音，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扒开？但是你想那个时候都是自救啊，自救完了他救，是不是？人家肯定要救自己家里的人。他说我在找弟弟。他说这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他说我说外头什么情况？他说全平，夷为平地。
1: 灾后的漫长时光中，扑面而来的悲戚始终包裹着董慧娟。很多同学的爸爸妈妈死了，整日沉溺于哀伤痛苦之中，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这让年少的她深陷精神困顿。
2: 确实是体验了灾区，1976年没有心理救援，好多的人 最后都会出现那么多的哀伤。
3: 对我来说不是脾胃，但是记忆。我解脱自我的同时，我也是想解脱他人。你想，你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你知道你经历了必然有别人也在经历，尤其是那种生死离别那个场面，然后那些活过来的人的那种情绪的变化，情感的变化，

好像还是迷迷瞪瞪的时候，就听见上头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都响了，然后这一响，上头楼上就开始跑，一跑我们在一层嘛，

0: 然后我们同学就是班长地震就喊，然后山呢咕噜咕噜的往下跑，然后我们也都跑出来了。嗯，然后还有从二楼三楼往下跳的那些人都是唐山人。
1: 很多年之后，这惊魂一幕都萦绕在董慧娟心头。命运向董慧娟打开了一扇窗，她想了解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她想了解自己跟这场灾难的关系。然而这是一项拓荒式的研究，当时国内灾后心理创伤与干预几近空白，没有成熟的路径参考。那些日子，董慧娟整日泡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然后去台湾和日本找研究参考，回来接着泡图书馆。
0: 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我当时也拒绝过自我，我恐惧过，因为在写着写着时候没法写了，写什么呀？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了。我再往前走是特别难，很难很难。
1: 最难的时候，他向自己的一位导师求助，遭到导师的严厉训斥，告诉他只能靠自己。
0: 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整出来我用你干啥，但是我当时我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了我一种力量，所以我就说后边呢就没有时间观念了，就是睡觉去吃饭去，这时间对我来说不成立。冬天的时候一两点出去，因为我们那个研究所旁边都是竹子，冬天那个树叶哗哗的响，很灰暗，也挺害怕。
1: 穿过那些无人能感知的黑暗，2006年夏天，董慧娟终于博士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灾害心理学博士。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他写下一句话：仅以此文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父母。

0: 2020年，董慧娟从唐山调至天津，在天津财经大学担任心理教师，同时她也在一家医院担任心理医生。
1: 你好好学习的，
2: 对，你只负责你自己的事就行。
1: 任何一个人，他没有死。
3: 前两年你会跟我，
1: 他在最低谷的时候，他灵魂没死。
3: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1: 就是我们说精神
3: 一定的
1: 没死。我们总要找出他的突破点。因为每个人他都想向上，都想达到自己那理想的彼岸，为什么不激活呀？
0: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董慧娟以政府派出的心理专家团领队身份赶赴现场，灾后的创伤再一次令她灵魂颤动。
1: 那些孤儿对他来说就是很残忍了，那创伤太大了。因为我有体会嘛，等我出来的时候是7个小时以后，我从里边压着那段过程，那最残酷的过程。
0: 拿到灾害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到唐山师范学院后，董慧娟始终很难招到灾害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十多年来，她一直在准备写一本灾害心理学的专著，但却迟迟无法完成。就如同当年消失在布满废墟的街道尽头的父母一样，看得见，却抓不住。

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盖上简易房了嘛，从那个小窝棚住进了简易棚，然后当时就告诉妈妈和爸爸和市区的人，家里市区人告诉他说我们已经住上好房子了，他能遮风也能挡雨，对吧，我们也有吃的，也能住的也正常工作，你们就放心行了，过好你们那边的日子。然后我妹妹也正在那个上学，然后说我们都挺好，你放心吧。我说如果将来有大学的话，我们会都上大学。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2: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3: 감사님께서나라
4: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5: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5: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023年9月28日，福建最新建成的福厦高铁开通运营。始发站福州，经厦门接入漳州，线路全长277公里。这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也是福建第一条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的跨海高铁。福厦高铁的开行

0: 不仅在福厦两地形成一小时生活圈，厦门与泉州、漳州形成半小时交通圈，也成为返乡台湾同胞的热门打卡路线。
1: 我现在在高铁上面，现在跟你在聊天，我觉得我可能等一下就不知不觉我就到厦门。
2: 对，因为速度真的非常快，以前要一个半小时，现在只要1小时01分。
1: 对，没错，就整个超快。我跟你讲，比从台北到高雄还快，
3: 知道吗？厦门到金门的距离大概只有2公里多。
4: 如果厦金大桥开通的话，还不到一站地就到了。
2: 哇，那也太期待了吧！
3: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种提早体验坐高铁回家的感觉。
0: 时光回忆，1957年，福建开通运营的第一条干线铁路——鹰厦铁路，同样也与两岸关系紧密相关。鹰厦铁路不仅在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其后东南沿海与祖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动能与活力。而铁道兵移山填海所凝聚的时代精神，始终激励着今天的人们。1月21日开工，到1956年年底通车，仅用22个月时间，在20多万军民共同努力下，全长近700公里的鹰厦铁路得以抢建成功。

之所以用抢建二字，是因为鹰厦铁路从决策到建设过程都带有浓重的战备色彩。建成通车后，这条铁路迅即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前线铁道。

0: 从1957年起，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一方面教唆台湾当局加紧袭扰大陆沿海，同时又不愿将金门、马祖等靠近大陆的岛屿纳入所谓协防，意图加快推进划辖而治，制造两个中国。1958年七月，台湾当局依仗与美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连日进行反攻大陆军事演习，并出动飞机对大陆沿海侦察挑衅。
1: 部队是31军、93师、278团、3营，是步兵。我们那时候主要任务是守备的。到了823傍晚5点钟，我们那时候恐怕电话也接到上级通知，不能出去。只听到万炮齐鸣。
0: 为惩罚台湾当局，并判明美国所谓协防台湾的真实意图，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向占据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及金门海域蒋军军舰发起大规模炮击。8月23日，第一次大规模炮击后，9月8日、11日和13日，解放军炮兵又奉命对金门及周边海域进行了3次猛烈炮击。到10月5日，共向金门地区发射炮弹47万余发。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战前及

0: 作战期间，解放军炮兵、海军、空军及福州军区通过各运输通道配属调动。其中，刚刚建成通车的鹰厦铁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保证战备运输，铁道兵司令部发布紧急命令，鹰厦铁路、浙赣铁路进入备战状态。大批人员、军火，甚至是鱼雷快艇，通过鹰厦铁路运抵福建前线。
1: 1955年吧，作为第一批的，就上海机务段调到那个铁道兵鹰潭临时管理处。第一列火车，他记得清清楚，他的印象太深了。拉了240吨那个炮弹，那个炮兵团长请他们吃饭的时候就讲，我们过去拉炮弹都是一辆汽车拉炮弹，一辆汽车拉汽油，沿途没有兵站嘛，还不知道这个炮弹什么时候运到了，运到以后也进不下，就几下打。你们真是帮我们炮兵团啊解决大问题了。
0: 列车翻山越岭拉来的，不仅是炮弹和军需物资，甚至包括9艘从苏联购进的鱼雷快艇。这些原本驻伯宁波港的鱼雷快艇，若走海路前往福建战区，容易遭敌方侦察发现，于是果断借助浙赣铁路转鹰厦铁路，以陆上行舟的方式秘密装载运往厦门。
2: 就先把这个鱼雷快艇啊悄悄地开到上海，从上海装到火车上，然后呢从上海经过杭州，然后呢就运到了这个鹰潭，从江西那儿秘密地装了车，然后悄悄地就运到了厦门。

0: 这就是厦门的红山隧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还有个功能，就是充当火车的仓车洞。当九艘鱼雷快艇运来以后呢，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就没有卸车，连车带船都藏到这个隧道里面。等到开战后，再运到200米外的码头下水。
1: 这批鱼雷艇果然不负众望，在炮战开始的第二天就斩获战果。快艇编队在金门824海战中发动突袭，击沉蒋军台升号运输舰，击伤中海号坦克登陆舰。
2: 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你往广州方向不好走，你往上海方向不好走。英厦铁路一通，那我们起码后方有江西啊，我们可以把弹药通过上海方向，也就是上海、杭州，然后转到这个鹰潭，然后就可以向我们啊这个一线，就是厦门方向进行兵员的补充、物资的补充、战备物资的补充，所以就大大的改善了我们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员、装备还有补给的情况。
1: 赵长安，原福建铁路电视台台长，无论是在铁路新闻宣传岗位，还是退休后的旅行时光，赵长安最大的乐趣便是实时记录福建铁路的发展变迁。那些日新月异的铁路场站和穿山越岭的长长铁轨，日日夜夜都在他的脑海中萦绕。

0: 1994年，我曾经为华东电话第一路拍了一组阴下铁路照片，那是阴下铁路最繁忙的时期。我打算寻找记忆中的阴下铁路，对比一下阴下铁路这30几年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第一站到莱州，不为别的，就为它当年是福建最大的列车编组站。
1: 莱州站位于鹰厦县与外福县的交叉点，截至上世纪80-90年代，出入福建省的唯一铁路通道只有鹰厦铁路。来往福州和厦门的客货运列车都要在这里编组中转，堪称福建铁路枢纽。虽然在今天新的铁路网中，莱州站已经完成客运使命，仅保留货车编组功能，但曾经的铁路重镇莱州站依旧让铁路人如数家珍。
2: 莱州车站它是一个编组站，临潭编下来的时候它是混编的。到莱州以后，这就是说车辆的解编完了以后，再根据规定的要求再把它编成开往厦门的车，开往福州的车。

0: 按照该站的地位，它是心脏；按照它编组的要求，它是胃。它都要把东西给我消化掉以后，变成营养分布到各个地方去。哎，它属于心脏和胃的位置。
1: 莱州站很牛的，牛到当时每年全省元旦的新闻报道，都一定有媒体来莱州站采访拍摄。

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广为流传的民间俗语，形象地描绘了鹰厦铁路对福建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鹰厦铁路建成通车，沿线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产业升级。铁路开通第一年的1957年，福建省由铁路运送的物资达200多万吨，比上一年全省货物运输总量还多2倍多。
2: 最重要产品就是林业，所以它出去的物资主要是木材、农副产品，进来的福建省的第一是煤，发电用煤，炼钢用的精煤，第二个石油，福建省没有油，第三个粮食，福建省是缺粮的，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建筑材料的矿件，特别是水泥，要制水泥的材料。
3: 接车就是接财神，接车子就是接财神，因为你要成立一个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你有些东西你公路运输你没办法运啊，你像那个大型机械是吧，你不通过的铁路它有特种车辆啊，包括你像那油罐车，那个还有那个超大型的那个锅炉，超限的，哎，就是给它拉过去。所以说，早期你不靠铁路，你这个工业体系是完全建立不起来的。
1: 江西省的鹰潭和福建的厦门，是鹰厦铁路建成后变化最大的地方。通车前，鹰潭只是一个小镇，不到2年时间，人口就从7000骤增到4万多人。1979年，鹰潭升格为县级市；1983年又升格为地级市，人口近120万人。而50年代的厦门只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城，如今，它已是530万人口的中国经济特区，国家物流枢纽。和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
4: 厦门原来是一个海岛城市，它的城市是在岛上面，随着鹰厦铁路的通车，大量的物资可以进入厦门，厦门的发展就非常快了。除了海岛的里面的建设以外，也就开始向着集美、杏林、同安、翔安这些地方发展，就从一个海岛城市变成了一个海湾城市，这个应该说鹰厦铁路的功不可没。
1: 鹰厦铁路通车2年多后的1959年底，鹰厦线延伸通往福建省会福州的外福铁路，以及连接闽西南龙岩、漳州的漳龙铁路相继建成。其中长达187公里的外福铁路干线与鹰厦干线一道，共同组成贯穿福建的巨大人行通道。通过这个人字，福建急需的物资从全国各地常年运进，省内丰富的木炉、矿产等资源也源源不断送往大江南北。
4: 鹰厦铁路通车对福建经济就已经开始起了一个很大的带动作用。那个时候，福建整个省生产总值大概在22亿。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那福建经济是进入了高速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铁路运输靠的还是鹰厦铁路，货物还是靠鹰厦铁路进来，靠鹰厦铁路出去。到了1997年打通第二个通道之前，福建的生产总值达到了2871亿元，应该说增长的幅度是非常之大。
1: 担负着福建前线战备与经济发展重任的鹰厦铁路如此重要，却因为当年的抢建性质而注定建设标准低，通过能力较弱。鹰厦铁路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部整治线路并海的历史，一部与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常年作战的历史。
4: 由于是抢建，用了大规模的爆破，造成了路基线路的一些不稳定的情况，病害比较多，年降雨量也非常高，一般都达到了年降雨量达到了两三千毫米左右，这样子的大的降雨量，而且集中在两个季节，一个是雨季，一个是台风季节。
5: 一般我们福建雨季从三月份到九月份，集中暴雨期间，这个一般是四月、五月、六月，台风一般是七月份。我们鹰厦铁路才五半年以前，基本上是一都已经塌方断道，一塌方断道要组织抢修，就边抢边通。
1: 这辆黄色涂装的列车是福州金武段的新型救援列车，如今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养护、维修和抢险设备应用在鹰厦铁路，为铁路运输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保障。几十年前，鹰厦铁路上的铁路人，包括他们的家属，都有一个习惯，每到大雨来临，都会下意识关注值班电话的铃声和雨雾中长鸣的汽笛。他们知道，每当车站备用线上的救援列车开行，便意味着路段发生险情，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各工段工种的工友或亲人又要挺身前往救援抢险，甚至用生命与灾害搏斗。1962年6月雨季，迅猛的山洪冲毁鹰厦，外福铁路多处路基和桥梁坍塌，土石方25万立方米。接到紧急抢险任务的铁道兵6师、11师和20师官兵，冒雨抢修20多天，全力排除全线89处险情，保证了战备物资安全运送，受到军委总部的表扬。随着国家交通建设总体布局，完成鹰厦铁路以及延伸支线建设的铁道兵各师，转战祖国西南、西北新的铁建项目。他们当中的许多官兵也服从闽赣地方建设需要，转业到鹰厦铁路、外福铁路等沿线各站点和工段，走上铁路运营和维护保障的新岗位。肖家站，一个靠近鹰潭桂溪市的4等小站，当年这里只有3栋独立房屋，到最近的小镇也要步行4公里。1955年，参加鹰厦铁路建设的铁道兵某营参谋李殿英，与支援铁路建设的桂溪18乡乡长洪赛金相识相恋，组成家庭。李殿英在铁路通车后转业，成为这个山区小站的值班员。为了能在艰苦环境下照顾好丈夫，妻子洪赛金毅然放弃了乡干部职务，跟随丈夫在肖家站扎下根，成为一名铁路家属。李殿英与妻子相濡以沫，在小站兢兢业业，保障一趟趟列车安全通过。他把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鹰厦铁路上，他已经离不开这个4等小站。1979年，李殿英即将退休，按照当年政策，他的儿子李志才接过父亲的岗位，成为肖家站的一名班道工。
6: 跟他共事，包括从我们下乡就很熟悉。这个人呢，对人很好，对人也很热情，是吧？工作也很负责任一个人。
1: 我们是老铁，一辈子都要做铁人。1986年，李殿英病逝，李志才遵照父亲遗嘱，将老人安葬在肖家站附近的山坡上，也将老铁道兵的口头禅深深刻在自己的心头。李志才在岗位一丝不苟，多次排险，他曾经从车轮下救下乡亲，他用自己的薪水资助困难村民。就在父亲走后的第三年，李志才为保护列车运输物资，在与两名偷盗分子的搏斗中献出了生命，年仅29岁。
6: 他也是为了保护铁路运输物资，他对这些事情他就很痛恶的这些事情，知道吧？所以他在上班的时候，他听到有响声，他就要去赶。结果那天那个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在运转室对面，当时两个人，

0: 从背后捅的刀，回来以后他自己坐在站台边上就走不动了，走不动然后就躺在那里，躺那里就走掉了。
1: 30多年来，肖家站附近的山坡上，李殿英、李志才父子俩一同长眠在他们一生热爱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铁道旁，永远守候着铁路的畅通与平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天天能过来呢，天满天，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全球芯片板块上演了黑色星期二，英伟达和 OpenAI 循环融资引发了市场的质疑，而多项的利空因素汇聚，华尔街以及亚太市场芯片股遭遇到集中抛售。 AI 泡沫真的要来了吗？另外一方面，商务部发布了中方关于产能过剩议题的立场声明，驳斥欧美借口产能过剩通过单边主义手段对华实施的贸易限制做法，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全球芯片股是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二，英伟达和 OpenAI 的循环融资担忧，还有中国对于全球半导体行业格局的冲击等多重因素共振，引爆了从华尔街蔓延到亚太的芯片股抛售潮。韩国股市单日大跌接近 11%， 市场一片哀鸣之时，港股大盘指数显著的跑赢了区内的市场，展现了独特的韧性。
1: 亚太股市再遭黑色星期二，从首尔到东京再到台北，芯片类股全线溃退。韩国股市跌势最为惨烈，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低开超过5%，之后跌幅一路扩大到近11%，险守6000点关口，盘中是年内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存储双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分别下跌超过14%和13%，成为拖累大盘的主力。日本股市同样承压，日经平均指数早盘崩跌超过4%，之后窄幅震荡，收盘守住62000点大关。芯片设备股损失惨重，爱德万测试和东京电子下跌超过10%，存储大厂凯霞更是重挫超过18%。台股加权指数也创下史上第五大单日跌点，失守42000点关口，跌幅超过4%。这场席卷亚太的芯片股灾源于消息面的多重利空。隔夜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2%，英伟达大跌近5%。公司拟为 OpenAI 数据中心项目提供高达2500亿美元融资担保的交易，引发了市场对于循环融资的深度担忧。与此同时，美媒报道中国已经开始自行生产深紫外光刻设备，引发投资者对于全球半导体竞争格局加剧的担忧。不过今天 A 股算力硬件产业链也是普遍下挫，光刻机概念则是逆势活跃。港股方面走势相对持稳，恒生指数早盘小幅高开，之后在平盘线附近反复争执，中场收在25310点，升幅0.41%。恒生科技指数也上升0.61%，权重科网股腾讯和阿里都升近1%，支撑大盘走势。AI 概念股却是难逃波及，存储、PCB、光通信和大模型概念股全线大跌。资金面上，港股主板成交额达到2506亿港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放量约400亿。南向资金则是连续四个交易日净卖出，周二进一步扩大到24.95亿港元。除了传统科网股之外，智普、中芯国际等 AI 概念股仍是港股通资金重点关注的标的。
0: 我们可以看到，芯片股的全线溃败成为了今天亚太区股市遭遇到黑色星期二的主要拖累原因。更多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蓝水资本的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李先生您好。
2: 王姐您好。
0: 李先生，我们看隔夜美股芯片股的这个暴跌啊，显著拖累了整个亚太的市场，特别是这个芯片概念股啊，占比超过一半的这个韩国的这个首尔综合指数啊，每年涨幅都翻倍的韩国大盘，最近我们可以看涨跌的这个熔断成为了常态。所以您认为这场投资狂欢会如何收场？那韩股的这个 ETF 去杠杆会不会成为整个亚太市场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呢？
2: 我觉得就最大的去杠杆可能就在之前都已经发生了。如果你以那个 SK Hynix 为例吧，就是它从就最多可能就接近300万won吧，就跌到就今天已经跌到就155万won左右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就是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腰斩的一个状态。所以之前需要大部分的那个就是尤其是在急跌的过程里面的话，其实很多的衍生工具可能都处于一个被强平的状态。所以你说就这一个的风险在慢慢的往外扩或者是往外蔓延，这个是真的。但我觉得就最危险或者是最剧烈的震动的那个时间可能就大概已经过去了。但后续究竟要跌了多深或者跌了多长时间的话，现在还不好说，而且是中间可能也会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反正就整体的那个市场还处于一个就是去杠杆，就是逐步的往外扩吧。可能一开始可能是集中于这些就是存储啊芯片相关的一个板块，但现在就是蔓延到整个 AI 上游的一个半导体啊，还有 一个下游的大模型，以及一些应用的那些就端其实都受到这方面的波及与影响，所以这个跌幅有机会是进一步的持续下去，而且是市场对这方面的质疑，我觉得也会逐步的加深。但是你说急速往下冲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就这个风险可能就并没有太大。至于结局是怎么样的话，可能就市场现在的讨论还是会比较多，也没有就具体的结论。短期可能就大家还在关心，就是这一波的那个去杠杆到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
0: 那李先生，我们说到这次从美股蔓延到亚太的这个芯片暴跌的原因啊，市场其实是众说纷纭的。但我们从近期这个财报来看啊，各个大厂它的 AI 资本开支有增无减，芯片概念的热度会不会很难说这么快就结束？那近期走势还可能会受到哪些方面因素的影响呢？
2: 其实因素还是会比较多，但是最大或者是最深层的因素还是市场的那个偏好跟预期发生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上一周就 Google 公布它 Q2 的业绩肯定是超预期的好，但是它对市场说它的资本开支会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股价就是面临一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无就被投资

0: 的话，大家觉得可能就乘以可能就二啊，或者乘以四啊，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种就收入跟那个就投入跟那个回收的那个完全不匹配的情况底下的话，市场是逐步的厌倦。而市场厌倦的话，我觉得未来这些矿巨头可能在资本开支里面会有一个修正。如果它一修正的话，就过去一段时间所有的那些 AI 建设上游的芯片啊、存储啊、光通信啊这一些供不应求的那个情况，完全可能会反转，就是从供不应求变成一个供过于求的一个状态。这可能对于很多现在受惠的一些 AI 的上游来说的话，也面临的可能就是具体的业务跟股价比较大的一个修正的这么一个风险吧。
1: 那李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其实虽然说芯片股跟随外围的动荡，但我们看港股今天仍然可以跑赢亚太区主要市场，这是不是还是和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港股的这个估值比较低的这个优势比较的有关联呢？
0: 对，就是港股，无论是股价也好，或者是估值也好，其实都是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就完全没有涨过。所以对于一个一直坐在地上的人来说的话，他是不会担心就会有进一步的跌倒的。就港股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在过去整个 AI 的那个爆发性的那个增长也好，或者是 AI 相关的概念就是爆发性的那个上升的情况底下的话，港股反而是向下的。这个就造成了港股其实在一个估值的洼地，再进一步往下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现在可能就是环球里面的话就出现一个反转了，就大家都比较担心之前持有的一些 AI 的上游面临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的风险，反而回看港股，其实因为港股主要成分股里面其实都是一些传统的行业嘛，就传统的金融、传统的互联网、传统的一些就是公用相关，这些可能就防守性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强，所以这就对于很多就投资者来说的话，就港股最近可能就起到一个第一可能就是一个防守性啊避险的一个作用，其次的话其实也看到可能就是部分具有价值的一些板块，就比如说公用啊，比如说一些传统的互联网，有可能其实他们在实际运营上是处于一个见底的一个状态，如果是部分的医药啊，或者是部分的零售的话，甚至是一个就是见底回升，就逐步复苏的一个状态，所以部分资金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会重新回流到港股，但是如果就最近这一种的那个环球性的那个风险会进一步加剧，去杠杆的那个情况会进一步蔓延的话，那有可能其实港股就算防守性比较强也好，可能就未来一段时间也有机会受到这方面拖累。
1: 那我们持续再来关注这个港交所最近这个港股通的成交数据就显示啊，北水在近期成交是最活跃的股份，主要是 AI 大模型、芯片还有几大平台股啊，所以北水的这个参考有没有一定的这个价值呢？
0: 北水对于港股来说的话，一直都有很大的一个参考价值。毕竟就北水占就整体的港股的那个成交量是一个逐步的提升，就偶尔的话可能就占到那这个港股整体成交量可能是20%以上的一个水平。所以他们的那个动向究竟是一个大额的流进还是大额的流出的话，其实也会决定了相关板块就未来的一个就强弱的趋势。当然，就北水你不能看它一两天的那个偏好，因为北水很多操作可能都是机构啊或者长线的一个资金。所以它具有一个比较大的持续性，比如说从今年尤其是今年第二季度吧，他们持续性的那个减持一些传统的科网的话，也造成了第二季度就是港股的那些传统科网的一个就是下行的一个趋势，而现在的话就逐步形成一个的那个趋势，就他们就是又出现一个反转的操作了，就是可能就逐步流出一些之前升幅比较大或是风险比较高的那些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然后重新又流入一些就是估值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些传统互联网板块，所以这个可能就具有比较大的一个参考性。
1: 那我们继续来说港股啊。其实我们看这个 AI 大模型的双雄智谱还有 Minimax，今天都大跌了超过10%啊。虽然说我们港股跑赢了外市，但明显感觉这两只股票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关注。另外，我们看最近这个热门的 Kimi K3 的母公司月之暗面也传出未来6个月登陆港股的这个市场消息啊。所以，这对于 AI 概念股来说，您觉得究竟是利空还是利多呢？
0: 这个不同市况的情况不一样，就是如果市况好的话，就这个当然是一个就是利好的消息，并且有一个炒银子股的效应嘛，大家都觉得会把现有的那个股份或现有板块的估值推上去，然后让就是新股的时候卖到一个更好的价钱。但现在这市场气氛明显就不是这回事，就是现在情况的话，大家可能就更加担心风险，就是有类似的一些就是新股上市的话，肯定会分薄了就是之前原有板块的一些资金量，所以 就是而且

0: 现在就对于这种大模型的那些企业的话，市场就更多的一个担心，就是很多国产大模型，其实他们的那个技术的领先优势其实并不是太稳固。比如说早期的话，就可能是 Minimax 在技术上，各种跑分会领先的，然后就是质谱会后来居上。然后最新的发现，就 Kimi 的 K3 的模型，就是整个大模型国产大模型里面的话，就是一个最联系最领先的一个选择。但后续的话，就阿里又说它的千问新的模型的话，可能就具备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更好的那个比分，所以大家慢慢意识到这种大模型的那个领先优势并不稳固，排名的话可能就每个月每周都在变化，所以这个对于各个大模型的那个估值来说的话，肯定会受到一个比较大负面的影响，所以短期可能就这方面的板块的话，还是面临比较大的一个估压。
1: 那李先生，我们看，其实市场最近的这个热点一直都围绕着这个 AI 的软件、硬件展开。那其他的板块相对来说还有潜在的机会吗？您觉得？
0: 就肯定会有一个防守性啊，或者是小幅增值的那个机会。但如果你说像就半年前这种 AI 这种就是可以让你暴富的机会的话，我觉得就暂时市场里面的话也不存在，或者是暂时市场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势头吧。就比如说一些防守性的板块，就本地的一些公用啊、高息的国企啊，这个可能是防守不错的。然后就对于一些部分已经好转的一些零售内需的行业啊，或者是部分的生物科技的行业的话，可能就具有一个小幅上升的一个潜力，可能就未来一段时间，就是投资者还是对于风险的那个偏好，或者是风险的那个就是警惕性可能会比之前更强。
1: 好，特别感谢李泽明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了关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中方也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密切的关注事态的进展，坚决的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在下期回来，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对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中国商务部在28号回应指出，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单方面认定贸易伙伴产能过剩，中方也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宣布，援引301条款对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16个经济体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国商务部28号指，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

0: 自身正当权益。
1: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0: 至于中欧经贸，近期有欧盟国家对人民币被低估，为中国出口商带来不公平优势的问题表示担忧。对此，林卫龙指，欧盟近来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他强调，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
1: 口。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0: 商务部当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强调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运北京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表示，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来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国家金管总局日前召开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继2026年中工作的会议，强调了全系统坚决将思想和行动统一至党中央，对于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还有决策部署之上，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有效的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督促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多措并举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有效提升经济金融的适配性。我们再来看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在28号介绍了深圳上半年金融运行的情况。截止到今年6月末，深圳各项的贷款余额较去年同期增长4.6%，金融支持民营经济以及企业出海力度持续加大。
3: 深圳人行在28号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6月末，深圳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0.3万亿元，同比增长4.6%，存款余额增长9.7%，社会融资增量超过5500亿元，更多资金持续流入民营经济和制造业等重点领域。
4: 截至6月末，全市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2950亿元，其中民营经济贷款贡献近80%，新动能领域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全市制造业贷款及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7.6%和44.9%，明显快于各项贷款增速。
3: 为迎接11月份的 APEC 峰会，深圳人行表示，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到4.1万户，全面覆盖机场、口岸、重点商圈、酒店等外国人士集聚区。
5: 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余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23个代兑点支持外币兑换，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2026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再生非现金支付交易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62%和29.42%。
3: 在跨境金融方面，上半年深圳的跨境收支总额达到8236.8亿美元，规模位居全国第3，外汇资金结算获得更多便利。凤凰卫视陈维希、吴之成，深圳报道。
2: 那么在下集回来，我们将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财经媒体更多的热搜话题，稍后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重点关注中国四大 AI 龙头以开源低价的优势呢，正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前不久面世的月之暗面的 Kimi K3 呢，在综合性能方面仅仅次于美国的最新模型，而 DeepSeek 的价格优势明显，模型使用成本仅仅只有 Anthropic 的1/20。另外两家 Minimax 还有质朴 AI 在股市上也有很好的表现，所以投资银行瑞银已经表示了长期看好国产 AI 占据全球市场的份额。面对中国 AI 快速崛起带来的竞争压力，美国方面则是通过了半导体采购的限制等手段来设下了阻碍。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是在重点关注硅谷的一项重磅 AI 投资落地了。英伟达敲定了50亿美元入股由 OpenAI 联合创始人牵头创立的 SSI， 那这一笔的资金将会补足 SSI 研发算力的需求。同时依托英伟达全新的 Vera Rubin 芯片呢，公司预计一年内将力争将扩容10倍。同时呢，与此同时，这个英伟达竞品 AMD 的上周官宣啊，计划投入50亿美元来压住 Anthropic。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在聚焦的就是，虽然之前市场预判 AI 将会大规模的取代人力，但美国就业市场近期迎来了一个鲜明的反转，包括了这个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在内的各大厂商是重启了招聘的浪潮。企业管理层坦言 AI 因为成本还有功能短板，仍然无法完全替代人力。目前呢，企业尤其紧缺适配 AI 工作的人入门级的劳动力。那么根据显示，美国当前初请失业金的这个数据创下了近半个世纪的新低，但是相关学者提醒了，随着 AI 不断的演进，那么企业的用工策略仍然会受到动摇。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4: 정부가석유최고가격대를당분간유지하기로한건에너지시장의변동성이여전히크기때문입니다
5: 韩国媒体关注，考虑到由美伊冲突导致的国际油价波动，韩国政府决定继续实施油价上限机制，搭配燃油税减免，稳定民生物价。目前，韩国国内加油站油价维持在每升1900韩元上下，约合10.17港元。当局还对中东航线风险进行评估，建立产业实时资讯共享机制，筹划代替航运路线，并预备启动战略储油互换方案，应对潜在的供应链危机。
6: 東京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とディズニーシーを運営するオリエンタルランドが、
5: 由于劳动成本攀升，自十月起，东京迪士尼乐园与迪士尼海洋旺季成人票价将首度突破12000日元，约合574港元。这是该园区3年来首次调价，且较原先上限上涨超1000日元。此外，三丽鸥彩虹乐园也将于8月1日起调整票价。有智库调查显示，日本超20%的休闲游乐设备今年宣布涨价，经营成本上升推动入场费普遍走高。
7: Singapore's central bank has tightened its monetary policy for the second time in a row, in a move contrary to market expectations.
5: 新加坡媒体关注， 尽管第二季度通胀率有所放缓，当地央行仍继今年四月后再度收紧货币政策，小幅调高新元升值坡度。当局表示，受燃油成本上升影响，核心通胀率将从七月起持续升高，直至2027年初。此外，金管局预期，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投资，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将保持稳健增长。
3: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Yeah,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Focu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u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Armele,
5: Raya,
6: Aklecino, Kofarmus,
7: Diversità,
8: Taje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0: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乌克兰千里一击袭击了伊朗，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25号凌晨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俄军的舰艇和数艘和伊朗有关的军火船。伊朗之后证实，一艘伊朗的货船遇袭，造成一死一伤。伊朗指责乌克兰在以色列的授意下进行了袭击。里海距离俄乌的冲突前线上千公里，并且美伊已经暂停了护袭。乌克兰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远千里对伊朗动手，是何意图？在乌克兰袭击之后，伊朗表示将予以回应。俄乌和中东两场战事要绑定在一起了吗？泽连斯基访问美国，28号同特朗普会晤，并且出席了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泽连斯基这一趟去美国有哪些诉求？乌美正在讨论一项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计划提交给俄罗斯。那么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

0: 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三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裔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
1: 里海距离这个俄乌前线上千公里，而且它也不是俄乌两国海上博弈的主要战场，那为什么乌克兰要在千里之外的里海去袭击伊朗的船只呢？
2: 那么最近这个乌克兰对伊朗这个在里海的船只进行了打击啊，应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伊朗对这个事儿呢是非常的愤慨啊，认为乌克兰这个是一个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那么乌克兰方面呢有自己的说法啊，说这个船呢是用的是向俄罗斯提供的一个军事物资的船只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其实伊朗呢一直在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乌克兰这样做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乌克兰这样做呢大概有这么几个目的啊。一个呢就是说展示啊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因为特别是2026年以来啊，乌克兰向这个向俄罗斯的啊纵深目标就是进行了啊非常多次的打击啊，有的这个甚至是超过1000公里，甚至到了2000多公里啊。乌克兰自己说呢，说他明年就可能开发出3000到4000公里的打击能力的无人机啊，就是说在俄罗斯的这个纵深范围内可能没有安全的这个地方了啊。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在里海其实也有一些军事设施啊。第二个呢就是要震慑一下伊朗啊，因为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呢，就是从俄乌冲突开始以后啊，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各类军事物资，包括
1: 无人机、
2: 炮弹、无人机等等。啊，第三个目的呢，我觉得就是更有意思，就是因为实际上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矛盾在激化。那么泽连斯基呢又马上要去美国啊和特朗普会见，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伊朗进行打击，啊，实际上就是策应
1: 美国表功。
2: 对，美国表功，策应一下，就是说。乌克兰在这个对伊问题上也是可以出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么几个目标吧啊下来呢，就是说造成了这么一个事实啊。但是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要观察，就是乌克兰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包括对里海这个俄罗斯在里海的这个目标打击啊，它是持续性的呢，还是就是说这次打击完了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停歇啊，这个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1: 乌克兰在打击完伊朗的船只之后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是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并且他在另外一个贴文当中提到说，乌克兰关注到从7月份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在监控着海湾国家，包括他境内的美军基地的这些图像，而且把这些卫星图像提供给了伊朗。那泽连斯基是在暗示说，俄罗斯在帮助伊朗去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吗？他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呢？
2: 啊，实际上乌克兰这个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实际上就是挑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挑拨俄罗斯和这个中东国家的关系。就是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啊，就是乌克兰方面呢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观察到了俄罗斯最近在频繁的拍摄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个卫星图像，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这些军事基地的卫星图像，然后把这些信息呢提供给伊朗方面啊。这个呢就是说，而且他还说了，就是在这个每次伊朗对这些海湾国家进行打击之前会提供，另外打击以后呢也会提供相关的信息，情报信就是这个卫星图像，来观测这个打击的效果怎么样，就是说在打击前提供，打击后还是提供。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美国和俄罗斯其实也一直在谈判，在改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乌克兰实际上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破坏

0: 美俄关系啊，让美俄的这个关系重启的这个进程呢，啊，更加的复杂，更加的艰难，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俄乌冲突以后啊，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啊，实际上是不断的发展，这些国家呢，奉行一个相对中立的政策，啊，成了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受到这么多的像的经济制裁，就是中东国家成了俄罗斯不管是平行进口也好，还是获取一些关键的一些设备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来源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这就等于是严重的挑拨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实际上俄罗斯在暗中帮助伊朗在打击你们的这些啊重要的这些设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乌克兰这个意图呢，应该是啊还是就是挑拨关系，嗯。
1: 里海对于俄罗斯跟伊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近些年来呢，俄罗斯跟伊朗一直在全力的推进这个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从俄罗斯里海到伊朗，最终连接到印度洋和其他南亚的地区啊。里海对于这个俄罗斯跟伊朗来说究竟有多重要？乌克兰这么一击啊，对这两国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啊，因为里海确实在这个俄罗斯和伊朗这个基础设施连通这块发挥着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啊，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啊，俄罗斯和伊朗的这个贸易额是在逐年的增长啊，逐年的增长，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而且同时呢，就是说两个国家都是受到这个西方制裁最多的国家啊，就是不管俄罗斯也好，啊，伊朗也好，都是这几年都是受到西方严厉的这个制裁，所以俄伊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呢越来越多啊。去年的这个贸易额已经超过50亿美金啊，未来可能还会更多，到100亿啊。那么联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一直和伊朗在推动这个南北走廊的建设，实际上围绕着这个里海啊，里海这个东边呢有这个俄罗斯通过哈萨克土库曼到伊朗的铁路。那么，通过里海呢，就是直接是港口到港口的这种水运。那么还有这个在这个里海的西边呢，其实俄罗斯和伊朗在推动这个一条铁路的建设，就是建成以后呢，就是这个西边也有这个铁路连通。但是受到这个美伊战争的影响，这个西边这个南北走廊的这个建设呢就暂停了。啊，但是还有一些公路运输，那么特别是水上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那么乌克兰现在对这个里海的这个水上目标进行了打击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也不至于完全让这个水运呢会暂停，只是说带来了很多复杂的问题，你包括这个保险呐，包括这个船员的安全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对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联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同时，里海也是欧亚贸易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通道。我们知道它是串联着包括中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贸易，而且欧洲国家最近在打造的这个中间走廊啊，正是也是要通过里海。那现在乌克兰把战火引到了里海，对于欧洲、对于中亚地区，包括对于这个里海贸易线上的国家影响，您怎么来评估呢？
0: 啊，就是现在这个2026年以来呢，我观察到的就是俄乌冲突呢，明显的在有一种扩大化的风险，啊，这个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对这个黑海沿岸，啊，这个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打击呢，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的石油出口，因为哈萨克的石油出口主要是通过这个一条管道到俄罗斯这个新罗西斯克港，然后再卖向国际市场。那么最近的打击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那么这次对里海的打击呢，又影响到了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应该说，中间走廊呢是中亚国家啊，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这个包括这个南高的阿塞拜疆是这两个国家积极推动的啊，再加上还有土耳其啊，这条走廊呢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大家都相关国家呢都是大量投入大量的这个财力物力在加强这个基础设施的联通，啊，其实欧洲也好，欧洲承诺，要投资120亿欧元来推动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美国也参与到里面，美国也支持中间走廊，而且这个美国在这个亚美尼亚还搞了一个特朗普的这个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也是想和这个中间走廊联通起来。啊，所以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呢，肯定是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担忧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下面要看就是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还是只是这次的这么一个个案？啊，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这种多方的反对下呀，啊，乌克兰很难长期的，就是无差别。

0: 频繁的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其实已经不光影响到俄罗斯和伊朗的事儿，这是整个影响到地区国家很多国家的利益的问题。
1: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呢，将会予以回击，而且他说呢，指责乌克兰这次的袭击是听命于以色列，目的就是要把欧洲拖入战争。有分析说，伊朗的这个导弹射程是可以覆盖到乌克兰的，而且伊朗之前也说过，现在乌克兰全境都是伊朗合法打击的目标。乌克兰这次这么一打，是不是把俄乌、中东两场战事给绑定在一起了？
0: 那么我觉得这个目前做这个判断呢，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伊朗认为这个乌克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啊，必然会受到伊朗的这个坚决的回应。确实如此，就是伊朗有这个打到乌克兰这个境内的这个射程的导弹啊，伊朗还有不光是这大概是1000多公里，伊朗可能还有3000多公里以上的导弹啊。但是就是说，伊朗会不会直接打击乌克兰？我觉得也未必啊，因为伊朗还有很多其他去报复这个乌克兰的手段，最直接的就是说啊，伊朗可以加大对俄罗斯的这些支持啊，因为俄乌冲突这4年多，伊朗就是按照乌克兰包括西方的这些分析啊，就是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啊很多的这种军事支持啊，特别是无人机方面的支持啊，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就是也非常的有可能啊，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把伊朗的船打了。但是如果说乌克兰的船只如果出现在这个海湾附近，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那就是等于是进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范围了啊！伊朗很可能啊，就是这方面来说，伊朗很可能就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进行报复啊，这可能是比较更现实的一种报复的手段啊，比起这个伊朗用这个远程导弹打击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现实的。现在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就是下一步，就是说，啊，乌克兰和伊朗之间会不会爆发更激烈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啊，如果这个仅仅是个案的话，我觉得伊朗可能会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啊，临近的伊朗的船只进行报复。但是如果说冲突升级乌克兰和伊朗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冲突越来越多，那么可能就是。就是这两场冲突呢，可能真的是有一种
1: 交织
0: 联
1: 在一
0: 动
1: 起
0: 的
1: 了。
0: 可能性了。
1: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访美，美乌讨论向俄提交空中停火提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白宫的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将在华盛顿会晤。
4: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28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除了与特朗普会晤外，一名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本周到访华盛顿的首要行程是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与泽连斯基私交深厚。他曾10次访问乌克兰，他在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格雷厄姆长期推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就在泽连斯基访美之前，乌克兰首都基辅26号凌晨再次遭到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袭击，导致多地发生火灾。此外，扎波罗热、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地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空袭。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于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了集体打击，还对敖德萨州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
3: 不止泽连斯基，包括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去到了美国，去参加这个美国已故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啊。格雷厄姆同以色列、同乌克兰这个关系究竟有多密切？为什么对这两个国家影响这么大呢？
5: 因为确实是格雷厄姆呢，应该是在这个美国政坛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参议员，特别是这个这两场冲突啊，格雷厄姆应该说是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个坚定的支持者。因为格雷厄姆呢，他跟特朗普的关系呢，尽管之前也有矛盾啊，特别是特朗普二任以后呢，这个格雷厄姆和特朗普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密了，据说两个人频繁的打电话，特朗普在格雷厄姆这个去世以后呢，也成为他就是像家人一般，应该是一个爱国真正的爱国者，这是他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好。那么以色列和乌克兰呢，恰恰是看重这一点，就是跟特朗普，因为跟特朗普打交道需要一些特殊的办法，那么格雷厄姆恰恰是能够和特朗普说上话的，而且呢又坚定的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还有一个格雷厄姆具备别人不具备的一个条件呢，就是他是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主席，等于是他掌握着这个预算的这些审批啊。另外他又这么支持的乌克兰，他曾经有一个提议啊，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最严厉的制裁，就是整个要把俄罗斯和外界的这个贸易基本上要卡死，要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贸易国进行一个最严厉的制裁这个提议呢特朗普也是在考虑。所以格雷厄姆等于是你刚才也讲到了，他10次去了乌克兰10次，
3: 对
5: 等于是泽连斯基在这个国会最好的一个支持者，那么突然去世，应该说 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可能都是被视为一个重大的损失啊。未来呢，我觉得很难找到这样的，就是说，第一，这么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来反俄啊，支持以色列，跟特朗普关系还非常好，
3: 嗯，
5: 另外还掌握着预算的审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以色列也好和乌克兰也好，这都是一个啊特别大的一个损失吧啊，所以他们也啊亲自去参加葬礼，另外利用葬礼外交啊，来进一步的劝说特朗普对不管是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进行更坚定的支持。
3: 泽连斯基这次去美国，他想要跟特朗普讨论什么，带着怎样的诉求呢？
5: 啊，泽连斯基这次呢，啊，应该说，按照美国时间呢，可能今天就能够和特朗普会晤啊。这边我补充一个，啊，一个这个内容呢，就是说他去美国之前呢，实际上是去了英国，啊，他和英国的这个新首相伯纳姆，啊，进行了会晤。然后英国呢，也是因为英国换首相，
3: 嗯，
5: 啊，英国也是坚定的表达了对乌克兰坚定的支持，就是说在这个支持乌克兰问题上，啊，不用怀疑。就是英国还和乌克兰坚定地站在一起，而且英国要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新的这种无人机的技术，就是说这个技术呢是可以干扰对，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这种监控啊，另外就是提升这个乌克兰的打击能力。那么他从英国之后呢就去美国，这次去美国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时机非常的重要。这个时机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俄乌和谈基本上可以说是去年这个在俄美领导人阿拉斯加会晤以后啊，俄乌和谈似乎被推向了一个就是比较可能的这么一个阶段，
3: 嗯，
5: 就是开始密集的会谈，似乎觉得看到了俄乌冲突这个解决的这个曙光啊。但是这一年来呢，啊，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俄罗斯一直说的这个安克雷奇精神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就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

0: 有卢比奥在说啊，需要一种新的啊，提出一些新的思路。那么泽连斯基恰恰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去特朗去美国见特朗普。我觉得第一呢，他是要寻求特朗普更多的支持啊，特别是在这个防空武器上啊，爱国者导弹，因为美国现在爱国者的
1: 也
0: 库
1: 缺，
0: 存也很缺啊，所以呢，就是说他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支持，包括在讨论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啊，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更大的施压啊，包括这个能不能启动这个格雷厄姆之前讨论的这些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啊，所以就是说能够让俄罗斯，就是说在新的条件下，就是提出新的条件，等于是乌克兰不让步，在领土上问题上不让步，还能够推动这个俄乌和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啊，和特朗普呢，主要是还是谈怎么样能够启动这个，在新的条件下，启动这个俄乌和谈。
1: 乌克兰的官员透露说呢，现在乌克兰跟美国啊正在讨论一项新的提议，有关这个停止空中打击，而且准备把这项提议纳入到新一轮的和平谈判的这个框架当中，交给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提议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
0: 对，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之前提的这些俄乌和谈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等于是失败了啊，就是乌克兰不接受，有的条款俄罗斯也不接受，啊，比如说派西方的军队啊进驻乌克兰啊，在战后进驻乌克兰，那乌克兰不接受这个领土上的让步，那么这个美国提出啊，可能是需要新的提案，新的提案我觉得因为难以达成全面停火，那么他可能就是乌克兰和美国在考虑啊，那么冬天也快到了，能不能达成一个空中的这种停止相互打击？因为对俄罗斯来说，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些纵深目标的空中打击，让俄罗斯的损失也比较大。那么如果说冬天俄罗斯持续的对乌克兰这些能源设施、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应该是一个最难熬的一个冬天啊。所以提出这个空中打击的这个空中停止空中打击的这么一个提议。啊，或者包括其他新的提议不，比如说停止打击30天或者更长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些提议啊，都不符合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要求。俄罗斯是希望解决提出一个全面解决的啊，如果说临时停火或者说部分停火，空中包括空中停火，在俄罗斯看来，这只会让乌克兰得到一个喘
1: 喘
0: 息
1: 息的
0: 之
1: 机会，
0: 机啊，就是俄罗斯是不希望乌克兰得到这个机会的，因为在俄罗斯很多专家分析，如果说，乌克兰得到这个喘息之机，然后他立马又和西方会加强这个武器的装备啊、军备的建设，啊，然后这个停火随时会违反这个协议，然后会对俄罗斯进行一个更这个有力的打击，所以俄罗斯是不接受这些空中打击、临时停火这些协议，俄罗斯要的还是一个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冲突的一个全面的协议。
1: 另外，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他25号在同普京会晤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冻结冲突，回归到2022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的一个方案。但是托卡耶夫提出这个方案，很快就被俄方给拒绝了。俄方说呢，考虑到基辅的这个立场啊，俄乌冲突不可能被冻结。各方的这个反馈您怎么看呢？
0: 因为这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这个讲话呢，应该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就是说。首先，托卡耶夫是俄罗斯，就是俄哈之间是盟友关系啊，哈萨克也是这个吉安组织的成员国。另外，托卡耶夫和普京的这个私交非常好，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私交关系啊，就是我觉得很难在公开场合来这么讲啊。托卡耶夫当然也谈到了，就是说，其实俄乌冲突持续啊，大量的青年人毕竟是在战场上伤亡，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是说，俄乌冲突如果持续下去，实际上是这个仇者快、亲者痛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其实也是说出了，就是说这个地区国家对俄乌冲突持续的一种担忧。因为刚才讲了，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出口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内部可以对普京这么讲，但是公开这么讲呢，因为托卡耶夫又提出这个冻结的这个方案。但是都知道，因为其实俄罗斯是不同意冻结这个方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托卡耶夫的讲话呢，实际上体现了就是地区国家对于俄乌冲突现在就是觉得持续下去， 影响越来越大，对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实际上对俄罗斯呢可能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如果说谈呢，现在感觉又好像是
1: 推进不下
0: 推
1: 去，
0: 行不下去啊，双方都不让步啊，所以就是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就是地区国家在提出一些新的想法，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民用设施遭袭，美军改变对伊打击策略，
2: 打击经济命脉，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签字。
1: 对等报复，伊朗摧毁美军算力枢纽，
3: 削弱他的指挥控制和后勤担当。
1: 美军突然暂停对伊空袭行动，
3: 这是特朗普想控制谈判的节奏，控制整个战争进程。
1: 凤凰聚焦，对峙13天，美伊基建消耗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过去两周，许多分析都以为美国对伊朗的大决战要打响了。美军连续13天天天猛轰伊朗，伊朗也以牙还牙，中东大范围遭殃。就在特朗普说要发起前所未有的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并且说已经准备就绪之时，第二天开始，战火却陡然降温。是什么让特朗普决定暂缓猛攻？
1: 2026年7月期间，美伊两方的互相攻击持续了整整13天。在这13天里，美军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袭击，而伊朗也对美军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回击。7月8日凌晨，美军发起了首轮打击，目标精准锁定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的军事据点、革命卫队岸基导弹仓库与海岸监视雷达等军事设施。7月11日晚，美军启动狂怒延长军事行动，开启常态化连续夜间轰炸。变化出现在7月13日，在持续5个小时的空袭，美军精准炸毁了阿巴斯港对外陆路核心通道卡胡雷斯坦公路大桥，同步空袭了港区道路系统、大型物流堆场、港口通航监测设备以及外围供电装置。有评论指出，7月13日的空袭行动标志着美军已经开始实施绞杀伊朗国家命脉的全新战术。
2: 原本呢，美方对革命卫队的打击主要是集中在打击革命卫队对海峡封控的军事能力，各种军事设施。但是呢，打来打去，美国发现仅仅打击啊伊朗的军事设施很难打破现在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而形成的这个斗争僵局，很难迫使伊朗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做出这个大幅度的妥协让步的。美方呢现在就在逐步扩大打击范围，也就是说除了打击军事目标之外，现在开始打伊朗的交通设施、港口设施、工业设施乃至民生设施，增大伊朗的经济困难，加之对伊朗的封锁、制裁等等，民众感到困难，政府感到困难，集中传导到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这样的话，美国感觉的呢，只有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了，捉襟见肘了，伊朗才有可能妥协。
1: 连续几天的空袭之后，7月14日，特朗普公开表态
3: ：“We're going to hit them very hard the night after,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此番采访播出后，仅数小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第一时间对外做出官方回应，直言美方扬言蓄意摧毁民生基建的行为完全违背国际法，是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伊朗革命卫队明确表示，一旦美方付诸行动打击桥梁电厂，伊朗将针对性反击美军及其盟友境内同类关键基础设施。
4: 美国现在又重新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啊，根源在于他们事先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可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之后啊，再很难往下推了，因为双方提出的一些刚性的条件啊，使得进一步的谈判几乎不太可能。双方突然发现找不到一个契合点了。美国现在面临着中期选举嘛，如果达不成核协议，那特朗普的这种执政啊会带来一些问题。就在这种多种因素的复合之下，又再次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过去对军事目标打击的各种手段都用了，比如说法尔多核设施、纳坦兹核设施也打击了，但是并没有逼得伊朗放下他的各种的抵抗的政策，也没有逼迫伊朗 再次回到谈判桌子上来，所以特朗普感到可能不升级不行了，他要通过升级行动的这种施压的方法逼迫伊朗再次回到谈判桌子上面来。
1: 7月16日至17日凌晨，美军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出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F-35A 隐身战斗机以及 MQ-9 死神无人机，累计投掷各类弹药约120枚，其中70%为精确制导炸弹。空袭目标为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通信塔、两座跨河桥梁以及部分居民区周边设施。在持续7小时40分钟的空袭中，实现了对阿巴斯港运转体系的整体性瘫痪的战略目标。在对阿巴斯港的打击中，美军首次在实战中投入了代号为海盗的自杀式无人艇。3艘海盗无人艇编组协同突法，精准命中阿巴斯港伊朗海军一艘处于围

护状态的微型潜艇，同时还攻击了港区舰船修造后勤平台与配套设备，构建起了空中饱和打击与海上无人艇突防的立体打击。

0: 无人艇呢，作为侦察监视，也就是眼睛，它就靠过去，就把这个船部的这些侦察的情况呢，及时的就传给美军的这种操作人员啊，还有空中的无人机，那这些情报呢，都是实时传递的。另外两艘小艇呢，也是海盗，哎，但是呢，它搭载的几百公斤的高爆炸药，它这两艘艇呢，是一前一后啊出击的。第一艘艇，它高速的就冲向了这个船坞，它就是自杀式的爆炸。如果前面的艇被阻击了、打坏了，那我第二艘艇接着上。但是第一艘艇啊，就是带着高爆炸药的，就成功了。它先是打击沿海沿岸的目标。当你沿海沿岸没有这些雷达了、没有这些火炮或者是导弹的时候呢，它在逐步的把这个打击的区域向纵深来发展。
1: 阿巴斯港坐落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西北岸，扼守着波斯湾能源航运核心咽喉，是伊朗唯一直面外海、对接全球贸易的大型深水良港，拥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依托这一核心区位，伊朗搭建起以阿巴斯港为圆心、辐射全国的港铁联运体系。港区不仅拥有集装箱、散货、石油的专用泊位，还通过国家级铁路、主干公路串联起德黑兰、马什哈德等核心工业城市。伊朗南部的石油化工产品，北部的工业制成品，绝大多数都要通过这条物流干线完成集散，再经港口运往海外。
2: 阿巴斯港是伊朗现在最重要的港口，也是伊朗最大的港口。整个码头泊位一共有11个，主要是处理集装箱、其他散货。哎，然后呢，部分可能就是一两个这个石油码头吧。现在阿巴斯港它全年的货物吞吐量是在7000万吨，其中呢，它能够处理这个标准集装箱的处理能力是300万箱，集装箱的处理量相当于伊朗全国对外贸易集装箱的80%，分量是很重的，在整个海湾地区。它也是成了一个重要的港口，所以呢，让这个阿巴斯港瘫痪的话，应该说对革命卫队会造成比较大的经济困难。
3: 阿巴斯港它是伊朗的经济生命线，公路炸断，桥梁也给炸断，有部分贸易你货也出不去。阿巴斯港本身的它的维护保障会受到影响，整个伊朗的那个经济运营啊，成了一个失血的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美国过去拦截伊朗的油轮为主，现在呢，他换了个方式，我把你这个主要港口给你给掐断了，贸易给掐断了，所以这个是它的效率比较高的一种方式。
1: 阿巴斯港的分量还不止在经济，港口周边布局的岸基反舰导弹阵地、革命卫队海军维修基地、沿海雷达网络，更是伊朗非对称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支撑点。这里的干船坞承担着几乎所有袖珍潜艇、高速突击艇的日常维护任务，一旦被摧毁，伊朗的海上非对称作战能力将在短期内出现明显滑坡。
2: 美方声称，伊朗海军基本打掉了，基本打掉是指的现在伊朗的主要水面作战舰只、主要水面后勤补给舰只基本打掉，但是呢？它大量的小艇、快艇，它并没有打掉，而它在风控海峡当中，它是起作用的，非常管用，成本又低。很多小艇呢，它是可以既作为风控手段来使用，执勤手段、登临手段来使用，它是必要时候也把它可以改成自杀性的攻击艇。这个小艇呢，平时还比较皮实，除非是有毛病了才去修。现在呢，这些保养。它这个由于小型的船坞啊，被这个美军摧毁了。总体来讲呢，系统性的对这些小艇提供这个修补的这个能力啊，应该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我认为对伊朗现在对海峡整个风控能力，它的影响是局部性的，而且它不是一种根本性影响。
1: 仅仅2天后。7月18日凌晨，美军对距离阿巴斯港80公里的贾斯克沿岸海水淡化厂实施了精准空袭。在空袭中，海水淡化厂的核心设备被彻底摧毁， 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

0: 命完全中断。
1: 伊朗它在这个沿海区域里面是非常缺淡水的，美国等于是双管齐下，我一方面炸你的电厂变电设施，我不让你有电源有动力，还一个我把你的海水淡化厂炸掉之后，造成你的淡水紧张，你没有淡水，你人没有吃没有喝，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生活和工作。你伊斯兰革命卫队，你要有武器装备吧，你要有这种后勤的保障，就是你们这些人要吃饭吧，要喝水吧，我把你的这些后勤保障设施全给打掉，哎，让你没有支撑，那你怎么进行后续的和美国的作战呢？再有一点，你的老百姓如果没吃没喝，哎，那你的政府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吧，那这样也迫使伊朗不得不和美国签相应的协议。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
0: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 Chai, Jinshi, Jinshi.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面对本土重要基建接连遭袭，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明确宣布对等反制原则，即美方每摧毁一处伊朗军民两用基础设施，伊朗便会精准打击一处美军中东核心作战节点。7月18日凌晨，伊朗发动了本轮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击行动，打击目标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扩展到科威特和约旦境内。伊朗导弹精准突袭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当场造成两名美军士兵阵亡，一名士兵失踪，多名士兵重伤。7月17到19日，伊朗连续三次打击科威特苏比亚发电海水淡化综合厂，造成发电机组瘫痪停运。
15: 科威特是个严重缺水的国家，这个国家90%的淡水来自于海水淡化厂。那么打击了这个之后，那一定对科威特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海湾国家他们这个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啊，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它往往是电站、造水设施，就是海水淡化设施，是放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呢，它运行的商业效率比较高，因为水要用到这个电站嘛，电站还有就是油料设施。用油发电它便宜嘛，如果你把这些地方的电站给炸了，海水的淡化的设施炸了，把油料库给炸了，那这些国家的整个的经济运营啊，会面临着停顿的危险的。所以啊，别看双方只是一个对等报复的措施，但是对整个海湾地区经济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14: 7月2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精准打击了巴林麦纳麦的亚马逊 AWS 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不是普通机房，而是亚马逊中东核心数据枢纽，服务着海湾六国近万家企业和政府机构，承载中东全域90余项。

0: 而是亚马逊中东核心数据枢纽，服务着海湾六国近万家企业和政府机构，承载中东全域90余项
1: 民众用计算的航天卫星，大量的侦察系统、雷达系统。那么这些目标来了之后，你要分辨，你要把它挑出来，是要通过这个云计算中心来计算的。AWS 数据中心啊，担负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云计算，担负着美军联合作战云的计算。那么如果这个一打，那很多它的空中轰炸、海面上的战斧导弹的袭击，那种精准度、及时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个伊朗它是仗是越打也是越打越精，抓住了它一个主要的重要的节点进行打击。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美国的精确打击、及时打击能力一定会受到影响。伊朗现在的这种打击呢，它是为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削弱它的指挥控制和后勤保障能力，这样的话呢，才能在以后的作战当中啊，争取到一定的主动。
0: 7月17日至7月22日，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启动代号纳斯尔二的跨境反击作战，累计实施20余波次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联合突袭，专门瞄准美军防空预警、指挥中枢、战机调度、后勤仓储等体系薄弱节点，精准击穿美军多层防空拦截体系，造成美军本轮大规模人员伤亡。自7月美军重启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
2: 伊朗一是对等的原则，对等反击、对等回击、对等报复。美国打了我什么目标，我就反过来打你相同的目标。你比如说打了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就会去打美国的驻中东的美军基地，打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重大基础设施、民生设施，那伊朗反过来就会去打海合会国家的相关设施，就相同的设施。第二是继续以非对称的方式啊，长期的同美国耗下去。所以现在看呢，伊朗是对它的这军事资源的使用啊，是细水长流的方式。这个伊朗现在这个做法呢，还是很有些章法的，还是做好了同美国长期周旋的准备。
0: 7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发出威胁，今后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美国将对伊朗境内桥梁或发电厂实施打击，目标范围甚至包括首都德黑兰市区。对于美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当日发布声明，若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当前战争的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1: 伊朗这个地区来源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就是你不让我出口原油，好，大家谁也不出口，因为海湾国家还有其他的国家出口石油啊，大家一块受损，包括你华尔街那些老板们，你也会受损，因为很多海湾地区的石油控股啊，华尔街老板他们有很大的控股权，大家一块倒霉。我说封锁海湾霍尔木兹海峡，他就能封锁得住，这对美国来讲是难以承受的。为什么伊朗动不动就是我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确实才能拿住美国，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毕竟它的进出口的石油量占了全球的20%嘛，特别是中东海湾这些国家的小国家的经济命脉，其实也是靠这个地方的石油来运营的，所以他就敢说这个话。
0: 截止到7月25日，美伊双边冲突的烈度仍在持续走高。美军延续夜间不间断空袭模式，已经完成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本土目标的空中打击。而在海上，美军的封锁力度同步加码，美军在阿曼湾对违规通航商船实施武力拦截，已有10余艘国际货轮被迫改道绕行。伊朗也并未放缓对等反制的节奏，7月23日至24日接连发动多波无人机导弹联合突袭，

0: 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遭精准打击，科威特阿里萨利姆基地、乌代里营地同步遇袭，三座弹药库、卫星通信塔及美军电子战营房、侦察设备全遭摧毁。巴林谢赫伊萨基地、美第五舰队岸基指挥中心也被伊朗导弹击中，海上调度链路瘫痪。7月25日凌晨，伊朗武装力量中央总部负责人表示，没有一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骄傲公民殉难，就会有一名美国军人下地狱。
1: 伊朗提出来一条，如果美国炸死了伊朗的这些老百姓人员，他就要对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些人员进行报复，就是我就打你的这个美国的官兵。因为他在这个中东啊还有很多的驻军呢，包括在伊拉克的还有几千名人，那他也不排除把这些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的人员给打掉。伊朗现在呢，它导弹的种类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像法塔赫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像尼什这种固体燃料的导弹，还有其他的一些导弹，这个射程都在上千公里，还是对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它现在还有导弹呢，还有无人机啊，还有小艇啊，就是布设水雷，还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一布雷的话，那谁也别想走了。这个后面呢，伊朗很有可能不会被美国的这种恐吓就收手，而是说呢采取对等的方式进行报复。他现在呢是准备和美国打一个长期的战争。
0: 7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暂停了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两名知情人士表示，叫停美军空袭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白宫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了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2: 特朗普不能说我暂停打击一天，这说明什么呢？可能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谈判当中啊，他获得了一些信息，伊朗呢可能表示了愿意继续谈判。第二个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美国的这种持续打击啊，它要暂停一下，因为持续打击不管是它的出动能力、保障能力，其实它也会有一个间断的可能。这是特朗普想控制谈判的节奏，我控制整个战争进程，意思就是说我想打就打，我想停就停，而这种高压的这种手段一直不会放弃。所以他又说，我下一次的打击，如果你没有答应我谈判的条件的话，那将是空前的全境啊。
3: 现在来讲，伊朗虽然遭受一些打击，总体上呢还属于皮肉伤，还没有伤筋动骨，下一步呢仍有资源，仍有潜力与美国呀长期耗下去。现在伊朗认为呢，他有多种手段对这个海峡进行有效掌控，我只要能掌控这个海峡就行了，没有必要就是说现在跟美国在战场上啊，把自己一时痛快啊，这个就把自己的这个家底都打光了。同时他认为呢，时间越拖对美国越不利，对自己越有利。
4: 冲突降级为国际油价带来了喘息之机，原油在本周初一度走出了几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跌去了9.5%，每桶87.62美元，比起五月初战事最激烈时的每桶115美元，下跌了24%。各方也都在密切关注内塔尼亚胡在美国与特朗普会面返回以色列之后，中东的局势是会继续缓和，还是再有大的波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的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午后两点是黑猩猩俊俊家族的零食时间。保育员在石洞里倒进蜂蜜，这是黑猩猩最爱的美味，也是对他们智力的考验。不过这难不倒俊俊家族的黑猩猩们，聪明的他们自有办法。
1: 他会利用这些树枝跟草类慢慢钻到洞里面，就可以把东西钻出来。
0: 猿猴和我们人类同属于灵长类，是已知野生动物中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种群，被称为人类的表亲。广东长龙是全球灵长类物种数量最多的迁地保护机构，是全世界可以集中看到最多表亲种类的地方。这里有60余种灵长类动物，近200个猿猴家庭，每年超过150只灵长类动物在这里出生。在这里，人类和这些表亲一起讲述着灵长类不同寻常的故事。
1: 娟娟，行，娟娟，你看啊，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觉得我好奇，我也觉得他好奇。
0: 张祥华做黑猩猩的保育员已有10多年。对这些高智商的人类表亲已经非常熟悉。
1: 你看他会从他嘴巴里面直接抠出来给他自己吃那个小的。
0: 长龙黑猩猩种群分为2个家族，他们隔水而居。左边是以奔奔为首的家族，右边是俊俊家族。
1: 奔奔跟俊俊，一个是女婿，一个是老丈人的关系。
0: 奔奔的3个女儿先后嫁给了俊俊，并给俊俊生了5个孩子。不过翁婿关系不仅没有让奔奔和俊俊亲如一家，反而互不相容。外孙外孙女都在对面，奔奔有时候想看看小辈，但俊俊却把这视为挑衅，于是冲突不断。作为老丈人，奔奔一定很后悔这门亲事。同样是翁婿关系，相比黑猩猩两大家族的势如水火，长鼻猴种群的两大家族则相处得平和融洽。在所有的猿猴种类中，若论鼻子大小，长鼻猴无疑是 number one。它们被称为动物界的匹诺曹。雄性长鼻猴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会越来越大，最后长成像茄子大的红色鼻子，长度可达7到8厘米。长鼻猴的名字也因此而来。鼻子的大小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2: 这个鼻子呢，就是拿来找老婆用的。每当这个雌性发情的时候呢，他们会选择这些鼻子最大的雄性来当他们老公。雌性呢会向他们这个心仪的对象去嘟嘴，然后雄性呢看见之后呢就会回以礼貌的嘟嘴，包括他甩鼻子，然后等互相看对眼之后呢就会组成家庭。
0: 老丈人纳库拉和女婿德瓦的融洽关系 源于他们在原生栖息地时就一起生活。2017年，他们又一起来到长隆。
3: 德娃的性格呢，聪明一点，温和一点，脾气没那么暴。那库拉呢，就脾气暴一点，就是他不喜欢你就直接送你了。
0: 因为霸道专横，那库拉也被称为那总。不过近来那总的心情不错，因为妻子佩蒂怀孕5个月了。长鼻猴的寿命一般在20至25岁，那总今年19岁，步入晚年的他很快就要第9次做父亲，这不能不说是他猴生的大喜事。
2: 通过采血检测孕酮 Patty 怀孕了，生产日期大概在7到8月这个时间。
0: 作为女婿，德娃其实只比那总小1岁。德娃有3个妻子，其中后娶的2个妻子是那总的大女儿莹盛和二女儿迪文。德娃总共有7个孩子，他一直希望在孩子数量上超过自己的岳父。现在看来，这个愿望在今年是无法实现了。因为他的3个妻子都没有怀孕的迹象。长鼻猴主要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文莱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由于栖息地的破坏，长鼻猴全球种群数量不到2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作为长鼻猴的迁地保护机构，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是这一物种重要的海外种源基地。这里也是国内唯一可以看到长鼻猴的地方。许多人知道并了解长鼻猴，是通过胡叶恒每天的直播。不过这个活并不好干，
2: 有时候也是会遇到一些情况，这银盛掏我的裤兜抢我的花生啊，或者说迪文，这我离迪文太近了，他害怕，然后这个时候呢，德瓦就会冲过来尝试攻击我，两手伸出来一抓，抓住我的手，警告我不要再动他老婆了。
0: 每天上午8点是保育员梅林茨给长鼻猴投喂的时间。
3: 开发了20多亩地来种树，就是为了长鼻猴的主要食物。他们早上很早就采了，采完之后呢，就马上送过来，我就加工清洗。这种就是朱樱花、紫荆叶，这种是冬青、木瓜叶、五味子，就是人们通常吃的那种芒果的叶子。这种就是番石榴叶。每一种树叶呢，都是有一个标准的量，就是不能让它偏食啊。
0: 长鼻猴是一只灵长类动物中唯一具有反刍功能的，因此长鼻猴无论公母都有一个大大的啤酒肚。
2: 它这个每天吃的这个树叶要在胃里面待上48到72个小时才会变成粪便排出的，成年雄性会吃掉1.5到2公斤的树叶，自然而然就把它的这个肚子给撑大起来了。
0: 早上投喂结束，梅林茨开始给长鼻猴准备中午的水果大餐。长鼻猴的胃囊里面有许多微生物帮助它们消化树叶，这些特殊的微生物也使它们的饮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3: 植物可能发酵，发酵呢就会导致这个胃部腹胀，所以呢我们就调一下糖分比较低一点的。
4: 正常来说是有苹果、橙子、半生熟的那种青大椒，熟的大椒糖分太高了，所以就不能吃的。
0: 两个家族的室内都有专门的餐桌，用来摆放水果。梅林茨会把切好的水果分成小份均匀摆放，以便让更多成员都能吃到。每天中午的水果大餐是两大家族快乐的时刻。心情愉快的那总吃得很开心，对妻子和小贝也很照顾。相比岳父，平时脾气还算不错的德瓦只顾自己多吃多占。

0: 对家里其他的成员没有好脸色。侯丁不忘，德瓦的坏心情也可以理解。和德瓦一样，黑猩猩俊俊心情也不爽。因为妻子敏敏的原因，他最小的一对儿女不在自己身边。
1: 那个小木屋里面呢，黑猩猩敏敏就是朵朵跟果果的母亲，我们都以为他会自己会带，但是他确实是不会，他会把小的拉着脚直接集体了，这样会导致他脑可能会出血，我们给他纠正过来了，他还会有，所以只能拿出来我们能够饲养。
2: 哎，过来玩喽，来开门，自己开。哎呀，哎呀，
0: 负责朵朵果果人工育幼的是张祥华的妻子罗胜辉。
3: 好，自己下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弟弟从那边放，隔远一点。
4: 行。那。
0: 15年前，夫妻俩一起来到长隆。张祥华主要负责黑猩猩的保育工作。罗胜辉则在动物幼儿园负责育幼工作。虽然在同一个园区，两人却很少见面。罗胜辉曾抚育过长臂猿、金丝猴等多种灵长类动物宝宝，是幼儿园的资深奶妈。
3: 弟弟会玩一些发声的。
0: 相比别的动物，聪明的黑猩猩最难伺候。
3: 你要玩益智的，你这么大了，你要开发你的小脑袋，要想办法吃，找到食物。黑猩猩的话，它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它其实知道哪个保育员对它更好。像我们朵朵的话，它看到男的保育员，整天就会对它呜呜呜呜这样，就是你不要靠近我，我不太喜欢你。但是有的话，如果它真的不信任你，无论你如何去跟它讨好，它还是会对你有一种。有一道墙一样把你隔开。
0: 姐姐朵朵2024年5月20日出生，一年后的同一天，弟弟果果出生。姐弟俩都出生在520这一天，却从没得到过父母的爱。
3: 我们在人工育幼的时候，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还有耐心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可能我们要给他更多的爱。
5: 就知道玩口水是不是？
3: 让他们都能信任我们，然后给我们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把他们养大。
5: 不要玩那种不好的行为。
6: 果果果果，
7: 你人不大了，你还撒娇了哈？哎呀！
6: 哦，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朵朵和果果都还处在吃奶的年龄，为了保证他们能够最好的吸收营养，每天的奶量都要精确到克。
3: 他是吃15克，那我们就配3克。人工育幼的这方面的话，比养自己家的小孩子可能还要更精细一点。他吃了多少，拉了多少，增重了多少，看这3个值，然后就计算一下到底要喂多少奶。
5: 朵朵，奶奶来了，自己拿吧。不要喝太多空气，会胀气的。拍拍，拍嗝。好了，出去了。啊啊啊！

0: 虽然两个孩子不在身边，但敏敏并不在意，天性慵懒的她乐得落个清闲。敏敏的自在悠闲让姐姐丫丫颇为羡慕。丫丫给俊俊生下了三个孩子，都是自己一手抚养大。作为三娃妈，丫丫几乎没有一天是省心的。大儿子佑佑今年10岁，正是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时常有一些叛逆行为。二女儿步步调皮好动，是一刻都闲不下来的淘气包。小女儿妮妮虽然乖巧可爱，却是一个让丫丫头疼的粘人精。丫丫不仅要时刻照顾看护三个孩子，还要教他们学习生存的技能。
1: 像一些树叶的话，哪些树叶能吃，哪些树叶不能吃。有些草是拉稀啊，或者是身体不好的话，它会采食一些的，都要通过猩猩带猩猩，把它自己养成一个独立生活的一个条件。朵朵跟果果的话，它肯定是没有野外的生活技能，只能是靠它融合在这个家庭里面，让其他猩猩慢慢带它。
0: 因为对气候、食物等因素极其挑剔，长鼻猴是饲养难度极高的动物。为了引进长鼻猴，从1997年开始，长隆做了长达20年的准备，
2: 派了15批人到那个印尼去学习。根据他当地的情况呢，我们这边种树啊、起建笼舍啊、展区啊这些啊都要提前准备好。
0: 2017年，5只长鼻猴从印度尼西亚来到长隆。因为两地气候的差异，最初长鼻猴对新环境并不适应。
2: 当初开始养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理想的。后来呢，慢慢的探索呢，恒温系统的设备啊，或者装空调啊，这设备都弄好之后呢，长鼻猴呢逐步的稳定下来。
0: 解决了居住环境问题，还要让长鼻猴吃好才行。除了种植基地每天送来的新鲜树叶，梅林茨还给他们研发出了营养饭团。

0: 根据每个动物的体重啊、不良啊、身体状况不同的呢，有的有红枣皮脂，有些是有蛋白的，有些是接一下维生素啊，增加一下营养。上，来，等吧。
1: 梅林茨每周三次做的营养饭团，是长鼻猴最喜爱的食物。
0: 把它当作一个接人来看待吧，或者当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你把它食物喂给他啊，他全都吃完了，又不挑食，吃得干干净净的，证明他这个食欲啊很好，觉得啊精神也没问题，会觉得比较健康一些。
1: 说到营养饭团，就不能不提到那总。当初就是为了他，梅林茨才琢磨出了这个特殊的美食。
0: 那时候他刚进来的时间不长，尿路感染也不敢吃，因为树叶里面80%的都是水分来的，因为他吃了树叶哦，那水分有了，他憋就排尿排不出来了，慢慢的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一个星期可能掉10斤8斤。
1: 经过紧急治疗和食物调整，那总的病情逐渐好转。看着消瘦的那总，梅林茨考虑给他补充营养。于是营养饭团诞生了。
0: 饭团呢，给他增加一下营养，那时候当初那个给他补血呢，是用牛肉的。
1: 梅林茨精心手搓的营养饭团让那总恢复得很快，不久他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
0: 2018年9月2号，贴体呢呈现了第一个长鼻猴宝宝。那宝宝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长隆的大公主啊，就是银盛。银盛现在呢，就是不是长大了嘛？长大了，把他分配到德瓦那边，给德瓦当老婆去了。而且呢，要给德瓦生了两个儿子吧，一个银福，一个是银春。
1: 2022年12月出生的银福，是长隆长鼻猴家族的第一个子二代。3年后的2025年9月，德瓦的小儿子德华出生。这是广州长隆出生的第15只长鼻猴。9个月大的他现在已经可以灵活地攀爬跳跃。相比德华，朵朵果果虽然年龄大，但因为没有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表现出滞后。
2: 6个多月到7个月左右，他们就开始会有一些攀爬的行为，但是我看过妈妈带的，其实3个多月就会攀爬了。所以我们养大之后，我们还是尽量说让他回到他的族群里面，让他学习一些黑猩猩的本来的一种更自然的就行了。
1: 朵朵果果姐弟俩出生起就远离父母，对于族群来说，他们是陌生的外来者，如何才能让他俩早日顺利归群融入家庭，这是保育员面临的课题。
3: 越大他融合进去越困难，如果他是刚好这个年龄段的话，融合进去的时间效果比较短，也可能是1年半载他就进去了。
2: 像我们人工育幼的保育员，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养的动物宝宝能回到大种群，就是对他的最好的一种归宿。
1: 5月初，朵朵和果果的归群计划正式启动。归群计划的第一步是认亲。
2: 朵朵，带你去看你的哥哥姐姐。
4: 哎呦，上车了。

0: 这是朵朵果果的认亲，也是张祥华、罗盛辉夫妻工作中难得的会面。
1: 朵朵，
2: 朵朵，看前面。
1: 哥哥，
2: 他说他太大了，我有点。看姐姐，看彤彤。
3: 彤彤。
2: 彤彤。彤彤。我看看看他们在干嘛干嘛，想要吃的，以后你要学会直接去里面抢。
0: 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同类，姐弟俩不免有些紧张。他们紧紧地搂着宝玉园。让张祥华、罗盛辉宽慰的是，整个家族对朵朵果果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敌意，甚至还主动挥手打招呼。
2: 每每一天到晚就热烈欢迎啊，
1: 热烈欢迎就吃了。
0: 对面的友好行为让姐弟俩情绪稳定下来。
1: 这两个表现还可以，就说是他最起码没有在这里叫啊，这样挣扎的。
2: 我叫叫叫，
3: 呀走，
2: 动动动，他还能玩，你看，他如果是真的不适应的话，他就会发出笑声的，他会表达他的情绪。你看你看人家妮妮多厉害，你看妮妮哦，以后你就跟妮妮玩了好不好？
1: 可能下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到岛上去，让他适应岛上那里的环境。如果第三步的话，在里面都熟悉了这整个环境，那我们就可能在家跟他差不多大小的猩猩带他们去玩去活动采食，没问题的话我就一个一个猩猩给他放到里面去，到最后他是全部猩猩都会爱护他这两个小的话，我们是比较成功的把他活进去了。
0: 大约在6400万年前，地球上孕育出了最聪明的生命类群——灵长类。大约500万年前，作为灵长类的一员，我们人类开始出现。作为目前动物界中进化程度最高的类群，猿猴和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猿猴的家世，其实也是我们人类和这些表亲共同的家世。那总在期待着下一个孩子的出生。俊俊和奔奔两大家族依然会经常起冲突，张祥华、罗盛辉夫妻还在为朵朵果果的归群而努力。关爱这些灵动美好的生命，就是守护人类自身的未来。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访英之后又马不停蹄直飞华盛顿，进一步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而在英国期间，新任首相伯纳姆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英国研发的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提升电子防空能力。而这次和特朗普的会晤，预计双方也会就军事援助还有战略合作交换意见。俄乌和谈连月来陷入僵局，美国准备推动重启谈判，并提出了全新的谈判框架。而之前也派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然而外界关注的是，美国现在在伊朗打得相当吃力的情况下，拿什么样的公信力和筹码推动俄乌和谈呢？乌克兰近期在里海袭击了伊朗相关的船只，将两场冲突意外联动，主动给自己加戏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而看着打得如此吃力的美国，俄罗斯欢迎重启谈判的同时，乌克兰对美国的心态又会有何变化？好，今天晚上的凤凰全球连线伦敦直播室由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莫斯科现场驻俄罗斯记者尹丽、上海现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赵龙、北京现场有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唐宁街十号新主伯纳姆迎来上任后的首位外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场新首相的外交首秀直接拍板定调，将延续英国近年来的对乌援助政策，给泽连斯基续了一剂强心针。
2: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1: 伯纳姆不仅亲口承诺近期将回访乌克兰，更授人以鱼，同意向乌转让自研电子干扰系统的完整知识产权，支持乌方本土化量产，这对于乌电子防空的短板或将大有裨益。访英期间，泽连斯基并回应日前乌军在里海袭击伊朗船只争议，放话称伊朗与乌克兰已处于战争中，指伊朗已经通过向俄输送沙赫德无人机、转让生产技术等入局，早就是俄乌冲突的实际参与者。有分析认为，乌军此番千里奔袭里海，除了破坏伊俄贸易路线以抬高伊朗约俄的成本之外，也有主动向美帝投名状的意味。伦敦行程结束，泽连斯基马不停蹄直飞华盛顿。28日，他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天会晤特朗普。据美媒报道，特朗普近段时间对乌态度出现明显转向，赞泽连斯基越来越像赢家，并对乌军的作战韧性与无人机产业实力流露欣赏。而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则已不再那么正面。但好话归好话，真金白银的援助却远没那么痛快。消息人士证实，美国国会此前批准的4亿美元对乌援助，大概率要拖到2029财年，也就是特朗普2029年1月20日卸任后才能全部交付。泽连斯基穿梭外交之时，普京27日正式签署总统令，扩充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至242万余人，并新增专门的军事建筑工程部队。普京并明确表态，战场代价在所难免，俄方将坚持不懈推进所有既定目标。
3: Аккуратно, но настойчив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добиваясь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еред страной целей. И мы их добьемся.
1: 另一方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对乌提出的空中停火星提案持开放态度，但所有解决方案必须基于此前美俄阿拉斯加峰会共识。泽连斯基联访英美球员，个人态度能否变现政策支持？乌伊互放狠话，冲突升级，两大战场交织，会否恶化局势？俄军扩编谈打，两手推进，将如何在重塑俄乌战场走向？双线博弈。
0: 好，怎么看泽连斯基密集的外交互动，以及这次他去美国，美国方面的态度又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在上海的国际问题专家赵龙先生。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可能是伯纳姆上台以来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那英国也给了乌克兰英国方面主动研发的电子干扰系统的知识产权。那我们想问的是，为什么会有先英国后美国这样的一个外交访问顺序？
4: 我觉得泽连斯基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外交行程啊，它的核心目标就是稳住英国，留住美国。因为英国对于乌克兰而言，它是代表欧洲，代表欧洲援乌最稳定、最持续的一个国家。而且英国的新政府上台以后呢，也需要双方都需要强化这种所谓的特殊的伙伴关系。所以包括这次主动，英国主动向乌克兰开放它的这个自主研发的电子战系统啊，就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英国以及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是一个持久性的。 那么之后再见特朗普，我觉得他是另外一层考虑了，因为泽连斯基还是希望把英国做出的承诺啊，作为他与特朗普这个互动时的某一种话语权，因为实际上是在告诉美国，即便美国未来有所调整，甚至美国对乌的整个的这个政策会变化，但是欧洲也不会退出，而且呢，现在退出对于美国而言，这个成本会更高。所以我觉得这背景还有一个值得非常注意的呢，就是说，近期特朗普又跟普京进行了通话，拉夫罗夫跟这个卢比奥在东盟系列会议上有交流，泽连斯基也很担心，美俄这样的沟通增多可能会影响美国，特别是特朗普对于战场形势、对于未来谈判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访美也是泽连斯基希望借机去影响特朗普关于局势整个认知的一个重要的议程，所以今天我觉得看到他这次访问，他更多的是希望为乌克兰未来的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啊，上一个双保险，主持人。
0: 张先生，我们还记得，就是2月份的时候，双方在白宫大吵了一架，哈，成为了一个国际头条。但现在好像特朗普对于泽连斯基的态度发生了特别大的转变，尤其是乌克兰在战场上这个无人机屡爆战绩啊，你怎么看这次他们两个会晤的整个氛围，可能会和之前有怎样的不一样？
4: 实际上在2月份白宫争吵之后，后期改变这个特朗普对乌克兰态度最直接的一次会晤是他们双方在梵蒂冈有一次的见面，他们私下一对一的进行了一种交流。所以现在乌克兰方面的看法呢是，如果要影响特朗普，必须要进行面对面，没有外界干扰，最好是泽连斯基本人跟他一对一的交谈。所以这次我觉得也是符合乌克兰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美乌之间在领导人层面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这样呢才可以在至少在心态上，在这个心理层面去影响特朗普，认为这样去支持乌克兰是有所回报的。那么而且最终可能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这整体呢都是符合特朗普本身他自己对乌克兰态度的转变，以及乌克兰尝试去影响他认知这样的一个大的进程。
0: 好的，谢谢赵先生。好，孟晨，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看到这次泽连斯基在英国的访问，英国是破例向乌克兰提供了自主研发的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这和过去比较单纯的欧洲经常做的武器援助有哪些不一样？它的意义何在？
5: 属于这套系统呢，翻译过来叫"石斗篷"啊。它的干扰并不是我们通常说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无人机进行干扰，相反呢，按照英国军方的说法，它大概是一个类似于这个手提电脑这么大小的一个平板，它是装在乌克兰的巡航导弹跟无人机上面，那么加强对俄罗斯的打击效果。那么

0: 如果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的话，那么它可能对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纵深进行的无人机打击带来一些突防能力上的进一步提高。那么这点呢，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英国方面更倾向于借助乌克兰的手对俄罗斯造成伤害。对于乌克兰自身的防御的关注程度到底有多高，包括能力上到底有多少，这个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当然对乌克兰来讲呢，如果相关系统真的能够形成量产的话，那么当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的效果可能会上升。
1: 嗯，好的，谢谢孟晨。好，我们想再连线一下在英国伦敦的记者惠春。这个泽连斯基呢是伯纳姆上台以来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啊。那么英国方面也给出了自己的援助的承诺，英国方面普遍对这次会晤还有英国的承诺都有哪些评价？
2: 好的，杨叔。那么整体来看呢，英国对的舆论呢，对这次的会面呢，大多数都是成了实现了这个正面的态度，认为这是有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外交信号，也就是在昨天这个伯纳姆在他上任之后接见的第一位领导人就是泽连斯基，不仅是体现了说对乌克兰的这个重视，甚至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呢，并没有选择在唐宁街十号，而是选择在英格兰南部的一个海军基地，更是想要给乌克兰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特别支持乌克兰，尤其是在英国的尤其是在军事方面。那这段时间呢，英国也大力的支持乌克兰，甚至特别是在这个无人机方面，也帮助乌克兰这个建立工厂，然后呢培训士兵，然后昨天还给他们一个自己在无人机方面的一个电子技术产权。一切的一切都是想要伯纳姆这个新政府要告诉乌克兰政府，就是尽管我们换了一个领导人，但是现在的领导人也就是伯纳姆，他还是会延续之前工党的政策，继续把这个乌克兰的地位在他们的在英国的伙伴关系里面是摆得非常高的。那英国舆论方面就认为呢，之前斯塔莫政府时期，他有一些舆论就认为斯塔莫太多注重于这个英国的在外海外的外交，而不注重这个国内的外交了。那伯纳姆在上台之后，包括他在竞选时的这个纲言呢，也是宣称要对英国国内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改善民生经济也好，包括这个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年轻人的就业率也好，但是呢，他同时也想要传达出自己不只是一个可以管理和改善英国国内本土的一个现状，同时呢，他也想要给大家展示出他在国际舞台上也是有相当有一部分的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象的，杨叔。
1: 嗯，好的，谢谢慧琛来自英国伦敦的报道。我想继续请教一下孟晨啊，刚我们说到他在英国这次访问的一个军事援助，那现在再来看看美国援助方面的焦点。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就是说，现在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库存告急，消耗也很大，说这次去美国呢一大焦点就是希望争取更多来自美国的爱国者导弹，以及就是这样一个导弹实现本土化生产，你有哪些评价？
0: 首先呢，之前在柏林跟这个英国的航展上面，其实有媒体采访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跟雷神公司，就是爱国者三跟爱国者二的总事单位。那么这两家企业呢，其实都很谨慎，都描述其实还在跟白宫去交涉所谓的向乌克兰移交相关的技术进行合作，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特朗普之前表述的爱国者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件事情啊，美国国内是不是会有悲歌，这个现在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那可以确定的就是美以伊战争呢，大量的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所有这些弹药。一般认为美国在美以伊战争开打的前四天消耗掉了像乌克兰四年多都没有提供那么多的爱国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方面现在自己即便真的有心思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话，美国自己的库存其实也已经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所以之前北约呢以这个很大的压力试图向比如说希腊要求希腊向乌克兰尽快移交200枚爱国者二，虽然是23年以上的弹药，但是也要逼着希腊向乌克兰提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现在即便真的有心思援乌， 但是因为美以一战争和其他方向的消耗，它有没有多少实际的能力，能够拿出多少的真正的弹药跟其他的一些利益向乌克兰进行转交，这个都值得怀疑。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口惠而实不至。那么从比如说外交层面，或者是从一些舆论层面。

0: 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支持。那么这种支持跟向英国提供的这些支持相比，可能还是要差一点意思的。
1: 孟成，我们看到，就之前在伊朗战争上，美国是紧急叫停啊，就是连续空袭了10多天，突然大规模叫停。那有消息指出说，就是美国的弹药不足，还有这个消耗过大，可能是暂停的主要原因。那同样在乌克兰战场上，你觉得这种消耗过大，还有这个库存很难补充，这个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接下来战场的这个形势？会不会让俄罗斯增加更多的信心？
0: 我觉得对于俄罗斯跟乌克兰来讲呢，这个双方的消耗这件事情会影响各自对于前景的判断，但是这种影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各方的整个的计划，这个值得怀疑。其实乌克兰现在在针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缺乏拦截手段了。这个是因为乌克兰的弹药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见底了，那么甚至我们说已经没办法按照爱国者最基本的发射要求，就是2枚拦截1枚的要求去进行拦截。但是这个呢，并不影响乌克兰在战报上面宣称自己基本上达成了拦截效果。但是从，一些相关的战例来看，俄罗斯方面的弹道导弹的突防的概率确实大幅度提高，而且给乌克兰造成的损失也在迅速的增加。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会让乌克兰方面从战场上退出去，那么在外交上面向俄罗斯有更多让步，这个可能性我觉得现在来讲，从乌克兰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讲不大。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背后的美欧，还是乌克兰自身，现在无论承受多大的损害，那么似乎要把战争打下去这点，我觉得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改变。所以，具体的一些弹药，包括乌克兰现在所面临更大的问题是兵员的动员、部队的训练。那这些问题呢，乌克兰国内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采取了一种直接无视，那么直接不讨论的这种方式去应对它带来的压力。
1: 好的，谢谢孟晨。那这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除了向英美盟友要更多的军事支持之外，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准备重启推动俄乌谈判。这个俄乌谈判之前呢，已经僵持了很久了啊。那俄罗斯呢，表示欢迎。那更多的表态，我想继续连线的是在莫斯科的记者尹力。尹力你好，俄罗斯方面对于泽连斯基接连访问英美，还有包括这个特朗普重推俄乌谈判，有怎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2: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官方呢对于泽连斯基访问美国的反应呢，主要是聚焦在两点，一个呢是驳斥媒体哈关于空中停火新方案的报道，第二呢是在持续的批评美国呢在军援和促和问题上的这种双重立场。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就表示，目前呢是不存在哈任何关于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新方案或者是新提议的具体内容，相关的消息呢是纯属媒体的臆测，并无事实的依据。佩斯科夫呢同时也是确认哈，俄美两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是仍然维持工作层面的接触，但是呢美方尚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通话的请求，这就表明呢尽管事务层级沟通尚在，但是高层的直接对话呢是暂无进展。此外哈，俄方是重申对于美方所谓的这种调解的姿态的这种质疑态度。佩斯科夫呢此前就表示，美国方面的立场呢是具有双面性，一边呢是向乌克兰是持续的供应武器，一边呢又表示哈愿意推动和平解决。俄方是认为呢这种边打边谈的做法呢是缺乏诚意，对所有美方主导的和谈的这种倡议是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此外呢，俄罗斯的主流媒体以及分析人士是普遍认为，那泽连斯基在英美国内政治变动的窗口期出访的目的是非常的明确，一方面哈是巩固西方对于其支持的基础，确保援助不缩水；另一方面呢是要争取新的具体合作项目，比如是联合生产武器。那对于被媒体热炒的这种空中停火方案，俄罗斯的评论呢就指出哈，那这份方案呢是仅限制空中打击，不涉及到地面的战场，既无法冻结战线，也回避了俄罗斯的这种核心安全诉求，包括乌克兰呢是不加入北约、顿巴斯和四周主权归属这种关键问题。因此呢，空中停火的方案对于俄方来说是缺乏吸引力，不可能成为和谈的基础。此外哈，我们还注意到，泽连斯基在此访呢是发生在乌军近期袭击里海伊朗船只之后，那外界是猜测哈，乌克兰是有意借此呢向美方展示其具有牵制伊朗的这种战略价值。那俄罗斯媒体就指出哈，那这一举动是不仅无助于赢得更多西方的支持，反而呢可能为乌克兰树敌更多，那增加战争外溢和局势升级的风险。主播，
1: 好，我想请教一下赵龙先生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俄罗斯现在看待美国的心态。

0: 和之前比是不是有一些变化？你看刚刚记者介绍了，就是俄罗斯看得一清二楚啊，美国一方面要给乌克兰提供弹药，另一方面的推动和谈，那俄罗斯肯定觉得美国现在是缺乏诚意。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是打得一塌糊涂，那这又如何有更多的筹码和公信力去推动俄乌和谈呢？你怎么看？
1: 确实是这样，因为应该来说，俄美双方之前对于各自的这个，就对于对方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都有所高估了。那么美国呢，那当然是认为，只要特朗普发出这样的请求，普京又愿意停下来，实际上是完全把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战争简单化了。而俄罗斯当时认为，只要这个特朗普施压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就会做出让步，做出妥协。但其实忽视了一点，就是第一，背后还有第三方，就是这个另一个直接的介入方欧洲；另外一个还有呢，就是说，他们可能高估了特朗普的一个耐心，因为特朗普更多期待的是一个快速的成果，在他的主导下极具个人风采的这样的所谓的和平。在这种俄乌打了3年多、4年，当时啊，就是特朗普刚上这个刚刚就职的时候，打了4年多的时候。那么怎么可能在这么快速的一两个月就结束呢？所以其实双方，我觉得现在他的预期是在回归正常，也就是大家都认为，美国能发挥作用，俄罗斯也愿意做出配合，但它的限度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俄罗斯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大量的精力牵扯在伊朗，即便是特朗普有心去、有意去推动这样的更多的这种俄乌的谈判，是在工作层面，包括他对于乌克兰的他所拥有的工具、筹码层面，我觉得都相较于去年更加的有所限制。所以，其实双方现在更加的务实，就认为，我们继续在这个政治表态上，还是坚持愿意这个推动谈判，愿意参与谈判。但实际
0: 是，
1: 上，我认为双方都没有够高的预期，认为能够快速的实现真正的
0: 好，确实是
1: 获
0: 这
1: 得
0: 个特
1: 成
0: 朗
1: 果。
0: 普之前调门起的实在太高了，但是伊朗战争一打，就像您说的，让大家对美国的这个期望值拉回到了一个更加正常和务实的一个状态当中。好，我们稍微休息，下节回来聊一聊乌克兰的神操作开始袭击伊朗，商船了，将两场战争来进行联动，背后有怎样的一个战略意图？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有关乌克兰的最新动态，我想请出的是军事问题专家白孟晨。那在乌克兰访问英美之前，乌克兰最近有一个动作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就是他用远程导弹袭击了在里海的伊朗船只，而且还声称乌克兰已经参与美伊战争，将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串联了起来。乌克兰这么做想要向美国展示的是什么？
1: 我觉得第一呢，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那么伊朗在这个俄乌冲突里面的角色

0: 策其实早就已经确定了，因为伊朗很多的无人机技术对俄罗斯后续的天竺葵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么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乌克兰对于伊朗是有很明确的这种敌意的。其次呢，就是梅以一战争确实大量的消耗了原本乌克兰认为可以提供给自己的弹药，这个不光是美国自身的消耗，包括中东的很多阿拉伯国家，他们所消耗的拦截弹药的数量其实也远超过乌克兰之前所能获得的数量，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行动呢，一方面当然是向美国去示好，那么似乎乌克兰在帮美国向这个伊朗进行打击，但是首先还是考虑到，那么要去报复伊朗可能对于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提升，还有呢，我觉得有向中东国家示好的意思在，因为之前乌克兰其实已经试图跟中东国家在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等方面进行合作，那么试图获得相应的一些资源，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可能都会把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作为一个向各方展示能力的手段。当然，这种打击本身对于乌克兰的现有的这个态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让美国和中东国家把更多的资源向乌克兰提供？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相反，美以一战争的持续，那么很大程度上会让乌克兰来自就是外界的这种支持，似乎会变得越来越少。
1: 好，乌克兰的这一系列操作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来听听 AI 的分析啊。内地的 AI 豆包说，泽连斯基这套主动出击是透过向西方递上反伊投名状，换取英美的军工技术，串联俄乌、美伊两大冲突，借大国矛盾续命。那美国的 Gemini 就分析说，泽连斯基通过打击伊朗，试图将美乌关系从单向的西方施舍拉伸为跨区域共同对抗俄伊的轴心。同盟机制，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乌克兰试图将两场冲突挂钩存在不确定性。虽然乌方将俄伊合作视为统一的军事网络，但是两场冲突不太可能真正的合二为一。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在香港这里呢，一打开港报都是这个好消息，而且放在头版跟很重要的版面位置都是大版面啊。这张照片他说的呢是长兴存储，标题科技股神话，长兴上市因 A 股王，而且他这里呢股价最高的时候还飙到了5倍啊，甚至他整体的市面总值已经超越工银跟英特尔。这里呢我们看到报纸呢，他头版当中也提啊，他现在成为了全球第四大 DRAM 供应商，而且挨过了10年亏损，打破还没垄断，这件事情也引起了今天国际媒体的关注。这是《金融时报》，我们看到头版的这个位置也在讲这件事，而上面这个图片主要是关注到法国跟西班牙的山火的一个情势。好，总体我们先做头条聚焦。在国际媒体的标题当中说是冠军股，而且看到就是中国本土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在这一块呢，要知道神话也不是一天造成的，这背后有怎么样的一些努力，这些故事在媒体的报道当中继续追踪延续的同时，最主要的是来看像今天呢金融时报的头版，我们刚才看到头版头的位置哦，他就提到的中国芯片，这种冠军芯片他一上市呢就飙了466%，大家看到这个数字都非常亮眼，很抢眼哦。那看到呢，这是中国本土的一个科技领域的一个发展。除了刚才我们一开始给大家看到那是《星岛日报》的这个头版标题之外呢，同时另外一家媒体《信报》也提哦，市值现在是3.3万亿，登股王。这半导体企业在当前整体全球市场当中的一个观察呢，持续的去亮眼，当然它背后的发展刚才我们也看到十年磨一剑，那希望呢接下来在整体的一个情势的布局上面啊，各方也看好它向前的一个经营。同时再看联合早报今天所关注有关于月之暗面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公众下载，这里呢之前啊，美国呢它常常会在这方面可能又要用一些规则啊来去做一些限制啊，这里也看到中国回应称是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说的呢就是美国。而在这个背后呢媒体的舆情也关注到美国自己有关的这些企业体他们怎么想啊，这些龙头企业呢都纷纷说近期也开了不少的会议，在谈的就是说现在在 AI 的一个领域里面有很多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特别是中国有关的这些企业在发展当中开源模型的权重比，这成为了这个有关业界的一个热论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部分呢分分钟其实最后影响的呢是，如果说美国更多的一个限制的话，光是在美国舆情内部的讨论都担心这最后限制的还是美国自己的发展步伐。接续看香港亮眼的出口数字，大公报标题：香港上月出口大增53%，这是近42年来的最近啊，最劲啊，好犀利的意思啊！因为这里呢内联外通优势凸显，还有 AI 产品的带动，在南华早报里面我们看到啊，这 AI 产品的带动呢，在这里呢也使得整体。

0: 出口在需求供需的一个平衡跟一个调节之下呢，可以看到它。 提出的一个漂亮的成绩单啊，《文汇报》这里我们也看，那同时呢，在这里增幅，我们看港商月出口42年最近的两边用的一样的一个形容词啊，增幅达了53.4%，这是连升28个月，我们看28个月来这个数字都是往上的。那这里呢，当然可以显示香港的经济动力呢非常的澎湃啊，那你看这个数据啊，这整个柱状图都是往上的。好，接续在一个国际话题上，再来看特朗普称美伊正在进行 非常友好的谈判，伊方称未有放弃外交努力，这个部分啊，先画了一个问号，因为我们在《纽约时报》这篇报道里面呢，导师有不同的一种叙述。《纽约时报》标题，我们看这个黑字，当然是说特朗普啊，现在可能呢又要转回头去，要看啊来推动一些谈判啊。但是问题是他到底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期待目标这个部分还非常的不明显，不知道他现在推动和谈呢，再次去推动谈判这件事情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在这里呢，是不是突然间呢，特朗普发觉他好像被困住了呢？但特朗普自己肯定不愿意承认。那他在这个他们口中所释放出来的要谈、要做外交接触的同时，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却说啊，伊朗现在是否认啊，否认说特朗普现在要做这个谈判的努力，因为他们还没有说要回到谈判桌，而且没有任何的信号显示呢 伊朗他就会退让，同时呢，也没有任何的信号显示呢，伊朗愿意同意跟美国官员就直接对话了。所以这点对照香港电台所做的这个标题的报道啊，来看到这可能是美方方面啊，特朗普政府官方对外释出的这个信息。所以这又是再次看到跟过去一样的这个僵局。当美国说正在谈的时候，但伊朗这里还是有些部分的否认，到底实际这条线是谁牵起来，有没有牵起来，这个部分当然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再来看，在这个情势之下啊，在刚过去的周末，我们都说，虽然现在美国跟伊朗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完结还不知道，但是呢，在因为他们稍稍停了互相的攻击之后，市场当然有反应。油价这个部分当然一度错大概超过8个百分点左右啊，但金价这里也的一些影响也看，金价当然是上了啊，但油价呢稍微因为两边 美伊两边的军事行动稍缓啊，所以这个油价稍微有一些下跌，但现在大家都在听一张牌，哪一张牌？美联储局的议息会议接下来会如何啊？接下来他们可能在美联储它的利率的决定啊，是大家会看的一个方向，因为这里呢，可能让外界也能观测到对于美国它现在实际的经济市场的影响，还有通膨的情势到底有没有能够抑制得住、控制得住啊？我们当前都知道这变因非常的多，那同时 路透社这里另外一篇呢，也在看，现在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券商啊，他们认为美联储局在7月的议息的决定呢，可能是一个 close call， 这个意思就是五五波，啊，可见呢这个当中大家各自所持有的一些数据论据，在这里或许还有一些辩论的空间。但是越来越多的券商他们现在的一个意向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在当前美国可能维持啊那个息率不动，但是到了9月份有 八成的人都会认为，8成的券商代表认为，可能加息的可能性是比较高，所以接下来也要看他们之间内部的一些辩论的方向了啊。接续内塔尼亚胡飞往美国的航班再次穿越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空，在这里对照原文报道，你看这个 again， 再一次，显见呢这些相关的规定
1: 对他来讲的作用力怎么样，都可以看得到了。那这一次呢，在标题当中啊，特别也写哪些希腊、意大利跟法国这个部分啊，在文中也探讨，就关于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他们对于这个领空的界定，还有在这些他已经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一个情况下，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各国的立场显然在这个时候变得相对的暧昧不清。但是呢，内塔尼亚胡其实他之前老早就说他要去华盛顿了，但是实际对外公开确认的消息，我们现在看到啊，他这一次呢又要到华盛顿去，他们要谈什么呢？啊，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拯救了以色列使其免于毁灭，而且在这一篇的报道当中还看啊，他们可能这篇下面都是很多的生成型的一个图片，特朗普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其实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他也常常会去转发哦，甚至发誓特朗普
0: 际上到底如何呢？这一波呢，到底是谁会来破局？以色列这个时候来，是加强了特朗普的一个军事 行动的决心呢，还是会让整件事情又往不同的方向带动？这里还要看。不过。

内塔尼亚胡先说了一段话，《金融时报》来看，内塔尼亚胡还对美国发出提醒啊，警示美国说什么呢？哎，要注意一下这个土耳其的战机协议。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之前特朗普松口可能也可以卖 F-15 战机给土耳其的时候，最先有反应的就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他当然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反对啊。长期以来，可能在区域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形势上，还有对美国的空防优势的掌握上，因此内塔尼亚胡这次到了华盛顿，在土耳其的相关议题上，其实土耳其的媒体也很关注，认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这次不知道又会贡献什么样的情报，或者是说什么样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有特别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段，我再回去给大家看，就这样的一个标题对照的情况下，我们要留意一点，因为长期以来的一个情况，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美国跟以色列之间，他们有很多呢，在说话上面是不是只是表面套好招的一个话术呢？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呢，可能真的都没有撼动过啊。但这个部分接续来看，尽管呢这当中可能有时候有一些信任性上的这些吵架啦，或者是小小的一个争议，但这两人还是要接触啊。所以大家会特别关注接下来他们一个接触。还有一个消息，看以色列部长称美伊战争是对他们有利，说以色列不应卷在其中。哎，这个是想要把责任撇清吗？在这里当中啊，文中还叙述，像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对伊朗的一个行动当中所担负的一些战损跟成本啊，这可能都是美国要承担。所以现实在这里，内塔尼亚胡到了华盛顿去，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啊？跟特朗普之间两边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各惹人好奇了。在这时候来看，这个是以色列时报来看的，是美国五角大楼啊，它现在的战事伤亡统计呢，当然有一些更新。在更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军累计的死伤，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这可能比之前对外公布的还要多一些。早前也提，美国舆情也关注在人员的部分啊，他们或许能够了解美军在一个战损的报告上有些隐瞒，如果是为了保护部队的一些机密啊，这些大家或许还能理解。但是在伤亡人数的部分，涉及公众舆情在这件事情的一个追究啊，这是金融时报今天好大一篇啊，主要来看阿联酋对于伊朗的这么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赌注一个布局。因为阿联酋近期在伊朗，我们看到呢，在整体甚至中东的情势当中，其实伊朗为了回击美国对于波湾这海湾国家的一些设有美军基地的地方，光是阿联酋也承受了多次的一个影响啊。但这里大概初步数据的统计有3000次要导弹啊，也有无人机的攻击等等。但阿联酋在这个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他希望跟伊朗这里多做接触，恢复一些外交上面的走动关系。因为呢，同时呢，他对于过于依赖美国这个事情，也发生了一些内自省的一个声音，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面，他要自己把关系做到一个止损的一个最佳平衡的状态啊。所以现在呢，接下来这一步呢，相对于美国一直在推沙特跟以色列的关系，而阿联酋跟伊朗的互动近期也相信会是另外一个聚焦点。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数码转型政策支持助中国工业企业盈利增长，经济日报更看今年上半年的工业企业利润啊，增了18.7%，算力需求飙，集成电路制造业多赚26倍。好，接续这个消息，南早和华尔街日报呢看到的是中国新税制啊，对于一些富豪，他们有些可能钻法律漏洞，甚至是违规啊，利用离岸的资金避税的这件事情呢，可能接下来在这个法规上面呢，大家会关注一些方向。接续这个是美国跟法国啊，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连任与否，两边吵了一架啊。法国甚至批评说，美国曾经是人权典范，如今已不再如此了，两边有一些交锋啊。近期呢，这个法国其实在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政坛上，它对于美国在跨大西洋作用的影响力啊，这部分最近都会有一些相对可能对特朗普来讲不是那么爱听的言论。南华早报呢这一篇报道，我们一起来看标题。其实初见的时候，这标题我有点疑惑，他说印度正在丧失它的主导权。印度什么时候在地缘政治或者是一些贸易供应链当中握有真正的主导权呢？他曾经握有真正的主导权过吗？
然后所以这里我就先看标题画了一个问号。不过因为南华早报它出了一个很大篇，它要看的是什么？因为印度近期它对于内部啊，还有这些青年人的一个怒火关注的同时，主要是看到印度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下，它接下来怎么跟特朗普接触，它去谈它的一个关税的问题，它的地缘政治的依赖倾向跟过去可能要不一样。当美国去跟巴基斯坦接触的时候，这一点在印度的心中，甚至在他们国民心里也扎下了一个稍微比较敏感的因子。印度过去在地缘政治上可能过度依赖那些对他特别友好的国家，但现在整体的评估或许不一样，还有特别供应链的再平衡，印度的思考啊，他这边主要是做这个观察。接续着菲律宾总统发了第5次的国情咨文，结果这气氛真的很不好啊，遇了爆炸，遇了示威啊，大家做布局等等啊，这个国会啊、参议员等等，通通都有影响啊，民众非常的不满。尽管他说他要打击贪污，哎，别忘了之前一个防洪工程弊案，哇，这个也是在菲律宾讨论的很热，因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扯出有关于小马可旭他的家人。那这里呢，所以呢，民众的不满呢很多。我想我住在香港，我最深刻哦，要了解菲律宾现在到底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在香港有很多工作的菲律宾工人姐姐，听他们讲，他们都对小马可是确实是真的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跟他上任的时候所说的要带给他们更好的一个生活，民生福祉拉高这个部分，他们看不到那个希望，而且说啊，现在菲律宾工作越来越难找，你看这些都是他们要出来漂洋过海到别人的家庭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但自己的孩子呢还是要在菲律宾哦。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出外打工勤的时候，肯定也是希望菲律宾的经济能够好起来，但是现在在民生物资还有通膨的影响下，他们的生活从他们跟怨气跟抱怨当中都可以听得见。好，阿根廷总统要去助选，跑到了巴西，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助选，因为博索纳罗的儿子也要出来竞选巴西下一任的总统。而但是呢，这个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在助选的时候，他对于巴西现任的总统卢拉呢，就做了一些批评啊，甚至用一些小偷、囚犯，还有更激烈的字眼去批评，这立刻惹得巴西不高兴啊。两边在都有外交动作，巴西呢就召回了驻阿根廷的大使，也把阿根廷驻巴西的大使召来做一个抗议啊。两边有一些外交风波。好，最后看的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东野圭吾病逝啊，大家可能对于他的一个作者的这些书迷或者影迷来讲呢，也会再去关注他过去的一些作品的情况。下面回来继续读报。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巴西要大选，近期的话题呢也会越来越热闹啊。今天新闻呢，我们接续再看中国及巴西元首通话，称两国合作进展顺利，愿加强合作。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巴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中巴两方的一个关系。而南华早报呢这一篇呢，主要也是观测啊，在这当口呢，其实特别是看到这一幕，说这阿根廷总统特别跑到巴西啊，去为巴西接下来要挑战卢拉的这位候选人助阵的同时呢，在国际的一个关系上，巴西对外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呢，他们在整个分析当中也会来去做一些观察。再看美国中期选举。时间踢踏踢踏的在走，倒数呢100天啊，再过100天啊，但可能对于很多的美国民众来讲，还有。

100天，要勒紧裤腰带生活啊！现在物价、通膨都有影响，特别对于伊朗战争的不耐烦。最新的一个背景气氛在这里呢，说共和党面临众院失守危机啊！在这里，南华早报也看，现在民众很多的愤怒啊，对选民来讲呢，最这个通膨是最直接的影响。当然呢，还有伊朗战争这里所受到的一个牵动，这些都有一体，这很多的一个关系啊。这里目前看到的呢，也是做一个民意调查。做一个评估，在中期选举，可能共和党在众议院都会失去它的一个领先优势，参议院这里呢也非常的接近啊。可以说呢，这次对于民主党来讲，但对于民主党来讲，他们何尝不是，看准了这个时机？但是民主党能不能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发挥得好，把失去的地盘抢回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而在这当口呢，包括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啊，美国一些保守媒体他们所做的民调，在伊朗战争呢，美国的民情在这部分非常的清楚，因为真正去支持特朗普持续有军事行动的根本连30%都不到，其他的呢主要还是关注自己生活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特别呢在看到了国会呢还要为着特朗普的整个团队为伊朗的军事行动买单，要增加预算的时候，那另外一方面在民生的生活上，他们有许多的预算经费是被砍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分分钟自己生活的情况都说美国民众会数算自己荷包的这个心情，可能将会直接反映在中期选举上。当然还有一点，对于两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选民们他们如何把他们喊出来投票啊，这个投票率也是一个影响。再看法国跟西班牙，这山火的情况确实非常的这个情势非常的严峻。在英国独立报都说，这些消防人员呢要跟时间赛跑，非常的紧张，因为接下来又有一波的高温冲击，它会直接飙到40摄氏度啊，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希望在这一波热浪来之前，赶紧能够把野火做控制。而现在呢，有不少消防员都受伤，但仍旧前仆后继要与时间赛跑。而在这里呢，包括他国法国这个有著名的酒都波尔多啊，这火都临近烧去啊，所以呢，这整体的一个控制，包括连西班牙这里也受到影响。纽约时报更做分析说，这么炽热的一个这个火焰的情况，法国呢可能要转向来看看西班牙怎么做。在这一波呢，整体的情势，森林的野火在欧洲这里所出现，我昨天也提了，它已经是升级成一些重要城市圈，它的一个管理治理跟疏散的一些这个计划。西班牙呢，它早就把这个高温应对高温的这件事情啊，它融入到它的公共政策的范围当中，还有这个公共的大型事务的管理当中。所以呢，今天纽约时报所带来的消息是指，法国的劳工部他们将会组织一个代表团去西班牙考察，来去看看别人在这个部分是怎么做的。对西班牙来讲啊，他们在高温里面，除了说在户外工作的时间开始已经注意到这一块，要劝导在高温下的一个工作时数，有一个工作时数的限制。你看他的生活环境范围，他会明确告诉你哪些是绿荫道啊，你可以避暑的啊，哪些是步行径。同时在高温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像是气候避难所一样的这种思考。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把一些像是图书馆，我们都知道啊，图书馆你免费进去，可能一些博物馆，还有一些学校、展览馆等等呢，在非常高温来临的时候就会开放免费让大家进去，因为至少里头有冷气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地方它会服务有一些公众的饮用水让大家取用啊。另外特别对于西班牙那些独居老人啊，对比较长辈在家，他们在公共福利的这个扶持上面呢，也会多加关注。所以法国此行去啊，可能就考察它整体将高温预警融入到公共政策之后当中的实际作为有哪些可借鉴参考。另外再看日本高市早苗说啊，他期待11月深圳 APEC 的峰会，他期待对期待，但他现在呢很多事情或许搞不清楚状况，包括他自己民意怎么掉，可都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原因，他的内阁民望新低，现在大概50%出头，53%哦，在这篇报道里面所提，这是从他上任以来最低的一个情况，而他自己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呢，他就大说特说，说什么呢？要可能在一些税务啦，还有一些这个生活消费指数的拉动上呢，要做一些增长啊。但实际上之前关于日本皇室规范的这件事情的讨论，他可能不得民心，因为这一点呢，可能对于日本的主流民意、老百姓的生活实际的样态高。高市到底自己能不能掌握还不知道，所以呢说他自己不知道原因，但是高市自己可能还有一件事情不清楚，就是在他稍微不留神的时候，他可能以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速度啊，正在快速失去主流民意。

对他的支持。接续再来看的是联合早报，它有一些即时短评，它这里主要聚焦的是台北政坛。这提到毒油烧上凯道，能否烧出改变政坛的名气？凯道呐喊与厨房炊烟，特别是这一句，这里啊。同时呢，这里主要批判的呢是民进党政府啊，他近期对于毒品油啊的风波的处理。这中联油脂，它大豆沙拉油啊，验出一级致癌物，严重超标，遍布全台，让有8000吨啊，这里在数字上所公开显示。民进党政府说要查，近期他有一些人上节目，却说出了让一般人都想象不到的话。民进党一位发言人吴姓的代表，他上了网络节目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位媒体人呢，彼此之间就批评攻讦了起来。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又没逼你吃。”恰恰是这一句话在网络瞬间火爆，这就看到呢是当前他们所处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心态。而这件事情持续延烧，接下来在台湾的一个街道面上，面对这么样的一个重大民生话题啊，它会持续是一个焦点。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FT 中文网，你的工资为何赶不上生产率成长？这个我是不是要问我反问我自己一句啊？不过他这里主要观测的是美国、欧洲啊的一些市场，特别在美国，说还跟1974年比，说其实美国现在的生产力的增长呢，早就比过去超了5倍，但是工资呢并没有，可能比过去才多了2倍。往往传统可能会认为说生产率成长了之后也会推高薪资的成长比率，但这个实际的情况呢，如果不是如此的话，更让人反思的是现在 AI 人工智能来临时，它可能会推高一些高级值的增长。那么在一些行业别间，在这种生长率成这种生产率生产率的成长跟自己的薪资成长幅度之间，在人工智能下，不知道它这个差距会被扩大。经济学人这里访问全世界，说现在最富有的男人啊，马斯克。那主要访问他，到底是因为很多的财富去推动未来的改变呢，还是说他是去研究他是不是一个会预警未知发生事情，但是又不让公众信任的一个先知呢？做这样的探讨。好，经济日报呢提到的是香港的楼市啊，这里有很多的内地朋友来香港买楼，半年1071亿元。创新高。不过这里要关注的呢，是说主要是因为香港有一些输入专才的计划，为香港楼市注入了新动力。联合早报这里说，当城市开始跟流量之间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一些城市它在文旅的发展上，如果跟综艺节目合作的话，这里大家引起关注资金的应用是大家一个探讨的方向，但核心是呢，就是文旅的发展到底怎么样呢，才是最大价值化，大家做了一些关心。好，今天大千世界最后的图片来看看的是说，这是在德国德国他们有一个丰收节的庆典但也叫公鸡节。女性穿着传统的服装，男性呢坐在马上他们有一些这种传统的活动，透过图片来看看。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今年五月，印度医学入学考试爆出试题泄露丑闻，宣布成绩作废，要求逾227万名考生重考，由此引发印度学生大规模的抗议。与此同时，源自网络的印度新团体“蟑螂人民党”快速崛起，汇集大量年轻抗议者，继而数万名示威青年不断与警方发生大规模冲突。随事件发酵，抗议声浪越来越大，由最初要求的教育改革演变成针对失业率、政府问责制和经济等更广泛的议题抗议。对此，有分析指，事件已升级为莫迪政府的重大政治危机。在失控的抗议声中，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于7月25日宣布辞职，莫迪政府则在做出让步进行谈判后宣布接受示威者的所有要求。蟑螂人民党同日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普拉丹则成为了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第二位因丑闻辞职的部长。
0: 蟑螂人民党啊，这个名字很奇葩，但是这个事件呢并不奇葩。这个事件呢起源于印度今年五月的一次医学考试，但是考试题目泄露了，结果呢参加考试的200多万考生啊被要求要重考一次，那么由此呢引起了全国青年学生的愤怒和这个抗议，那么蟑螂人民党呢也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蟑螂人民党这个名字当然是非常有意思啊，在中文里面很多人把蟑螂叫做小强啊，这种动物非常丑恶，但是它生命力很强。那我们看到这个蟑螂人民党呢这次主宰了印度全国青年的抗议活动，而且他们的抗议活动呢是从这个抗议这个考试的这个不公，就是考试泄题泄露，那么直接就扩展到了对于整个，比方说对于这个对于考试制度的不满，对于这个青年人就业严重不足的这个不满，那至于对这个整个政府的这个问责的这个要求等等。那么由此也反映出了这个印度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莫迪政府执政10来年的这个社会治理能力啊，其实还是存在这个严重的一个缺陷。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这个发达国家，青年人的求学，特别是青年人的这个就业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印度也不例外，而印度呢，还不像中国那样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而且是有效的一个教育体系啊，从这个小学、中学一直到这个大学，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个教育体系。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对于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社会的这个发展，对于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强国的建设呢，啊，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但是印度显然在这方面呢，还有很远的路，还有很长远的这个路要走。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印度的这个教育部长呢也是被迫辞职了，而且这个莫迪总理呢面对这个汹涌澎湃的这个全国青年的这个抗议浪潮呢，他也这个亲自出面向这个全国这个青年人做了一个讲话，承认政府存在的这个严重的这个不足，而且答应了这个青年学生的这个全部的这个要求。那么放在世界各大国来看的话，像印度这样的这个全国性的这个青年学生的这个抗议运动啊，这个是很少见的，是发生在印度，当然也反映了印度的这个社会治理的一个特点。而这个莫迪政府能够向这个能够答应青年人的这个全部要求，虽然这是不是意味着印度的这个教育制度啊，乃至于这个整个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青年人的这个就业严重的这个不足，很多一方面的这个印度这个教育体系还不能为这个大量这个青年提供足够的这个高等教育，那么这高等教育之后呢，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呢，又找不到适当的一个工作，很多青年人毕业就失业啊，像这样的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但是这个莫迪政府呢，至少也看到了，就是一旦像这个蟑螂人民党这样的青年人的这个团体啊，他们这个抓住了一个青年人所关心的一个痛点，然后呢这个再发动了这个全国性的这个示威抗议活动，那么最后呢逼使这个教育部长这个下台，这样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印度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个中国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啊，他这个据说他这个25岁的人口呢占全国人口的这个一半， 啊，虽然这个25岁以下这个青年人有很多人受教育，还没有机会这个受教育，但是呢，他这个已经接受教育的这个，比方说高中毕业的这个人口，毕竟是一个很庞大这个人口。那么这次由医学院的这个印度，其实印度也是一个盛产医生的国家。印度学生这个喜欢这个投身医学教育，而且由于他们是用英语来这个教育的，所以这很多印度的学生呢，他们还到国外去接受这个更高的这个医学教育。那么所以这次医学这个非常奇怪，是这样的一场考试，这个医学院的这个考试居然这个考题会泄露，而且呢这个政府居然又束手无策啊。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印度的这个教育部门也好，这个司法部门也好啊，在这个治理方面确实是有着很严重的一个缺陷的。那么所以这次一个遍及印度各地的这个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这个抗议运动呢，也吸引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新闻媒体啊，让人们看到了在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啊，印度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通过这次这个蟑螂人民党的这样的一个一呼百应的这样的一个青年人的一个运动啊，人们看到了这个青年人的这个诉求，那么也看到了青年人的诉求以及青年人这个力量对于政府所形成的这个压力。所以啊，这个未来莫迪政府要如何因应这样的这个压力，提高自己的这个管制能力啊，那么这是莫迪政府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挑战。两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荣获今年的菲尔兹奖。
1: 近日，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第30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公布，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与邓玉双双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并且是同一届中两人同时获奖。现年35岁的王宏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宏与他人合作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次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她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现年37岁的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她与合作者解决了狭义谢尔伯特第6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此次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此2位中国籍获奖者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两人在赴海外深造前均在中国内地完成了本科基础教育。
0: 这次2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王宏和邓玉啊，这个双双获得了菲尔兹数学奖，消息传来呢，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这个教育事业大发展，特别是这个理工科的这个教育大发展，那么就形成了我包括这个数学人才啊，我觉得形成了一种这个厚积薄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势。因为一次有一个国家有2个年轻的这个数学家，而且正好是一男一女，这个同时获得了4年1度的菲尔兹奖啊，这个是相当少见的。而历史上也很巧，有过4次，分别是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啊。那么这次加上中国，正好

学者李约瑟啊，他曾经也有对于中国科技发展史有过深入的一个研究，也曾经探讨过为什么曾经有过四大发明的这个中国，但是在近代呢，中国的这个科学技术呢确实落后了。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钱学森啊，晚年啊对比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高等教育和这个美国的高等教育之后呢，在于这个高等学校培养创新人才方面，也提出了这个钱学森之问。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自然科学，数学是自然科学的最基本的是基础啊，只有一个国家这个数学基础这方面有。只有在数学研究、数学的学习和研究方面有扎实的这个基础，那么整个的这个科学、整个的这个科技术啊，才能够有好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多年来的这个不懈的这个努力啊，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我们说就理工科这个教育，特别是这个数学的教育，已经有了相当好的一个成就。特别是中国的数学人才，优秀的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北大啊，北大的这个数学院啊，这个王宏和邓钰呢，也都曾经是在北大，都是北大培养的。那么后来又到国外去进修啊，在国外古现在都在国外工作。王宏是在巴黎工作。这个邓钰呢是在芝加哥工作啊，虽然他们是在外国工作，但是他们所做出的这个数学方面的这个成就呢，那么现在已经获得了这个公认。那么反过来，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青年学子的这个学习，不仅是数学的这个学习啊，广义的整个这个理工科的这个学习，甚至也包括这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呢，啊，倒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这个启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推动。因为王宏和这个邓钰，他们获得的这个奖项虽然是他们个人的这个奖项，但是它反映出的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这个进步。这两位青年数学家啊，在这个数学领域所取得的这个杰出成就呢，在中国内地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些讨论。那么也有些网民啊，他们有提出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质疑，那就是为什么王宏和这个邓钰啊，他们的本科啊。是在中国完成的，从这个当然不要说了，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本科都是中国这个培养的。但是后来他们都分别到了外国，那么在外国呢，就完成了，就是先就王宏是在法国，这个邓钰呢是在这个美国的，也是跟其他数学家合作完成了他们对于这个世纪难题的这个破解。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为什么这些年轻的、优秀的这个人才，他们现在还在国外工作？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应该认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和开放对于中国教育和中国科学技术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这个改革是对于内来说的啊，中国的这个教育界也是这个有了一个重大的这个改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重大的改革，但是另。与改革相对的就是开放，开放就是对外的这个开放。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中国的这个教育界不对开放，如果没有大量的这个学子赴海外求学的话，那么中国怎么可能形成现在这样的一种在科学技术上欣欣向荣的这个局面？这就像我们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啊，这个如果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这个局面的话，中国的经济不可能，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这个经济体，而且在各方面呢，现在已经都超过了这个美国。所以改革开放啊，这是一个问题的这个两面。所以开放呢，我想对外开放，当然也就包括这个人才的这个开放。那么王宏讲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他在这个巴黎的这个高等这个研究院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这个校方对他完全没有任何要求，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这个所长来展开这个研究，没有压力，也不需要开会。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宽松的这个学术氛围。恐怕中国现在可能还做不到，或者也可能只有少数的这个大学或者研究院才能够做得到，因为这也是需要这个时间的这个积累的。因为我们刚看到像这个，因为法国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数，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国家都在数学方面都是有这个很都是水平很高的啊。我们像这个英国、法国、俄罗斯还有这个美国，他们形成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由研究的这个氛围呢，它也不是短时间。
才能够形成的。一方面，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啊，特别这个人们都讲到了这个北大这个数学院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竞争肯定是好事啊，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但是这个如何在竞争和这个自由的这个研究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平衡，那我想这也是对外

0: 开放所带来这个好处。我们知道，在这个王宏和这个邓玉之前呢，有两位这个虽然是外国籍的，但是中国都是中国血统的这个数学家，获得过这个菲尔兹这个数学奖。而他们这次呢，包括这个著名的邱成桐教授，他对于这次这两位年轻的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的是这个非常高兴的，而且他认为这也就说明了中国的数学这个教学和研究的这个进步，而且呢会吸引更多这个年轻人，一个是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这个数学的研究，同时呢也对于更多的年轻人投入不仅是数学，包括广义的我们说这个理工科，包括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学习和研究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美国媒体报道了新空军一号的安全疑云。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由卡塔尔所赠的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然而回国时却临时换搭旧专机空军一号，引发外界猜测。纽约时报在24号发出的报道中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首次披露幕后细节。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发现了来自伊朗的自杀威胁，伊朗存在针对性袭击总统及其座驾的可信威胁，并且美方情报显示，伊朗并非专门锁定这架新飞机，而是瞄准了特朗普本人，无论他乘坐哪架飞机。换机事件前后，曾有报道称，以色列向美方提供伊朗自杀威胁情报，而部分美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目的是怂恿特朗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不过，多名知情人士证实，此次在土耳其出现迫使美方更换专机的袭击威胁与以色列提供的情报无关。此前，特朗普就表示，该飞机将送去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升级，以达到最高规格配置状态，并间接承认新飞机确实缺少一些安保功能，包括反导防御系统等。美国白宫官员则称，这架新空军一号专机今年秋季将停飞约一个月，开展额外升级改造。
0: 川普总统好大喜功，也喜欢讲排场。这个卡塔尔送给他一架这个全新的这个波音飞机啊，他就把他要求这个美国这个军方啊，美国政府吧，把它改装成这个新空军一号。这个新空军一号呢，这个装修之后呢，这个总统啊，这个兴高采烈的搭乘这个新空军一号，从这个美国飞往土耳其参加这个北约的这个峰会，啊。这件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是他回程呢却搭乘了旧的空军一号，而没有搭乘新的空军一号，这件事情就显得有很奇怪。因为以川普的这个性格，他为什么弃新的飞机而要弃新的空军一号而要改成这个旧的空军一号呢？那么当时网络上就有这样的这个传说啊，说这个美国这个情报部门在最后关头发现了这个新空军一号里面呢，啊，居然有这个已经有内置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可以得到遥控的。那么在它这个在特殊的特定的这个命令下，这架飞机就会爆炸，而且呢这个消息其实一直没有得到官方这个证实，但是呢，川普确实是这个没有乘这个新的空军一号，而且美国官方也暗示新的空军一号确实是有安全方面的问题，但是什么问题呢，并不清楚。而《纽约时报》在里面也扮演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角色，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就是这个空军川普改成旧空军一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检察部门啊，这个传唤了这个。情报部门是传唤了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啊，因为这个甚至有谣传说，这个《纽约时报》已经准备了关于这个新空军一号在空中爆炸，这个结果机上全体机毁人亡，这个消息都已经这个准备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这件事情本身也并不可怕，但是呢，《纽约时报》的记者确实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的这个调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啊，就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看来新空军一号呢，确实是有这个安全方面的隐患，但是还不至于像这个网络上所传说的那样，它里面已经被植入了一种非常危险，也是这个难以察觉的一种危险的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呢，是可以在遥控导致飞机爆炸的。那么至于说这个伊朗想要暗杀川普总统，这也不是一个秘密了。我们知道，在这个228，就是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这个袭击之后呢，伊朗的一位大阿亚图拉啊，90多岁的这个宗教领袖叫做舍拉子，他就向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什叶派的这个信徒，这个发出了一个追杀令，就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什叶派这个男性的这个信徒啊，就有责任执行对川普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这个暗杀令，然后就是要这个处死他们，而且这样的一个处死的这个命令呢，是长期有效的。这个事情当然是反映了，我们说一方面是反映了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那么这种不共戴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仇恨，但是另一方面呢，既然美国和以色列杀害了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那么伊朗要以牙还牙，我们说也并不奇怪。但问题是伊朗他有这个动机，但是他未必就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总之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个信息呢都不完整，包括伊朗有没有能力在这个美国的新空军一号上面这个置入这个某种这个非常致命的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呢可以遥控这个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得到，但是伊朗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新闻报道完全没有提及这点，只是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么但是从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和美国这个特勤局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们肯定要考虑到每一种可能性，而且也要考虑到这个就不仅是对这个新空军一号，也就是这个伊朗的这个目标不仅是新空军一号，而是这个川普总统本人。那么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现在当然会受到美国这个空前严密的这个保护那他这两天又要在这个华盛顿会见这个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这两人呢现在又同时在这个伊朗的这个暗杀名单上，而且我想这个情况是这样，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伊朗即使伊朗的这些狂热的这些这个什叶派的信徒，目前来说他们可能很难去这个暗杀川普总统和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总理，但是呢，川普总统呢，这个2028年他的这个任满之后，他就要下台了他就要作为一个退休的一个总统度过他这个余生。那么那个时候呢，他的安全保卫的工作就不像现在这样严密。内塔尼亚胡也是这样，内塔尼亚胡十月份他可能会连任，但是他也可能不能连任。如果他不能连任的话，那么一方面他要接受这个以色列法庭的这个审判，那么另一方面他也必须面临就是可能来自这个伊朗这些这个什叶派信徒的这种暗杀的这个图谋。我们只要设想有那么几个甚至十来个狂热的这个什叶派这个信徒，他们要为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哈梅内伊报仇的话，他们可能有长期的潜伏他们可能非常有耐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川普总统也好，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也好，即使他们下台之后的话，他们恐怕也总是生活在一种比较危险的这个状态，这个而且呢百密一疏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但是这个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世界杯、足球和中国。上星期我们讲到了在这个世界杯举行前的几乎是最后一刻，国际足联和这个中国的中央级的新闻媒体达成了一个协议一个合理的一个协议，所以这个中国的网民们虽然他们心有不甘，但是呢还是会很多网民还是会球迷还是会通宵的来观看，因为时差嘛，这个大部分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钟开始的，那么这就意味着球迷们必须先睡一觉，那么然后再准备看这个比赛。其实这个世界杯为广大的这个中国人民，特别是为青年一代所熟知的，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个事情。那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男子足球队呢实在是不争气我们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国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足球队进入世界杯，印度就不用说了，因为足球在印度它不是一个大的体育项目，印度这个足球杯转播是由一家电视台买的，它的观众也不多，它不像中国这个电视观众数以十亿计的这个电视观众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起码要好几亿都是这个喜欢看足球的。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国际足联最后会对这个中国让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虽然中国足球队没有能够进入只进过一次2002年，但是那一次呢也是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那么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这是让中国无数的一个球迷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虽然中国足球队没有进入世界杯，但是与足球有关的中国商品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比赛用的一个足球，无论是一个球星们穿的。

这个球衣还是各种商品几乎都是来自中国，都是从义乌发货到比赛的这个场地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那么由于中国男子足球队的一个不争气呢，它也使得中国的这个足坛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趋势啊。去年江苏省也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江苏省举办了一个苏超，就是江苏足球超级联赛，把江苏的十一个市的这个球队就轮流去比赛，那么最后决出了一个冠亚军。而且不仅呢获得了这个每一个十一个市的当地民众的这个热烈的一个支持，而且呢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文旅事业。那么结果这个现象呢就为全国各省纷纷的这个模仿啊，因为中国喜欢足球的省份很多，我现在看到这个资料，大约中国有三分之一的省份已经啊或者正在准备要办本省的这个超级联赛。这样的一个超级联赛，一方面它很接地气，一方面呢它既有专业的一个球员，但是大部分都还是业余的球员。那么再加上不久前一批十二岁的中国小将啊，这个荣获了这个青少年世界杯的一个足球冠军，那么再一次点燃了这个中国球迷们的这个希望的火花。那么他们认为，中国如果有一条合适的一个道路，能够把这个少年青年的这个训练跟这些足球的大国啊，像这个巴西啊，像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大国，可以向他们学得更好一点的话，那么未来中国无论是进入世界杯还是来主办世界杯，都不会是太遥远的事情。按照老大哥美国的要求，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应该达到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5%，但是这对北约成员国来说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一方面他们还要持续的支援乌克兰，但是另一方面国内的这个支出，特别这个民生的这个支出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其中西班牙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们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要求把军费提高到那么多，所以这也是北约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当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呢，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ắm.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16: 야이平西啊，他杀鸡蛋的。
17: 快点走，快点走。
16: 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8: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9: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n.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20: Cậu 그만하고도망가.
21: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8: Friends?
22: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23: 이신문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24: 인맨락말라빼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3年9月28日，福建最新建成的福厦高铁开通运营。始发站福州，经厦门接入漳州，线路全长277公里。这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也是福建第一条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的跨海高铁。福厦高铁的开行，不仅在福厦两地形成一小时生活圈，厦门与泉州、漳州形成半小时交通圈，也成为返乡台湾同胞的热门打卡路线。
1: 我现在在高铁上面，现在跟你在聊天，我觉得我可能等下就不知不觉我就到厦门。
2: 对，因为速度真的非常快，以前要一个半小时，现在只要1小时01分。
1: 对，没错，就整个超快。我跟你讲，比从台北到高雄还快，
3: 知道吗？厦门到金门的距离大概只有2公里多。
4: 如果厦金大桥开通的话，还不到一站地就到了。
2: 哇，那也太期待了吧！
3: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种提早体验坐高铁回家
2: 的感觉。
0: 时光回忆，1957年，福建开通运营的第一条干线铁路鹰厦铁路，同样也与两岸关系紧密相关。鹰厦铁路不仅在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其后东南沿海与祖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动能与活力。而铁道兵移山填海所凝聚的时代精神，始终激励着今天的人们。从1955年2月21日开工，到1956年年底通车，仅用22个月时间，在20多万军民共同努力下，全长近700公里的鹰厦铁路得以抢建成功。

建设过程都带有浓重的战备色彩。建成通车后，这条铁路迅即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前线铁道。

0: 从1957年起，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一方面教唆台湾当局加紧袭扰大陆沿海，同时又不愿将金门、马祖等靠近大陆的岛屿纳入所谓协防，意图加快推进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1958年七月，台湾当局依仗与美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连日进行反攻大陆军事演习，并出动飞机对大陆沿海侦察挑衅。
1: 部队是31军、93师、278团、3营，是步兵。我们那时候主要任务是守备的。到了823傍晚5点钟，我们那时候恐怕电话也接到上级通知，不能出去。只听到万炮齐隆。
0: 为惩罚台湾当局，并判明美国所谓协防台湾的真实意图，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向占据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及金门海域蒋军军舰发起大规模炮击。8月23日，第一次大规模炮击后，9月8日、11日和13日，解放军炮兵又奉命对金门及周边海域进行了3次猛烈炮击，到10月5日，共向金门地区发射炮弹47万余发。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战前及作战期间，解放军炮兵、海军、空军及福州军区通过各运输通道配属调动。其中，刚刚建成通车的鹰厦铁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保证战备运输，铁道兵司令部发布紧急命令，鹰厦铁路、浙赣铁路进入备战状态。大批人员、军火，甚至是鱼雷快艇，通过鹰厦铁路运抵福建前线。
2: 1955年吧，作为第一批的就上海机务段调到那个铁道兵鹰潭临时管理处。第一列火车他记得清清楚，他的印象太深了，拉了240吨那个炮弹。那个炮兵团长请他们吃饭的时候就讲，我们过去拉炮弹都是一辆汽车拉炮弹，一辆汽车拉汽油，沿途没有兵站嘛，还不知道这个炮弹什么时候运到了，运到以后也经不下就几下打，你们真是帮我们炮兵团是吧解决大问题了。
0: 列车翻山越岭拉来的不仅是炮弹和军需物资，甚至包括9艘从苏联购进的鱼雷快艇。这些原本驻伯宁波港的鱼雷快艇，若走海路前往福建战区，容易遭敌方侦察发现，于是果断借助浙赣铁路转鹰厦铁路，以陆上行舟的方式秘密装载运往厦门。
3: 就先把这个鱼雷快艇啊悄悄地开到上海，从上海装到火车上，然后呢从上海经过杭州，然后呢就运到了这个鹰潭，从江西那儿秘密地装了车，然后悄悄地就运到了厦门。

0: 这就是厦门的红山隧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还有个功能，就是充当火车的舱车洞。当九艘鱼雷快艇运来以后呢，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就没有卸车，连车带船都藏到这个隧道里面。等到开战后，再运到200米外的码头下水。
1: 这批鱼雷艇果然不负众望，在炮战开始的第二天就斩获战果。快艇编队在金门巴尔斯海战中发动突袭，击沉蒋军台升号运输舰，击伤中海号坦克登陆舰。
2: 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你往广州方向不好走，你往上海方向不好走。鹰厦铁路一通，那我们起码后方有江西啊，我们可以把弹药通过上海方向，也就是上海、杭州，然后转到这个鹰潭，然后就可以向我们啊这个一线，就是厦门方向进行兵员的补充、物资的补充、战备物资的补充，所以就大大的改善了我们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员装备还有补给的情况。
1: 赵长安，原福建铁路电视台台长，无论是在铁路新闻宣传岗位还是退休后的旅行时光，赵长安最大的乐趣便是实时记录福建铁路的发展变迁。那些日新月异的铁路场站和穿山越岭的长长铁轨，日日夜夜都在他的脑海中萦绕。

0: 1994年，我曾经为华东电话第一路拍了一组鹰厦铁路照片，那是鹰厦铁路最繁忙的时期。我打算寻找记忆中的鹰厦铁路，对比一下鹰厦铁路这30几年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第一站到莱州，不为别的，就为它当年是福建最大的列车编组站。
1: 莱州站位于鹰厦县与外福县的交叉点，截至上世纪80-90年代，出入福建省的唯一铁路通道只有鹰厦铁路。来往福州和厦门的客货运列车都要在这里编组中转，堪称福建铁路枢纽。虽然在今天新的铁路网中，莱州站已经完成客运使命，仅保留货车编组功能，但曾经的铁路重镇莱州站依旧让铁路人如数家珍。
2: 莱州车站它是一个编组站，灵潭编下来的时候它是混编的。到莱州以后，这就是说车辆的解编完了以后，再根据规定的要求再把它编成开往厦门的车，开往福州的车。

0: 按照该善的地位，它是心脏；按照它编组的要求，它是胃。它如果把东西给我消化掉以后，变成营养，分布到各个地方去。哎，它属于心脏和胃的位置。
1: 莱州站很牛的，牛到当时每年全省元旦的新闻报道，都一定有媒体来莱州站采访拍摄。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养都生物精度液植物基液态配方，可自主产生负氧离子，有效净化甲醛，抗菌防霉，适配多类空间环境。养都相伴，如沐森林。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要想富，先修路。根据广为流传的民间俗语，形象地描绘了鹰厦铁路对福建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鹰厦铁路建成通车，沿线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产业生机。铁路开通第一年的1957年，福建省有铁路运送的物资达200多万吨，比上一年全省货物运输总量还多2倍多。
11: 最重要产品就是林业，所以它出去的物资主要是木材、农副产品，进来的福建省的第一是煤，发电用煤，炼钢用的精煤，第二个石油，福建省没有油，第三个粮食，福建省是缺粮的，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建筑材料的矿建，特别是水泥，要制水泥的材料。
12: 接车就是接财神，接车子就是接财神，因为你要成立一个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你有些东西你公路运输你没办法运啊，你像那个大型机械是吧，你不通过铁路它有特种车辆啊，包括你像那油罐车，那个还有那个超大型的那个锅炉，超限的，哎，就是给它拉过去。所以说，早期你不靠铁路，你这个工业体系是完全建立不起来的。
10: 江西省的鹰潭和福建的厦门，是鹰厦铁路建成后变化最大的地方。通车前，鹰潭只是一个小镇，不到2年时间。人口就从7000骤增到4万多人。1979年，鹰潭升格为县级市；1983年又升格为地级市，人口近120万人。而50年代的厦门只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城，如今，它已是530万人口的中国经济特区，国家物流枢纽。和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
13: 厦门原来是一个海岛城市，它的城市是在岛上面。随着鹰厦铁路的通车，大量的物资可以进入厦门，厦门的发展就非常快了。除了海岛的里面的建设以外，也就开始向着集美、杏林、同安、翔安这些地方发展，就从一个海岛城市变成了一个海湾城市，这个应该说鹰厦铁路的功不可没。
10: 鹰厦铁路通车两年多后的1959年底，鹰厦线延伸通往福建省会福州的外福铁路，以及连接闽西南龙岩、漳州的漳龙铁路相继建成。其中长达187公里的外福铁路干线与鹰厦干线一道，共同组成贯穿福建的巨大人行通道。通过这个人字，福建急需的物资从全国各地常年运进，省内丰富的木竹、矿产等资源也源源不断送往大江南北。
13: 鹰厦铁路通车对福建经济就已经开始起了一个很大的带动作用。那个时候福建整个省生产总值大概在22亿，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那福建经济是进入了高速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铁路运输靠的还是鹰厦铁路，货物还是靠鹰厦铁路进来，靠鹰厦铁路出去。到了1997年打通第二个通道之前，福建的生产总值达到了2871亿元，应该说增长的幅度是非常之大。
10: 担负着福建前线战备与经济发展重任的鹰厦铁路如此重要，却因为当年的抢建性质而注定建设标准低，通过能力较弱。鹰厦铁路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部整治线路并海的历史，一部与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常年作战的历史。
14: 由于是抢建，用了大规模的爆破，造成了路基线路的一些不稳定的情况，病害比较多，年降雨量也非常高，一般都达到了年降雨量达到了2-3千毫米左右。这样子的大的降雨量，而且集中在两个季节，一个是雨季，一个是台风季节。
15: 一般我们福建雨季从3月份到9月份，集中暴雨期间，这个一般是4月、5月、6月，台风一般是7月份。我们鹰厦铁路在5、8年以前，基本上是一到一级塌方断道，一塌方断道要组织抢修，就边抢边通。
10: 这辆黄色涂装的列车是福州金武段的新型救援列车，如今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养护、维修和抢险设备应用在鹰厦铁路，为铁路运输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保障。几十年前，鹰厦铁路上的铁路人，包括他们的家属，都有一个习惯，每到大雨来临，都会下意识关注值班电话的铃声和雨雾中长鸣的汽笛。他们知道，每当车站备用线上的救援列车开行，便意味着路段发生险情，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各工段工种的工友或亲人又要挺身前往救援抢险，甚至用生命与灾害搏斗。1962年6月雨季，迅猛的山洪冲毁鹰厦、外福铁路多处路基和桥梁，坍塌土石方25万立方米。接到紧急抢险任务的铁道兵6师、11师和20官兵，冒雨抢修20多天，全力排除全线89处险情，保证了战备物资安全运送，受到军委总部的表扬。随着国家交通建设总体布局，完成鹰厦铁路以及延伸支线建设的铁道兵各师，转战祖国西南、西北新的铁建项目。他们当中的许多官兵也服从闽赣地方建设需要，转业到鹰厦铁路、外福铁路等沿线各站点和工段，走上铁路运营和维护保障的新岗位。萧家站 一个靠近鹰潭桂溪市的四等小站。当年这里只有三栋独立房屋，到最近的小镇也要步行4公里。1955年，参加鹰厦铁路建设的铁道兵某营参谋李殿英，与支援铁路建设的桂溪18乡乡长洪赛金相识相恋，组成家庭。李殿英在铁路通车后转业，成为这个山区小站的值班员。为了能在艰苦环境下照顾好丈夫，妻子洪赛金毅然放弃了乡干部职务，跟随丈夫在肖家站扎下根，成为一名铁路家属。李殿英与妻子相濡以沫，在小站兢兢业业，保障一趟趟列车安全通过。他把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鹰厦铁路上，他已经离不开这个四等小站。1979年，李殿英即将退休，按照当年政策，他的儿子李志才接过父亲的岗位，成为肖家站的一名搬道工。
16: 跟他共事，包括从我们下乡就很熟悉。这个人呢，对人很好，对人也很热情，是吧？工作也很负责任一个人。
10: 我们是老铁，一辈子都要做铁人。1986年，李殿英病逝，李志才遵照父亲遗嘱，将老人安葬在肖家站附近的山坡上，也将老铁道兵的口头禅深深刻在自己的心头。李志才在岗位一丝不苟，多次排险，他曾经从车轮下救下乡亲，他用自己的薪水资助困难村民。就在父亲走后的第3年，李志才为保护列车运输物资，在与两名偷盗分子的搏斗中献出了生命，年仅29岁。
16: 他也是为了保护铁路运输物资，他对这些事情他就很痛恶的这些事情，知道吧？所以他在上班的时候，他听到又响声，他就要去赶。结果那天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在运转室对面，当时两个人从背后捅的刀，回来以后他自己坐在站台边上就走不动了，走不动，然后就躺在那里，躺那就走掉了。
10: 30多年来，肖家站附近的山坡上，李殿英、李志才父子俩一同长眠在他们一生热爱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铁道旁，永远守候着铁路的畅通与平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

0: 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夏小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庆麟28号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16.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进一步的加强。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胡庆麟表示，从税收数据看，上半年经营主体的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经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的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的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按年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升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按年增长7.7%，反映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换个焦点，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在启程前表示，本轮会谈重点是通过与特朗普的讨论，了解对方的想法，因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外，特朗普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的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成果，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2: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1: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2: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1: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

0: 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执行任何海上封锁的行动呢，都会被看成是冲突升级，并且不会得不到回应。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如果完全取决于这个个人呢怎么看待对伊朗封锁的有效性。如果是相信美国封锁会成功，那就可以理解为伊朗政权再次濒临绝望。如果认为特朗普封锁迫使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极低那您可能是嗅到了伊朗人血债血偿的信号。特朗普暂停轰炸伊朗，这个暂停等于缓和吗？伊朗人跟美国人打交道多了对于所谓的暂停是更高度的紧张的，恐怕是事态升级一个信号，凸显了局势的敏感性和军事行动的潜在后果。暂停很可能又是美国在为获取更多的军备而在拖延时间。而伊朗的军事打击呢，正在突破美军的基地打击海湾基础设施。最近的焦点是在约旦了海湾国家除了希望中间人加大斡旋力度其实没有特别好的选项。邻居搬不走心里苦。约旦不是海湾国家它是离以色列最近的一个看门轴也是美国的军事物资存放的地方。这个中间约旦跟伊朗隔了一个伊拉克，很远吗不就是因为导弹的距离吗？现在表面上看呢，这个是一个嘴硬的特朗普，背后是一个不得不调整策略的特朗普。在海湾国家的压力之下，竭尽全力避免进一步升级特朗普是苦苦寻找退出的机制。原来呢他计划是要压倒性的武力来推翻伊朗政权，扶持亲美的政府。但是情报机构评估大规模攻势不见得能在伊朗奏效那关于美军的弹药吃紧问题白宫已经警告媒体你不许报道就算是真的也不许报道。看起来神神秘秘，实际上的这个情况呢，大概率是供应链告急了。与此同时油价飙升，股市震荡，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航运危机是两头夹击。而美军派遣地面部队去夺取浓油槽这个又缺乏国内的支持其实我都替特朗普着急那我就替老特出个主意吧应该允许那个美国国内软弱无能的国会去限制他发动战争的权利有了这个等于特朗普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呢，就可以从伊朗战场撤出了然后呢还能不停的去责怪国会破坏国家利益都是民主党的错拜登的错奥巴马的错就是把别人踩下去，然后呢自己还能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宣布胜利来借此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你是不是得付我100美元买我这个主意呢？谈钱俗了如果能够相对软着陆的话放下屠刀功德无量。好，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凌晨抵达美国，按照计划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以及战略合作是这次会晤的首要议题。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过去几周对泽连斯基态度转暖。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喜欢赢家，而泽连斯基正越来越像一个赢家。而泽连斯基赴美之前，27号在英格兰南部普斯茅斯海军基地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会面，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伯纳姆表示，他很快将会回访乌克兰。
2: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3: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0: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1: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令将于8月1号生效。综合俄罗斯总统网站、法律信息网站消息，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为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修改6月12号的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变更至242万余人，其中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意味着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2.5万人。据塔斯社、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6月12号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有一次会晤啊，他对媒体讲了一段话，说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呢，俄罗斯每周在乌克兰损失5000到6000名士兵，而这场战争可能成为现代军人记忆中第一场阵亡人数超过受伤人数的冲突。如果细品这句话的话呢，这场战争正在变质，就是让交战双方痛不欲生的一场战争，每天有几十甚至上百的损失，不可承受，难以持续，可能会超越人的这个意志和忍耐力。俄乌冲突跟伊朗战争呢，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都出现奇异的景象，就是普遍认知里军力弱的一方呢，反而在交战当中不落下风甚至给对方造成了罕见的伤亡。那今天就重点说这个俄乌战场看到一个数据呢，在战争前中期双方的战损互换比大约维持在1.2到3，也就是每伤亡一名乌克兰士兵，俄军对应伤亡2到3个人这符合传统攻防战中攻方的伤亡通常大于守方的这种军事的规律。但在今年上半年，这个比例呢急剧扩大到1:8。变化的主要原因呢，在于乌军全面部署了带有 AI 辅助瞄准跟自主终端引导的无人机的这个组件，导致俄军在地面推进的时候呢，暴露面和伤亡率显著上升。就是当一个士兵受伤，战友不能够抛弃他必须去冒险相救。但是去救人的兵呢，就成了猎物那个伤兵其实就是请君入瓮的诱饵。军事上有这个理论，就是给对方造成尽量多的伤员他就会消耗成倍的救生力量。战场已经高度的透明化，没有这种隐蔽的角落了除非你用无人设备去实施救援那样的话，那无处不在的无人机就有可能直接射杀伤兵了同样的残酷。本来有可能生还的如今呢，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了。说白了，无人机扭转了100多年来战场的伤亡比是推高阵亡率的核心的因素。表面上看起来是以 FPV 自杀式无人机为代表的新战法改写了战场的规则，实际上是新旧作战体系在战场上的真实的一种对撞。实际上呢，我认为又是这种硅基的武器装备跟碳基的人的生命体的终极的剥夺残酷之极。传统重型高价值的军事体系在分布式的扁平化的廉价饱和式的攻击之下显得笨重而且脆弱。当你要用几百万美元一枚的拦截导弹去拦截这个几万美元一枚的无人机的时候，高端体面面临的不是防不住，而是防不起和工业产能跟不上的这种系统性的危机。增强曾经的强大或许会成为未来的绊脚石未来战

争不仅是打法变了，而且整个体系都变了。不过辩证看的话，矛盾啊总是交替上升的啊，它现在有无人机拦截，但不一定代表所有国家啊都陷入困境啊啊。所谓的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研制武器呢一定会从俄乌冲突当中得到提升啊，但都是以一个一个生命啊为试验代价的。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提醒，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动机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多年来很多人都重走长征路，重走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感受和领悟。今天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也就是红飘带，还有娄山关战斗遗址，尝试理解当年长征和今日中国的关系。
4: 被红色的氛围包围了，
5: 之后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4: 气氛，红色气氛拉满。这个是应该是山的形状，对吗？
6: 飘带呀，还不是飘带呀，
4: 就是每一个间隔应该是象征的是山吧，越高越往上爬，越往高处走，这个相当于红军走的那个行军道了嘛，长征行军道嘛，红军走的道路。这个是我自己想象啊，因为我第一次来。
7: 对，1000个人有1000个
4: 会
7: 回客这种感觉。
4: 对，我觉得这个是山，从这个下面那个横断可以看得出来。一般来讲，山的横断下面都是这样的啊，这是我的理解啊。就越往上走，就是很绝壁的那种感觉。你这样往上爬，很绝望的。他们这个设计，因为你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的话，不是那么直观的话，它肯定是有用意在里面的。这个用意你结合着红色的元素，结合着这个四周高耸的这个山，所以我的直觉就应该是这个山的这个形状。布热津斯基是应该是1981年来中国的，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不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这么高级的一个美国的高官能够到中国来寻找这个红色基因啊，来带着问题来，到中国来重走长征路的话，应该他是第一批重走长征路的美国人了。但是如果布热津斯基去问一问蒙哥马利的话，蒙哥马利一定会建议他到贵州来走一走四渡赤水啊，感受一下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到底神在什么地方。
8: 这个环节放在最后，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在情绪上有一个转换。你可以说，长征是因为，现在看到的是所以，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4: 今天上午，今天这个红飘带的体验呢，这么强烈的我是第一次，类似呢，像过山车这样的我曾经做过哈，红飘带整个体验下来呢，我就感觉形式感非常强啊。这种形式感呢，你通过科技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通过高科技啊，一些科技的黑活啊或者科技的硬活呢，它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不可复制在哪里呢？就我觉得红飘带不可复制的地方是它的内容和它的内核，底蕴在。所以他把这个红飘带的这个形式呢就升华了，就是它的形式和内容是结合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向。所以对于不管是对小孩子也好，对于这个成年人来好， 各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在红飘带呢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体验啊，所以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个字啊、哦、你看这个毛主席的这首词，你从如果是看上半首和下半首，我个人的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从字体上去看，就是刚刚起笔的时候，西风烈，长空夜角商城月，商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是上半首。上半首的字体呢有点压抑，跟下半首雄关漫道真如铁开始啊，你从后半首来看的话，雄关漫道真如铁，你看几个字就非常清楚，铁，铁字，而今迈步，这两个字跟前半首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字体应该是能够反映心境的吧。这个桥原来就有的话，那么这些垛口不就是阻击的吗？如果阻击的方向，那应该是从北面过来，红军是从北面下来，
7: 对，
4: 啊，从桐梓这边过来，对吗？从桐梓打到娄山关，应该是从这个方向，所以合理推测的话，是在类似于这样的垛口，对于红军啊、开展的阻击。你看两边的山，基本上就是非常一个 V 字形的。确实你要绕过这个关口是很困难的，只能是强攻，强攻加智取，但是对于红军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impossible is nothing。 理论上外面周边也可以两边绕迂回，也可以，理论上也可以迂回，但是那个投入的兵力还有投入的体力，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理论上来讲，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但是其实红军克服的类似于这样的难关还不止一个两个，常理无法解释，只能有一些精神上的动力，那可能成倍于红军的布置的上的所有，所以才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我其实还想到那个城门下面去看一看，
7: 还不能走过去，
4: 其实这是一个娄山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把守的一个关口，我觉得哈，你从现在这个路标上，你还是可以看到危险路段谨慎驾驶，急弯陡坡、山坡、滑坡注意安全，景区道路禁止大货车通行，违者重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当时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确实又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娄山关呢，上面写着黔北第一关，也就是说要通到遵义，打进这个贵阳的话，这个是必须攻克的一个关隘。其实对我来讲，红军我们经常说现在是重走长征路嘛，但是重走长征路呢，从形式上来说是可以办到的，而且可能会比以前走的会顺利很多，因为有交通工具，还有现代化的非常好的道路。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问题啊，最难模仿或者最难感悟的那一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重走长征路的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其实是很难体会到当年红军濒临绝境背水一战时的那个绝境，那个心情是很难体会到的。你不管你形式上走模仿的再像也好，那种心情，那种感觉是体会不到的啊，或者说是差距很远的。所以你从形式上去学重走长征路，有意义，但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只有从理解到，红军当时是面临生死的一个考验。虽然现代人普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严峻的考验，并不是生死的，但总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题是需要克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想一想攻克娄山关，红军 过五关斩六将的那种精神力量的话，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人可能指导意义会非常大，这个才是重走长征路的现实意义。
3: 人这一生都是长征明天请跟我一起走。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等议题。
1: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造成多处的房屋倒塌以及一处的商场是爆炸坍塌，至少2个人死亡。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调解战事的第三方认为有望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
0: 伊朗说不接受战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排，并要求至少一条航道完全位于伊朗一侧。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一艘违反海上航行禁令的沙特籍运油船，并将继续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称将会把对于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国家紧急任务。
2: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3: 早上好，我是要想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大厅是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

0: 有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私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1: Chcem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0: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3: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在28号发生了7.1级强烈地震，造成了多处房屋倒塌，多人死伤，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其中一处商场在地震之后，怀疑因为燃气泄漏发生了爆炸坍塌。
2: 根据了解，截至29号的凌晨，已经有8个人被救出，其中2个人遇难，而1个人心肺停止，有5个人因此受伤。而地震也造成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的工厂的烟囱因此倒塌。有2名获救的人员目前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0: 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坍塌。有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爆炸可能是燃气泄漏所致。日本共同社28日晚引述警方消息称，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因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一度被迫撤离。现场据报，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断成2节，多人下落不明。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出现坍塌，现场游客5人受伤。2016年，熊本城就曾因当地接连强震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公共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而在强震发生后，当地余震不断。据日本气象厅数据，截至28日20:30，熊本已发生有感地震逾100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并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选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熊本发生的7.1级强震，目前已经导致了多处设施破坏以及人员伤亡。
1: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日本福冈县的记者蒋文斌。文斌早，我们想了解目前这场强震对于基础建设还有更深的影响吗？还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2: 好的，主播，我们现在呢位于日本福冈县的北九州市。那么熊本在昨天发生的最大烈度为7的强震之后呢，我们摄制组从东京紧急出发，连夜赶到了九州。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距离熊本市区在正常的情况下大约是需要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那么地震在发生这么一夜过去之后呢，我们看到这次地震已经造成了九州的交通大范围的受阻。熊本机场呢28日在地震之后把所有的国际国内航班线也都取消，那么今天也是有部分的航班是取消的状态。九州的新干线和熊本周边多条铁路也是停运，多段的高速公路还有普通的道路也是实施了封闭或者是交通管制，所以今天我们最终能够抵达熊本的哪个区域目前也不清楚。那么截至今天上午4点，在熊本县加岛町发生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呢，已确认有2人死亡，1人没有生命特征，5人受伤。还有在八代市的造纸工厂呢发生的烟囱倒塌，也是有2人没有生命特征，9人失联。其他受灾比较严重的宇城市、冰川町等地呢，也是传出有住宅和建筑物的倒塌，还有发生火灾以及人员被困的消息。那么部分的医疗还有福利设施呢，也是受到了停电断水的影响。熊本县一度出现大范围的停电，多处道路出现裂痕，路面高低差，然后有落石和土方塌陷，那部分桥梁也被报告有受损。那么日本气象厅这次呢，将本次地震命名为令和8年熊本地震。截至到今天上午早上的3点，主震之后呢，已观测到烈度1以上的地震次数是138次，烈度4以上有13次，所以地震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气象厅就警告，未来的一周呢，仍有可能会发生最高震度烈度为7的地震，尤其是接下来的2-3天风险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接下来也将继续奔赴震中熊本，继续发回报道。主播，
1: 好，谢谢文斌。熊本目前呢交通仍然是被孤立的，所以华人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后续的余震相关消息。
0: 好，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方称伊朗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稍后见。
3: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伊战火重燃。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8号表示，伊朗当天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所有伊朗导弹都已经成功拦截。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媒体发放视频称，位于约旦的美军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似乎遭到了导弹袭击，传出了多响的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5:4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从伊朗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试图突袭驻中东的美军。所有伊朗导弹都已经成功拦截，而美军保持警惕，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1: 美伊再起战火，这也刺激了国际油价迅速反弹。美国军方就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的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攻击中东地区的美军。而消息也刺激纽约汽油日内大涨大约5%，油前一个交易日跌穿每桶80美元，急升突破83美桶美金。而现在呢，看到的是现货黄金跟白银则分别小幅下跌0.3%跟0.4%。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在短期之内达成协议，美国必须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并且打击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
1: 根据以色列媒体一个报道，伊朗的战事的调解方是认为他们已经接近达成突破性的协议，有望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而根据了解，伊朗和阿曼已经批准调解方的提议，但仍然在等待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之后所做的最终决定。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对当前美伊局势释放了矛盾且强硬的信号。他透露，美伊之间已经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对话，但随即话锋一转，警告伊朗如果继续在协议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美军的目标将锁定在伊朗境内的桥梁、发电厂以及戒备最为严密的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表示，美国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搞山，他非常清楚那里的情况，摧毁它易如反掌，那不是大问题。另据《以色列时报》引述一位阿拉伯官员和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战事的调解方认为，他们已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报道称，伊朗和阿曼已批准了调解方的提议，但仍在等待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后做出的最终决定。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尔方面前一天表示，他们正在讨论一项提案，旨在澄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运营问题的分歧。伊朗方面坚持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赋予了伊朗对海峡的一定控制权，而美国则持不同意见。调解方提出的方案旨在弥合这些分歧。这份备忘录的60天期限将于下月到期。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20艘舰船在中东地区执行军事行动，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截至2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已重新引导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击毁2艘，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全面遵守封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8号表示，伊朗已经向阿曼提出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要求至少一条航道完全位于伊朗一侧，而另一方向的部分航程也必须经过伊朗领海，以便伊朗对进出口海峡的船只实施有效监督。
1: 伊朗强调，即使地区实现了持久和平，也不会再接受战前沿用的旧有航道的安排。同时也否认伊朗曾经向美国提出停火或谈判的请求，也警告外国的舰艇不得以扫雷为由靠近霍尔木兹海峡。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8日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在参加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确立对海峡的有效主权，二是利用这一战略通道维护伊朗的经济和商业利益。
4: ما دو تا هدف توامان داریم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اولویت بندی من نمی کنم یک حاکمیت مؤثر به دلیل اون عوضی که ابتدا گفتم
5: که مهمترین است اولینه
4: دو بالاخره ما از این ظرفیت بخشی هم برای منافع اقتصادی و تجاری کشورمون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3: 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在讨论一项临时通航安排。阿曼提出由双方各自管理一个方向的航道，也就是一条进港航道由一方管理，另一条出港航道由另一方管理。不过伊朗认为这一五五分配的方案仍然不足以回应伊朗的国家安全关切。加里巴巴迪同时否认，伊朗曾在新一轮冲突期间要求与美国谈判或者要求停火。此外，加里巴巴迪称，英国和法国正在推动多个国家组成海上扫雷联盟，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实施扫雷行动。他警告，伊朗不会允许外国舰艇或者扫雷设备靠近海峡，任何以扫雷为目的的进入有关水域的外国军舰、船只或军事装备都可能被伊朗视为合法军事目标。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必须打破战争、停火和谈判的循环。如果与阿曼无法达成共识，伊朗将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采取行动。即使达成共识，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立即开放，具体措施将由国内决定。凤凰卫视李约振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人对话坦诚，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强调乌方的行动旨在抵御俄罗斯。
1: 阿拉格奇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要得到赔偿。
0: 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28号称，当天袭击了一艘违反海上航行禁令的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并且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武装人员28号向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称油轮违反了其于本月20号宣布的禁运令，并且无视其发出的警告，最终被迫掉头返航。声明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会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并称将坚持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回应升级的行动方针。
1: 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在访问了白宫，但是他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显著下降。从坚定了盟友到中东战略分歧，美关系到底出现了哪些微妙的变化呢？
0: 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陈子祥义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日上午先后访问了美国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白宫表示，两场会谈均取得积极的成果，富有建设性。
7: 泽连斯基28号上午首先抵达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晤，感谢美国与乌克兰一道为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推动和平所做的一切。双方还讨论了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以及其他几项有助于加强乌克兰防务的设想。另外，两人也谈到了外交问题，强调重启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基辅跟进此次会谈成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也在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以色列方面表示，会晤非常积极，两位领导人之间默契十足，互动良好。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再次重申，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无论是通过达成协议，还是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双方还讨论了美以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东地区面临的新机遇，包括进一步扩大亚伯拉罕协议。这次会晤也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首次会面。以色列希望阻止伊朗恢复核计划、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力，特朗普则更关注恢复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保护美国驻中东部队及盟友，避免美国再次陷入长期战争。虽然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都坚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双方在未来军事行动的规模、时机以及最终目标上始终存在一定分歧。而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底举行大选，美国则将于十一月初举行中期选举。分析认为，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特朗普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位领导人都希望借此次会谈向国内选民展示，他们既能够掌控局势，又能维护本国利益。
8: 其实，无论是泽连斯基还是内塔尼亚胡，28号对白宫的访问都非常的简短，而且没有对媒体开放。外界并不预计这些会晤会达成重大的共识或者是成果。但是，随着俄乌战争以及伊朗战争的持续，这些仍然是特朗普面对的外交难题。而以色列还有乌克兰的领导人也在竭力争取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国会两党的支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6: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正值中东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指责伊朗违反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强调以色列将继续支持美国，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日表示，当前美伊关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地区安全风险持续升温，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具有重要意义。
9: This meeting comes at a critical time for the Middle East. Iran has violated the MOU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tinues to choose terrorism over negotiations. We are grateful for our deep partnership with the US. We fought shoulder to shoulder against Iran, and we are prepared to continue supporting the US in pursu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6: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内塔尼亚胡举行闭门会晤，白宫形容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则称会谈非常好。达农表示，以色列珍视和美国的深厚伙伴关系，会继续支持美国的行动。以色列也赞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黎巴嫩问题上做出的努力。达农还将矛头对准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此前，马姆达尼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布了逮捕令。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九月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正在研究是否有可能在纽约逮捕内塔尼亚胡。达农则回应表示，纽约市长这是在煽动暴力，妖魔化以色列。
9: Mayor Mamdani continues inciting violence in New York. Last week, he threatened our Prime Minister.That he will be arrested when he comes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nd when he realized he cannot do that, it was a baseless declaration, he continued to demonize Israel and spread blood libels.
6: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国 Axios 网站28日报道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次到访白宫时，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已经明显下降了。美伊战争的初期，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几乎每天通话，但近几周双方的联系越来越少，他甚至需要通过国务卿卢比奥才能够了解到特朗普的想法。报道指出，特朗普重启对伊朗谈判，并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与沙特签署核能协议等等问题上都没有接受以色列的主张。尽管特朗普公开表示双方的关系是良好的，但白宫核心团队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正在加剧。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新民调也显示，随着美伊冲突的持续，美国社会的不满和不确定情绪是日益突出。76%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远比特朗普政府预想的更加困难。多数人预计冲突还将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只有9%认为可能在数周内结束。调查还显示，67%的美国人希望现在就结束战争，而不是继续施压，迫使伊朗做出更多让步。多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对战局的描述比实际情况更乐观，公众并没有充分了解到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发生的情况。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0: 好，谢谢英谦，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我们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

0: 俄罗斯与乌克兰28号继续的无人机互袭，俄方表示当天共拦截并摧毁365架的乌军无人机。俄罗斯的比尔格罗德州的代理州长指控乌军袭击当地的一辆客车。乌方同一天也表示，苏梅州郊区遭到了俄军空袭，多处建筑物受损。
1: 乌克兰苏梅州及国家紧急服务局28日称，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和无人机空袭苏梅州郊区，乌方公布视频显示，当地一处建筑群遭严重破坏，几乎沦为废墟，应急救援人员在现场展开搜索，多处建筑物及车辆完全损毁。乌克兰空军同时表示，俄军当夜共向乌境内发射131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其中107架被拦截或电子干扰，另有16架在九个地点造成破坏。 另外，乌克兰海港管理局28日表示，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船只当天停靠在敖德萨港口时遭到俄军袭击，船只当时处于空载状态。乌方指，这已经是俄军第四。

0: 3次袭击同一艘船。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部队在夜间于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362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表示，射毙金诺市的一辆客车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9人受伤。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8日通报，在别尔哥罗德州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安全局策划的恐袭图谋，抓获一名俄罗斯公民，使其涉嫌被乌安全局招募及培训，对哈尔科夫州军民行政机构官员进行监视，并筹划炸毁一名俄机构职员的汽车。俄安全局已对其刑事立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么就在第九届的俄罗斯商议院和下议院换届前夕，总统普京密集的会见议员代表。他在28号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的时候就说，支持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及其家属是各旗政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普京在会见时强调，联邦委员会作为各地区代表机构，在当前众多部队由地方直接组建的背景下，肩负着特殊的支持责任。他要求各级政权全力保障参战人员所需的一切，并让其家人切实感受到国家的关怀。普京还指出，一旦参战人员及其家属遭遇不公，必须立即做出回应。 谈及国际形势，普京表示，俄罗斯从未自我孤立于任何人，也不打算这样做。与友好国家的接触至关重要。据悉，普京近期密集会见议会上下两院代表，正值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前夕。方卫视引力瑞亚莫斯科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闭幕之后，对于这次国会运作表示无需特别反省。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和公民党28号批评高市轻视国会，指出物价高涨才是当前重要课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表示，对本届国会运作没有需要特别反省之处。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周二在记者会上指出，这次国会未能按期结束。
3: 予算案也未在财年内通过，应当就这些课题展开讨论，避免出现这类认知偏差。年度内予算成立や会期内のすべての法案の成立は目指していたはず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は結果として叶わ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は、何が課題だっ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ね、まあやはり検証すべきではないか。
2: やっぱり物価の高騰っていうのが今最大の国民生活、日本経済の課題であってね、それをどう対応していくのが政治の与野党を超えた課題だと。日本在野党公民党代表朱古俊子、周二也在记者会上批评，执政党自民党在众议院占据优势多数议席，国会结束时间却仍被迫延长，这本身就是需要深刻反省的重大问题。高市对此毫无反省，是在轻视国会。
4: 国会の会期を延長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大きな反省点があるべき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について何の言及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いかに国会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ないか、軽視しているかということの表れであると思いました。主谷还指出，当前原油及石脑油的采购供应仍不稳定，而高市似乎认为目前的应对措施已足够充分。
2: 这与企业现状存在很大差距。高市不仅轻视国会，也未充分了解日本国民生活以及中小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5: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也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 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上表示，新政府把将这应对厄尔尼诺的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同时也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的推动国家发展。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还有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等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就职仪式。 藤森庆子现年51岁，也是秘鲁前总统

0: 阿尔维托·滕森之女，而她在今年六月的总统选举当中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而总统任期到2031年的七月份为止。就职的仪式当天，首都利马的市中心有数百人是游行抗议，对新政府表达不满。
1: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稍后见。

0: інформ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攻入加沙城，
10: 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
13: 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主朗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溯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世时代国意。
1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等议题。日本熊本县发生 7.1级地震， 造成多处房屋倒塌以及一处商场爆炸坍塌，至少两个人死亡。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调解战事的第三方认为有望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说不接受战前霍姆斯海峡航道安排，并且要求至少一条航道 完全位于伊朗一侧。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一艘违反海上航行禁令的沙特籍运油船，并将继续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称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国家紧急任务。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7月27号到28号，2026年 APEC
0: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28号就表示，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的蓄积量会达到240亿立方米。
2: 2026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7月28号在深圳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提高到25.09%。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并为各经济体提供支持。
3: 中国郑重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 愿意在森林可持续经营、荒漠化防治、湿地保护等领域，以各方互学互鉴，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4: 广东作为2026APEC会议承办地，森林覆盖率达到53.4%。广东省省长孟凡丽表示，将继续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5: 走出一条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同共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本届林业部长级会议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是立足全球生态治理大局，共建亚太智慧与方案；其次是立足区域可持续发展全局，凝聚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统一行动，并会打造长效多边合作实体平台，推动务实行动落地见效。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这一次的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

0: 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结合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与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 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各经济体也将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童虎深圳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号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的立法会议员出席，而李家超在会后表示，对谈交流会不受到这议事的规则的限制，是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议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 对谈交流会结束后，李家超会见传媒时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并指对谈交流会让行政长官与议员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3: 我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 政府同立法会嘅目标系相同嘅，都系为市民解决问题。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系另一个创新嘅举措，让大家可以喺松容嘅环境、冇议事规则嘅限制之下，特首同埋议员就好似一对香港队嘅队员一样，大家交谈。
4: 李家超又指对谈交流会上各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包括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也分享了上星期在北京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成果和感悟。
3: 我都利用咗呢个机会，同出席嘅议员交流同埋了解佢哋喺研修考察嘅体会同埋一啲心得。我嘅施政报告系做紧咨询，所以我系会喺任何。 可能收集到嘅意见，对于我哋政府施政，尤其是施政报告里边嘅内容咧，我系好积极去听嘅。所以今日咧，纵然唔系我嘅施政报告咨询，我觉得咧都达到呢个成果。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对谈交流会，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 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事务规划，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改善民生等，并指本届立法会上任7个月一直履职尽责，审议并通过多项惠民的法案，包括有关皇岗口岸的条例等。
5: 总共有15位议员咧系向行政长官表达感受发言，首场对谈交流会非常成功。 大家都获益良多，15位议员其中有部分都有分享嘅，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1、2、3、4、5我哋全体议员都去了解咗，我哋会上都有议员提到，咁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系可以进一步咧系考察香港嘅123，如何咧就进一步优化咧，让到咧去更好服务市民。
2: 而有参与对谈交流会的立法会议员就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交流，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有议员表示，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尝试应经常进行。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6: 根据重庆衡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的消息，23号以来，截至28号的晚上9点，已经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据介绍，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寻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
1: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全面完成对于 A、B 区的搜寻，而至于在C、D 区的部分搜寻工作，也已经进入了最后攻坚阶段。
6: 另外，再来关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在昨天连续发生了3次5级以上的地震，最大的震级为5.8级。 目前多方救援力量赶赴震中，开展灾情排查跟应急处置。截至目前为止，暂时没有人。

0: 人的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报告。
1: 网传画面显示，地震袭来时，部分居民家中吊灯出现明显晃动，有路面瞬间开裂或拱起，路基发生破损，多处山体出现大面积的石块掉落、尘土飞扬。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日上午11时16分和11时34分，新海县在不到20分钟内连续发生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1公里。 而在下午40时4分，当地再次发生5.0级地震，三次地震的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当地民众表示，在地震发生前约40秒，手机上收到了地震预警信息。新海县全境震感强烈，临近的桂南县、同德县等均有明显震感。此外，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的震感也较为强烈。 当天上午，首次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立即启动4级应急响应。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随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共集7支陆地搜救中型队、1支战勤保障队赶赴震中，共计603名指战员、19条搜救犬、190辆消防车以及装备器材物资4.9万余件套。 经初步排查核实，本轮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青海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不过，目前青海县城通讯、供电及道路交通均运行正常。专家分析认为，青海的地质构造活动高度活跃，初步判断当天上午连续发生的两次地震均属于逆冲型地震。
2: 目前虽未发现后续强震的发生机制或规律，但鉴于中国已建立完备的地震监测与应急机制，相信有足够能力应对后续震情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节回来，我们还要关注美股在周二涨跌不一，道指升超过500点，稍后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看到股市，美股在周二个别发展，投资者是消化了最新企业的业绩，并且观望联储局周三的议息结果，而资金持续由芯片股转向消费以及其他板块，也刺激道指升超过了500点，纳指则是轻微走低，其中美光与 SK 海力士的 ADR 大跌接近9%。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2,747点，涨537点，涨幅1.03%。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4,876点，跌55点，跌幅0.2%。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28点，涨15点，涨幅0.21%。
1: 世贸组织28号公布了中国诉土耳其电动汽车和其他车辆限制措施世贸争端案专家组报告。专家组支持中方主张，裁定土方涉案措施违反世贸规则，中方表示欢迎。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表示，2023年以来，土方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混动汽车等车辆，先后采取附加关税、进口许可证等限制措施，违反多边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和中土经贸关系。中方敦促土方尊重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决，采取切实行动，尽快纠正违规措施。又指中方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在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基础上，与各方不断提升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实现共同发展。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中国量产国产 DUV 深紫外光刻机的消息引发了全球半导体股震荡。不过，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最新的分析就指出，市场可能反应过度。
0: 分析认为，中国这一项的突破虽然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但短期内仍难以动摇这荷兰的光刻机龙头阿斯麦 ASML 的领先地位。
2: 中国自主研发 DUV 光刻机的消息近日引发全球市场高度关注，不仅 ASML 周一股价一度重挫超过8%，全球半导体类股也同步承压。不过，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访问多位半导体分析师后指出，投资人目前更应该关注的不是中国做出来了没有，而是能不能做得好、做得多。分析指出，中国目前最大挑战在于设备性能是否能追上阿斯麦 ASML。 晶圆厂最重视的是良率，也就是每批晶圆最终能生产出多少可用芯片。如果国产设备良率明显落后，即使成功运作也难以大规模取代 ASML 设备。摩根大通分析师则表示，中国少量的制造 DUV 设备和在晶圆厂支援大规模的量产代表两种截然不同能力。中国设备能否形成实质竞争，仍需检视良率、套刻精度与产能效率，以及经历数千批晶圆生产后的可靠度。另一个关键问题则是产能。根据报道，中国今年目标仅生产约5台 DUV 光刻机，2027年提升至20台。相比之下 ，ASML 预计2026年就能生产出约130台静默式 DUV 设备，2027年产能还将再增加约30%，双方仍然有明显差距。美银证券分析师认为，即使中国按照传出的计划，明年成功生产20台国产 DUV 设备，对 ASML 销售额造成的影响约14亿欧元，仅占 ASML 预估整体营收的2.4%。CNBC 引述分析指出，美国出口管制下 ，ASML 原本就无法向中国出售部分高阶 DUV 设备，因此中国国产设备主要取代的是 ASML 本来就失去的市场，而非抢走既有订单。至于外界关心中国是否下一步将突破更先进的 EUV 光刻机，分析师普遍认为难度仍然非常高。CNBC 指出 ，ASML 投入约20年时间与超过10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才让 EUV 技术成功商业化。专家认为 ，DUV 与 EUV 属于不同技术时代，中国即使在 DUV 取得进展，也不代表能快速跨越 EUV 这道门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周二公布，禁止中国制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联网电力逆变器进口美国。措施目前针对尚未推出的新型号，并且在公布时生效。FCC 表示，相关设备可能会造成供应链漏洞，干扰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并且对关键基建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同时指具备感应器及联网功能的机器人会收集数据，相关资料可能被恶意行为者用作监视美国民众，加强外国情报能力，甚至遥距控制机器人。措施目前尚未 针对尚未推出的机器人以及逆变器型号，已经取得了美国设备授权的现有型号没有被及时禁止，但是 FCC 仍然有权撤销其销售授权。
0: 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的蔓延当中，而现在过火面积达到了是12.2万公顷。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尽管欧盟已经启动了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的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很迅速，已经超出了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在法国，大约有4.2万公顷的森林遭遇到了山火的烧毁，而西班牙山火的过火面积大约有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会拉比卜就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有超过了30万人因为火灾被迫撤离家园。而消防人员正在全力的搜救，要保护民众的生命跟社区安全。他也提到，如此大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西班牙南部的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达到每个小时6公里，而火势的蔓延速度超出了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震，造成多人死伤，设施受损。稍后见。

0: 放下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等议题。
3: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以及一处商场爆炸坍塌，至少2个人死亡。
2: 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调解战事的第三方认为有望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
3: 伊朗说不接受战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排，并要求至少一条航道。